0: 气温26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凭着《平凡的世界》拿下茅盾文学奖的路遥，为何在人生巅峰后深陷病痛与困顿？生命最后的600天，他又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挣扎和遗憾？挚友航宇亲笔撰写路遥的时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带你认识最真实的路遥。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养生窍门，饮食调理，运动指南，疾病预防，一起拥抱健康生活。家有爸妈，一起拥抱健康生活。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张弛。你知道吗？很多人爱吃的鸡蛋面里其实没有鸡蛋，火遍全网的燕麦奶里其实也没有什么牛奶。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聊聊食品标签里的秘密。首先，什么是食品标签？食品标签是向消费者传递信息，展示食品特征和性能的一种形式。根据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中的定义，食品标签是指食品包装上的文字、图形、符号及一切说明物。那么食品标签包含哪些要素呢？食品标签主要包括一般标示的内容和推荐标示的内容。一般标示的内容主要有食品名称、配料表、净含量和规格、生产者或经销者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生产日期、保质期、储存条件、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产品标准代号等。推荐标示的内容主要有食用方法、致敏物质等。日常生活中，我们在购买食品时要小心食品标签里的那些坑。鸡蛋面里并没有鸡蛋，目前市场上绝大多数销售的鸡蛋面实际上添加的是鸡全蛋粉，而并非新鲜的鸡蛋。含乳饮料是饮料，不是乳制品。素肉不是肉制品，大部分是豆制品。无蔗糖食品不等于无糖，无糖并不是零糖。例如无蔗糖黑芝麻糊往往是添加了果糖。非油炸食品并不等于能量低，比如薯片、锅巴、方便面等非油炸食品往往都是淋上油烤的。日本豆腐并不等于豆腐，虽然声称是豆腐，但大多数产品并不存在大豆的成分。果蔬汁和果蔬汁饮料质量指标不同，虾片里并没有虾，多数蟹味棒里并没有螃蟹，燕麦奶里也没有牛奶。市面上的燕麦奶，其外包装大多印有植物蛋白饮料、谷物饮料、燕麦谷物浓浆等字样，且配料表排在前两位的为水和燕麦或燕麦浓浆，所以是以水和燕麦为主要原料的纯植物蛋白饮料。那么我们如何通过食品标签辨识出有利于健康的食品呢？首先，看生产日期和保质期，了解生产日期和保质期，以免买到过期的食物。二，看食品名称，例如蛋糕，当产品风味仅来自于所使用的食用香精香料时，就需要用某某味来命名。如仅使用草莓香精，但是没有使用草莓成分的蛋糕，其食品名称仅能标注为草莓味蛋糕，而不能标注为草莓蛋糕。三，看配料表。按照国家法规要求，加工食品的各种原辅料和食品添加剂都必须在配料表中标示，并按递减顺序一一排列，即加入量最大的配料应当排在第一位，加入量最少的配料排在后面。例如市面上很多全麦面包、粗粮饼干等食品，其主要配料是小麦粉和植物油，之后才是全麦粉，大家在选购的时候一定要仔细查看。四，看营养成分表及营养标签，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加四，一指能量，四指的是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钠这四种营养素。这里需要特别关注钠。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中指出，成年人每天摄入食盐不超过5克，长期盐也就是钠含量摄入超标，不仅会增加高血压的风险，还会对心脏、肾脏、心血管等身体健康方面产生不利的影响。五、看过敏源信息。对少数过敏体质的人群来说，如误食含有过敏成分的食品，可能会引起严重反应，甚至危及生命。因此，在选购食品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看配料表中是否含有可能引起过敏的物质。
0: 养生窍门，饮食调理，运动指南，疾病预防，一起拥抱健康生活。
1: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研究团队在《自然》子刊上发表综述，总结了中国高血压最新流行病学数据，并分析了中国人群相关的高血压风险因素。其中提到，一些中国人群特定的饮食习惯可能有助于降低高血压发生风险。一、食用豆制品。中国人通常在饮食中摄入大量大豆，目前广泛认为这一饮食习惯有益于健康。二、喝茶。茶是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研究显示，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有喝茶习惯的人每周大于等于三次，至少坚持六个月，其高血压的发生风险比没有喝茶习惯的人要低14%。三、食用辛辣食物。研究表明，食用辛辣食物与对添加盐渴望水平降低相关。在饮食中添加辛辣食物，或许可以减少盐的摄入，进而降低高血压的风险。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种特定的食物具有降压的药理功效。真正可能有效果的是长期的饮食模式。防治高血压的饮食主要由水果、蔬菜、全麦谷物以及鸡肉、鱼肉和豆类等组成。足量的蔬菜和水果，绿色叶菜中含有钾、镁等微量元素，推荐小白菜、油菜、菠菜、蘑菇等。建议选择富含钾但同时热量较低的水果，如香蕉、橙子、哈密瓜，每天摄入200到350克左右。全谷物，适当减少精白米面摄入量，逐渐用全谷物来代替，比如荞麦、燕麦、小米、糙米和玉米等。薯类可作为高血压人群的主食，其钾含量远超过其他主食。每天蒸制食用50到100克，山药、芋头、马铃薯等可替换食用。脱脂或低脂的奶制品，奶制品是降压佳品，但脂肪会增加高血压患者的血管负担。建议选择脱脂、低脂奶制品、原味酸奶等，每天摄入300毫升即可。禽肉、鱼肉，相对于白肉来说，红肉饱和脂肪较高，不建议多吃。鸡胸肉脂肪含量相对较少，深海鱼肉富含多不饱和脂肪酸，对于预防血脂异常和心脑血管疾病有一定的帮助。建议两种肉轮换食用。豆类及坚果，豆类不含胆固醇，能提供优质蛋白和膳食纤维。坚果脂肪较高，但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和矿物质，有助于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0: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我们往往羡慕年轻，害怕衰老，就像城市里崭新的楼宇，似乎只有更快更高才能许诺美好未来。然而最能抵抗时代焦虑的，也许是那些像溪流一样的生命力量，安静平实，缓慢悠长。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养生窍门，饮食调理，运动指南，疾病预防，一起拥抱健康生活。家有爸妈，一起拥抱健康生活。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张弛。鸡蛋这个厨房里最常见的食材，被国人吃出了各种花样，煮、煎、炒，甚至

0: 是生吃，还能兼容西红柿、青椒、苦瓜、韭菜等多种蔬菜，搭配出一道道的国民菜。根据统计，2020年我国国内鸡蛋消费量 2947.8 万吨，全球排名第一，人均消耗鸡蛋296枚，估算至少吃掉了4000亿枚，连起来的长度甚至能够围绕地球550圈。2020年发表于英国营养学杂志的一项研究显示，1991到2009年间，从16克到31克，每人日均吃蛋量翻了一番。而在同期的美国，每日人均蛋摄入量是 28.43 克，亚洲整体水平为 20.56 克。自1982年开始定期进行的全国性营养调查中，城乡居民的蛋消费量也呈现出同样的趋势，农村增速明显。1992年到2016年，城镇居民人均蛋类消费量从每年的 9.45 千克升到了 10.7 千克，农村从每年 2.85 千克飙升至 8.5 千克。一年吃掉这么多的鸡蛋，除了跟我国日益增强的生产力有关，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国人从古至今的饮食传统多样吃法。早在北魏农学史专著《齐民要术》当中就有记录煮鸡蛋的场景，鸡蛋在餐桌上的地位从未撼动过，只是烹饪的手法略有差异。从上世纪到如今，食用量的增加，鸡蛋弥补了国人曾经蛋白质摄入偏低的不足，对增强国民体质起到了一定的帮助。鸡蛋堪称是一座全营养宝库，它富含各种人类所需的营养元素，鸡蛋白与人体蛋白质模式最接近，各类食物蛋白质当中生物价值最高的一种，必需氨基酸种类齐全，与人体蛋白质模式最接近，消化吸收率最高，被称为是完美蛋白质模式。鸡蛋黄营养素全面，含有维生素 A、 维生素 D、 B 族维生素、矿物质及卵磷脂、叶黄素、Omega 3脂肪酸等营养素，在儿童生长发育中，卵磷脂可谓是必不可少的。此外，鸡蛋对乳糖不耐受人群很友好，优质蛋白的主要来源中，奶制品、鸡蛋因性价比高，食用频率更高，但由于不少国人乳糖不耐受，就会倾向选择相对安全的鸡蛋。除了日常饮食摄入，一些人为了健身或补身体的人会大量摄入鸡蛋来补充蛋白质。事实上，科学吃蛋也是有它的黄金标准的。健康成年人每天吃一个鸡蛋，蛋白蛋黄都要吃，或者是一周吃5到7个鸡蛋都可以。特殊人群，生长发育期的儿童青少年、孕期的妇女、哺乳期妇女、健身增肌的人士可以每天吃1到2个鸡蛋。疾病康复期的患者，当其他动物性食物摄入不够时，可以每天吃1到2枚鸡蛋，甚至在短期内每天可以吃2到3个。健康的蛋奶素食者每天吃2个鸡蛋也是没问题的。不同疾病的患者，高血脂患者可以每天吃1/2个蛋黄，但是如果吃了其他胆固醇含量比较高的食物，比如说动物的肝脏、奶油、肉类，那么最好只吃蛋白而不吃蛋黄。胆囊炎患者，只要不是急性发作期，单纯的胆囊炎患者是可以吃鸡蛋的，但是要注意吃法，最好是煮、蒸等不加油脂烹调。胆囊有胆固醇沉积或高胆固醇血症的患者则不要吃蛋黄。鸡蛋过敏者，一般来说对鸡蛋过敏主要是对蛋白当中的卵白蛋白过敏，所以这类人是可以试着吃蛋黄，但是如果对蛋黄也过敏，那就别吃了。痛风患者，鸡蛋富含优质蛋白质，又几乎不含嘌呤，是非常好的营养来源，也可以每天吃1到2个。此外，鸡蛋的最佳烹饪方式是水煮。研究表明，不同方式下鸡蛋中营养物质的消化率排序依次为水煮鸡蛋、炒鸡蛋、煎鸡蛋、生吃鸡蛋。经过蒸煮炒的鸡蛋，蛋白质消化吸收率均在 95% 以上，而生吃鸡蛋仅为 50% 左右，煎蛋则会损失部分维生素。
1: 养生窍门、饮食调理、运动指南、疾病预防，一起拥抱健康生活。
0: 每天看手机、用电脑超过8小时，眼睛会很干涩， 有时候眼睛还会发痒、疲劳，风一吹就流泪，甚至有红血丝。很多人会网购一瓶眼药水来滴，但是没有了解清楚之前，你可千万不能够乱买。乱用眼药水不仅不能缓解眼睛干涩，还会加重症状，导致药物性干眼。自己乱用抗生素类的眼药水可以导致眼部菌群失调，而有些眼药水频繁使用还会导致眼压升高，从而诱发青光眼。事实上，经常刷手机看电脑导致用眼过度的人，大多是有轻中度干眼。得了干眼，一般会有眼睛干涩，有红血丝，眼睛酸胀，有异物感、沙粒感、烧灼感，怕光，易流泪，甚至有视物模糊等感受。如果眼睛出现了类似的症状，可以选择人工泪液。人工泪液的主要功能是润滑眼表，是治疗干眼的一线用药。它适用于各种类型干眼，改善视力，防止眼损伤。最开始可以每天滴4次，每次每只眼睛滴一滴。治疗数天内，干眼症状会逐渐的改善，可能需3到4周，症状才能够明显改善。如果用了之后症状没有缓解，可以增加使用频率，但是每个小时每只眼最多滴一次。人工泪液有液体、凝胶和软膏剂型。凝胶和软膏可造成暂时性看不清东西，它们最好在睡前使用，白天晚上都要用。那么水液型的其实更适合。目前在市面上最常见的是水液型人工泪液，应用范围较广，适用人群有泪液分泌量不足型的干眼、近视手术术前和术后、经常佩戴隐形眼镜或美瞳的人、角膜病变或慢性眼表疾病，如结膜炎、青光眼等。其他眼部手术后，比如白内障或视网膜病变手术术后，日常用眼过度的轻中度干眼也可以用它来缓解症状。除了用人工泪液缓解眼部的不适，日常预防眼干还需要注意多眨眼，特别是看书或用电脑手机时，尽量少用空调和暖气，避免冷风或热风直吹。在卧室等长时间待的房间要开加湿器，避免吸烟，远离烟雾。外出时戴护目镜，遮盖面较大的护目镜可防风并隔离干燥空气。干眼症严重或有脓性分泌物等特殊症状，或使用3到4周并不能缓解眼部不适时，建议要及时就医。
1: 家有爸妈，稍后继续播出，欢迎收听。

0: 小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是我的，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0: 2020年8月，一场云端艺术季在全国上演。当来自浙江的演奏家用骨笛和骨哨吹响原始狩猎图，栩栩如生地再现河姆渡先人狩猎场景时，顿时惊艳全场。7000年前，生活在宁波余姚河姆渡的人们就曾吹响着神奇的骨笛，在大自然面前尽情展示他们生活的智慧与顽强。串接三江，通达四海，千百年来宁波的渔家号子始终唱响在这片因海而兴的大地上，它唱出了这城市所有的荣耀与沧桑，也唱出了宁波人特有的倔强和自强。这不屈不挠的个性，在波澜壮阔的历史里，也在随处可见的人间烟火中。宁波话属于典型的吴语方言，但与一些江南水乡的吴侬软语不同，这里人讲的话听起来却有一点硬，所以民间才会有俗语称宁听苏州人吵架，不听宁波人讲话。宁波方言保护工程项目负责人之一张瑞说，虽然同属

0: 石骨铁印，但历史上宁波话对上海话的形成却影响极大。这首在宁波口口传唱的童谣，道出了宁波与近邻城市上海的渊源。
1: 俺们宁波呼你呢，
0: 比如上海话中这句最著名的阿拉，就是地地道道的宁波方言。
2: 那么当时离上海最近的苏州，它到上海的这个交通呢，也远远不如从宁波到上海方便。再加上很多的宁波人当时都是到上海去谋生，闯荡上海滩，所以啊，这也可以作为一种解释，就是为什么苏州、无锡和杭州话对于上海话的影响没有宁波话那么大的原因。
0: 从古至今，在这片向海而生的土地上，人们习惯了在大风大浪中迎难而上，更习惯了以宁静之心面对世事沧桑。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今天热爱闯荡更热爱家乡的宁波人，正以他们天生的勇气

0: 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1: 61年
2: 开海季，清晨随着渔船归港，广西北海市合浦县沙田码头一片喧闹，人们用疍家话大声交谈，谈论着今年的收成和当前的行情。在我国东南沿海聚居着一个名叫疍家人的族人群体，他们不是独立的民族，却有着独特的文化和民风民俗。北海疍家的祖先大多从广东新会、雷州半岛等地迁徙而来，他们以船为家，逐水而居，逐渐形成了今天的北海疍家。由于长期在水上漂泊，北海疍家喜欢用歌声记录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北海市文艺创作研究所原所长李勇说，这种被称为咸水歌的吟唱方式里，饱含了疍家人对大海的无限深情。
3: 这个在咸水歌呢，原来是在海上，船家一个船作为一个家，又不能靠近，所以呢他们的交流方式呢，就用对歌这种形式。
4: 他们在船上没有任何遗落的，等于疍家人离不开海水，也离不开这个咸水歌。
2: 疍家方言会因他们生活的地区不同而不同，

0: 福州疍民讲福州话，广东疍家人使用粤语、闽语以及潮州方言，而北海疍家话更接近粤语方言。
1: 疍家人实际上是千百年来在海边捕鱼的移民，因为他们在陆地上面是没有居所的，没有土地的，所以他们常年寄住在他们那个小船上面。它是一种族群，它不是一个民族。
0: 疍家人在海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撒一片渔网，飘一串渔歌，唱出的是悲欢离合，更是疍家人世世代代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和寄托。不同地区的疍家人所唱的咸水歌不尽相同，北海疍家更多是使用合浦话来演唱自己的渔歌。
1: 咸水歌呢，它有几个地域东西都有点区别，但是总的来说呢，咸水歌它的曲调呢，就是按照我们中国，它也是五声音阶，都是用地方的语言。你比如说刚才说的七中五八啊，我们合浦话怎么说呢？很中，用粤语来讲的话呢，叫七中五八。
0: 广西北海疍家人几十年前就已陆续上岸定居，昔日的疍家渔村早已变成独具风情的疍家小镇。然而，他们如同有声化石一般的渔歌，却一直传唱至今。在星星点点的渔火中，在惊涛骇浪的风雨中，在海天之间，疍家人用歌声唱出与风浪搏斗的勇气，唱出他们面朝大海的新生活。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听着电视，刷着手机，网络时代的银发族赶上了又一个黄金年代，我们是最不想落伍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每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准时的和您相约，陪您聊聊天，解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今天呢是5月25号，今天是星期一，农历的4月初9。
1: 对，在这个周末呀，都会很多朋友啊就会就是怎么说呢，跟亲戚朋友啊见见面啊，聊聊天啊，对吧？那我呢就碰到一个朋友啊，他呢就跟我说哈，就说什么呢，他说你看就是奇怪吧，就是什么呢，他说你看他的这个姨啊，他就说就是跟他姨父这一辈子啊，就是应该说是挺好的，一般认为是挺好的，就是怎么好呢，他离不开，就是他就是女方离不开男方，哎，你到哪我就跟到哪，你他这个
0: 是没有安全感吗？是离不开，
1: 对，他、
0: 哦、
1: 对他是对所有的离不开都一定是没有安全感，否则的话就离开
0: 了。就是他出门他得跟着
1: 啊，他都不
0: 这长得是有多帅呢？还是
1: 主要是经济依赖？
0: 哦，
1: 就是你看，但凡一个家庭里头啊，就是男方钱挣的特别多，女方钱特别少，他必然依赖，因为这个日子是铁打的，柴米油盐的，
0: 对
1: 少了钱都不行。所以呢，这个经济上的依赖啊，已经占了这个依赖的70%。那么他的这个就是男方啊，他是一个公安局的呢，就是公务员嘛。收入也挺高，当然比我们普通人要高。而且你想做这个职业，你既然穿制服，社会上各个都是给面子的，对吧？我说这个不光是警察呀，你军人。你工商局就但凡穿制服的，那一定都是给面子的，到哪去办个手续啊，办个证啊，就什么的，别人可能要等，他这可能到哪就去办了，这不就是现实情况，不就这样吗？
0: 对，
1: 一方面是经济上依赖，一方面这叫人脉上的资源上的依赖，对不对？那这样的话，你想想，这养孩子带孩子的这个过程中，他就比别人要顺利，你知道吧？因为这都是硬家伙呀。
0: 对，他也感受到了这种实惠嘛，
1: 感受到的。你人脉关系不行，你到哪你都办不成事儿。你家里没有钱，你捉襟见肘。这两项，
0: 就是经济又很稳定，然后这个在社会上他又感觉到，对。
1: 咱不是说你多大的官吧，你可能官要再大，你可能要注意了各方面，就是官也不大。
0: 那这女的呢，如果是她有自己的这个事业，然后收入也比较稳定，然后她也没有就用钱能摆平的，然后她可能也
1: 就
0: 不需要了。
1: 对。
0: 但是如果说她属于稍微弱势一点的，就是普通的，
1: 就很弱势，她一定是一个强势。我跟你说，你看，但凡的稳定关系都是一个强势配一个弱势，如果两个都强，你有钱，我那我。

0: 比你还有钱了，我也公司 CEO， 你也搞得定，我更能搞定，我这我这 CEO
1: 他就没有优势了嘛，
0: 就没有优势了。所以呢，这里边就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他的这种依赖啊，就是我这个朋友就说啊，他姨跟他姨夫这种感，他说我就感觉啊，他是就已经成为了严重依赖的一种人格缺陷，
1: 就自己不能独立了。
0: 哎，对了，一辈子，
1: 然后或者是把人看得很紧，然后让另外一方感到很不舒服。
0: 又有控制，又有依赖，他的核心是依赖，他表现出来是
1: 控制很强势，表现出又有强势，我感受到，能感受到。
0: 他。为什么呢？就是
1: 他还不是真正的那种小鸟依人，你说啥是啥，你在我们家就老大，我就伺候你
0: 那
1: 种。
0: 那样的呢，他认为太简单了。他要那样的话呢，他就认为这个男人可能就会走。他还要在精神上控制他。但实际上他还离不开他。举个例子，他就说，你看我们就是组织中老年出去旅游，对吧？姨和姨夫，姨夫都退休了，这到这个年了，中老年旅游都退休了，
1: 退休工资也很高，
0: 但是人脉关系没有了对吧？您已经退休老人了，
1: 退休工资很高，这也是实惠啊，
0: 是实惠。
1: 但
0: 是
1: 如果说退休他身体不好了，
0: 不，他警察身体很好，他一辈子注意锻炼，
1: 那他得
0: 就是
1: 他好好照顾嘛，
0: 看出不是照顾，看出问题，看出在哪儿来，就是中老年去旅游，正好呢，姨夫有点事儿，有点其他的事儿，他不能去。那一般中老年旅游一天两天嘛，对吧？那姨去吧，姨行，说去走，结果去到那住旅馆不管，哎呦，抓耳挠腮的。跟姨夫这离开24小时，就不行了。就是精神，就是
1: 什么？他是被姨夫照顾的好呢，还
0: 是
1: 呢？
0: 不见，我不跟你说了
1: 吗，在精神上
0: 他一直是拿捏着对方，因为刚才我说的那个硬核的需求，表现出来的就是拿捏着，管束着，约束着，这姨夫这一辈子呢，其实挺憋屈的，跟他一聊，哎呀，这你，我给你拿钱。我跟你办事儿，什么都最，因为他是警察嘛，体格又好，家里这些活儿都我干了，水电都是我做了，你还要求我干啥？
1: 那这叫依赖什么呀？
0: 对，所以男方啊，就是很挣扎，
1: 男方离开他
0: 很挣扎，每天就是我不是退休了吗？吃完早饭我出去锻炼去。我锻炼一天，我远离你，我受不了你这种精神控制。你需要钱我给了，你需要关系我给你办了，你需要出力我出了，你叫我有点。清静一会儿，叫我有点自由。
1: 他还得时不时的给你提各种各样的要求。
0: 对，
1: PUA 你，
0: 因为
1: 感觉是这样吗？
0: 时不时，一个是提要求，一个是打电话，你在哪儿啦？就是追问你是不是在锻炼？你在干嘛？你叫我看看。
1: 这么没有安全感呀？
0: 对，就开始可能还不明显，随着生活30年40年，就越来越明显。因为他越来越发现，哎呦。以前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不就是一个那个吗？一看这事儿办了，人家打个电话搞定了，那事儿办了，人家出面搞定了，这人钱拿到了，这经济下滑哪哪都开不起，那人工资保证的，越来他就越觉得这个人我不能撒手。但是呢，我朋友就是说，他带着去旅游，他就发现，哎呦天哪，这离开一小会儿，就是他明明看着是他的姨对姨夫成天凶凶大大的说的，就是好像自己很强势，但一旦离开，他亲眼看着他的这个姨坐立不安，在大巴车上，我告诉你都不愿意下大巴车，就是别人都上山坐索道，不去，他不仅自己不去，还得希望别人陪着自己，你们也别去，就你这不是毛病吗？你人家都来旅游，人家并不是陪着你啊，
1: 但是你们
0: 如果都坐索道上去了，都我一个人坐大巴车里能行吗？
1: 你刚才说的时候我还理解，但是你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不理解这人的心态了。
0: 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题目，就是依赖型人格障碍，
1: 对，
0: 明白吧？
1: 有障碍了，
0: 开始是依赖，
1: 开始的时候就是比如说你。对你依赖呀，或者是离不开呀，都可以理解。
0: 但是所以我跟你讲，这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什么变化呢？他年轻的时候，其实真要是掰了，他有重新开始的可能。到如今60-70岁了，这个女方也好，男方也好，一年老色衰，二体力各方面都不行，三那么也没工作，年轻时候就挣不了多少钱，那年老就基本上就一分钱都没有了，那甚至可能就连五险一金啥也都没有，那么他对男方的依赖乘以10就或者多个零，那么这种情况下他会成为依赖性人格障碍就非常非常容易。他始终就是这叫不自主不独立，认为我离了他就不行。所以我这个朋友就说啊，他说我看到他坐在大巴上不愿意下车，我想笑，可是我笑不出来。俺们都去爬山，你再坐一会儿不行吗？那不行，那我

0: 你
1: 这是腿脚不方便，不能上山吗？
0: 腿脚不方便，我都不去了。去，毕竟还是要交钱。
1: 是啊，那为啥？
0: 钱你交了。得有人陪着我，陪着我，你们自己去了，他一个人了，他俩
1: 陪着你，大家一起上山呀。
0: 那不，我不想去，我觉得累。就你要是人家说要是姨父在，去那他怎么刀山火海都去？
1: 我觉得这个姨父吧，这一辈子钱也挣了，关系也给他那个，还得各方面的照顾他的情绪，把他宠成这样。
0: 不，这不是宠啊，这就是过去。就是你经常说的一个为了这个家，你应该如何如何，姨父都是为了这个家，所以把自己，哎，算了，她是个女人，她又不挣钱，那就由着她吧，对吧？
1: 我觉得这是男的，我说这男的，
0: 他又不挣钱，
1: 但凡人品有点问题，我觉得都这日子都过不下去了。
0: 可不是这样，我跟你讲，过去那个时代不允许
1: 啊，是，
0: 这是第一时代的要求，第二，他作为一个公职人员不允许啊，对吧？你都娶人家，
1: 可能是有
0: 人家给你生了俩仨孩子了，你这，
1: 但凡我觉得没有这些顾虑，可能这日子都没法过。
0: 但问题说。就是现在你说 POA 也好，你说精神控制也好，你说怎么着也好，这东西他说不出来啊，他摆不到桌面上啊，而且你说给那个听，人家都会觉得你是不是太矫情了，你媳妇离不开你不是好事吗？
1: 好，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2: 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3: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2: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4: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2: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5: 上午九点，现在是四时。
6: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7: 105健康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9: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0: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门。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门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门山。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5月26号，阴，有小阵雨并间止转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凭着《平凡的世界》拿下茅盾文学奖的路遥，为何在人生巅峰后深陷病痛与困顿？生命最后的600天，他又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挣扎和遗憾？挚友航宇亲笔撰写路遥的时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带你认识最真实的路遥。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2: 历史上的今天， 5月25日。
13: 1952年5月25日，朦胧诗派的代表人物舒婷出生于福建泉州。她的志向树打破传统情爱叙事，树立独立平等的爱情观。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则深情咏叹家国情怀，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代代诵读。舒婷的诗歌兼具女性的柔情和时代思考，文字干净，意境深远，成为一代人的文学记忆。
14: 化玄奥为平易，给典籍以温度。庄子百句，现在开讲。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庄子百句》。今天我们要讲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古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聋者无以与乎钟鼓之声，岂为形骸有聋盲哉？夫之亦有之。这句话的意思是指，盲人没有办法看到花纹的美丽，聋人没有办法听到钟鼓的声音。难道只是身体感官有聋有盲吗？心智也是有聋有盲的呀。人的五官相互配合，对于这个世界，我们才有准确的把握。某一方面有缺憾，都会造成很大的麻烦，如目盲，那么空间的感觉要差许多，而世界也是没有颜色的。耳聋，则世界是死寂的，没有风声鸟鸣，没有月声婉转，这些多是无可奈何的事儿。然而更可怕也难以令人同情的，尚不是形制上的缺陷，而是精神上的。马克思曾说过，对于不懂音乐的耳朵，最美的音乐也没有意义。这样的耳朵在形制上并没有任何问题，但音乐对他或许比对聋人更糟。聋人只是听不见，只是一片寂静，而对他则是喧嚣甚至鼓噪。精神上的闭塞，或者是出于有限的闻知，以狭隘的经验面对广阔丰富的世界，于是错愕，于是退缩，于是自我隔绝，或者出于傲慢自大，相信自己的正当性，对于与己不同的一切都持排斥否定的态度。他的眼睛看见了其他的事物，他的耳朵听到了不同的言说，但这一切在他心中没有任何的痕迹留存下来，等于从来没有听闻过。这种情形有两个成语可以描述，前者叫视而不见，后者乃充耳不闻。好啦，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啦，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我们今天谈到了这个问题，其实
1: 就是依赖哈，
0: 就是在
1: 婚姻当中的依赖，
0: 对，就是在生活当中
1: 依赖和控制，
0: 有很多
1: 啊，依赖和控制是一体两面的。
0: 其实
1: 他越依赖，他就越控制。
0: 其实很多家庭啊，你刚才我们说的，有时候他这个依赖型啊，或者他会反转，他会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啊，或者是你的容貌呀，或者你的工作，其实他会有变化的。可能刚开始，比如说女方这个她长得漂亮，家庭条件也好，然后挣钱也还不错，差不多属于势均力敌的这样一个状态。甚至当时男方可能
1: 还有点求着
0: 她，长得啊个子不高呀，
1: 追着她
0: 不是很漂亮，工作也一般呀。但是好像在男方女方这个家庭，比如说家庭出身也比较好，
1: 我
0: 父母家的条件也比较啊，对。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家
1: 竟然不一样，
0: 你家你父母都老了，对吧？然后你的工作以前可能会很好的这种工作，
1: 你现在不行了，
0: 时代变迁，
1: 你变成夕阳产业了。
0: 对，然后但是女方呢，就是
1: 她的不安全感，
0: 个头啊，身高啊，工作，刚才工作一遍，你，比如说你长得很年轻，很漂亮，但是你随着你生孩子，然后你不注意打扮，然后你为家来操持很多，但男方呢，你身高也罢或者什么，他越活越精神，
1: 他只要坚持锻炼，
0: 坚持锻炼啊，气质呀、啊，什么没有各种各样的，哎，对，他就是比如说就是生活上比较注意一些，然后你他也不是说你很你。你再帅的帅哥，你如果说你邋里邋遢的，你没有这种气质、社会身份的给你加持、
1: 滋养，
0: 对，滋养真的是说红气养人嘛，真的是这样。
1: 对，而且男人四十一枝花嘛，
0: 对，
1: 为什么叫男人四十一枝花？
0: 你可能就会斗转星移之后，然后这个社会就会发生很大的这个变化。
1: 不是社会，是你们俩人关系。
0: 是对，就是关系之间会发生很大的这个变化。但女方呢，可能就适应不了。
1: 所以不是，也不是适应不了啊。你看，我昨天我就看到，你大家可以上网去搜一搜。九十岁的女模特。叫什么？就是女的，跟中国的那个王德顺，王德顺你知道吧？
0: 知道。
1: 你85岁，王德顺比她小5岁。那个女模特还专门。他哎呦，90岁了，那个精神气质，那个注重打扮，那就是这说明什么呀？哦，他叫超。

0: 我卡门，就是那
1: 外国人嘛，
0: 外国人，就是他九十岁，他找到中国的王德顺，王德顺你很有名嘛，然后俩人一起去同步的去就是走 T 台，你这个真是让很多人呐、啊，就是叫什么，就是很受触动，你知道吗？非常受触动，你看人家，你看人九十岁，人家看这样子，你看也就是跟五六十岁
1: 的
0: 这种，对吧？这就是不服老。你不服老，你要表现在
1: 你看人家马斯克的那个妈妈，
0: 对，
1: 是马斯克的妈妈，七十多了还写书当模特，
0: 对，他妈妈到底是怎么培养出来这个孩子？所以这就是孩子什么，就是不要输在起跑线上，
1: 一个
0: 起跑线上是你的妈，
1: 对，一个是培养，或者是我觉得更多的是影响，
0: 以身作则，以身作则，
1: 就是影响。然后你把你自己做好，他妈可能说同时是兼顾又学这个学那个，
0: 对，
1: 然后又是注重
0: 这才是
1: 自己
0: 的
1: 这个打扮。
0: 你看所有那些孩子不行的，他一般他妈就不大在意，就像你说的啊、哦、我一生孩子就是借口了，人家这也生过孩子，人家生好几个孩子，我年龄大了，我说都是借口，都是给自己放纵慵懒的一个借口。
1: 那个人采访马斯克说他的偶像是谁，他偶像就是他妈。
0: 对，这个一个强的妈，绝对带出一个就是好，就是那叫娘高一个，就爹高一个，娘强一窝，就是完全是这个意思。所以说你看，就像刚才说的这个他姨跟他姨父这个问题，他姨父退休以后人家坚持锻炼，那以前还身体还肥胖，变得相当精神，每天锻炼，而且每天为什么他要出去锻炼呀，就包括散步一走几个小时，他就是他也受不了老太太成天
1: 在家里待不住了，
0: 对，他老太太一弄这个盒子盒子他，一弄那个盒子盒子他，他盒子他惯了，依赖惯了，也就是控制惯了，依赖和控制是一件事儿，你明白吧？你看有的这个父母就说你可不能走啊，你走我一个日子都不能过了，我怎么弄，这拖着你腿不叫你走，这件事儿本身就是既是依赖又是控制，你知道吧？你看看人家那个有那个很独立的父母，
1: 就是
0: 对吧？
1: 就是，依赖可能只是保护伞，然后其实更深层的就是想控制你。
0: 我觉得依赖是核心，控制是手段。因为他的收入不如你，所以他依赖你；因为他的长相走下坡路了，所以他依赖你。他怕那万一有个狐狸精把你勾引走了呢？随时打电话，随时打开视频叫我看你在干嘛。所以、
1: 这个有点
0: 对吧？但是我跟你讲，就恰恰暴露了他的内心的不安全感。
1: 不安全感。
0: 那这不仅安全感，咱再往下说，你要真是像人家这个。超模卡门这样，那是别人不安全感，像马克思的妈一样。
1: 然后这老公，
0: 对呀，
1: 这老公就是你走哪儿，他得跟哪儿去了。
0: 所以我说这个原因，说到根儿上，从小到大，你都要不断的壮大自己。
1: 哎，其实啊，
0: 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1: 其实你说到这个从小到大的时候，就感受到了，就刚才说的，就你之前可能说我们俩属于高攀了，我们门不当户不对，但是随着这个就是时代
0: 要不停的提升自己，
1: 就是这个时间的推移吧，这个人会有很大变化。
0: 你不
1: 对吧？
0: 这个变化，你比如说，一开始他高攀你了，对不对？今天你夕阳产业了，你可以做网红啊，不是没给你窗口啊，对不对？你那人家有很多，我现在六十岁，我老太太咋着？我就做六十岁穿搭，你看那网红多不多？我就做六十岁的妆容多不多？
1: 哎，其实
0: 我就做六十岁美甲多不多？
1: 不是，其实你
0: 都是你那都是给自己懒找借口，一个字就是懒。
1: 你说这个美甲或者什么可能有点高了。但是你看你
0: 健身
1: 不是你看有这个网上啊有很多是这样的一些博主啊，他是这样的，就是儿媳妇儿，就比如说婆婆可能不懂怎么样去做这个网络自媒体，然后儿媳妇呢知道怎么做，然后有的就拍段子，就是拉着婆婆去。我看了一个
0: 都行，
1: 我看了一个就是一个女的，
0: 你看主角是谁就行
1: 啊？对，一个儿媳妇，她就拉着她婆婆特别普通，就是感觉家庭主妇，或者甚至感觉农村来的那种家庭主妇。然后她就拉着她婆婆去拍这个段子，然后呢是比如说她正和面呢，啪一甩她是那个甩她婆婆一脸的这个面粉或者一脸的灰，然后都是这种很搞笑的这个段子，看起来就突如其来的。然后看起来有点恶搞，但是呢你会感觉到哎，他们是 确实是这种婆媳关系。
0: 但不是，那都是段剧本。
1: 哦，我跟你说，
0: 我跟你说核心
1: 啊，核心
0: 是他有流量
1: 啊，
0: 他有收入。
1: 但我
0: 这是核心，
1: 这是核心，是这样的。
0: 对。
1: 然后这个你看着他们俩哈、啊、关系啊，感觉很闹得很僵。但是，我看过，就是突然就是看到他们之前发的一个段子，他就说，我就是想做这个自媒体，然后。

0: 后就觉得家里生活啊挺大的，然后就想做这个主题，然后就婆婆也不是这样的人，就是家庭主妇呀，然后就给她说沟通一下，说你能不能帮我，咱们一起来做这个，然后她说真的没想到婆婆会帮她。那当然你在拍段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可能会简单，你觉得很简单，其实这个压力很大的。
1: 那当然，哪个事压力大？
0: 你每天都要想不同的这个段子，
1: 压力大就不要谈了
0: 啊！
1: 每天做饭压力也大，每天带孩压力也大，压力大就不要谈了。
0: 我说的就是，
1: 你既然干这个事儿了，
0: 就是刚才
1: 你必须付出的成本。
0: 刚才你说到的，就是说要漂亮啊，或者做美甲呀、啊，六十岁也穿搭呀、啊，或者什么有这样的网红，
1: 嗯、
0: 那就是意思我都没有怎么办？其实也可以做。
1: 你跟对，
0: 对
1: 你跟邻居老头一起合作个啥？
0: 嗯，
1: 就是我说的意思是你不能放弃自己、你不能把所有的幸福凌驾在别人身 上,
0: 别人之上
1: 依赖在别人身上，我就告诉你那人死了你还活不活，
0: 其实
1: 这意外随时都会到。
0: 对对，其实你刚才说的这个什么谁的大姨啊什么，然后这个男的然后天天出去比如说去玩啊健身，
1: 对
0: 啊，那其实
1: 我给你收入不行吗？
0: 我觉得这大姨也可以啊，那你在家干嘛？就是收拾房间呀、
1: 啊、
0: 做打扫卫生啊、做饭呀、啊、
1: 对，你说到这儿我跟你说一个细节，
0: 那就不吃了，咱都出去吃。
1: 不是你说
0: 对不对？
1: 你说到这儿这就有另外一个细节就出来了。
0: 嗯，
1: 他这个我同样的
0: 没有爱好，
1: 同样的问题我也问他。
0: 嗯，
1: 就是他的爱好是什么呢？你看我把这俩孩子给带大了，
0: 嗯，
1: 我又把俩孩子的四个孩子带大了
0: 啊、
1: 哦，几个孩子了？我带大八个孩子了吧？
0: 嗯，
1: 然后我这家里头，这冬天了是捣鼓捣鼓暖气，夏天了是捣鼓捣鼓空调，
0: 嗯、
1: 又要洗滤网、
0: 嗯，
1: 又要擦，我家里事多得很呐、啊。
0: 是是挺多的。
1: 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样，嗯、拍一个短视频那么多活，那家里头那哪天能离开人啊？
0: 嗯、是
1: 我今天一大早起来，我把饭给你捯饬完，你出去锻炼去了、
0: 嗯。
1: 这一天我这儿擦擦，那摸摸，弄这菜下水道通一通，一会儿快递来了，妈帮我接个快递。我还得去接快递，
0: 嗯、你接别
1: 对，
0: 这些都是
1: 忙得很、啊、
0: 这些都是可能一段时间有一次，但是每天的这个吃饭、打扫卫生、买菜，
1: 像要接小孙子，
0: 确实是俩
1: 闺女、
0: 嗯，
1: 四个孩子，
0: 嗯，
1: 我要不要接？他说我给你们的孩子都带那么大了，我说那还要三胎不？那三胎实在是带不了，我七十多了，
0: 嗯，
1: 他的一辈子全部摔在家里了。你明白了吧？
0: 是，
1: 就是说，而且
0: 还也能理解，也能理解。有时候是这样的，有时候
1: 还有一次他就说过一回啥吧，
0: 嗯、
1: 就是家里修那个就管道的时候，就是那个暖气，
0: 嗯、
1: 当时走暖气，以前是走市政的，
0: 嗯、
1: 后来市政他那个地方不行，温度低，他就要走自己供、
0: 嗯，
1: 那就要改一个管道，
0: 嗯、
1: 那人家就来给做这个事儿、
0: 嗯，
1: 做这个事儿呢，爬高上低的，他给人家地班子地人家只来一个人，
0: 嗯、
1: 他给人弄。他也够不着，个儿也低，他那个姨父呢又是大帅哥，伸手就能够着。
0: 嗯，
1: 结果姨父就要去锻炼，就今天就必须锻炼。嗯、人家就说今天来，他说我都欲哭无泪，
0: 你
1: 不能给我递个班子吗？
0: 你刚开始你说的这个，就感觉到这个姨父很可怜。其实我
1: 都可怜，
0: 感受到这个。
1: 我告诉你，
0: 这大姨也挺可怜的。
1: 他要不可怜，他不能那么依赖。
0: 不是，
1: 知道吧？
0: 也我感觉到说不上来是多依赖是什么，就是没有人能够看见他的付出。
1: 看见了，俩闺女看见了，
0: 就吃力不讨好嘛。
1: 四个孩子，四个小孙子，
0: 这就简直是吃力不讨好。
1: 姥姥辛苦，姥姥都看见了、
0: 嗯，
1: 没有不讨好，讨好了。人家老头的钱全给你了，
0: 嗯，
1: 你说叫咋着？外面的关系全部搞定了，
0: 嗯，
1: 讨好了，
0: 嗯，
1: 没有人说你不好，都说姥姥最伟大，姥姥是家里最好的女性，还不行吗？
0: 嗯，
1: 还不行，因为他觉得没有安全感，懂了吧？
0: 嗯，
1: 所以我跟你讲，人
0: 这就等于是什么？这个人啊，我觉得真的很难，有时候
1: 没有人说你不好，
0: 不，
1: 所有人都说你是最伟大的，
0: 是的，所以你就干了活了，你还得要去。你还得要干嘛？还得要会做人，这个就很难。
1: 不安全感来自于他自己，
0: 嗯，
1: 外人对他全竖大拇指，
0: 嗯，
1: 问姨父这行不行？
0: 嗯，
1: 姨父说他绝对可以，
0: 他也说不出他的不好，
1: 没有不好。因此，我这一辈子，他虽然对我控制那么狠，我也没有出轨。
0: 嗯，
1: 当然了，我直接也不允许，就是客观主观原因都有，让我也跟他共度这个时间。我告诉你，共度这个时间，谁也别说谁亏着谁。
0: 嗯，
1: 啊，我瞎了眼了，我跟你过那么多年，不存在这个话。走过这么多年，两人都付出了。
0: 我觉得这个大姨父啊，这个他是这样的，我感觉到就是他也想离开。一个是说刚才身份啊，工作
1: 不允许，
0: 还有一个呢，就是他可能也离不开他，因为如果离开他了，
1: 这
0: 个家庭的日子怎么办
1: 啊？后宫
0: 对吧？
1: 就搞不定了，
0: 对吧？你说可能是比如说我们都出去吃啊或者什么，但是你家里孙子都来了怎么办？
1: 所以就是对你一说这个。 一逢年过节就是、
0: 嗯、
1: 就是他就说在咱们亲戚门里就他们这个家族就这一支儿是最人气最旺的。
0: 嗯。
1: 因为就是因为这一个女的她带的那嘎嘎全部搞定。
0: 对呀、啊啊。
1: 然后这一家子也来了，你看这个小孩姥姥带大的。
0: 嗯。
1: 这个小孩那都一到。
0: 如果没人带那谁生孩子呀、
1: 啊、
0: 谁结婚呀。
1: 很好。像贾母一样牛，但缺的是他没有贾母那个财富。
0: 嗯。
1: 他没有贾母那个气质、
0: 嗯、
1: 长相穿搭、
0: 嗯、
1: 所以他心里不安全感。
0: 但是啊。
1: 他这个不安全感就放在衣服身上了。
0: 但是我觉得哈，其实你刚才说不安全感可能是自卑啊或者各种方面的，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
1: 不是、
0: 嗯、
1: 你说没有必要都已经成为依赖人格缺陷了。
0: 嗯，
1: 出到外头车都不能下，离开宾馆24小时他不在、
0: 嗯、
1: 心里都没抓没挠的。
0: 嗯，
1: 都出现这种症状了。
0: 嗯嗯，
1: 所以我这个朋友，我朋友就说，如果我姨夫哪天咔啪一下在外边锻炼遇到个意外、
0: 嗯，
1: 他后边日子真的天不塌了。
0: 你说这个大姨如果遇到意外，这个大姨夫还能过吧？你看他外面就是潇洒，把自己锻炼的这么好。以前他是工作，我能想象他这个工作。
1: 大姨夫没有不安全感，
0: 嗯、
1: 从来不要求你这要求你那、
0: 嗯。
1: 你说出去旅游去，
0: 嗯，
1: 跟闺蜜不
0: 就是你
1: 不
0: 干活，你
1: 不
0: 干活也行，
1: 不干没问题，
0: 不用也行
1: 啊。因为现在孩子也大了，我可以叫家政服务，
0: 嗯，
1: 没问题，不能接是吧？不能接我锻炼，我顺便把孩子带回来。
0: 我跟你说，如果说这个大姨，
1: 我不 PUA 你。
0: 如果这个大姨怎么样了，这个大姨夫随时可以找一个。
1: 太对了，这就是我告诉你，这就是锅是铁打的，不安全感就来自于这儿。你就说到核心上了，你付出再多，我告诉你，你付出再多全是浮表。
0: 所以女人啊，真的、
1: 哎、你付出再多，
0: 对自己好一点。
1: 不是，她对自己很好啊，你这个对自己好一点很虚。
0: 我
1: 啥叫对自己好一点？
0: 我
1: 告诉你，对自己好一点就是你有自己的事业。
0: 我这两天听了那个什么，就是我看了一个视频，看了一个有个叫白老师的，然后搞这种心理教育专家。后来呢，还有就是两个人哈去打电话。话给他咨询，就是成年人成年家庭的事儿。就是我母亲，比如说母亲刚刚去世，一个男孩就说我母亲刚刚去世一个月，我爸爸就迫不及待的要找一个老伴儿、
1: 嗯，
0: 然后领到家里来，
1: 对，
0: 然后说我实在是接受不了、
1: 嗯。
0: 然后我们家的房子是农村的房子，
1: 对、
0: 嗯、
1: 吧？这里出现一个问题，
0: 嗯，
1: 你的接受不了可能来自于两个方面，
0: 嗯。
1: 他俩好，如果同居，不，管你啥时候好的，你又不是侦探。
0: 你说，
1: 核心在于你俩结不结婚？
0: 嗯，
1: 结婚你就多了一个人分财产，你知道吧？
0: 嗯，
1: 我告诉你，法律节目里的太多这样东西。
0: 听我说完。
1: 很多孩子啊、
0: 嗯，
1: 你们俩怎么好我不管，那是你的事儿。
0: 嗯，
1: 你反而还不让我照顾了来。
0: 嗯，
1: 别结婚。
0: 嗯，
1: 你结婚你就多一个人分财产。
0: 听我说啊，这农村的房子，然后这个老太太呢，这找的老太太呢，就要求什么？要求他儿子。他孩子这俩孩子可能是给他在县城买一套房子，
1: 你看要钱了吧？
0: 对啊，
1: 是不是？
0: 然后刚开始呢，他说就是要不要买这个，
1: 你要不找这个对象没这些事儿吗？
0: 这个老师呢，
1: 所以
0: 说
1: 我跟你说，人家的拒绝
0: 你千万不要买，
1: 人家的拒绝不是源自于你们的情感怎样，成年的孩子不在意，
0: 不是
1: 就是财产。
0: 他也说了。就说他说我接受不了这个房子事儿，先往外说，他说我接受不了，
1: 那都是借口。
0: 就说一个月认识，就是他妈死了一个月，然后就领家里来了，
1: 那都是借口。
0: 然后说你这个到底是什么时候好的？
1: 哎、
0: 他说我实在是接受不了
1: 这
0: 个。
1: 你我跟你讲，
0: 这可能太单纯了。
1: 哎，对了，太单纯了。你还我告诉你，成年的子女才不在乎你俩啥时候开始的嘞。
0: 嗯，
1: 咱就不说，你大家可以上网查查。那个叫什么李嘉诚跟赵凯旋那么好，
0: 嗯，
1: 俩孩子那你不能结婚，
0: 嗯，
1: 我在旁边盖一个别墅我养着你不能，因为你结婚这么大的家业、
0: 嗯、
1: 你作为第一继承人我咋办、啊、
0: 嗯嗯，
1: 你理解子女的心理了吧？
0: 是
1: 你至于你啥时候好的老头老太太他管你，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毛主席说的啊，四个字，随他去吧。
0: 嗯，
1: 随他去吧，这句话就隐含着，
0: 还有
1: 啥时候好的跟我没关系。
0: 还有就是
1: 我这个辈分我管不了
0: 啊。还有一个说这也挺狗血，然后说就不是另外一个嘛，然后说另外一个老一个什么又打电话给这个白老师了，又说说我妈妈去世了，我大姨家里的大姨父也去世了，早就去世了。后来我妈去世之后，然后这个我爸要跟我大姨在一起，
1: 那怎么了？
0: 说人家就说
1: 那怎么了？
0: 挺好的，
1: 对啊，
0: 你接受，
1: 你看看，
0: 对吧？
1: 你看看
0: 然后说、
1: 哎、杨振宁家里有多复杂？
0: 嗯、
1: 杨振宁娶个28的，然后是他的岳母跟他的又怎么着？哎呦，那个关系我好半天我都没搞清楚。
0: 然后人家又说了吧，然后又说这是人家的事儿，
1: 对呀，
0: 说你也管不了，
1: 跟你有啥关系、啊？
0: 对吧？人家觉得合适，那还有
1: 就是
0: 如果你爸爸和你大爷这在一起搭伙过日子，
1: 他不才好吗？两人和谐、啊。
0: 还有呢，就是人家不要你照顾了呀。
1: 太对了，
0: 对吧？
1: 这是问题的核心。
0: 啊、然后他们俩过他的日子，你
1: 就
0: 你大姨他们俩身体好高兴，然后吃饭做饭，两个人在一起。 要不然你爸自己一个人在家，你还担心受怕的，你还得时不时去看。然后你人家说，他说我没法面对我那些表哥表姐，
1: 你
0: 那就不要面
1: 对，
0: 面
1: 对
0: 对
1: 啊、
0: 要不然那
1: 就
0: 少见。
1: 就是、你还是你有什么不可没法面对的？我跟你讲，哎，就跟郭富城前两天的新闻去跟他媳妇。

0: 当他的岳父比他小几岁了，你能面对吧？哎，那我问你，杨振宁要见了翁帆的父母，能面对不能？我比你大多，我比你大50岁，我的天哪！
1: 那就杨先生叫呗。
0: 你能面对不能？我跟你讲，那都是虚的，咱就说点实的。老百姓过日子就来点实的，他俩人能和谐，给年轻人不添负担，就比什么都强，你知道吧？你否则的话，他俩人都各自年轻人得养着得陪着，你费老鼻子劲了，人俩人能看上对上眼就管，对吧？还那么多事儿，
1: 你说
0: 怎么面对？
1: 找个免费的保姆，这样不就行了吗？
0: 不是，你这个说话伤人，
1: 有点伤人。
0: 你这个说话绝对伤人。那他说他找个老人，那是个免费的银行，我随时需要钱那个。别说那个话，就是人俩人和谐，你是做小辈儿的，按毛主席说的。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毛主席这话很明智。天下雨，你管得了吗？你管不了。娘嫁人，你凭什么管我？我是你娘，我是你大姨，我是你长辈，我跟谁好，那是我跟他的事儿，法律都不管，你凭什么管？还不能面对这个，不能面，你算老几？不能面对，不能面对，你离远点儿。我不需要你。
1: 就是你现在
0: 面对，
1: 现在想想，你心里接受不了啊，或者不能面对呀、这都是就是你学
0: 矫
1: 情，
0: 都是矫情。我跟你讲。说，其实说白了哈，刚才还是回到这个问题上，人哈不能太依赖谁，自己得有点有两把刷子，
1: 还有就不能感情用事儿。你觉得我接受不了，
0: 我
1: 难受什么？那太幼稚。
0: 我跟你说，这个世界上
1: 就是这个时候
0: 就是感情，
1: 这个时候你就把你的财产分割好，保护好你的这个财产就行了。
0: 我跟你说啊，
1: 对不对？
0: 最靠不住就是感情。所谓亲情、友情、爱情，甜蜜不甜蜜？甜蜜。就像那个蛋糕上的那个。上面那一小层奶油，一看着也好看，舔着也甜。要是没有底下那个蛋糕屁在那撑着，啥都不是。我问你，如果说
1: 贪烂泥，
0: 对你家里头有钱，七大姑八大姨，人在深山有远亲。你要是家里头败落了，你看那些人还理你吧？亲情、友情、爱情如泡影一样，啥都没有了。别玩那个虚的，就实实在在的，我一月挣多少钱？就像你刚才说的，我长得不，我能跟别人搭伙做个网红，这都管，这都是机会。
1: 是，
0: 那是你实实在在的收入。当你跟你比如说你跟邻居三个老头老太太，大家一起逗个鸟，搞个这弄个那，哎，一个月有那么几千块钱收入了，你就腰杆粗了。你有那么几万块钱收入成为网红了，你们几个老人一人分一个月1万块钱，我也不怕，我需要啥我就花钱雇人过来干了。我有团队给我策划，我以后弄出来东西会更好。你亲情友情爱情，
1: 那
0: 不啥也不是吗？
1: 你看那个什么，有的那个什么，这个姥姥那个姥姥的都80多岁了，
0: 对、
1: 在农村，然后孙子就拍他做饭。那有的姥姥不就走了吗？走了之后呢，他这个视频号
0: 就拉倒
1: 就没
0: 了，就拉倒
1: 了。
0: 人家是看姥姥的，人不是看你的。
1: 对，你看这个老人也有很多
0: 这
1: 种价值，
0: 这叫核心竞争力。
1: 好的，最后我们再说一下好视力的活动。最近呢，沟通当中发现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呢，为了家庭，为了孩子操劳大半辈子，却独独忘了自己。像是眼睛干涩模糊，却拖着没管，不到半年眼睛就模糊的看不到，看不了手机了，跟家人视频都看不清脸。孩子在外地工作呢，也放心不下，这就是典型的省小钱受大罪。真心建议眼睛干涩模糊爱流泪的朋友，早上用上好视力眼贴。您现在呢？打4008558282购买，不光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呢还送豪华的收音机，另外呢还给大家争取到了草本的健康枕，特别适合睡眠不好的朋友。现在可以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好视力是26年的大品牌，地道的草本眼贴，贴完之后眼睛清新水润，看手机电视都轻松，生活越来越美满。你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还有豪华版的收音机，再加安神助眠健康枕，三重超值好礼，只送100份，赶紧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 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

0: 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水马龙的大街上一定会有我们的身影，有的在送孙子孙女上学，有的拉着小车等着公交去七里沟来趟集中采购，再默默送些生鲜带回家。花白的头发，蹒跚的背影，朴实的笑容，我们是最能付出。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我们刚才说啊，这种家庭或者是障碍性的这种依赖性的或者换成障碍的这种人格，其实我觉得都是怎么说呢，
1: 它的根源是经济不平等
0: 啊，经济不平等。
1: 对，
0: 刚才你说
1: 经济平等了，这
0: 刚才你说这个大姨吧，然后照顾了，把孩子带大了，
1: 我把孙子也带大了，
0: 我不知道有没有工作，就是一直是
1: 没有工作。他有工作和没工作都差不多，因为工作、
0: 哦、
1: 工作也低，
0: 就3000块钱退休金、可能是这样的是吧。
1: 对，也就是工作他也不重要，在单位里也不是多重要，爱来不来，所以呢，他把大量精力放在孩子身上。
0: 那我觉得哈，他的人生，他的价值真的是挺大的，
1: 他是特别传统的那种，
0: 挺大的价值。我觉得他不要否定自己。
1: 他没有否定，他就我跟你讲，否定自己，你得先认识到自己才能。
0: 怎么说呢？
1: 他就没认识到自己。
0: 我就感觉到是这样的，就是本来他是一个，比如在家庭当中付出的，但是呢，他有他的可怜之处，但是呢，他又把这种东西，就是别人对他的依赖呀，或者是他的付出，又变成一把刀，然后再去捅向别人，然后当成他的资本，然后再去控制别人。我觉得是这样的。
1: 他不是当成资本，他是始终都有不安全感，而且他认为都是心安理得。你刚才说的否定自己和认可自己，这是现代人的观念。你不相信，你去问问父母，什么叫人生价值？他都觉得他会啊。你问个70岁的人什么叫实现自我价值，他理解吗？他那个年代不讲这个，我告诉你，那个年代讲的是集体，讲的是家庭，就像你说的，为了这个家你应该怎样怎样，为了孩子你应该怎样怎样。那时候经常人说这个话，这你认识到自己，我还有自我实现的需要，这是80后90后的一代年轻人。
0: 我觉得哈，就是
1: 观念，
0: 本来他是这个家付出最多的，
1: 对、
0: 就像一个压舱石一样。
1: 到现在也是，
0: 这男的在外面去打拼或者去工作，然后女的守住家，把家带好，然后又把孙子带好。其实
1: 那你别产生
0: 对
1: 依赖型人格障碍啊，
0: 他创造的价值是很大的。我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就是有一个人他做这个视频，就是点赞的很多。当时我看到之后我就要去看一下，就是很多人说这个家庭主妇就是创造不了价值，但是他呢，就是他的这个主题就是我做的就是家政的工作，然后我早上去人家给人家做早饭，我上午的时候去给人家打扫卫生，然后做中午饭，下午的时候再去打扫卫生给人家做晚饭，然后晚上的时候呢还有一个工作去给人家遛狗。就现在年轻人就我不在家你帮我去遛狗吧，然后他就是晚上给人家喂狗啊遛狗啊一个小时，然后给他差不多1000多块钱。这个他一天的这个收入，他说你看我作为一个家政服务员，从早到晚就是一个家庭主妇，他做的这个活你看我收入多少。他整个这几个活加起来一算，大约是11000左右，就10000出头。
1: 就是说这个价值是你创造的。
0: 对对对对。
1: 那既然如此，你为什么有不安全感？
0: 还有呢，还有就是
1: 这个钱谁支付了？
0: 对，就是
1: 老头支付了，
0: 就是
1: 我支付了。
0: 这个我为什么是刚才说
1: 不安全感，
0: 对，我为什么刚才说我都不知道有多少，那大家都好奇去看。因为这个价值以前是不被认可的。就是你在家里没有创造什么价值，
1: 现在认可了，
0: 现在认可 了。但是
1: 别慌别慌。你的问题出在于你的不安全感是你发自内心的，不是社会给你的。人家老头没有在外边找女人
0: 啊。其实有时候
1: 孩子也没有认，没有，不是，我跟你讲，你的创造价值都认可。你的不安全感是你自己产生的。
0: 还有一个、
1: 为什么？
0: 就是女人啊，就是我觉得可能还是刚才老一辈的这个
1: 她的思想观念，
0: 思想观念的问题。
1: 对，
0: 还有呢，就是我觉得作为现在女性啊，或者是现在就是我们以后
1: 你创造价值所有
0: 人都退休了，然后当姥姥啊，当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在为家庭付出的时候，可能和以前的年轻人这种就不一样了。那现在比如说当姥姥的当奶奶的，就是特别是当奶奶的，就比如说那我得去玩，我得去上老年大学、对，然后你看你需要多少钱，你看你多少钱退休，然后你找保姆是多少钱。我认识一个，
1: 我上完课之余我来给你做点家务。
0: 我认识一个阿姨，
1: 这个对的，这有自己的生活。
0: 我认识一个阿姨，就是她呢，就是跟我说以前跟我聊的时候，就是以前也是刚才你说的这种40多岁的时候就是这种人。然后脾气不好， 给老公发脾气，然后老公也都受不了，
1: 他就要控制他嘛，抓
0: 然后老公也受不了，然后家里边就弄得鸡犬不宁的。
1: 对，
0: 后来呢，我就聊给他聊嘛，他说哎呦，我现在上老年大学了，我去采访过他，
1: 多 好，
0: 因为他跟我说我们老师特别好，你过来采访
1: 吧，改头换面，
0: 他就去跳舞嘛，
1: 变成另外一个
0: 人了。然后我就采访他，采访这个老师，然后这个老师就说到，你看他来的时候，哎呦，心情烦躁，可能是属于更年期，心情烦躁，然后家里边就鸡犬不宁，然后老是发火，老公都躲着。然后呢，就是经过这个加入这个老年这个群体跳舞之后，他的心情好多了，家里就轻松多了。你什么你吃你，我不管你了，你爱吃什么吃什么，
1: 对，
0: 我今天不回家做饭了。
1: 对了，
0: 然后
1: 你反而放手，反而人家饿不着了。
0: 然后呢，这个儿子结婚了，结婚了之后，然后就是比如说你坐月子的时候啊，或者小孩小的时候呢，他也去帮忙，但是呢他也得请阿姨，他自己忙的话他肯定忙不了，他24小时绑在那儿他忙不了，然后生了又生两个呢。然后后来我就见他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说我说你还有时间吗，弄两个。哎呀，我有时间，我当时真没想到，就他看得特别明白了。然后反而是那个叔叔，然后退休了之后，说只是干嘛，下午去给接个孩子，就妈妈接一个，然后爷爷接一个，奶奶不问了。比如说以前呢，可能给买个菜送过去，然后那我该上老年大学，有人，其实也避免了很多矛盾，就是这个阿姨给一直是请着。后来他跟我说，这个说他现在呢也还是很解脱，因为呢，这个小孩小的已经是6岁了，然后他也给家里商量，比如说和老伴儿商量一下，说你看小孩都6岁了，咱也能帮着带了，说要不要这个阿姨就不请了。这个叔叔说不行，这个钱咱还得花。
1: 对，
0: 为什么？因为咱就自由了。
1: 对，
0: 他说我去给接孩子是什么意思呢？是天天还能想见见孩子，
1: 哎，
0: 对吧？
1: 运动运动。
0: 对，我有个事儿干，我天天一早我出去，
1: 要不然在家里躺着了。
0: 我上午去逛个公园，然后去干个啥，然后我下午呢，我就、
1: 有个活，
0: 我有活干。
1: 对了，
0: 然后
1: 还活动腿脚。
0: 对，然后把孩子接给他妈就行了。
1: 哎，这样的呢，我跟你讲啊，
0: 家庭很和睦。
1: 对，这样的活呢，就是不多不少。
0: 嗯，
1: 既把活做了，心里你看你为家里做贡献了，又活动了腿脚，又跟孙子见了亲情得以满足。
0: 嗯，
1: 就怕那个全是你的活，
0: 就是
1: 或者是全都不问。
0: 就是我觉得哈，
1: 你有机的干一点
0: 是
1: 可以的。
0: 就
1: 是
0: 你刚才说的是，我觉得是这样哈，就是以前的老一辈他不知道，还有更多的这种自己的生活可以去选择，他也不知道自己爱好什么。
1: 所以这就是我们媒体的责任。
0: 嗯，
1: 我们就不断的告诉你，你看我们一连线，看看老年大学的生活，
0: 是
1: 我们带你去旅游，让你知道你家里头，你不要天天就是那个，
0: 其实
1: 有这种依赖性人格障碍，
0: 其实
1: 你可以走出来。
0: 其实你看，我们分析了之后，你就会感觉这个老年大学
1: 很重要，
0: 它给社会的贡献
1: 很重要。
0: 其实你说老年人都退休了，你说还学这些东西有什么用？
1: 当然有用，
0: 不一样。
1: 人的一生、
0: 人的一生，它是实现你的。
1: 哎、
0: 你以前你可能你这个爱喜欢这个喜欢那个，但是你没有机会实现。就是以前那个你说能吃饱就不错了，你说你还爱好哪能顾得了你的爱好，那家里哪有钱让你去学这个学那个。
1: 现在他没有多少钱，回到大学200块钱一个学期，
0: 现在不需要这么多钱了。
1: 对、
0: 然后你也有时间，然后你也有退休金，还有就是
1: 我跟你讲，你200块钱掏不出来，你在手机上天天跟着人学个唱歌行不行？
0: 哎，对，
1: 学朗诵行不行？
0: 是，
1: 这不都免费的吗？
0: 对
1: 对。
0: 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就是他对整个家庭就是和谐了、
1: 哎、和谐了，对
0: 啊。
1: 所以我刚才说那个、
0: 就是、
1: 他自己一旦一不安全了，因为他重要啊，所以全家人都跟着不和谐。
0: 还有我觉得刚才你说那个大姨他是什么感觉我也能够理解，就他为什么要控制别人，就他为家操劳了这么多，然后他自己都觉得自己都看不上自己了。
1: 看上
0: 自己都觉得自己怎么活成这样了，
1: 他觉得自己是最重要的。

0: 啊，最重要的，
1: 你们不能离开我。
0: 那他就是一种，你说心理性障碍，他就是一种心理性疾病啊。
1: 我跟你说啊，什么时候你看一般人存在健康、亚健康和有病、三种状态，对不对？极健康是什么？极健康是不仅我 OK， 我还能给别人说你的问题在哪儿，这叫健康。亚健康呢，就是平时好好的，一来打击我病倒了，天一冷我感冒了，吵一回架我毁了。
0: 其实，
1: 那么他这种到病态的，就是寸步都不能离了。
0: 他这个什么？
1: 你离开一晚上，我睡不着觉了。
0: 我觉得可能不多，
1: 这叫病态了。
0: 我觉得不应该是更多的谴责，
1: 不谴责，
0: 不谴责。我觉得是什么？
1: 治病救人。
0: 我觉得更多的是你这个健康，
1: 治病救人。
0: 你这个健康其实是包括身体健康和
1: 心
0: 理健康、
1: 精神三个层面。
0: 对，心理健康、精神健康，
1: 对，身体健康。
0: 那我们更多的只看到你的身体健不健康，
1: 这个是医生看的
0: 啊。但是我们更多的是存在这种心理健康、
1: 心理和精神两个层面。
0: 对，然后我觉得我们更多的去关注这种心理和精神上的健康，
1: 对，
0: 人格的这种健全，
1: 对。
0: 对吧？然后我觉得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大姨，其实他有很多的这种委屈。
1: 他的症状不委屈，他不委屈。他就是说我已经习惯老头子陪伴了。到哪儿去都得跟我去。我自己去旅游说没问题，到跟前
0: 其实啊
1: 不愿意下车。
0: 其实
1: 到跟前我晚上我一个人住宾馆，
0: 其实有自己的生活之后啊，有了自己的生活，比如说你有就上朗音大学唱个歌，然后有几个好朋友
1: 走出去了。
0: 你什么呀？你远一点，离我远一点，
1: 这就对了，
0: 对吧？
1: 这叫独立，
0: 还有
1: 独立精神。
0: 还有你说这是老伴的独立哈，就是我认识一个大姐，然后她的孩子，她比我可能要大十岁，她的孩子和我，她的老二和我们家老二差不多大，然后呢她老大就是肯定要比我们老大要大多了哈，然后当时可能也得大个七八岁到十岁，当时就小孩小的时候，就是她应该是她老大在十九二十岁左右，就小孩已经出国了嘛，然后他生的这个老二，他就说记得那时候正好他儿子正在国内的时候，然后他生这个妹妹，然后老大是给他就是去办理这个住院手续，老大去照顾他，然后各个方面都是他老大在周旋。后来他当时跟我说，他说我在没生这个孩子时候，那个老大出去上学，天天哭哭啼啼的，然后就是说你在哪儿了，然后就是想控制不住的去想这个老大，然后担心害怕，说自从生了这个妹妹之后，说你该干嘛你干嘛，说我根本就没事，我根本就不想不起来你，然后你有事儿，你要钱了你可能给我打个电话，然后但是你会觉得这个儿子他也解放了，如果他在国外的话，他每天想的是妈妈的这个情绪，还有呢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有个替代嘛，精神寄托，
1: 对，
0: 就是你有个老二之后，你又会感觉到你有这个精神寄托了，那老大他过他的自己的生活，他也不需要你了，他真的你小孩
1: 说到底这个问题在你自己身上，
0: 在你自己身上，
1: 对了，
0: 就是你有个精神寄托
1: 了，你要去上老年大学了，你或者是自己在家里看书或者是怎么样，你就不会把压力施于别人身上。
0: 我刚才说这个孩子其实就相当于你的现在一个爱好，
1: 一个事儿，
0: 对，一个事儿，
1: 对，
0: 你如果有你的这个别的事儿了，你说我上老年大学，然后我去唱歌跳舞，我每天时间都安排的满满的，你说我哪有空去想你啊？
1: 对了，
0: 那我现在有，我现在这个妹妹我都精疲力尽的，我哪有时间去想你啊？
1: 所以呢，我就在想啊，这个大姨呢，再回过头来去考虑，她之所以这么依赖，也是因为她现在没有事儿做了。过去她两个闺女养大了，四个孙子养大了，就是这当然这四个小一代当中三个女孩一个男孩，养大了，她没有事儿了。
0: 是啊。
1: 他没有事了之后，
0: 他可能如果忙忙活活的话，他还觉得被需要，
1: 还好对，所以这个时候才叫你去旅游，不管吗？管，我这旅游你不陪着我，我能行啊？你看，这就是他忽然之间发现，
0: 还有
1: 第二个太多了。
0: 还有呢，就是我觉得有的感情有的时候是一种补偿，是什么感受呢？就是他以前啊，他可能也不多的去在意这个老伴儿，就是你出去工作，你可能警察真的特别忙，然后但是他呢要照顾两个女儿，对吧？然后后来就一个接着生了四个，他都得照顾，
1: 对。
0: 然后他以前也顾及不了这个老头子的感受。
1: 后来我问过，我说现在允许生三胎，俩妹妹再生一个呗。
0: 他七十多，
1: 不带不了，带不了了。
0: 他肯定
1: 带不了。
0: 我觉得这已经是一个人的极限了，
1: 极限了，极限了。
0: 啊、然后就是他等他忙完了之后，他回头再想和其实是和老伴儿是这种修复或者弥补之前的这种
1: 其实带
0: 这种感情交流。
1: 两个闺女的时候，还有十年是把老母亲送走了。
0: 哦，
1: 在家里，
0: 这样说
1: 在家里，
0: 其实
1: 在家里照顾的，
0: 真的是
1: 在家里头擦一把，
0: 我觉得
1: 给送走。
0: 我觉得真的是
1: 你累死了一辈子，
0: 真的是。
1: 哎，但。

0: 是你累归累，你别有心理，我跟你讲，小辈人都看着你健康就好，大家也认为你辛苦，你别有心理障碍。
1: 其实
0: 大家看着他连车都不愿意下，大家心里担心，
1: 你知道吗？我跟你说，这是真实的这种感受。你，我的感受是，你即使为别人付出再多，然后就你真的就是你一日三餐啊，每天洗洗涮涮，
0: 真不容易，
1: 真不容易。
0: 是，
1: 但是人家长大了，人家就这个事儿只是一个记忆了。只是一个记忆了，还有就是，你如果再用这个去要挟人家，然后
0: 他不就要挟我老伴儿？
1: 就你如果再用这种天天不是一个是要挟啊，一个是这种病态的
0: 拽着拽着，
1: 一个是病态的
0: 紧紧拽着。
1: 对，一个是病态，你不管是比如说你不依赖这个你的孩子对吧？你女儿孩子，
0: 我依赖老伴儿，
1: 你依赖老伴儿，那整个家庭弄的就是感觉到不和谐的时候，
0: 所以老伴儿就跑，
1: 那孩子也会说妈你怎么这样啊？就是、
0: 你别管。我他的事儿你别管，
1: 就是他不了解你怎么变成这样的，他一定会看到你怎么这样的，
0: 一点一点积累成这样的，
1: 对吧？他不了解，他也不想去理解你为什么一步一步变成这样的，他理解不了，他只看结果。
0: 但是你要，
1: 其实就是这么残酷，
0: 是的，
1: 就是你他希望你是什么？他希望你给他们做完贡献之后，你也不去烦他们，
0: 像马斯克的妈妈一样，
1: 对，
0: 还有自己的事儿，
1: 对，还有自己的事儿。
0: 到哪一？
1: 那你说
0: 很亮眼的一道。
1: 那你说马斯克妈妈，你说人家有这儿子，其实人家那个日子怎么熬过来的？
0: 所以说、
1: 是不是？
0: 所以说
1: 他妈那时候刚到加拿大的时候，人家一天打三份工，我记得我看过他打三份工，
0: 对，
1: 然后很辛苦，然后人家不仅仅是打三份工维持，人家还要成长。
0: 我跟你讲，你要换了咱，要谁有个马斯克这样的亲戚儿子，哎呦，我到你家住去吧，你养着我吧。
1: 啊、对对，人家现在在中国住，对吧？他可能在中国住。
0: 你大姨、你大妈、你二姨、你三舅、你四舅老爷都来了。做麻将，马斯克有钱，就成这样了。你看人家有这样吗？
1: 人家天天
0: 都有自己的生活，
1: 把儿子绑架着。我跟你说，那样的妈妈也培养不出马斯克了，是吧？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就是，咱也就是你刚才说的，
0: 回到问题，
1: 就是你刚才你第一个层次说的是他老是就是粘着这个他的衣服，
0: 不安全感。对。
1: 后来你又说他带了两个女儿，四个孙辈，
0: 还把老，
1: 然后还把有老人
0: 老母亲送走了，
1: 真不容易。但是没有人会可怜你，
0: 大家赞赏你，
1: 赞赏你，
0: 我跟
1: 你
0: 讲，大家赞赏你，
1: 但是你这样哭哭啼啼的时候，你给别人造成负担的时候，别人就觉得你是累赘。你这个时候，我觉得真的该为自己而活。老年大学，你说你能上什么？我就说，你如果说我不会弹琴，我不会什么，你会唱歌去吗？然后唱歌是，你说我唱歌走调，那你就、
0: 他那个会武术，就是那个健身的那个武术。啊，多少还会点儿
1: 啊，
0: 就可以啊，
1: 对啊，是
0: 可以培养起来的，
1: 对啊，
0: 嗯
1: 啊，就是你不管有什么一点点的爱好
0: 都行，
1: 一点点你就
0: 把它放大，
1: 你哪怕你就喜欢做饭，我去学烹饪就不就也行吗？
0: 哎，
1: 对不对？
0: 是，
1: 然后我去打工，我就干点活去，我就自在，我高兴就行，
0: 对，
1: 对不对？所以这个时代真的是对人要求挺高的。好，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欢迎大家在明天的时候继续关注我们节目。
0: 啊，再见。
2: 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3: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2: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3: 的？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2: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3: 我怎么没发现呢？
2: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3: 没错，
2: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3: 哎，还是守规矩好。
2: 对了，加塞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3: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2: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3: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0: 衢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93、FM 105双频同步直播，《我的幸福我做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是周静。年轻时是一名会计工作者，一辈子和数字打交道。退休后跟上新时代的潮流，继续我的数字之旅，拥抱新媒体，享受 AR 制作、短视频拍摄带来的快乐，与人工智能和谐共处，开启 AR 养老新生活，享受最美夕阳红。
2: 105幸福时刻，
0: 衢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抵制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5月26号阴，有小阵雨并间止转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凭着《平凡的世界》拿下茅盾文学奖的路遥，为何在人生巅峰后深陷病痛与困顿？生命最后的600天，他又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挣扎和遗憾？挚友航宇亲笔撰写路遥的时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带你认识最真实的路遥。欢迎您继续收听衢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105，我的幸福我做主。由 FM 105衢州农村广播、FM 93衢州新闻综合广播双频同步直播。
2: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

0: 的幸福我做主。
1: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5月25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九，又是新的一周开始了，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周当中每天都会有快乐的好心情。一个人只有对生活无比热爱，才能焕发生机，每天都要让快乐陪伴与热情同行。热爱生活的人也会被生活温柔以待，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正视生活的酸甜苦辣，把自己的人生过得热气腾腾。不管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0: 老了。
1: 时光好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2: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1: 因为心而年轻，
2: 我的幸福我做主。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因为心而年轻，我的幸福我做主。最近一段时间我市的雨水较多，本周天气呢仍然是多变，晴雨交加，并可能会有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今天我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提醒大家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今天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雷雨天气发生的时候呢，通常会狂风肆虐，雷雨交加，严重的会飞沙走石，甚至能拔起大树掀开屋顶。提醒朋友们，雷雨天气尽量的减少外出，并且要关好门窗，注意保护自身的安全。
3: 我的青春高八度，
4: 我的幸福我做主，
3: 幸福主打歌，
4: 有你才幸福，
3: 幸福主打歌，
4: 幸福主打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今天是5月25号，距离六一国际儿童节越来越近了。我们知道六一国际儿童节是属于孩子们的节日，但是它也曾经是我们每个人的节日，因为我们都曾有过美好的童年。童年的时光虽然已经远去，但是童年的记忆却从未走远。特别是儿时的那些流行歌曲，现在每每听来，都仿佛会把我们带到那个难忘美好的童年时代。今天的幸福主打歌，让我们在欢快的儿歌中找寻童年美好的记忆，让我们每个人都能永远保留着一颗童心。节目开始，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孙林带来的一首经典的儿歌《春天在哪里》。
1: 雪儿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我是孙林。快乐的六一儿童节来到了。六一不只是儿童的节日，因为我们都曾经历童年。一首首经典儿歌，让我们重温童年的梦想。时光荏苒，童心依旧。今天再唱起。

与这首儿歌《春天在哪里》，让我们重拾那份纯真的快乐。愿我们的童心不泯，快乐不解。最后，祝我们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六一儿童节快乐！感谢大家的收听。

0: 老同学的一个电话，三五好友的一次小聚，都会让我们欣喜期待。老地方，老样子，那是我们最无法忘却的青春岁月。我们是最念旧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1: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2: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1: 幸福要自己做主，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我们每个人都有过如花烂漫的童年时光，也有过曾经调皮活泼的少年岁月。童年的时光虽然已经远去，但是童年的记忆却从未走远。一年一度的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六一这个属于孩子们的节日，它也曾经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节日，因为我们都曾拥有过美好的童年。儿时的那些流行歌曲，现在每每听来，都仿佛会把我们带到那个难忘的童年时代。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在欢快的儿歌中找寻童年美好的记忆，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永远保留着一颗童心。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杜明华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葫芦娃》。
4: 大家好，我是杜明华。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快乐的童年，也都留下了许多难忘的回忆。我们无忧无虑，玩着各种游戏，纵横驰骋在天地之间，那种快乐是发自内心的真实的感觉，所以我们做梦都想回到童年。一首欢快的《葫芦娃》送给大家，祝大家儿童节快乐，谢谢。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兰，
1: 我是播音员文兰，今年75岁了，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多年。
2: 我是老中医秦云峰，74岁，24岁开始在中医岗位工作50年。
1: 我是教师常征，67岁，20岁从事教育工作，至今45年。
3: 我是工程师曹开明，75岁，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年。
4: 我是法学女工李新燕，59岁，18岁起工作了32年。
5: 我是司机周长莹，67岁，工作了41年。
6: 每一个平凡的老人都曾做出过不平凡的贡献，
7: 都值得我们去尊敬爱护。
6: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7: 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8: 幸福是在你蹒跚学步时握住你稚嫩的小手，
9: 爸爸别怕，爸爸在呢。
10: 幸福是看你迫不及待地奔向我，在放学的午后。
11: 妈妈，
10: 幸福是我第一次走向远方，有你温暖的目光，是疲惫时听你唠叨，在电话的另一端，
12: 自己在外面有喊是吃饭，听到没有？
8: 幸福是当我
10: 一天天长大，
8: 一天天的老去，
10: 我牵住你们的手，陪你们走，
8: 有你在就是幸福。
13: 我的青春高八度，
14: 我的幸福我做主，
13: 幸福主打歌，
14: 有你才幸福，
13: 幸福主打歌，
14: 幸福主打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今年的66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人人享有眼健康。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积极响应号召，特在徐州开展大型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干涩还是怕光流泪，现在拨打电话购买，除了多得78元爆款中老年眼贴，每个人还能再领爱眼日专属大礼包。400-855-8282 400-855-8282。尤其是看会儿手机，眼睛就干涩发痒，像有沙子膜，严重的迎风流泪，眼睛模糊发雾，门儿都不敢出。推荐您啊，早点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400-855-8282，17种草本精华，透过眼周层层吸收，贴完眼睛清新舒服，再看手机电视呢都更加轻松了。再次提醒大家，66全国爱眼日活动特别划算，记好电话 400-855-8282 400-855-8282。 前100名购买好视力，除了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加送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不过限量就100个名额，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 400-855-8282。
1: 我的青春高八度，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2: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2: 幸福主打歌。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今天是5月25号，距离6.1国际儿童节越来越近了。我们知道6.1这是属于孩子们的节日，但是它也曾经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节日，因为我们都曾拥有过美好的童年。童年的时光虽然已经远去，但是童年的记忆却从未走远。在一年一度的6.1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呢，我们要把在欢快的歌曲声中找寻童年美好的记忆，让我们每个人都能永远保留着一颗童心。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孟慧茹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蓝精灵》。
1: 大朋友小朋友们好，我是孟慧茹。6.1儿童节快要到了，还记得动画片《蓝精灵》吗？还记得那群聪明可爱的蓝精灵和哥哥屋吗？今天我把这首可爱的蓝精灵带给大家，希望大家从歌声中忘记年龄，体味童真的快乐。谢谢大家。

0: 熊大，熊大，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出门啊？不是说好了一起去找工作吗？
1: 我刚找了个工作，躺在家里就能赚钱。
0: 有这好事？
1: 当然了，你看这是昨天刷单返的5块钱，刚刚我刷了个大单，这回连本带利的钱也该到账了呀。啊，我被刷单群给踢出来了，怎么还被拉黑了？
0: 可怜的熊大，你这是被骗了吧？我劝你还是振作点，找个正经工作吧。
1: 哼，我就不信了，不就是赚钱吗？我自己也能开店做生意。
0: 你的钱不是被骗了吗？还怎么开店呀？
1: 等我上网搜一下。哦，低息贷款，无抵押，快速到账。好嘞。
0: 熊大，你仔细看看，这个靠谱吗？
1: 咋不靠谱啊？你看，人家还说打款前要先验证我的银行卡能不能正常使用。
0: 怎么验证啊？
1: 就是把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0: 小心，熊大，这是骗子。你发过去了，他就直接把你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密码和验证码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
1: 别担心，反正我卡里也没钱。
0: 没钱可以利用你的个人信息透支你的信用啊。熊大，找工作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呀。
1: 骗子真可恶，花样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0: 其实只要记住，不贪不要不轻信，返利扫码验证码通通都是障眼法。
1: 个人信息很重要，密码账号保管好，天上不会掉馅饼，防范诈骗擦亮眼。
2: 哎，你怎么不看路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3: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4: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3: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5: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6: 瀑布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7: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 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105，我的幸福我做主，由 FM105 徐州农村广播、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双频同步直播。
5: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10: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1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

0: 子越唱越红火，
1: 生活越唱越开心，
0: 快乐生活
1: 想唱就唱。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幸福生活唱着过，
3: 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4: 幸福生活想唱就唱，幸福生活唱着过，我的幸福我做主。好，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朱广华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我把故乡比苏杭。
5: 曲儿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铁们大家上午好，我是朱广华。都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可在每个人的心底，最美的风景永远是故乡。一山一水皆是眷恋，一草

0: 每个人都会在岁月中老去，就算老到走路你不太稳健，需要拐杖的时候，也要让自己精彩每一天。
1: 精致的活着，优雅的老去，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年纪大了眼不花，看东西不费劲，能独立生活，不给孩子添麻烦，比啥都强。所以今年爱眼日，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专门为中老年朋友准备了专属护眼福利。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现在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就多送价值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您先试后用更放心。400-855-8282 400-855-8282。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电视手机都看不清。

0: 甚至整天眼睛干涩发痒，像有小石子磨，特难受的，您赶紧拨打电话 400-855-8282， 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贴眼皮上温热舒服，十几种草本精华渗透吸收，当时贴当时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新水润，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现在拨打电话 400-855-8282 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赶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每人还能多得爱眼日专属大礼包，里面有多功能收音机，还有助眠的草本健康枕，十分钟内赶紧拨打电话吧 400-855-8282 400-855-8282。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1: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2: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1: 幸福要自己做主，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魏芳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我在一首情歌里想你。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好，我是魏芳，相信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首属于自己的小情歌，有时想念一个人，不敢说，不敢见，只能默默地藏进心里。下面就让我把一首歌曲《我在一首情歌里想你》送给大家，希望你们在歌声里遇见那个最想念的人，让思念浅唱低吟。感谢聆听，谢谢。

0: 时光好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时间呢总是过得很快，今天节目到这里向各位道一声再见，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上午的十点到十一点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好，明天上午的十点我们再见咯。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

0: 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请您先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啊，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啊，第一步踩下去啊，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呢，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圈两圈，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上下楼梯，以前根本不当回事儿，现在啊，看到楼梯心里就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啊，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这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变薄，润滑减少。就像啊，门轴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全都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50名拨打4007999689 4007999689的听众。您先别急着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啊，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999689，4007999689。
0: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很多的听友朋友啊，已经开始对号入座了。但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的这个关节呢，就像是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呢，就是铰链中间的减震垫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啊，润滑充足，怎么样动都是顺溜的。但是45岁之后呢，身体自己产生垫片材料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那氨糖呢，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那没有它的话呢，软骨就像是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啊，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呢就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呢就开始硬碰硬，这个就是为什么您的膝盖响、发紧，包括酸痛的根本原因了。所以补充氨糖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的这款产品呢，不是简单的一种氨糖哦，而是复合配方，那里面包含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还有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等，把关节需要的营养呢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市场价149元一瓶，现在呢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呢名额一满啊，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2: 关节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一点偷走您的自由。你想一想，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酸发胀，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呢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抗议，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呢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可以迈出第一步。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副刹车片好好保养一下，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

0: 也多播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细聊都可以哈。电话抓紧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
1: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啊？是不是质量不行？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劲骨壮出品的，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瓶子呢就能看到，每一片都是干干净净，质地均匀，这个就是品质的体现。它不是胶囊，不会卡着喉咙吞不下去，也不需要呢用水去冲服，它是含片的形式，放在嘴里面含着化开，或者呢是直接嚼着吃都是行的哈。不苦不涩，清清淡淡，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的观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呢是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呢不到1块钱就能够给我们的关节做一次全面的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是今天呢，它能够把您的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呢您算不算得过来？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关节养护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啊听说补钙好就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啊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啊，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那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啊。今天啊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就是要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是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哦。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1: 很多的听众会问呢，这个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跟您说句实话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关节养护呢也是不能一蹴而就的。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上慢慢把地基打牢，那软骨磨损呢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一两天就完成。所以我真心的建议大家呢，别把希望说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哈，要按照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时间，天天给营养，那软骨呢一天天的就会厚实起来，润滑一天天的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说下楼没有那么费劲了，早起也不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一试，而是趁着活动价把周期备足。您想想啊，外面随随便便吃一顿饭都不止这个钱，今天是29元一瓶60粒的大瓶装，每天呢花不到1块钱给我们的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都是划算的。关键是呢，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站住，把周期装定下来，哪怕呢后面再多去了解啊，这个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趁着现在只是酸胀想发紧的阶段啊，赶紧补充起来，别等走不动了之后再后悔。电话抓紧打4007999689，4007999689。
0: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啊，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哈？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4007999689，4007999689。
1: 热 热线一直在响，名额也正在快速的减少啊。厂家这次只批了300盒的这个作为优惠和福利哈，卖完之后呢，就是恢复市场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的关节呢是自己不舒服，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的情况，这个。

0: 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别管了，先把名额占上，先打进来，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做决定要不要。但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有了。您犹豫一分钟，可能呢这一批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有可能呢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我相信聪明的您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4007-999-689，4007-999-689。
1: 徐州农村广播 FM105，接下来11点将为您播出《田野听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午11点，现在是5时。
2: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1: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5月26号，阴，有小阵雨并间止转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凭着《平凡的世界》拿下茅盾文学奖的路遥，为何在人生巅峰后深陷病痛与困顿？生命最后的600天，他又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挣扎和遗憾？挚友杭宇亲笔撰写路遥的时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带你认识最真实的路遥。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0: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秘密列车，这部评书讲述北平地下党员郭燕与同志们智斗日寇，勇除汉奸，书写惊心动魄的谍战风云。松本的搜查步步紧逼，赵宁他们能躲过敌人的围追堵截，顺利脱险吗？请听秘密列车第四集。
5: 上世纪40年代，共产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被捕，
0: 越狱后化名严飞，潜伏于北平西直门车站，探查机密，惩治汉奸，完成了伏击日寇军火列车的任务。请听田战义演播的评书《秘密列车》
5: 第四集。
6: 一块达瓦十八斤，十块达瓦180斤，您想这分量轻得了吗？难怪啊，那个小伙子扛着箱子累得满头大汗啊。松本一想，不对，共产党能够运炸瓦吗？这样重要的人物用这样的箱子就运十块炸瓦，这肯定是让人给换过了。抬头一看，这刘大牙，吓得刘大牙呀当时就是一哆嗦，怎么着，你又要来劲儿啊？松本过去一薅的脖领子，啪啪，又是俩大嘴巴，你私通八路啊。刘大牙一听，这倒不错，刚才没打够，这回后着吧，把他压起来。宪兵过来把刘大牙就给压起来了。松本一想，那个穿蓝袍的戴金丝眼镜的到底到什么地方去了？不对呀，车原地没动，旅客一个没有放走，他能够到什么地方去呢？想到这儿，松本唰那么一拧身，噌，窜车上去了。他是亲自检查呀，头等车、二等车、三等车、餐车、行李车、邮政车，他全都查遍了。他也没找着那个穿蓝袍的戴金丝眼镜的，他到底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松本想的越想越怪呀，难道说他们共产党人真像他们神话小说里边写的那样神出鬼没？我盯得死死的，车没有动，旅客一个没有放走，他上天了还是入地了？我怎么就找不着了呢？松本呐，急急忙忙的就跑到了战争室，抄起电话来，给谁打呀？日本华北铁路株式会社的总裁，华北军运指挥官，陆军少将佐藤正男，跟佐藤正男通了电话。佐藤正男听到这个消息以后，立刻派出来200名警察，坐着卡车来到前门火车站，把前门火车站呐、全部给包围了，围了个风雨不透，是水泄不通啊。而且下命令124次列车原车就停在车站，不准动。所有的旅客，甭说是旅客呀，就是包括车站上的这些员工，不管是谁，没有经过松本的允许，没有经过松本的检查，任何人不准出站。要下了这么一道命令，这一下车站里边可乱了。怎么？您想想，从上午10点钟124次列车来到前门火车站，一直耗到了下午4点钟啊，一个旅客都不往外放，车站整个全都停运，到处戒严，要搜查共产党。老百姓受不了啊，这些旅客里边又有老头又有老太太，还有不少妇女还有孩子，大人喊呐，孩子哭啊，而且还有大小便呢。小野一看，这还了得呀，我这车站非乱了不行啊。小野呀，一再跟松本商量，这些旅客得放出去，最后怎么办呢？就这个检票口那儿就开一个检票口，不少的宪兵警察在这站着，松本亲自在这监督，一个旅客一个旅客的检查，所有的行囊全都打开，看见可疑的就搜身，就这么一个一个的查，一个一个的往外放。1000多名旅客呀，眼看着全都快放光了， 也没有找到那

穿蓝袍的，戴金丝眼镜的。松本心想，到底他到什么地方去了？查着查着，松本嘿，一伸着右手啊，一拍自己的脑袋，是一掌击额，心想，我怎么这么糊涂啊？我就知道查列车跟查这个旅客呀，啊，他这个车站里边会不会有共产党啊？如果说车站里边要是隐藏着共产党，人家有内部人在里边接应的话，藏在他车站里边了，我上哪儿找去？我怎么就这么糊涂呢？对，我应该马上查车站。嗯，于是松本下命令，把他手下的这些宪兵啊、特务警察分成三波去，哎，三路分兵要查车站。那么赵宁同志到底是不是在车站呢？赵宁啊，就在车站里边呢。在车站什么地方呢？赵宁同志就在行李房过夜那个值班室里边呢。赵宁同志怎么会来到行李房了呢？上文书咱们不是说了吗？过夜接到了电话所接线员张子英同志给他打来的秘密电话，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可把郭燕给急坏了。他知道赵宁同志还有东西都在124次列车上面呢，我想什么办法呢？我用什么办法能够保证赵宁同志的生命安全呢？能够让赵宁同志虎口脱险呢？他呀正在束手无策的时候，就听见有人敲门。郭燕把门开开，一看是谁呀，感情就是那位107号小伙子。107号小伙子找他干什么呀？就跟他说一声，昨天晚上按照您的吩咐，已经把方秋萍母女从那个东便门送上了火车，哎，已经安全的到达丰台了，来跟郭燕呢说这个事儿来了。郭燕一看他进来了，一看他脑袋上戴的红帽子，立刻计上心来，快把你红帽子摘下来，好好脱下来。107号小伙子觉得奇怪啊，郭先生您要这个，快快，越快越好，我有急用。哎，是。这107号小伙子赶快把自己的红帽子摘下来，把自己的号坎儿脱下来，递给了郭燕手中。郭燕把帽子往号坎里边这么一夹，这么一卷，往胳肢窝底下这么一夹，你就在屋里边等着，不准出去啊！我有急用，一会儿我就回来。哎，好，是郭先生。郭燕呐，赶快走出值班室，然后一反手，嘎噔，把值班室的门就给锁上了。走出行李房，这么一看，不少的搬运工推着牌子车等着他呢。过头咱们该接车去了。对对对，咱接车去，接车去，走走走，接车去。于是郭燕呢就带领着这些红帽的工人推着牌子车，哎，绕过这个铁道，就来到啊这个124次列车的后边行李车这儿。上文书咱们说了，就是这个车呢分头等车、二等车、三等车，另外呢还有优政车、餐车、行李车。机车后边就是优政车，优政车的后边，哎，那是三等车，三等车的后边那是二等车，二等车的后边是一等车，一等车、二等车中间是餐车，最后才是行李车。上文书咱们交代的特别清楚，车开到保定车站的时候，松本跳下车去了，就把他手中的纸条啊交给保定车站的宪兵队，让他们立刻打电话通知前门火车站。也就是当松本刚刚跳下车去的同时，赵宁同志赶快起身往车尾跑，干什么呀？上行李车找行李员小李。这个小李呀，也是我们地下党的同志，

为什么要把赵宁同志安排在这次列车上面呢？就让小李负责保证赵宁同志一路上的安全。赵宁同志把写好的纸条交给了小李。行李员小李一看发生这种情况，也就是当这个车刚刚在前门火车站刚一进站的时候，小李急急忙忙从行李车奔往了二等车。松本竟忙着要指挥前边的宪兵特务警察要抓共产党呢，他从车门这儿探出头去，他往前边看，他可没往后边看呢。他也没想到下车碰见刘大牙跟他这么一捣乱，然后这旅客这么一下车的功夫，小李就跑到了二等车这儿，告诉赵宁，你赶快上行李车，东西别管，我来处理。所以赵宁同志急急忙忙的就奔往了行李车，他也就刚刚到行李车这儿。郭燕带着不少的红帽子工人来到行李车的下边，列车刚这么一停稳，郭燕噌一纵身就跳上了行李车，一眼就看见赵宁了。郭燕呐，赶快就把红帽子跟号卡递给了赵宁，快换上。赵宁接过红帽子跟号卡，一转身就进了厕所了，把长袍金丝眼镜卷吧卷吧放在旁边，戴上红帽子，穿上号卡，哎，拿着这个长袍跟眼镜出来，又交给了郭燕。郭燕把这些东西往别的麻袋里边这么一塞，就指挥着红帽子工人往下卸货卸行李。赵宁混在红帽子工人这么一块儿，帮着一块卸行李，然后推着牌子车绕到车尾这儿，呜噜噜噜噜噜，又回到了行李房。那么东西呢？东西啊，哎，就是那行李员小李啊，早已经做好准备了。接到了赵宁的这个纸条以后，就准备好了10块渣瓦。他呀，背着这麻袋就来到二等车，从这个行李架上面把这箱子取下来，把里边的电台文件从里边拿出来，然后把麻袋里边的炸瓦一块两块三块十块都码好了，把箱子重新盖好，又给放在行李架上，把电台跟文件又都放在麻袋里边，带回了行李车，交给了郭燕。郭燕跟那些行李一块儿已经运回了行李房。所以松本打开箱子一看，那箱子里边就是那10块炸瓦了。郭燕来到行李房以后，就把这东西，也就是电台还有秘密文件，往这货架的底下一放，用脚往里边踢了踢，然后冲着赵宁使了个眼色，两个人奔值班室这走过来了。郭燕掏出钥匙把门开开，让赵宁进去，然后他自己也进去，一反手嘎噔把门给锁好了。107号小伙子还在屋子里边等着呢，一看郭燕领进一个人来，戴着是他的红帽子，穿着是他的号卡，哎，这怎么回事啊？刚要说话，郭燕冲他把手一摆，小伙子脑子转得这么快呀，赶快冲着郭燕把头这么一点，没意思，我全都明白了。然后赵宁把帽子摘下来还给小伙子，号卡脱下来递给这小伙子。郭燕拍了拍107号小伙的肩膀，小兄弟谢谢你啊。说着话呀，郭燕从兜里边掏出几块钱来要给这小伙子。107号小伙子一看，赶快用手这么一推，郭先生您这是干什么呀？您太瞧不起我了，这点事儿还用给钱吗？这是用钱能买得了的吗？小伙子没别的，这件事情您放心吧，郭先生，我跟谁都不会讲的，您还信不过我吗？好，我太谢谢你了。小伙子走了以后，郭燕赶快把门嘎噔又给锁上了。哎呀，老郭呀，赵宁同志，你这

0: 一路上辛苦了。哎，如果说要不是你们急中生智的话，恐怕这一次还真是危险了。郭燕听赵宁把路上的情况仔细讲了这么一遍，郭燕赶快把饭盒递过来，恐怕你还没吃饭呢，快用饭吧。好，我还是真饿了。赵宁啊急急忙忙的用饭，郭燕给他倒了杯水。你先在屋里边待一会儿，我出去看一看到底从什么地方能够把你送出去。东西呢？东西我都安排好了，你不用管了。好。于是郭燕把门开开出去，一反手嘎噔把门又给锁好了。郭燕呢在行李房里边各个货架在这儿转了转，表面上看起来呢就是检查一下行李看一看，实际上干什么呀，就是行李房这儿啊有这么一个小门，每次呢从这儿可以出入人，一般来讲这儿不放哨兵，这儿没人管。今天他来到小门这么一看啊，感觉这个门口这儿啊已经有日本兵看上了，看起来从这儿是出不去，这可怎么办呢？郭燕又往外边看了看，他知道啊，前门火车站一共是七股道，一股道、两股道、三股道、四股道、五股道、六股道，这都是走火车的，七股道是个死道。什么叫死道啊？就是到这儿车呢往这儿这么一停，往下卸煤，旁边是个大煤堆。正因为这儿有个煤堆，哎，过去啊有人呢从这儿偷煤，那铁丝网那儿被人给扒开了，心想从这个地方能不能够把赵宁同志给送出去呢。想到这儿，郭燕来到大火炉的旁边，这么一弯腰就把这土拨下给拿起来了，就好像上这个煤堆这儿来搓点煤添添火。从行李房这儿出来，奔这七股道这个煤堆这儿走过来了，假装的来搓煤。借这个时间他闪目观看，哎呦，郭燕呐心中一惊，怎么回事啊？就这个铁丝网这儿也站上哨兵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他不敢多耽搁时间呢，搓了点煤，赶快回到行李房，把这煤往火炉子旁边这么一倒，然后把土拨也放下，拿出钥匙来，来到值班室的门前，把门开开，进门一反手嘎噔把门又给锁好了。赵宁同志一看他的面目表情就知道事情特别严重了。怎么样老郭？哎，真没想到啊，敌人这一次戒备森严，所有的路口看起来全都给卡死了，行李房的还有煤堆铁丝网那儿全都有哨兵啊。哦，敌人是提前下手了。这样吧，干脆我出去，不能让你再暴露了，敌人要抓的是我，让他们把我抓起来，只要东西能够保证下来就成了。另外我这一次奉有重要的任务。郭燕冲他摆了摆手，你不要再讲下去了，想尽一切办法，我也要保证你的安全。组织上既然把这个任务交给我郭燕了，我郭燕就要保证你赵宁同志的生命安全。还有别的什么办法吗？别着急，你让我想一想。哎，这样，等到天黑的时候，咱们顺着七股道一直下去，一直往东走，走到锦东头那儿，军邮处那儿有个门，一般来说那儿不设岗，看从那儿能不能够过去。如果那儿还要设岗的话，我们再往北走，也就是在机务段那儿有一座天桥，过了天桥以后就是水关，从水关这儿既可以通六国饭店，又可以通交民巷。 只要到了东交民巷，我就有办法了。好，咱们等一等吧，等到天黑的时候咱们再想办法。好，你等一等，我出去看看。这时候啊，天已经黑了，你想冬天啊，天黑的早啊。郭燕呐，来到行李房门口这儿，往外这么一看，哎呦，发现松本带领的人冲着行李房这个方向走过来了，敌人已经在搜查车站了。郭燕赶快回到行李室，告诉赵宁，快走，敌人马上就要来了，是吧？于是两个人急急忙忙的出了值班室，赵宁顺手就从郭燕的床上面把这棉大衣抄起来了，两个人这么一海参就来到了行李房门口这儿。郭燕冲他把手这么一摆，趁着天黑呀，两个人这么一海参蹭蹭蹭蹭蹭蹭就往煤堆这儿穿过来了。来到煤堆的跟前，郭燕赶快往地下这么一趴，赵宁跟着他立刻也卧倒了。就在这同时啊，就听后边咣当的一声，敌人已经闯进了行李房，把郭燕给吓得呀。郭燕心想好悬呐，再晚出来一步就让人家堵在行李房里边了，这还了得吗？郭燕告诉赵宁，跟我走，快。两个人顺着七股道一直往东就下来了，来到锦东头这个地方，也就是军邮处这个门口这儿。郭燕这么一看，哎呦，军邮处这儿啊早有人已经看上了，这儿也设上哨兵了，根本就出不去。现在唯一能出去的就是这个天桥了。往北边天桥上边看了看，里边黑乎乎的。郭燕告诉赵宁，我先过去啊，注意听我指挥，我稍微的一拍手你马上也就过去。是，好，你先过去了。郭燕呐，对这个车站里边地形特别熟悉，蹭蹭蹭蹭蹭蹭蹭几步穿过了铁道，他呀就来到了机务段的这个门口底下，看了看桥上黑乎乎的，然后轻轻地一拍手，赵宁知道可以过去了。赵宁刚这么一起身，毕竟赵宁对地理不熟悉，他这一脚就烫上八扬旗那钢丝了，当啷啷啷啷，钢丝这么一响，唰唰，从桥上面就是两道白光，怎么的敢我？哎呦，桥上有人！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战义演播的评书《秘密列车》，感谢您的收听。
2: 共产党人郭燕凭借智慧与勇气屡破日军阴谋，书写抗战英雄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秘密列车》。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接下来这个电话大家赶快记下 400-855-8282。 一年一次的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人人享有眼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号召，特别给徐州听众提供无忧感受眼贴的机会。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怕光，只要一个电话400-855-8282，人人都能多得78元爆款中老年眼贴，赶紧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提醒：眼睛干涩发胀，出门迎风就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您就打400-855-8282，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10多种中草药，搭配蒸汽热敷，贴上就像给眼睛做草本熏蒸按摩，贴完眼睛轻松舒服一整天，看啥都是清新水润。提醒大家，66全国爱眼日活动特别划算，前100名拨打400-855-8282。 购买好视力除了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加送草本健康枕，还有多功能收音机，最后100个名额，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1: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2: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秘密列车。郭燕带着赵宁突围，他们能顺利逃脱吗？赵师傅会帮他们吗？请听秘密列车第五集。
1: 上世纪40年代，共产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被捕，越狱后化名严飞，潜伏于北平西直门车站，探查机密，惩治汉奸，完成了伏击日寇军火列车的任务。请听田战义演播的评书《秘密列车》
5: 第五集。
0: 很明显呐，原来计划想从天桥过去，现在也走不了了，连这个天桥都被人家卡死了。因为这个天桥啊，一般呢都是外国人下车走的，过去根本就不设岗哨。今天因为情况特别特殊，连这个天桥上边都已经设岗了，这可怎么办呢？多亏赵宁啊，赶快往地下这么一趴。敌人从天桥上边用手电筒照了半天，没有发现任何情况。过了一会儿，赵宁这才轻轻地站起身来，穿过铁道来到郭燕的身旁边，可把郭燕吓坏了。赵宁压低了嗓音：“老郭，怎么办呢？”郭燕心里边特别明白，现在是无路可走了，所有的道口敌人全都设下了岗哨，全都给卡死了，根本就出不去了，这可怎么办呢？再回行李房已经是完全不可能了，敌人已经闯进行李房进行搜查了。事到如今怎么办呢？不能够老在这儿待着，一旦要是让敌人发现的话，这还了得吗？他呀轻轻地一拽赵宁的衣服角：“跟我来。”两个人就从北墙根这儿往前走。前边是什么地方啊？日本宪兵队。多亏日本宪兵都出去搜查八路去了，这儿空着没人。两个人从门前过去以后， 再往前走，

兵警察刚从这扳道房那儿刚检查完出来。郭岩一想，这还了得，怎么办呢？到底到什么地方去？前面就是锅炉房啊，只有上锅炉房了。哎呀，锅炉房里边是谁呀？烧锅炉的赵师傅。郭燕心里明白啊，赵师傅这人，嘿，在前门火车站呢已经干了有些年头了，是个老铁路职工了，哎，干了20多年了。就这老头啊，脾气特别的古怪，如果说他要看着你顺眼，你求他什么事儿都好说，什么事儿都好办。如果说他要看着你不顺眼，看着你别扭，想从他锅炉房打壶开水全都费劲。而且这老头啊是有名的老藏头，说出话来这一句啊能给你顶南墙去，是这么一位老头。这老头今天到底是高兴不高兴谁也不知道啊，但是现在没办法，只好上锅炉房了。那么今天赵师傅到底是高兴还是不高兴？赵师傅呀，一边添着煤烧着锅炉，一边骂大街呢。骂什么呀？就是刚才宪兵警察上他这锅炉房啊，也搜查共产党来了，查了半天没查着走了。您想想，这赵师傅心里边能不生气吗？一边往锅炉里边添着煤，一边骂呢：“这帮人啊，哎，你们眼瞎心也瞎啊，还要查共产党，你们查得着吗？共产党八路军是你们能查着的啊？嘿，查来查去没地儿找了，上我锅炉房找来，我锅炉房能藏人呐？啊，这不是煤，就是锅炉，是锅炉里边能藏人，还是这煤堆里边能藏人呢？这不是瞎闹事儿吗？哼，这帮人甭说没有八路军呢，就是有八路军有共产党站在你们跟前儿，你们也认不出来，这不是瞎闹事儿吗？这帮人真可气。当啷，屋门开了，从外边进来俩人。赵师傅抬头这么一看，一个他认识，郭燕，行李房的，行李房的主务，这他熟人呢。郭燕怎么带一生人进来呀？这人是谁呀？从来没有见过呀。现在整个车站全都戒严了，200多名日本兵把车站全都包围了，里边又是宪兵特务警察到处搜查共产党。这个时候郭燕领着一个生人来到我锅炉房，他要干什么呀？难道说他领来这个生人就是共产党，是鬼子要抓的八路？赵师傅呀看了看赵宁，又看了看郭燕，郭燕看了看赵宁，赵宁看了看郭燕，两个人他们一碰眼光。赵师傅越想越不对劲儿啊，难道说这个生人真是共产党？他要是共产党的话，这郭燕他到底是什么人呢？他也是共产党，他要是共产党是八路的话，鬼子怎么会把他提升为行李房的主务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赵师傅糊涂了。赵师傅猛然间想起一件事儿来。什么事儿啊？就是一年以前呢，哎，有这么一天早晨，这些车站的员工刚一上班，通知下来了，都上餐厅里边开会，谁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赵师傅也去了，大家伙都在那儿站着呢。听小野站长这么一宣布，什么事儿啊？就是日本人在中国要打了胜仗了，现在呢要给大伙发奖金，一人呢给这么一小红包，这小红包里边是这么几张联合票，说那时候啊，用这几张联合票啊也就购买4斤混合面的，哎，就这么多钱。别看领这点钱规矩还挺大，叫到谁的名字谁得出来先给这小野站长鞠一躬，然后才能够领这钱呢。这赵是不是老倔头啊？一听说是这么回事啊，他一屁股坐地下了。多亏周围有人围着呀，

日本人没有发现呢。然后小野一个一个的叫，等叫到赵师傅名字，嘿，这老头是也不答言呢，他也不站起来，就那么耗着。郭燕一看要出事儿，郭燕赶快出去了，给小野站长鞠一躬，他呀向小野站长解释说，这个赵师傅今天有事没来，他那份钱呢我替他领了，就这么点事儿。这事情过后啊，赵师傅这个骂呀，这姓郭的啊，你算是什么人呢？什么钱你都拿呀，这钱能拿吗？这钱上面都有中国人的血，拿这钱你买吃的吃吧，小子，早晚呢你得得耶格，你不得好死。他在锅炉房这儿正骂着呢，郭燕提着水壶上锅炉房打开水来了。赵师傅一看是他，把嘴一撅不理他。郭燕呢，来到锅炉的跟前，把这火门一开，把这红包拿出来啊。赵师傅眼瞅着，郭燕把这联合票啊，往这锅炉里边一扔，给烧了。看了一眼赵师傅，还跟赵师傅说，人呐，得学聪明点儿，别拿着自己的脑袋往人家刺刀上面碰啊，学聪明着点儿。然后呢打完水走了。赵师傅想起这件事情来了，眼前这么一亮，哦，甭问呐，这郭燕肯定是共产党啊，他带这人就是鬼子要抓的八路啊。嘿，哎，我现在啊也不管他是不是八路，我也不管他是不是共产党，反正这么说吧，我看清楚他是中国人，中国人就得管中国人的事儿，中国人就得救中国人，中国人不能落在鬼子手里边。想到这儿啊，赵师傅刚要说话，就听见外边呢有人嚷嚷，赵师傅啊，有开水没有啊？这什么，我刚兑上凉水没开水啊，这可怎么办呢？这锅炉房不是藏人的地方啊，锅炉里边不能藏人，煤堆里边也不能藏人。赵师傅一想，哎，干脆这么办吧。赵师傅呀，一撩自己的破棉袄，就从裤腰带这哗楞拽下一串钥匙来，从这一串钥匙里边挑六挑捡六捡，找出一个最大的钥匙来，往郭燕手中这么一塞，然后冲着上边这么一努嘴儿。郭燕糊涂了，心想赵师傅这不什么意思啊。就在这个功夫，听见当当当当，钟楼上边钟打八点，哦，上钟楼。郭燕心想啊，现在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了，敌人已经把车站全都给包围了，各个路口全都设了卡子，根本就出不去了。为了保护赵宁同志的安全，可以把赵宁同志送上钟楼暂避一时。对，可是又一想，自己尽管在前门火车站待了4年多了，但是由于工作上面的疏忽，钟楼到底从哪儿上去呀？钟楼这门到底冲哪儿开他都不知道啊。作为一个地下工作者来讲，不能不说这是工作上的疏忽啊。郭燕暗暗地责备自己，看我怎么这么大意呀，连这个重要的地方我怎么全不清楚呢？这赵师傅也看出来了，郭燕拿着钥匙为难，哦，这郭头感觉不认识钟楼啊。就在这个功夫，听见外边又有人说话，赵师傅啊，您看钟楼那钟是不是好像又快了，您是不是上去再给对对钟去啊？啊，对对对，行行，你先走吧，一会儿我就对钟去。赵师傅心想，不对啊，上午8点钟我刚对完钟，怎么又快了？哎，甭管怎么说吧，

0: 让我对中间，这不是大好时机吗？赵师傅压低了嗓音告诉郭燕，我领你们上钟楼。好，谢谢您。于是赵师傅呀，冲他们两个人使了个眼色，让他们两个人在屋里等着。赵师傅一推着锅炉房的门，往外看了看，四下无人，冲他们俩人把手这么一摆，郭燕跟赵宁两个人全都出来了。来到这儿这么一看，赵师傅伸手往前那么一指，郭燕冲着赵师傅指的方向这么一瞧，什么地方啊？感情啊，就是餐厅跟候车室中间那儿有这么一个夹道，这个夹道这儿有一个楼梯，30多凳，从这儿就可以上钟楼。但是郭燕显得特别为难，为什么呢？就在这个夹道这儿有一大电灯泡子，足有100瓦，把周围呀、照的雪亮如同白昼一般，这可怎么过去？如果说这要过去的话，马上就会被别人发现，这可怎么办呢？郭燕心想，想什么办法呀能够把这电灯给弄灭了。他也就是刚刚想到这个地方，哎，灯灭了，这可是救了大吉了。赵师傅冲他们把头一点，赵师傅在前，赵宁跟在后边，郭燕在最后，三个人赶快这么一矮身蹑足前锋，噌噌噌噌噌就来到这个夹道这个地方。赵师傅领着他们轻轻的就上这个楼梯，这个楼梯是又高又陡，30几凳，上到头这儿有个封门子，赵师傅一拉这封门子，哎，带着这两个人全都进去了。进了门以后，郭燕一看呐，这是什么地方啊？哎，感情啊，这就是2楼的楼道，南北的楼道啊，东西两边全是办公室，全都黑着灯的。嘿，这可是大好时机呀！赵师傅冲他们把手一摆，三个人蹑足潜踪的，哎，就走下来了。他们呐，也就来到锦南头这个地方，刚要拐弯这个地方，靠东边这儿有个办公室，亮着灯的，听见屋子里边有人说话，声音还特别大，一听这声音就知道谁呀、啊、上文书咱不是讲了吗，这前门火车站呢有一位中国的副站长，名字叫周世贵，哎，就是他的办公室。周世贵啊正在屋子里边发脾气呢，训斥什么人呢？你们这干什么吃的啊？你们胆子也太大了，不知道今天车站里边搜查共产党吗？啊，你们干什么的？连夹道的灯灭了你们都不知道，你们到底在哪儿站岗呢？啊啊，那什么周站长您不知道，那什么是不是太冷吗？我们到楼里边暖和暖暖和暖和，你们要命不要命啊？嗯，到底要干什么呀？如果说这要让太君知道了，你们的命还活得了吗？是是是，周站长您叩台贵手，您叩台贵手，您饶了我们这一次吧，饶了你们这一次，饶了你们这一次，我能饶你们？太君能饶得了你们吗？你们胆子也太大了。郭燕呐、还要听呢，赵师傅一拽他，那意思别听了，快走吧。三个人呐、就从这儿这么一拐弯，看得特别清楚啊，头路是这么一道大铁门。赵师傅轻轻的一推这大铁门，把门给推开了。赵师傅在前，赵宁、郭燕在后边，跟着赵师傅进了这大铁门以后，赵师傅一回手把这铁门又给关上了。 进了这道铁门，这么一看，郭燕愣了。怎么？这是什么地方啊？既不是楼道，也不是房间，这是干什么的地方？而且就四五米，三个人勉勉强强的能够转过身来，领到这个地方干什么呀？赵师傅一伸手，冲他身背后这么一指，郭燕回头这么一看，这还有一道楼梯，也就是这么七八蹬，上边有这么一道大铁门，铁门上边有这么一把将军不下马的大铁锁。赵师傅冲着郭燕这么一伸手，郭燕赶快把刚才赵师傅给他那把大钥匙交给赵师傅。赵师傅来到铁门这儿，用这钥匙一捅这大铁锁，把这锁给落下来了，然后轻轻一推这门，把手这么一摆，没意思，进去吧。这儿就是钟楼。赵宁抬脚刚往里边这么一走，就听见里边嘎腾嘎腾啊，可把他吓坏。赵师傅微微一笑，看了看他们两个人，赵师傅先进去了，赵宁跟郭燕跟着也进来了。赵师傅把这铁门又给带上，压低了嗓音告诉他们，好好看看吧，这儿就是钟楼啊。哦，郭燕跟赵宁两个人仔细这么一看，地方还真不小，足有这么10平方米，四面啊全都是大钟罩子，钟罩子上边镶着五颜六色的花色玻璃，外边月光往里边这么一照啊，呵，里边五光十色的，特别的好看。这个钟楼里边正中间是这么一个大柜子，一共分三层。赵师傅一伸手，砰，把这柜子门给打开了。上边这一层就是大钟啊，那个机器齿轮跟磨盘大小，嘎噔嘎噔嘎噔，每走一秒那齿轮转一下，嘎噔嘎噔嘎噔，这个声音是从这儿传出来的。另外往四面伸出四条丝杠，这四条丝杠啊就带动着时针跟秒针在那儿一秒一秒的转动。这是上边这一层，中间这一层呢，哎，那底板跟这个楼板一边平，里边有一个大转盘，转盘上边有把，这是上弦用的，就是每次在这儿上弦。赵师傅一伸手，砰，把这底板给掀起来了。再往底下一看呐，黑洞洞的，怎么这么黑呀？赵师傅告诉他，有事儿啊，你就藏在中间这层啊，足能藏一个人。可记住了，千万别到下边去，下边一直通楼底下啊，可下去就上不来了，听清楚没有？听清楚了。那行了，郭头，我可告诉你说，这可不是藏人的地方啊，你们赶快想办法。是，谢谢您赵师傅，把钥匙带好了啊，我先走了。好，您走吧。赵师傅走了以后，郭燕赶快把门关上。赵宁同志，让你受苦了。说着话呀，两个人呢就往这个大钟罩子这儿走过来了，接着这个玻璃往车站外边这么一看，两个人大吃一惊啊。为什么呀？ 就看那车站外边有不少的卡车，还有日本的军用三轮摩托车，有不少的日本哨兵已经把前门的火车站围了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战义演播的评书《秘密列车》，感谢您的收听。
2: 共产党人郭燕凭借智慧与勇气，在复杂局势中与敌人周旋，助力我军伏击日寇军火列车。稍后105记录中国，和您一起追寻尘封的足迹，感悟历史的温度，欢迎继续锁定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5: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6: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7: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 龙骨汤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 85870

0: 0888-8587-0888。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叫刘苏平，退休后参加了模特班，系统地学习了专业知识和技能，提升了自己的境界和气质，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2: 105幸福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偏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凭着《平凡的世界》拿下茅盾文学奖的路遥，为何在人生巅峰后深陷病痛与困顿？生命最后的600天，他又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挣扎和遗憾？挚友航宇亲笔撰写路遥的时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带你认识最真实的路遥。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7: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航宇迎接路遥，一行人吃完午饭前往清涧，清涧县委领导特意在交界处隆重迎接，可路遥看到迎接的大阵势却有些胆怯，他能顺利适应这场荣归故里的仪式吗？请听105记录中国路遥的时间第10集。
8: 这是路遥生命最后的时光。

0: 长篇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在路遥生命最后的600天，见证一位伟大作家的生死与爱恨，辉煌与暗淡，脆弱与坚强。作者杭宇，播讲袁杰。第10集。
1: 我对任海生还是比较了解的，他确实是一个实在人，跟我在一个系统共事多年，他从不装腔作势，也不隐瞒自己观点，是什么就是什么。因此他听我这么一说，也不再提调骗子困难的事，跟我一块儿从招待所大门出去。他回了电影公司，我去了尤书记家。在尤书记家里，我把情况给他做了汇报，然后我给他说，明天我去子长接路遥，中午饭安排在了子长，

我派辆车。尤书记说，这事儿我给安排。其实清涧到子长路很近，可县委办公室给我安排的一辆吉普车走得相当吃力，平常一个多小时就到了，可那天差不多走了三个小时。开车的老慧说，他好长时间不开车了，突然给他派了这个任务，没来得及把车修理一下，稍跑快一点车就开锅。就这样慢腾腾到了子长，我还没来得及跟老马说几句话，路遥坐的白色奥迪车就到了子长县石油钻采公司的院子里。随同路遥回清涧的不仅有他弟弟王天乐，还有延安报社的李志强。当白色奥迪车在石油钻采公司院子里刚停稳，憨厚的马经理看着车里下来的路遥，有些胆怯的不敢靠近，只在那里微笑。经我一介绍，他才象征性的跟路遥握了握手，然后就悄悄站在院子的一边了。我给路遥说，老马虽是公司总经理，可他不会花言巧语，默默无闻地把公司经营得风生水起，清涧人在子长落了个好人的名声。路遥微笑着说，我能看出他是一个实在人。老马一直微笑着站在路遥的不远处，像检讨一样地说，我给你准备了点陕北的家常饭，就是不晓得你爱不爱吃。路遥说，家常饭好，谢谢你的招待。在子长县石油钻采公司的职工食堂里吃完饭，也不能耽误太久。我知道尤书记带着县委县政府一班人已经在清涧县和子长县的交界处等候了。在那个年代，免不了这样的迎来送往。对于路遥回家乡清涧，县委县政府领导当然也要有这样高规格的迎接仪式，这样才显得对他礼貌和尊重。就这样，一行人在钻采公司职工食堂里前呼后拥地走到院子。路遥头顶暖融融的阳光，呼吸着陕北的清新空气。他突然在院子里站住，提出要跟老马和公司其他人合影留念。路遥的这个提议让老马受宠若惊，从小到大还没一个人这样抬举过他，他激动得泪哗哗直闪。告别了子长县，也就意味着离开了延安。在阳光明媚的中午，路遥乘坐着延安地区政协的一辆白色奥迪车，浩浩荡荡地驶向革命老区清涧。

青涧是革命老区，也是一块红色的土地。早在1927年10月12日，共产党员唐树、李向九、谢子长、白明善等人领导的青涧起义，打响了西北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第一枪。1936年2月7日，毛主席带领红军转战陕北，来到青涧县袁家沟，挥毫写下气吞山河的壮丽诗篇《沁园春·雪》。青涧虽然贫穷，但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美丽地方。青涧城西北是笔架山，

曲径通幽，青松翠柏，碑与阁牌左见右爱，贯穿南北，是清涧县城的一道绿色天然屏障。巍巍笔架山，潺潺岫岩河。

这天对于清涧来说是一个大喜的日子，家乡人民的优秀儿子陆遥在获得了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后，带着至高无上的荣誉回归故里。很快，陆遥乘坐的白色奥迪车拐过了子长县马家边的拐卯，眼前就是清涧辖区的哲家坪镇了。在马家边和哲家坪的交叉地带，是延安和榆林地区的分界线，也是两地政府迎来送往的地方。清涧县委书记尤北海今天特意穿了一件崭新的中山装，把自己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还特别给迎接作家陆遥的其他县上领导交代，今天迎接的人跟其他人不一样，不管穿新穿旧，一定要穿得精精神神，让陆遥看到家乡人的精神风貌，看到清涧的发展希望。白色奥迪车缓缓驶进清涧地界，老远看见靠近哲家坪公路边上停着不少车，也在两边站了不少人。我知道这是清涧县委县政府领导在这里迎接陆遥，可是不知为什么，陆遥乘坐的那辆白色奥迪车跑着跑着突然停了下来，我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便让司机把车开到奥迪车跟前，摇下车窗问司机怎么了。司机说，陆遥让你的车走在前面，他看见有那么多的人站在公路边，不知是什么阵势，有些吓人。我笑着说，那是清涧领导迎接作家回家。这时陆遥也把车窗摇下来，笑着给我说，这阵势也太大了，那么多的车，那么多人，一满就是像迎接中央首长。这样，你在前面引路，我在后面跟着你。当然也不能怪陆遥大惊小怪，我在这之前没有给他说清楚清涧还有这么一个环节，眼前突然出现这样隆重的场面，他心里有些接受不了了。而更重要的是，他只是小时候路过清涧一次，以后就再没正儿八经地走进过清涧县城，因此他对这里还是有些陌生。可我不一样，简直就是一个二杆子，什么也不怕，又是回清涧，根本不像陆遥那样谨慎。关键是我在这里工作了多年，县里几乎没有我不认识的人，那么陆遥让我坐的车走在前面，我就毫不客气地在前面兴高采烈地开路了。快到延安和榆林的交界处，我看见县委书记尤北海带着县上有关领导静静地站在公路边等候迎接陆遥。我让司机把车停在尤书记跟前，急忙下车拉开陆遥乘坐的车门，把尤书记介绍给陆遥，两个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客气地问候了几句，便坐上车朝县城方向驶去。车队到了清涧县干部招待所，院子里早已围得水泄不通。那时陆遥回清涧的消息就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清涧。

人的大街小巷，人们争先恐后，想尽早目睹著名作家的风采。家乡人不知道写《人生》和《平凡的世界》的作家路遥是怎样一个人，他跟别的人到底在哪些地方不同。当乡亲们看见从车里走下来的路遥居然是这么普通的一个人，他身上穿的衣服跟赶集的农民没什么区别，上衣是一件有点褪色的土黄色夹克，下身穿一条灰不拉几的休闲裤，脚上穿的是没有光泽的皮凉鞋。这样的穿戴跟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著名作家头衔是多么的不协调啊。路遥就是这么普通，普通的让人不可思议。

下午七时，在清涧的石板街道上，往常是那么的冷冷清清，现在却突然人山人海。人们都知道，曾经轰动清涧县城的电影《人生》的作者路遥回来了，晚上在南屏礼堂里要跟家乡人民一道观看他的人生电影。乡亲们早早地站在街道两侧，翘首以盼地等待着路遥的出现。下午七时半，著名作家路遥和县委书记游北海一同出现在县城的红巷口的石板街道上，缓步向清涧南屏礼堂走去。而街道两边早已经黑压压地站满了热情的父老乡亲，一双双眼睛直直地看着从身边走过的作家。人们用审视和怀疑的目光看着路遥，还不住地在街道两边窃窃私语。上河里的鸭子，下河里的鹅，一对对毛眼眼照哥哥。人生电影主题歌叫一声哥哥你快回来的优美旋律，通过架设在南屏礼堂楼顶上的高音喇叭，在县城上空高亢而嘹亮的激荡。

30多年前，只有8岁的路遥跟着他的父亲一身单薄地行走在青涧石板街道上，满怀忧伤地前往延川。33年后的今天，41岁的路遥带着自己沉甸甸的丰硕成果荣归故里，在家乡青涧的大礼堂重温自己的经典电影。

场，父老乡亲们自发地站起来，向优秀的儿子、著名作家致以雷鸣般最热烈、最长久的鼓掌。实事求是地讲，路遥对这部作品爱不释手，他究竟看了多少遍，自己也说不清楚。现在坐在家乡大礼堂中心位置的路遥，再次陶醉在电影主题歌优美的旋律中。忽然间，人生中的高加林、巧珍、德顺爷爷、黄亚平还有李向南，这些跟他同甘共苦的小说人物，又一次鲜活地出现在他面前。像当年一样，清涧南屏礼堂里再一次掀起观看电影人生的热潮。而不同的是，这部影响了无数年轻人奋斗不息的经典作品的创作者路遥，现在就端坐在他们中间。这是不是一种巧合呢？同样是在秋天，1984年，电影《人生》刚刚在全国上映，就在这个礼堂里，观看电影《人生》的人群蜂拥不断，常常是一场刚结束，下一场又紧张的开始，一场接一场，场场爆满。现在是1991年，同样是在当年的大礼堂，虽然相隔7年之久，然而火爆的场面丝毫不减。在清涧县城的大街小巷，这几天人们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晓得吗？写小说人生的路遥回来了。在这之前，清涧很多人不知道路遥是干什么的，也不清楚他到底是哪里人。可是一提起电影《人生》，对主人公高加林和刘巧珍，那绝对是刻骨铭心。在乡亲们的眼里，高加林毫无疑问地被贴上了卖良心的标签，遭到人们的谩骂和诅咒。而对于刘巧珍，人们的评价就完全不同了，对他抱有极大的同情心，觉得他是一个淳朴善良、模样俊俏、心灵手巧、一片痴情的好姑娘。然而这样的好姑娘却好心没好报，让人看了十分心痛。路遥根本不知道，乡亲们看了他的人生电影，对那个卖良心的高加林不知骂了多少回，甚至在骂得他狗血淋头的同时，也没少骂写这个爱情故事的作家路遥，骂他的心绝对是让狗吃了，怎么就没有一点人情味儿？把巧珍这么好的姑娘写得那么可怜，作家怎么就这样坏呢？到底会不会编故事？怎不叫那个卖良心的高加林吃一包老鼠药药死算球了呢？为甚不让两个人相亲相爱，好好在一起呢？那个狼心狗肺的东西，怎么安排了这样一个让人心里那么难受的结局？听一听陕北民歌里是怎样深情表达的：一对对鸳鸯水上漂，人家都说咱两个好，你要是有那心事咱就慢慢交，你没有那心事就拉倒。你说拉倒就拉倒，世上好人有多少，你要是有那良心咱就一辈辈好，你卖了那良心叫鸦雀雀掏。你对我好来我知道，就像那老

老杨藤阳高，墙头上跑马还嫌低，我忘了那娘老子，也忘不了你。想你想成泪人人，抽签算卦问神神，山在水在人常在，咱两人啥时候把天地拜。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感谢您的收听。
1: 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还原了路遥晚年最真实的

着问我，真有这样的事情啊？我说当然是真的，我又不敢哄你，你根本听不到这些，你是著名作家，名气越来越大，就是有人听到也不敢在你面前说，害怕你不高兴。而我一直在基层工作，接触的都是普通老百姓，那时我也不认识你，跟你扯不上一点关系，所以能听到一些真实情况。其实啊，他们也不是真心实意要骂你，是骂那个卖良心的高加林。当然也有老百姓说，写这个故事的人就不是什么好鸟，比高加林还喜新厌旧，不然怎么能知道高加林这么坏，肯定自己有这样的亲身感受。那时候路遥还不知道我说的是不是事实，可他听我这么一说，把牙呲了几次，微微笑了一下，并没有发表自己的看法。事实上，自己的作品能够让普通老百姓关注，那也是一件非常自豪的事情。我继续给他说，你根本听不到这些。那时我在清涧县电泽沟乡政府工作，距县城50公里的路程，虽然文化落后，交通闭塞，可是县城里的人在乡政府工作的不少，经常可以得到县城里的一些信息。有天下午，乡政府的干部们正在院子里吃晚饭的时候，武装干部惠小平坐着顺风车从县城回到乡政府，他从城里带回一个消息，说清涧大礼堂里正放一部名为《人生》的电影，那场面异常火爆，一票难求。据说电影里好多镜头取自陕北的榆林、绥德、米脂、清涧一带，在下20里铺老沟里的小桥上就有高加林和刘巧珍谈恋爱的几个镜头，场面亲切而震撼。在礼堂的售票窗口根本买不到一张电影票，要想看《人生》必须一个箱一个箱的预定。这个电影《人生》绝对值得一看，不看会后悔一辈子。惠小平这么一说，一下子就把乡政府院子里正吃饭的人的情绪给调动起来了，特别是那些年轻人，一个个热血沸腾，晚饭也不想吃，眼巴巴地看着站在院子里的惠小平，觉得人家是见过世面的城里人，知道的事情比我们多，说不定他已经在城里把电影《人生》看过了。说实在的，我和其他年轻人都早已经坐不住了，那时城里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乡政府的娱乐活动就更少了。我工作的那个乡政府一个月能看一场电影已经算比较奢侈的事情了，看的还是不知放过多少遍的老电影，好一点的电影根本轮不到。因此乡政府里的年轻人一听县城礼堂放电影《人生》，还打听到别的乡政府已经组织干部观看了，就缠着乡政府领导也组织大家去看一场。据说乡政府为预定电影《人生》还是费了一番周折，通过一些关系才预定到晚上11点的放映。尽管时间有些晚，但人人都很兴奋，一吃完晚饭就坐着乡政府唯一的一辆大卡车，跑了100里的路赶到了县城。因为前一场电影还没结束，后一场的观众进不去，全部在礼堂外边排队等候，等到看完电影已经是半夜了。尽管夜很深，但大家仍然处于激动和兴奋的状态。就在我们坐着大卡车回乡政府的路上，我听见有人在车上骂你，

0: 说，人生这个电影是一个叫路遥的清涧人写的，写的是绝对好着累，就是没把刘巧珍姑娘写好，这个人一定有问题。你看，把人家巧珍可怜的闪得我哭了一鼻子又一鼻子，你说作家怎就坏成这样，不能把事情弄好一点，让人看了心里舒畅一些。我不光想骂那个没良心的高加林，还想骂那个作家路遥。路遥听我说这些，他什么话也没说，只是笑。我说，现在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儿，就是清涧县文化局的局长白生川，他曾是我的顶头上司。有次我回清涧见到了他，他专门请我和文管所的贺阿龙在他家吃了一顿饭。在饭桌上，我不知他是跟我开玩笑啊，还是发自内心的对我说，你跟路遥在一起见面的机会多，你给他捎一句话，就说是我说的，让他别再那样糟蹋我了。我把他的小说《平凡的世界》认真的看了几遍，小说确实是一部好小说，就是有一点实在不好，让我好几个晚上睡不着觉。路遥笑了笑问我，我的小说跟他有什么关系？我说，你问的这个问题啊，我也问过白生川，他说你在《平凡的世界》里写的十个节公社书记白明川，其实写的就是他。路遥突然来了兴致，急忙地问我，他怎么能说我写的白明川就是他，而不是别人呢？他有什么根据啊？我说，这个问题我也这样问他了。白生川说，他说的这些绝对不是胡言乱语，有事实根据。你在《平凡的世界》里描写的那些事情，时间和时代背景完全跟他在石嘴驿公社当书记时一模一样，因此《平凡的世界》小说里的那个白明川生活原型就是他白生川。白生川还给我说，石嘴驿公社是你的家乡，他认为你对石嘴驿公社的事比较了解，所以你就把那些事有些夸张地写到《平凡的世界》里了。路遥一听一阵哈哈大笑。那么白生川到底是不是路遥小说《平凡的世界》里石格杰公社书记白明川的生活原型，我搞不清楚，恐怕只有他俩心里明白。说到这里，我不想再说下去了，想转换一个话题。然而路遥对这个话题非常感兴趣，他笑了一阵又问我，白生川还给你说了什么了？我说，白生川有些埋怨地告诉我，你看路遥实在有些不像话，都是一个县的人，怎能这样啊，基本上连名字都没有变一下，让谁看都以为他描写的白明川就是我白生川，只一字之差。其实我在石嘴驿公社当书记的时候，虽然当得不是很好，也不像他写的那么糟糕。路遥笑着说，呵呵，看来白生川对号入座了。我说，绝对是这样。他还给我说，别人看《平凡的世界》是欢欣鼓舞，而我看《平凡的世界》连头也抬不起来。好多人说我就是小说《平凡的世界》里的那个白明川，哎，我是一满没法活人了。 路遥说，
1: 哎呀呀，白生川是误会我了，我对他确实不了解，今天你不给我说这些，我还不知道有这样的事。
0: 我给路遥说，其实白生川说是这样说，可我感觉到他心里还是美滋滋的，能让你把他写进小说，那是多么光荣的一件事啊！哪怕是你小说里的一个反面人物，他绝对不会因为这个找你麻烦，他只是想在我面前说一说，意思是想让你注意一下他这个人。现在路遥回到了清涧，不仅要跟家乡的父老乡亲一起观看由他改编的电影《人生》，还要为家乡的文学爱好者做一场报告。曾担任县文化局局长的白生川当然也在其中。事实上，说是路遥给清涧的文学爱好者做报告，清涧的文学爱好者却寥寥无几。在这样的小县城里，喜爱文学的人并不是很多，因此在大礼堂里听路遥报告的人里面，倒是机关干部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尽管好多人不知道文学是啥玩意儿，但他们都想凑这样的热闹，目的是想亲眼目睹著名作家路遥的风采。说是清涧大礼堂，实际最多也只能容纳二三百人的样子。可是这个报告与往常完全不同，以往领导坐在主席台上口若悬河地念别人替他写的稿子，好多人不爱听，有时听着听着就睡着了。而路遥的这个报告是以作家的角度谈他的创作体会，讲他的人生故事，因此场面就大不一样了。路遥优美动听的语言，真挚可感的心境，苦难的人生经历，创作的无比艰辛，一下就把家乡人民的心紧紧地抓在一起。乡亲们知道，一个成功的作家不仅有他光鲜亮丽的一面，同时也有不堪回首的往事，因此无论是机关干部还是普通百姓，都想去听他的报告。清涧县城人并不多，然而这样的小县城谁还不认识谁？考虑到秩序和安全，在路遥做报告前就已经给有关单位发了票，有票的人可以理直气壮地走进大礼堂。那么没票的人怎么办呢？他们也要进去，一下就把清涧大礼堂围得严严实实。维持秩序的公安人员使出浑身解数也无济于事。面对这样有些混乱的场面，县委和县政府办公室的领导沟通商量了一下，觉得大家听一次作家的报告也不容易，干脆把大礼堂的门全部打开，让礼堂所有的走道都站满人，尽量满足群众的愿望。虽然这样做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但是现在也只能这样。路遥这次回清涧一共做了两场精彩的报告，一场在清涧大礼堂，另一场在清涧中学，绝对是场场爆满，人山人海，盛况空前。路遥在清涧县大礼堂做的这场报告，我陪着游书记坐在礼堂第一排的位置，而在第一排前也挤满了听路遥报告的群众，这些群众也不管是

0: 不是把县委书记的视线给挡住了，统统拥挤在主席台下边的走道，眼睛眨也不眨的瞅着主席台上的路遥。显然他们顾不得考虑这样做文明不文明。我在礼堂第一排，只能看到密密麻麻的人，而在主席台上做报告的路遥基本一点也看不见，让走道里的人整个给挡住了。这时候县委书记也被拥挤的在前排坐不住了，尽管公安人员竭尽全力维持着礼堂的秩序，但实在是无能为力。我有些受不了了，也害怕尤书记感觉到这样混乱的场面不好意思，就想尽快从这里离开。我是地道的清涧人，对礼堂出现的这种场面习以为常，所以见怪不怪。然而我得顾忌尤书记的脸面，自己觉得在这里帮不了什么忙，也不给他添乱，所以我给尤书记打了招呼，从礼堂里挤出来，朝县城红巷口走去。可是当我刚走到县城的东沟桥头，突然有人在我身后喊我。我扭头一看，是王天乐和李志强从县城的红巷口往招待所的方向走。于是我站在县城的街道上，等着天乐和志强走到我跟前，然后一起不紧不慢地朝县城的十字街往前走。天乐一边走一边给我说，礼堂里怎么有那么多的人。我说清涧就是这样，好不容易路遥回来了，家乡人觉得好奇，都想去听他的报告。清涧人没一点规矩，那些公安人员连个秩序都维持不了。天乐有些不高兴了，李志强也不管天乐说什么，只是一个劲儿的笑，但什么话也不说。我说清涧就这么大点县城，都是熟面孔，一个看一个的样，公安人员也没办法，对谁都下不了手，只要不出事儿，拥挤一点就拥挤一点。王天乐听我这么一说，他也不再说什么，跟我到了招待所门口。王天乐眉头皱了皱说，你看礼堂里拥了那么多人，就不怕出事儿？你简直太不成熟了。天乐毫不客气地在大街上把我批评了一顿。王天乐又问我，给你说的那个白面粉你落实得怎样了？我说这个没问题，我给尤书记交代过了，而且尤书记害怕忘了还记在一个笔记本上，我觉得他已经安排过了，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那个年代一袋白面粉确实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一个国家干部每月30斤粮，而且是粗细粮搭配。我有这样的体会，因在政府食堂吃饭，每月得给灶上交30斤白面，经常为交不上而犯愁，否则吃饭都成问题了。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回望了作家路遥生命最后的滚烫时光，从荣获茅盾文学奖的高光时刻到与病痛抗争的艰难坚守，每一个片段都藏着对文学的赤诚与对生命的敬畏。感谢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准时守候，邀您共赴一场文字的盛宴，领略人生的万般滋味。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3: 下午一点，现在是未时。
4: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2: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 阵风六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感冒指数叫易发天凉，湿度大叫易感冒，运动指数叫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凭着《平凡的世界》拿下茅盾文学奖的路遥，为何在人生巅峰后深陷病痛与困顿？生命最后的600天，他又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挣扎和遗憾？挚友航宇亲笔撰写路遥的时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带你认识最真实的路遥。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7: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南方有佳木》这部小说，聚焦杭氏茶人世家，勾勒出茶文化与民族命运共振的百年沧桑巨变。无声说出了天醉与小茶的私情，绿爱会如何应对？这场私情又将如何影响杭家的命运？请听《南方有佳木》第29集。
8: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9: 第29集。杂役无声再一次进入忘忧楼府的时候，秋风已经起来了。没有一个秋天比无声在这个秋天更加伤感了。夏末的时候，小茶去和茶青告别，他脸色不好，鼻翼上出现了小小的蝴蝶斑。他说：茶青伯，我要走了。茶青正在打算盘，噼啪噼啪，抬起头看了他一眼，问：有地方住吗？
10: 啊，就住在……
9: 不要再说。茶青手掌用力一摇，挡住他的话：我晓得你活得下去就够了，别样事情我不想晓得。
10: 小茶膝盖头一软，跪了下去：茶青伯，我不好再坐下去了。
9: 茶青的目光从他面孔上移下来，移下来，一直移到脖子下面，胸脯下面。茶青突然站了起来，又坐下了，松了口大气，把抽屉打开，一长条银元包好取了出来：拿去吧，总有用得着的时候。
10: 小茶哭了，

0: 航天醉在吴山脚下租了一套小院，他得搬到那里去住。他怀孕了，这对他来说是无可选择的事情。至于他这算是妾，是外室，还是其他什么角色，他是不曾去多想的。查清挥挥手，起来吧，过得好就过，实在过不好再来寻我。小茶在进入自己的小院落前还经历了一件事情，轿子抬到清河坊的时候路堵住了，说是前面有个女叫花子死了，没人收尸，正横在路口呢。天醉从轿上下来，一会儿就上了小茶的轿，说我手头没带银元，你给我几个。小茶的那桶条子就打开了，银元滚在地上咕噜噜响，航天醉取了几个。小茶看着航天醉给人钱，有人抬起那叫花子一颠，一包东西掉了下来，打开一看是一只茶盏，侥幸没有打破。老太婆那张脸烂得鼻子嘴巴都分不清了，一看就是个生杨梅大疮的妓女，年老色衰，脏病染身，最后落一个暴尸街头的下场。航天醉捡了那茶盏，又撩起轿帘把它要递给小茶。小茶慌得要推，不要不要，讨饭老的。他是小莲，航天醉说，这茶盏是我给他的。
1: 小莲是谁？
0: 就是给你吃松子仁的人。
1: 我可不认得他。
0: 航天醉突然不高兴了，不要问了，收好。小茶连忙接了那茶盏，抖抖素素的也没地方放，最后找了他的小包裹把茶盏打了进去。但是他讨厌这只茶盏，许多年来见到这只茶盏，那张腐烂的老脸就会从他的记忆深处浮现出来。无声一直跟踪在他们的后面，一直跟踪到吴山脚下。他亲眼看见小茶进了那个门口有一株狮子柳的小院子，白色的粉墙，圆的洞门，用瓦片叠成的墙窗，门是朱红色的，对开的，两个铜门环挂在那里，那么无动于衷，仿佛谁住在那里都与他无关。无声走近了，贴着门缝往里望，他吃了一惊，他看见搓肘在院子里搬着家具。他也知道了，那么还有谁不知道？难道航天醉的那位大脚老婆也允许了小茶的存在？无声知道有钱人家的三妻四妾是很正常的，那么他无声是败了。他悻悻然地往回走，搓肘拉着空车走过他的身旁。无声说，杭老板有乔迁之喜了？搓肘吃了一惊，见是无声才说，我当是谁，草帽压得那么低，你怎么到这里来了？无声便撒谎，正要到茶庄去取银子，卖家只相信你们茶庄用印子戳的银元，路过这里就见小茶往这个院子进来，新鲜，杭老板娶二房了。搓肘再也不吭声了，闷着头往前面拉车。无声心里那口恶气出不掉，是不肯罢休的，说，搓肘，你跟着你家少爷胆子也真大，
2: 什么事情都敢做。
0: 搓肘把头抬了起来，很诚恳地说，
3: 无声，你这个人就是没有分寸不好，问东问西问得太多了，要有祸祟的。
0: 无声倒是被这个三十来岁的同行的一席话说得闷住了，他盯着搓肘那副牛眼，黄的板牙，面孔瘦得刮不下半两肉来，脑后那根头发盘在脖子上像根烂颈绳。无声想，莫非我也有一个这样的将来？
2: 轮不着你来教训我。
0: 无声咬着牙齿对搓肘说。
3: 搓肘继续说，不是自家的东西，想都不要去想。
2: 轮不着你来教训我。
0: 无声咆哮了，跺起了脚，
3: 你要吃亏的。
0: 搓肘再一次认真地停下了车，
3: 你这个人要心太重了。
0: 无声进了忘忧茶庄，账房先生是个胖子，见了无声便说，
4: 我这里没有现钱。
3: 茶青老板说好了叫我来取的，人家只相信你们这里的银元。
0: 无声见了旁人依旧是很乖巧的，竟讲一些好听的说，
4: 你
0: 账房从眼睛上面对他看，
3: 啊，押镖的在门口等着呢。
0: 无声又说，
4: 账房说，原来都是准备好了的，前日被老板支走了。
3: 老板的日用开销还要到账上来取？
0: 无声装作不晓得，其实却明白了这笔钱派了什么用场。账房说，
4: 你这穷得叮当响的光棍儿，哪里晓得大有大的难处，拆了东墙补西墙的事情最平常不过的。
3: 无声说，那我们那头怎么办？老板等着银子呢。
0: 账房见四周无人才说，
4: 我给你指点一个人。
3: 谁？
4: 你去找少奶奶。
0: 无声问，
3: 茶庄不是一直都由杭夫人撑着吗？
4: 如今杭少爷升上来主管了，他又不是个真正在上面费心思的人，挣的不少，花的也不少，杭夫人对他也是睁只眼闭只眼。查清博又走了，这里上上下下，我看杭少爷也就对着少奶奶心里发点怵，别的还有谁在眼里？
0: 那账房因为和无声熟了，又因为航天罪自长了势以来常到账房处随便支银元，有时拉开了抽屉有多少就拿多少，连数都不数。那账房要他等一等，他便说，
3: 等不得，有三个买主盯着金东新那幅汉梅图呢，就看谁先把钱送到了。
0: 账房说，
3: 那也得数一数呀。
2: 不用了不用了，自家的钱还不知道怎么用。
0: 这么说着，人和声音已经在外面了。账房正愁着没有一个人替他传话，这个账他是越来越没法做了。
4: 老天开眼，无声就给他把机会送上门来。
0: 无声见有机会去亲自面对少奶奶，激动的眼睛都亮了起来，他的心里有一团火在燃烧，不管三七二十一，他要冲上去。然而他毕竟年轻，没有经验，没有尝试，他不知道告密的程序是应该怎么样的。他虽然生性能察言观色，又会弄虚作假，但毕竟是在杂役的生活圈子里， 是在垫底的过程中

0: 些小浪花，这和大户人家富人们之间的耍心计层次完全不一样。吴生首先在第一条上就失败了，他连阵脚都没有稳住。重新见到少奶奶沈绿爱的第一眼，她的腿肚子就要命地发软。这种女人艳若桃李，冷若冰霜。吴生见到她的时候，她正坐在廊前，茶几上放着一排的玻璃杯，足足有十几只。那女人穿一身浅色绿绸衣，正用茶炉煮开了水，往那十几只杯中倒水。天光很亮，把杯子倒影照在鼻涕色的茶几上，长长的拉出一排，那杯子却像要透明地化入天光之中去，却又因了绿色茶叶的环绕升腾而显现了轮廓。茶在杯中的冲泡起伏旋转，十足的像是一个长长绿袖的女人在舞蹈，在呻吟，在期盼。渐渐的，那些茶一根根地竖了起来，簇簇拥拥争先恐后挤到水面，各自有各自的位置，便屏息静气地展示绿色，那光芒真是如日中天。但是时间很短，光阴如箭，岁月如梭，齐刷刷的一排十几只杯中的茶几乎同时下沉了，下沉了，一直沉入杯底。沈绿爱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全神贯注，不动声色，平心静气。吴声在一旁晾着，便大气也不敢透。他一点也不明白有钱人家搞这些东西有什么意思，但他的确是很好看的，很奇异的，而且很香。说吧，少奶奶终于开口，她的眼睛又大又黑，蒙着一层冰霜。吴声心中一惊，他一下子就不明白自己应该说什么，怎么说了。账房先生那里取不到钱，他慌慌张张说。这不关我事。少奶奶开始拿起两杯茶放在天光下，比较它们的色彩。你看哪一杯水颜色更好？少奶奶问他。吴声胡乱地看了一下，指着一杯颜色偏绿的说，他算你聪明，这是沸水稍凉片刻再泡的。
1: 是。
0: 是什么？是是是，你倒说出个道理来。
1: 水太烫了，泡不出好茶。
0: 吴声说。少奶奶慢慢地用大眼睛盯着他，说：讲对了，讲对了。他站了起来，在走廊上走来走去，自言自语：做人也一样的，懂吗？吴声慌了起来，想自己是不是碰上了一个脑子有毛病的人。
1: 账房那里取不到钱，
0: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这不关我的事。少奶奶有些惊讶地说。
1: 杭老板全支走了。
0: 你怎么知道？
1: 他支走了，在吴山租了房子，还养了一个女人，她叫小茶，是从我们茶行接走的。
0: 他想都没想就咕噜咕噜地往外倒个底朝天。
1: 你说什么？很长时间了，大家都晓得了，就你不晓得。
0: 沈绿爱轻飘飘起来，他想，他是怎么了？怎么有一种在半空中浮游的感觉？他嘴里吐出的字，一个个像气泡，可以在天上飞。他听见他自己对自己说：“你滚开。”无声想，少奶奶要昏过去了。他又兴奋又恐惧，又解气又心慌。他语无伦次地喊了一句：“
1: 他们睡觉，我从门缝里看见了。”
0: 然后他便全身哆嗦着往回跑。他还期待着一声惊叫，但是没有。他从假山后面看见少奶奶坐在茶几后面，两只手要去掀茶几。无声眼睛闭上，准备听那惊心动魄、撕心裂肺的粉碎之声。他再睁开眼睛时，却看见少奶奶坐在烟雾升腾的热茶后面，捧着一杯茶，慢慢的一口一口地抿着。被冷水冲泡着的那杯绿茶，在几乎等待了整整四个时辰之后，伴着天光，并没有一分一分地遗落下去。茶叶冷静地摊浮在水面上，不动声色。面朝上的那一层皱着面孔，干瘪瘪的，仿佛下面拖着的不是水，是透明干燥的空气。沈绿爱几乎一眨也不眨眼地盯着那杯茶。天哪，天哪，这是怎么搞的？它们怎么不向下面沉？哪怕沉一片也好。他焦虑万分，在夏季的热风里，他竟然被骨子里的寒气侵袭得簌簌发抖。他的心大片大片地塌落下来，他甚至能听到塌落时的轰响。先是一阵，过一会儿又是一阵，间隔的时间越来越短，他的耳朵里轰隆轰隆的便连成了一片。他全神贯注地去盯着那杯死不肯下沉的茶水，是因为这样可以避免去想刚才他听到的事情。一意识到这件事情的存在，他就猛烈地恶心起来。他呕吐的样子使他看上去倒像是一个孕妇。怎么可以有这样的事情？这是绝不能够发生的。多么可怕呀，多么恶心，多么耻辱，多么丢脸，我竟然以为他……沈绿爱像是被雷击中了一样惊跳起来，撑直了脊梁，脸火红火红的。我镜子里的半裸的身形多么痴呆，就像个傻大姐，这是怎么搞的？刚才只觉得郁闷无聊，突然就裂开一个大伤口，无边无沿无底的深渊般的大伤口。
2: 您 刚才收听的是

0: 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1: 南方有佳木，以茶为引，借行家人的命运浮沉，绘就出民族精神的坚韧与茶文化的厚重。稍后请继续收听《南方有佳木》。

0: 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1: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0: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1: 不能太晚回家。
0: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1: 哦，我明白了。
0: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南方有佳木》。绿爱突然转变性情，筹谋起生意来，究竟是隐忍蛰伏，还是要借机反击？天罪面对这两个女人，又该如何收场？请听《南方有佳木》第30集。
5: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6: 第30集，沈绿爱得知她的丈夫杭天醉背着她在外面养了女人，他的心大片大片地塌落下来。在夜色朦胧之中，他仿佛看到他的陪嫁丫头婉罗在他眼前晃过，又好像听到有人叫他去吃饭。他厌倦地挥了挥手。天什么时候黑下来的，他不记得了，大概是在他的心也黑下去的时候吧。他听到了院落中寒虫的出鸣，抬头望望院子上空的夜，星稀稀落落，无精打采，仿佛不得已才显形似的。激怒的潮水如此之快地漫了过去，现在是退潮后的虚无了。婉罗又过来了，说夫人要见你。他一动也不动，随便来谁，现在对他都无所谓了，他活不下去了。想到活不下去，他的眼睛亮了起来。死，一个闪电劈入他的胸膛，他的心里一阵轻松，他有出路了。他腾的一下跳了起来，冲进房间，发疯一样的往梁上看。他想寻找一个挂上吊绳的地方，但是竟然没有。他着急了，屋子里黑乎乎的，他抓着那根冬天当丝巾的上吊绳团团的转。婉罗早就吓哭了，把气灯点着了，放在梳妆台上，便跪了下来，边哭边喊：夫人，夫人，少奶奶要上吊了，夫人你快来呀。林偶初一头闯进了房间，他顿时明白了一切。下去吧。他手里提着一把扑蚊子的团扇，轻轻说：

0: 说，没啥大不了的事儿。天罪原是真有病，在你这里没治好。
1: 什么病？恶心，我不活了。
0: 沈绿爱又想上吊，但已经没有第一次的兴奋与激情。林偶初叹了口气说，天罪是怕你三分呐，你一个女人气是太盛了。沈绿爱不明白婆婆的话，她刚才的那种混混沌沌的表情突然没了，像是被她的婆婆挑明了，便说，我气再盛也气盛不过你呀，你气盛的丈夫都死在你前头了，我却是没你的福气，我就死在他前头了，让你们以后过清静日子去吧。林偶出气的手也发起抖来，却使劲忍住了，说，李爱，你是个聪明女人，说话做事要凭良心。我问过天罪，他不是不想跟你过，是不能过，你吓着他了。沈绿爱气的也顾不着上吊了，问，我怎么吓着他了？我怎么吓着他了？我什么都没有说，什么都没有做，我怎么就吓着他了？大户人家的女儿有几个像你那样一双大脚不去说，胸脯挺得贼高，喉咙崩响，人没到声音先到，你是山里头野惯了还是城里头荡惯了？婆婆不要你三从四德，不过温顺贤惠总也要晓得。你看你这副吃相，上吊啊，绝食啊，这都不是真本事。你有真本事，当一回女人生一回儿子，也叫我当婆婆的佩服一回。
1: 你
0: 媳妇气得话都说不出来，
1: 你们行家没一个好人。
0: 我不姓行，我姓林，我抬进行家十年没有开怀，我吃的苦头你一生一世也吃不光的。你这还没开始呢，抬进了还不到一年，你就跳蚤一样蹦上蹦下了，你跳给哪个看？当我会可怜你？笑话。婆婆一顿劈头盖脸的冷嘲热讽，把一意任性的沈绿爱骂得愣住了出神。她吃惊的嘴巴半张着，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婆婆生性通情达理，上上下下都打发得周全，婆婆还识字断文，从不计较她的这副大脚。她从来没有想到婆婆那么残忍，你看她手里拿着一炷香，黑嘘嘘的房间里便只有她那个瘦高个黑影子，两个肩膀撑起着，像一只停栖的黑鹰，手里那束散发奇怪香气的柱香在闪闪烁烁地挤着鬼眼。沈绿爱看到了他的命运的眼，向他挤着嘲弄的光，黑暗中到处是那光的同类，那是他的命在冰冷冷地注视着他，等待着他上吊。他又看到了那只无与耳鞋藏的慢生壶，他静静地放在古董架上，象征着航天罪的生活。
1: 砸碎他！
0: 沈绿爱一把抓起壶来，便高高举过了头。没有一个人阻挡他，但所有的眼睛都盯着他。慢生壶在他手里颤抖着，等待着粉身碎骨的命运。沈绿爱也和他一起颤抖着，仿佛他们同病相怜，相濡以沫。
1: 不，
0: 他竭

0: 亮大叫了一声，放下手来。他的声音又尖利又刺耳，整个忘忧楼的犄角旮旯都听到了这个女人发出的拒绝声。这个声音很新鲜，有冲击力，五代单传的杭氏家族还从来没有人公开发出这样的抗议。三天以后，病倒在床上的沈绿爱终于起床了。这三天里，她做了许多乱梦，但都没有记住。她起床时只看见了一件东西，她用冷水冲泡的那杯龙井茶，浮在层面上的茶叶终于舒展开来了，茶汤已经呈现出黄绿的色泽，叶片正在一片片的用极其缓慢的速度往下降落。沈绿爱披头散发的靠在床头的梳妆台上，双手撑着下巴，呆呆的盯着这只玻璃杯。他把眼睛睁得那么大，目光那么专注，他看这个杯中世界的浮尘，几乎看得出了神。婉罗走过来，小心翼翼地站在他旁边，不知如何招呼。我睡了几天？沈绿爱问。
1: 有三天了吧？
0: 婉罗不解地问。
1: 小姐，你看什么？
2: 茶真好看。
0: 沈绿爱说，
2: 我从来没有想到茶会这样好看。
0: 婉罗想，小姐受刺激太深，脑子有毛病了，开口说话这么古怪。但沈绿爱却一掀薄衾起来，轻轻松松地说，
2: 我要吃饭。
0: 婉罗吃惊地为她的主人去张罗吃饭，不明白主人发生了什么事情。临走时，她顺手端起茶杯，沈绿爱却叫道，别碰他。
2: 你是说他？
0: 婉罗端着那只茶杯，
2: 我去给您换一杯热的。
0: 你给我放下，沈绿爱说，
2: 我就要这冷的，我喜欢看他。
0: 吃过早饭，沈绿爱到她的婆婆那里请安，她笑盈盈的，坚实的向她的婆婆走去。婆婆此刻正在和查清博商量着茶庄的生意，见着了媳妇，除了面色有些苍白，依旧光芒四射的神情，说，怎么才躺几天就起来了？
3: 病好了自然要起来。
0: 媳妇亲切地坐在婆婆身旁，
3: 你和查清博上了年纪的人都在操心，我们下一辈的人怎好老是躺着，和你们在一起多听听也是长进嘛。
0: 查清感觉到新媳妇的目光像一把刀子在她眼前微笑着，寻找着下手的地方。查清捻着山羊胡子，微微闭起了眼。绿爱说，
3: 我有一个主意，不知说出来有没有用。
0: 婆婆和从前的管家不约而同地盯着了她。她接着说，
3: 我们家春上是最忙的，秋季就闲了，不如趁这时间做了杭白菊生意，一样是冲泡了喝的，有人还喜欢以菊代茶呢。
0: 林偶初说，这主意从前也不是没想过，只是杭菊主要产在桐乡，谁去办这件事情？
3: 我家有个亲戚恰是在桐乡种杭菊的，一应事务交给他便是了。
0: 林偶初盯着媳妇看了片刻，又看看查清，查清只顾捻着胡子不说话，林偶初便也不说话。沈绿爱乖巧，便问查清，
3: 查清伯，

你看如何？查清双手轻轻一作揖，免问，不怕我抢了你生意？沈绿爱站了起来，喜形于色，说：查清伯是说我能挣钱呢，等天罪回来便与他商量了，由他定夺吧。沈绿爱刚走，林偶初便说：他有本事他去做吧，我是没钱给他的。查清伯叹了口气说：作孽。林偶初说：你怎么也说起这泄气话来？查清说：天罪要难做人了。什么难不难的，没有香火才是最大的难。你从前不也是和我一样的着急，绿爱不生，现在有人生了，生了抱过来，不是一样亲骨肉，家门总算是不断根了。查清说：操之过急，后患无穷。我在忘忧茶庄30年，今天算是看到你的对手了。丁偶初说：你是说他要和我作对？岂止和你，你看他是要和我们所有的人作对了。丁偶初说：他有什么本钱？连个芽儿都生不出的人还哭哭啼啼要上吊呢。我说你吊啊，你倒是吊给我看看。查清说：他再也不会上吊了。哦，你倒是还蛮看重他的。查清露出了难得的笑容说：行家亏了有你们这样的女人，30年前头你活脱脱就是一个他。林偶初也笑了，且说：如此说来，我还要让他三分喽。男人不惜女人倒也罢了，女人不惜女人好比自己劈自己的巴掌。林偶初说：我也没有让天罪娶小啊，不过天罪没法跟绿爱同房，本来想悄悄生养一个，把那姑娘也好好安置了便是，哪里晓得无声会去插这一脚。查清说：将来坏事怕就坏在这种人身上。吴查清把无声叫去，把20块银洋往他面前一放时，他就什么都明白了。查清伯，查清伯，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呢？你错怪我了，我一个字也没有吐，东家的是非长短怎么轮得着我们伙计来多嘴多舌？实在是少奶奶逼得我没办法，她统统晓得了，只叫我点个头，我哪里知道我差点弄出人命来，还要丢饭碗。查清伯，你发发善心。我吴查清把20块银洋往前一移：我留你不得，你心气盛，杀气也盛，留你便是留祸祟。走吧，回老家讨个老婆，心思收回来吧。无声手脚哆嗦起来，结结巴巴地说：讨老婆还早，早着呢，我想都没有想到过。不要讲了，你肚皮里几根虫我有数。无声呆住了，膝盖一软，跪在查清脚下，抱着查清双腿，呜呜呜呜，双手拍打着满地泥巴，大哭了起来。想起他那个伶俐而漂亮的妻子披头散发的要上吊，航天罪就愁得头发根子倒竖。说来把小茶从茶行接出也是十分无奈的事情，原来肉体的迷恋竟是这样的。航天罪至今也说不出

0: 为什么对小茶这样一个女子，她便会生出雄健豪迈的征服之心？这颗征服之心如此强大，竟然在她的胸膛里砰的一声当场爆炸，而她的碎末又竟然游遍她的全身，左右了她的肉体。如果说她在沈绿爱面前是想要强也要强不起来，那么她在小茶面前则是想软弱也软弱不下去了。和百依百顺的小茶在一起，他成了一个吆三喝四的大老爷们儿。他喉咙响一下，小茶就会吓得目光抖落一下。他很解气，很欣赏这种关系。他在妻子面前表现恰恰相反，妻子稍微扬一扬柳眉，他就自己吓得目光抖落一下。他以为自己做了亏心事，小鬼终究要在半夜敲门的。他无可奈何地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这一天便终于给他等到了。妻子寻死觅活的三天中，他无颜回家，便无可奈何地躲避在小茶的怀抱中唉声叹气：唉，我早该跟季克去了东阳的。
1: 是啊，去东阳。
0: 在那边无牵无挂，连性命都不用顾忌的，只管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神王啊。
1: 是啊，神王。
0: 小茶附和着他。
2: 你晓得什么叫神王？
0: 他便找小茶的茬儿，你连大字都不识一个。
1: 神王，神王就是想死了。
0: 小茶老老实实地说。他难看起来了，一脸的蝴蝶斑。
2: 是啊，我真想过那种日子，又通气又畅快。
1: 都是我不好，
0: 小茶说。
1: 你回去好了，小孩生下归我养，你只要给我们一口饭吃就够了。
0: 航天醉盯着小茶，想不明白女人的无限奥妙，她怎么那么快便从一个少女变成妇人，连她说出来的话都仿佛很旧了。你真的只要一口饭吃就够了？
1: 嗯，真的。
0: 航天醉长叹了一口气，又有说不出来的不满足。是这样的女人太容易征服了，伸手一抓便在掌心了，所以不过瘾。那么回去找那个光芒四射的妻子怎么样？航天醉浑身上下松松垮垮的，便一点骨气也没了。
3: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4: 南方有佳木，以杭氏茶人的家族兴衰为脉，在茶香氤氲中铺展百年时代风云。接下来105听见乡村，邀您感受四季更迭，乡情温暖，欢迎继续锁定。

0: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1: 书是美丽的，
0: 书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书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1: 书也是热情的。
0: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1: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是柳冬梅，是一名电力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我学习了戏剧表演与朗诵配音，丰盈了精神世界，让我倍感年轻与快乐。我认为最好的生活就是永远爱生活，爱自己，让岁月留香。
4: 105幸福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

0: 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门山。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感冒指数叫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凭着《平凡的世界》拿下茅盾文学奖的路遥，为何在人生巅峰后深陷病痛与困顿？生命最后的600天，他又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挣扎和遗憾？挚友航宇亲笔撰写路遥的时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带你认识最真实的路遥。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春雨惊春清谷天，
4: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咱的家乡有国宝，国宝背后故事多。今天起为您带来系列报道《我的家乡有国宝》，一起去探寻散落在乡土间的文化瑰宝，聆听他们背后的动人故事。在乡村振兴的号角声中，那些散落乡野的乡村古建筑正焕发出新生。这些古建筑或许是一座斑驳的祠堂，一截夯土墙，又或是一扇雕花木窗。它们不仅是先民智慧的结晶，更是现代人乡愁的锚点。当 3D 扫描技术为榫卯结构建档，当村民自发组成护宅队，我们从中读懂，所谓保护不是将历史封存，而是让老宅子继续呼吸在今天的烟火气里。太行山下河北石家庄的正定县正上演着一场古今对话。这座承载着1600多年历史的古城，享有9楼4塔8大寺、24座金牌坊的美誉。漫步古街古巷，仿佛置身于一座露天的古建筑博物馆。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张倩林邀请到河北省广播电视局的郑欣然，以及历史学者、正定县文物保管所原副所长于平兰，一同解锁正定古建筑的独特魅力。
6: 我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张倩林。今天的节目中呢，我请来了我的好朋友，来自河北省广播电视局的郑欣然。欣然呢，目前是正在正定县融媒体中心工作。欣然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7: 大家好，我是郑欣然。
6: 那我们知道正定虽然是个县城，但它同时也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拥有众多国家级文物，被誉为古建艺术的宝库。像我一样生活在北京的朋友们啊，对一句旅游标语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去河北想必非常熟悉。一到节假日，正定的旅游那是非常火爆。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正定为啥这么吸引人，也跟还没有去过正定想去正定逛一逛的朋友们讲一讲咱们应该怎么玩，正定这些古建筑的看点都在哪里。今天呢，欣然还特意为我们请来了一位权威专家助阵，他就是历史学者、
7: 正定县文物保管所原副所长
6: 于平兰于老师。于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8: 大家好，我叫于平兰，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跟大家见个面。
6: 那我先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在准备这期节目之前呢，我是特意去正定逛了一趟，参观走访了一下咱们正定的这些景点。欣然呢是河北人，目前在正定工作，是不是欣然？
7: 是的，我是去年的年底来到咱们正定县，才来这边开始了解咱们这个县城的历史，了解这县城的文物。
6: 先生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虽然你到正定的时间还不长，但是我想你应该对他已经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和印象了吧？
7: 是的，其实我在来到正定工作之前，有一次去敦煌莫高窟的时候，偶然在莫高窟的壁画当中发现了河北有这样的一个宝地，那就是在敦煌莫高窟的第61窟西壁，叫做五台山图。在这个图的北下角有这样的一个名称，叫做河北到郑州，而这个郑州呢，是河北去往五台山的必经要义，也就是1000多年前的正定古城。那么于老师呢，作为土生土长的正定人，了解的正定的历史一定是比我多的。那么下面我们就可以让于老师来介绍一下正定古城。
8: 您说到的这个在敦煌莫高窟五台山壁画当中的我们这个正定城啊，您看到的那上面的这个城市所展现出来的是我们正定古城唐朝相对比较繁华时期的这么一个形象。那么我们这个正定城呢，它创建时间是很早的，早在东晋十六国时期的352年就已经开始创建了啊，到现在呢已经有1600多年历史了。那么但是那个时候的这个正定城啊，是一个军事城堡，规模呢比较小。后来到了北周的时候呢，我们正定城才真正的成为了一个镇州的一个治所所在地，成为一个政治军事的这么一个中心。那么到了唐代的时候呢，这个正定城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这个扩建，使我们这个正定城啊形成了一个三层格局的一种城市。当时我们看到的那个城呢，就是我们在壁画当中看到的那个城呢，是正定城的一个外城，包括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城也是正定城的一外城。那么其实在唐朝扩建之后呢，我们这个正定城啊有外城还有内城，也就是此城，此城里边呢它还有一个牙城，是三层城的。那么因为我们正定在唐代的时候呢，它是承德军节度使大都督府的驻地，管辖着5州27个县啊。那么我们知道在唐中后期的时候呢，我们正定呢承德军节度使他是首创藩镇割据，那么知道这一时期的人呢都比较熟悉这位呢，相当于是一个土皇帝一样。那么他在这里他的这种建制呢，就按照皇城的这种格局，层层的建了三层城这种格局。您比如说你看我们看到长安城啊，以前也是有这个三层城啊，包括洛阳，包括我们北京，它都是有这个京城、皇城、什么紫禁城啊，它都是这么几层城形成。我们正定唐代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的。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城呢，它是明朝的。嗯，那么这个城呢，它是明朝重修之后留下来的这么一个遗存。那么我们唐代的这个此城的南城门逐渐的在宋元时期打破李方志之后，那么城墙没有了，那个南门留下来了，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洋河楼。所以说我们这个正定城发展历史非常悠久，而且呢文化的这个积淀也是非常深厚，所以我们这个正定城留下来了很多的文物古迹，素有呢九楼四塔八大寺24座金牌坊的美誉。那么现在呢依然有5个寺院还存在一座塔一座寺院，还有一个龙兴寺，另外的3座寺院呢已经没有了。崇英寺现在呢已经没有了，只留下来了半截照壁，还有一座藏经楼。那么它的这个主殿的毗卢殿已经移到了龙兴寺里边保管了。还有2座寺院，一座是弘济寺和舍利寺在解放之前就已经没有了，非常可惜。那么我们来到正定如果旅游的话呢，正定的4座古塔还有龙兴寺一定不要错过，一定要过来看一看，来探访正定深厚的文化内涵和众多的文物古迹。那么这些文物呢都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个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四塔和八大寺，那么九楼呢也很多人很感兴趣。其实正定的这个九楼呢说的是4个城门楼和4个城角楼以及洋河楼。这个洋河楼呢就是九楼之首。 刚才我们

0: 说到这个杨后楼呢，它本来是唐朝死城的南城门，到了宋元时期呢，已经演变成了一座著名的一个景观啊，被称为是镇府之巨观啊。当年1933年，梁思成先生到正定考察的时候呢，就曾赞誉它就像一座缩小的天安门，横跨在南大街上，庄严游过于罗马君士坦丁的凯旋门。关于这个杨后楼和另外这个八楼四座塔的关系呢，这个明代的诗人陈尧典啊，那么他在诗中就这样来描述，他说：“四塔依天浮画阁，八楼洒地拱洋河。”啊，由此啊，我们可以知道非常形象地告诉我们，那么这四座古塔呢，在古城里边高高耸立，四座城门楼和四座城角楼围绕在古城的这个四周。而杨鹤楼呢，就像一位高高在上的帝王啊，非常的巍峨雄峻。那么八楼呢，则是洒地俯首称臣，啊，这种非常形象。
1: 那于老师，您刚刚也提到了，希望大家来能先到龙兴寺来看一看。那么我们知道，梁思成在来正定的时候，曾经把龙兴寺称为京外名刹之首。那么于老师，您能用简单的几个字来介绍和总结一下龙兴寺吗？
0: 用三个字来概括龙兴寺的特点呢，我认为以古、大、贵最为贴切。龙兴寺的古呢，它体现于龙兴寺始建年代非常的古老。它据史料记载呢，龙兴寺创建于隋朝或者是更早，那么距今呢已经至少有1400多年的历史了。那么寺内呢现存一通隋开皇6年刻立的隋龙丧寺碑，那么这块古碑呢，它见证了龙兴寺创建时期的一种情况。那么在北宋的时候呢，因为得到宋太祖赵匡胤的敕令，龙兴寺建造的可以说是规模宏大，气势磅礴，建筑和佛像呢也做工精良，用料呢也非常考究，而一跃成为和硕名寺。那么后代呢，包括金元明清历代皇帝啊，都对龙兴寺非常的重视，多次呢拈香礼佛，并且呢赐金修缮啊。不过龙兴寺依然保持了宋代佛教寺院的一个典型布局。那么主要的这个建筑啊、泥塑啊，包括石雕啊，还有铜造像啊、碑碣等等，都保留了宋代风格和特点，是国内现存规模最大的这么一个宋代佛教寺院。那么，此外，龙兴寺里边依然还保存了元明清的这些碑刻和佛造像。那么这些艺术珍品呢，可以说让很多人到龙兴寺之后，可以强烈的感受到一种千古之美。那么这是说的是龙兴寺的古那么第二个寺呢，可以说是一个大寺。那么首先呢是规模大，龙兴寺呢在北宋初年的时候进行大规模扩建。那么历代皇帝都知道进行过这个增建。那么到了清代的时候呢，这个寺院呢，曾经两次奉敕进行大规模修缮之后，形成了这个东中西三路并举的这么一格局。中路呢是这个礼佛区，有十几座殿阁分布在中轴线及其两侧啊。这个南北中轴线就有550多米。那么东路呢就是僧舍啊，方丈院啊，包括菜园子啊，还有这些这个雨花堂啊，包括其他住宿的，就是外地来的游僧住的地方，也就生活区。然后西边呢，还有帝王行宫。据载呢，帝王行宫占地有40余顷啊，有皇帝的、皇后的，哎呀，当然还有太后的啊，就是很多很大的这么一个行宫。
2: 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0: 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所以说我们这个龙兴寺呢，

0: 路，但是我们现存的这个中路啊，保存依然非常完好。东路的方丈院还有雨花堂、关帝庙等建筑也相对的比较完整。那么这个龙兴寺呢，现存面积是82500平方米。用这个一组数字来这个说一下龙兴寺的大吧。你比如说我们非常熟悉的嵩山少林寺，它前后呢是七进院落，它占地面积大约是5.7万平方米。比如说雍和宫，雍和宫呢是清朝中后期清王朝最重要的这么一个佛教寺院，它这个面积呢也只有6.6万平方米。山西五台山最大的这个佛教寺院叫显通寺，这个寺院呢它最多呢也就是大约是8万平米。但是我们这个龙兴寺呢，它前后依然是七进还有东路。那么我们龙兴寺现存面积是82500平方米，可以看出龙兴寺的面积这是非常大的现存的，这体现出龙兴寺一个规模宏大。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龙兴寺的佛像大。这个龙兴寺都知道叫大佛寺，这个大佛寺呢，我们知道龙兴寺的大佛是大悲阁内的千手千眼观音菩萨，北宋时期宋太祖赵匡胤敕令铸造，高21.3米，那么古代的时候呢称为是7丈3尺。那么这个呢就是可以说是不仅是咱们中国，也是世界上古代铜铸佛像当中最高大的。那么在1000年前，我们的龙兴寺就被称为大佛寺了，一直叫到了现在。那么龙兴寺的这个佛像啊，不仅我们刚刚说到的千手观音的高大，另外呢在龙兴寺像比如说摩尼殿里边这个塑像，它也有6米多高啊，慈氏阁里边的独木佛也有7米多高。从各种方面来体现出来龙兴寺它这个大寺。那么第三个寺呢就是龙兴寺的贵，这个贵呢就是尊贵的皇家之气。因为龙兴寺刚才我们提到了，它是四宋到清的一个皇家寺院，可以说处处体现了一个皇家的尊贵。那么龙兴寺呢在北宋初年，当时宋太祖赵匡胤下令在龙兴寺里边因为还愿在龙兴寺里边住了一尊千手千眼观音菩萨，并且呢开始扩建寺院。那么这个因为受到皇帝的敕令，所以说这个龙兴寺里边的建筑佛像和雕塑都是做工非常的精良规模也非常的宏大。不仅如此，龙兴寺的历代住持都是皇帝钦点的，之后呢就是历代的修缮也都是由皇家来专门赐金修缮，或者是这个官方拨款修缮。包括呢这个龙兴寺里边的匾额都是皇帝亲笔手书的。我们现在看到的龙兴寺从门口敕建龙兴寺，包括天王殿什么戒坛、转轮藏阁、慈氏阁、大悲阁等等，这些佛殿的匾额都是康熙皇帝亲笔手书的。那么此外呢，龙兴寺其他的匾联，康熙皇帝写的是额，就是我们所说这个看到的这个额是竖的，每个大殿上面挂的那个竖牌子是额，匾呢是横的。所有的这个匾呢大多都是皇帝的这个儿子或者兄弟就是这些王爷贝勒们，是他们题写的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些牌匾匾联，当然也有乾隆皇帝对不来到龙兴寺之后呢，他也写了很多的匾联留到了这个龙兴寺。只可惜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对联都已经不存在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内容还都是这个乾隆皇帝和那些王爷贝勒们题写的。所以说这些可以处处体现出这个龙兴寺它一个皇家的尊贵之气。那么走到龙兴寺里来举手投足之间都可以感到这所皇家寺院的这个特殊的地位。
1: 于老师给我们非常精准的用三个字古大贵来总结了一下龙兴寺的特点。那于老师如果接下来要带我们大家正式的走进龙兴寺，给大家做一个云导览，那您觉得我们的最大的看点应该在哪里呢？

0: 龙兴寺里边呢，可以说是有6处文物堪称中国文物界的天花板。很多人都称我们龙兴寺有六最在这里边。其实啊，龙兴寺里边不仅有这六处全国之最，更还有3处文物堪称中国文物界的天花板。那么被我称为是龙兴寺九绝。这个可以说，这龙兴寺九绝全面展示了这个寺院绝美的古代艺术。我们呢，可以这个专门来说一说这6处全国之最，啊，还有另外3处，啊，文物这个特点。首先呢，我们可以先说说这个龙兴寺的一个建筑。那么进入这个龙兴寺之后呢，啊，这个穿过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遗址，就是大觉六师殿。如果那个殿如果不坍塌的话呢，应该是龙兴寺，无论从建筑到艺术啊，它都是应该是最绝美的。啊，因为它这个面阔是9间的大殿，可惜呢，这个在那个殿呢，这个在民国的时候年久失修，虽然坍塌了，那么穿过那个殿的基址，就能看到一个规模宏大的宋代建筑啊。那么那个大殿呢，就叫摩尼殿，始建于北宋皇佑4年，就也就是公元1052年，距今呢已经有近1000年的历史了。那么这个大殿呢，檐下的斗拱啊，非常的宏大。分布呢非常疏朗啊，柱子呢有明显的卷叉、侧角和升起。那么很多人就是一说这个卷叉、侧角、升起，好像不太了解。其实呢，简单一说就明白啊。卷叉呢，就说这个柱子啊，它上边这个头就像我们削铅笔一样，它有一个这个卷往里边有一个削铅笔的这么一个弧度啊，这叫卷叉。它为了更好的与这个斗面儿减少它这个接触点，那么这是一个卷叉。第二点呢，就我们说这个侧角，这个柱子的侧角呢，就说柱子啊都不是垂直站立的，它都是往里边倾斜的，都是往里边侧着角的，这叫侧角。有一个是整个建筑啊有一个向心力，啊，这是侧角。那么这个升起呢，说的是柱子啊每根柱子都不等高，中间儿这两个柱子呢，稍微有点矮，两边这两根呢，稍微高了这么一点点。也就是说，每到一定次间，它便升起一定尺寸；每到一定次间，就升起一定的尺寸。那么这种建筑模式啊，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建筑呢，它是两头翘，中间洼，有这么一个弧度，殿脊飞檐曲线如波，自然流畅。他说四角微翘，如鸟振翅欲飞，啊，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大殿呢时候呢，你会发现就像一个大鹏展翅一般振翅欲飞，非常的漂亮。这瓦顶呢非常的舒缓平展。那么这个大殿呢，它的特点呢不仅在于它的檐架结构啊，因为它这个用料和尺寸和北方和这个宋代的官方的这种公布的一种标准啊，当时叫营造法是非常的吻合。关键呢，这个建筑的平面布局是非常奇特的，它平面是一个十字形。一般我们看到这个大殿平面啊，大多都是正方形或者是长方形。这个大殿呢，它突破了普通大殿的这种方方正正的格局，而是在四方正方位啊，就在南面、北面、东面和西面的正尖儿、正中间，各凸出来了的这么一间的爆煞，爆煞就是往前面凸了这么一搭的感觉啊，凸出来这么一间。所以呢，如果我们俯视看它的话呢，那么这个建筑就是一个十字形的，而且呢，再加上这整个建筑呢，它是一个重檐儿歇山顶的这么一个建筑，所以呢，使整个建筑重叠雄伟，富于变化。梁思成先生来到龙兴寺之后呢，惊喜地发现这个建筑。他说，这种建筑形式只在宋画里边看到过。他当时呢，亲自拍照绘图，将这座建筑编入了中国建筑史。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清华大学啊，他当年创建清华大学建筑系之后呢，他把这些龙兴寺的摩尼殿作为宋代标准的建筑，这个实例编入了这个教案当中。所以说，学古建筑的人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我们这个摩尼殿的。 所以这个摩尼殿它这个价值是非常高的。那么这个摩尼殿不仅仅它这个建筑价值高，关键呢它这个整座里边的还有很美丽的这个雕塑和壁画。我们这个摩尼殿呢可以称为是一个古代艺术的这么一个宝库了。刚才我们提到的是龙兴寺的第一处全国之最，就是梁思成先生称这个摩尼殿为一珍极品。
1: 刚才于老师说到的这个爆煞呀，它那个爆煞的煞字其实就是厦门的厦，它是一个多音字。那刚刚我们听于老师先跟我们介绍了一下摩尼殿，那其实于老师在这里我还想引申问您一个问题。我在摩尼殿里也看到了这个壁画，它这个壁画上面好像还是有一些沥粉贴金，是能现在还能看到的，对吗？
0: 是的，是的。摩尼殿里边的这些壁画呢，现存的是明代的遗存。那么这个壁画呢，它采用了沥粉贴金这种工艺。这个沥粉贴金呢，它突出让这个壁画呢更有立体感。啊，普通的塑画它就只是画一画就行了，但是我们这个壁画呢，它在它的璎珞呀或者是这个宫殿的檐角啊，它都采用了沥粉贴金这种工艺。
2: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3: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4: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5: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2: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7: 这样的声音，
8: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7: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那么这种工艺它怎么来做呢？其实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是不是要做蛋糕，有一种容器，是不是把奶油放到里边，然后往挤着往里边塑化？但是你看以前的时候呢，它没有这种塑料的这个制品，怎么办呢？我们这个用猪的那种膀胱，用它来把这个金粉，然后呢用调好之后呢放到这个容器里边，在这个头部呢用这个金属弄一个小尖儿，然后再画上，这样一边挤一边来塑化，是这样的，整体挤上去的要沥粉，然后再贴上一层外边金箔。这样的整体看上去壁画五颜六色啊，非常的这个光鲜亮丽，而且呢非常有立体感。那么古代的这个壁画呀，不仅有这个沥粉贴金，其实它的整个工艺啊是非常繁杂的。那古代的时候我们塑画，现在都用纸是吧，但是在墙上塑画要保留这么长时间是很难的。
1: 那刚刚我们在摩尼殿看了它的建筑结构，看了它的壁画，大家是不是觉得摩尼殿就可以走出去了？摩尼殿还有什么看点吗？
0: 哎呦，摩尼殿里边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五彩悬浮观音，可是不能落下。

0: 啊，因为这个龙兴寺刚才说到有六处全国之最，那我们看到的第二处就在摩尼殿里面，就是我们转到的后面，转到这个大殿的北壁的时候呢，就会发现通壁呢有一通五彩悬塑的这个悬山，整通这个悬山呢，它是以浙江普陀山为版本塑造的一种景象。下边有波涛汹涌的海水，海水里边呢有喷水兽、吸水兽，然后海水上面有浮雕的很多的这个山石。那么在山上呢有金佛陀罗汉啊，还有护法天神。那么它的主人观世音菩萨坐在正中间儿。一般我们看到这个观音菩萨，大多呢都是比较庄严肃穆的啊，或者是站在鳌头上面。啊，或者是坐在莲花上面啊，有的是结跏趺坐啊，相对来说比较的这个正统庄严一些。但是呢，我们这个龙兴寺里边这个悬山上的观音菩萨非常的潇洒自在，他是锁骨踏莲啊，右腿屈起，两手抱膝啊，这个身体呢稍微往前倾斜，这个头呢微微侧了一点点。而且呢，面带微笑，弯弯的细眉之下呢，那双眼睛啊，深藏智慧，微微朝下俯视，恰与我们礼佛者仰视的时候呢，形成一种感情上的交流。他这种文文尔雅、贤淑大方这种造型，完全打破了普通塑像那种呆板的模式，是将神人格化了的。咱们中国大文豪鲁迅先生啊，在1923年的时候呢，在北京的山本照相馆看到这张观音的这个照片啊，非常的喜欢，将它买了下来，称它是中国塑造史上的里程碑。啊，因为我们知道早期的塑像，观音菩萨像啊，有男身的，有满面的观音的，啊，也有长着小胡子的，大多都是庄严的。这尊观音像不仅潇洒自在，而且呢，身体的比例非常匀称，面容呢慈祥，非常漂亮。非常的自在，所以它看起来非常漂亮。那么这尊观音像也后来呢，也被誉为是东方美神，被称为咱们中国最美的观音像。那么我们看到这尊观音像，好像是只有他主尊是一尊。那么近两年呢，我们发现了一张老照片儿。那么这张老照片儿发现呀，在观音菩萨的左右两侧的云朵上边，还有另外的一些雕像。是谁呢？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唐玄奘和孙悟空、猪八戒。那么也就是说，那么这尊观音像最初它这个塑造的时候呢，它是有主题的，应该是唐僧师徒拜观音的这么一个形象。那么这种形象呢，最早呢出现在晚唐时期啊。那么在这个甘肃榆林石窟，在那边的壁画当中就已经出现了唐僧师徒拜观音的这种形象。那么同样在北宋时期，我们这个龙兴寺的摩尼殿也保留下来的这么样一个非常精美的这种水月观音啊，唐僧师徒拜观音的这么一个造型。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五尺五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5: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0: 这座被700里赣江水浸润的古城，自秦代设县以来，始终是庐陵文化的核心腹地。随处可见的进士及第、诗书记事匾额，仍在诉说着隔河两宰相、五里三状元的传奇。特别是吉安胡氏宗祠，门楣上的“忠孝廉洁”四个大字，可以说是打开这个家族800年传承的钥匙。一起来听这个耕读世家的后人是如何让古老家训在田间地头焕发新生。
1: 全长700多公里的赣江，舒展成玉带，穿过两岸清脆的峰峦，纵贯江西全省。地处赣江中游的吉安市，秦朝时设县，古称庐陵、吉州。江水悠悠，孕育出吉安大地的丰饶富足，也让这里成为庐陵文化的发源地。3000进士冠华下，文章结义金庐陵的佳话流传至今。直下镇距离吉安20多公里，南宋时这里因水路畅通形成集市，开市之日恰逢夏至，小小的集镇便由乡城改名为直下。1102年，南宋名臣胡铨就出生在这里。
2: 来到直下镇，纵横交错的街道，充满了岁月感的古码头旧址，都在讲述着这里曾经作为商贸重镇的繁华过往。这里是赣江、双江和富水河三水交汇处，大约早在1000年前，胡氏先祖就选择定居在了这里。这个依水而居的家族，在这方水土上留下了一段段传奇的故事。
1: 根据庐陵胡氏族谱记载，吉安胡氏家族是三国时曹魏的荆州刺史胡志的后代。南唐时，胡氏后人胡公霸出任吉州刺史，家族迁入吉安，扎根异乡。想要家族兴旺，严明的家规必不可少。胡家人制定了襄城胡氏家规10条，其中《观真篇》说道：凡有立世籍者，无论一碗半通，上各一乃星，奏乃祭。意思是，凡有担任公职之人，不论职位高低大小，都应恪守本心，尽忠职守。尽忠职守写进了家规，也镌刻在胡氏宗祠的梁柱上。
3: 忠信敦嗣就是要求他的子子孙孙们要忠信、要忠诚、要守信用，笃敬爱岗，那就是要恪守岗位啊，敬业，做任何事不能够马虎。
1: 祖辈的劝诫在岁月的流转中浸润着代代胡氏子孙的心田，他们恪守祖训，以耕读传家，逐渐发展为当地望族。1127年，金军攻陷汴京，北宋灭亡，宋朝皇室和北方士族被迫南渡，建立南宋。宋高宗赵构即位的第二年，26岁的胡铨高中进士，就此踏上仕途。胡铨纪念馆里保留着许多珍贵的史料，记录着这位爱国名臣的一生。那时的南宋，外有强敌侵扰，内有以秦桧为首的主和派对忠臣义士肆意打压排挤。南宋绍兴8年，宋高宗复用秦桧为宰相，指派使臣赴京求和。不久后，两个傲慢无礼的金国使者大摇大摆地来到临安，对南宋君臣大肆羞辱。
3: 秦桧是一个议和的主张者，然后就把金国的两个使者带过来了。这两个使者非常的傲慢，无视朝廷，还要叫皇帝要到他面前跪下来。那这个宋朝的文武百官那就是非常震惊啊。结果

0: 爬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执念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这样的声音，
3: 这样的意境，

0: 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在众人眼中，称臣纳贡、屈辱议和，让南宋王朝的尊严荡然无存。但当时秦桧把持朝堂，排除异己，朝中群臣敢怒不敢言。那时的胡铨只是个在枢密院编修文献的官员，可在他看来，无论官阶大小都要尽己之责。面对权势滔天的秦桧，绍兴八年，胡铨做出了人生中的一个重要决定，上书皇帝请斩当朝宰相。这篇名为《戊午上高宗封事》的奏书，被后人称为斩桧书。
3: 他在文章里面就表现了，你看，陛下一去兮，在祖宗庙塞之林，近乎夷狄，祖宗数百年之次子，尽为左人。
4: 嗯，
3: 意思就是说，你皇帝一向金国跪下来，
4: 嗯，
3: 啊，做儿皇帝，那么老祖宗数百年的一切都白费了。所以到了后面，
4: 嗯，
3: 我们不能够与秦桧共戴天，区区之心，愿断三人的头，要挂在阶子上面示众。
4: 所以他那个时候实际上提出这种请求，对于他个人来讲，完全就是置生死于不顾了，是吗？
3: 嗯。小臣狂妄，冒赌天威，干涉府乐，我甘愿受到朝廷的刀斧，
4: 嗯，
3: 杀头，
4: 哪怕死，
3: 哪怕死，也没有遗憾。
2: 一千多字的斩桧书里，愿断三人头的请求掷地有声，而胡铨甘似抚月的决心更令人动容。他置生死前程于度外，以末官之身发正义之声，一时间朝野震惊，人心振奋，甚至连敌人都连连感叹：南朝有人，中国不可轻。意料中的报复随之而来，胡铨被贬谪流放长达23年。流放期间，胡铨不改旗帜，几次上书斩秦，不屈的风骨被后世誉为脖子最硬的人。胡铨晚年辞官回乡，把全部精力用在教导子孙上。离世前，他写下一首家训：立身忠孝门，传家清白归，但愿后世贤，努力勤称职，成为代代胡家子孙遵行恪守的准则。
4: 立身忠孝门，传家清白归，胡铨言简意赅的家训为后世注入了一股正气和力量。据胡氏家谱记载，自胡铨以后，家族子弟皆以家训自勉。在这样的家风影响之下，胡氏家族也逐渐成为了当地的名门望族。
2: 在家风的熏陶下，胡氏家族人才辈出，两宋300多年间，吉安胡氏33人考中进士，在当地留下了秋榜代无虚榜，他姓莫敢争衡的美誉。历史上面对外族入侵，胡铨挺身而出，力主抗敌。革命战争年代，面对家国危难，胡氏后人同样义无反顾投身救国。在吉安东固革命根据地纪念馆里，陈列着一件展品，印染着奋斗两个字的半面红旗，记录着一段红色的记忆。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性转移，踏上长征之路。胡氏后人胡海临危受命，带领一支700-800人的独立团留守赣西南苏区，以游击斗争的方式掩护红军主力转移。相比离开，留下是更艰难的选择。
3: 这
5: 些留下来打游击斗争的，他们知道留下来是最危险的，但是作为组织任务，他组织决定，他必须服从。
6: 嗯，
5: 再大的困难，再大的危险，我也必须接受。这就是共产党人的一种品质。
2: 面对敌人的步步紧逼，游击队的处境极为艰险，不仅兵力悬殊，还缺粮少药，武器弹药更是得不到补充。1935年3月，几支队伍汇合到一起，大家召开了一次会议，决定部队分散突围，为革命保留火种。
5: 对方力量很大了，大部队都走了嘛，那么所以他就要把这个我们留下来的武装部队，地方武装部队要全部消灭掉嘛，不留后患嘛，等于是把我们封锁到一块最小的地方，那你出不去，只有突围。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要保住革命的火种，
6: 嗯，
5: 哪个地方能够生存下去就到哪个地方，所以是无目的地的。
2: 对于患难与共的战友，这是一次前路漫漫、生死未卜的离别。在分别之际，大家把一面写着艰苦奋斗四个大字的红旗一分为二，
5: 拉住这面红旗，就是说我们把这面红旗一分为二，一方面是激励我们艰苦奋斗去达到我们突围的目标，第二个是将来我们有胜利的这一天，我们可以用它来作为重逢的标志，所以就有这面红旗。
2: 胡海带着写有奋斗的半面红旗，带着战友互道珍重的情谊，踏上了突围之路。由于叛徒出，
7: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8: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9: 别管我，
8: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7: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10: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7: 爱不曾释手。
8: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11: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8: 请你爱不释手。
1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

0: 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下午3点，现在是申时。
2: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1: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 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凭着《平凡的世界》拿下茅盾文学奖的路遥，为何在人生巅峰后深陷病痛与困顿？生命最后的600天，他又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挣扎和遗憾？挚友航宇亲笔撰写路遥的时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带你认识最真实的路遥。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5: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为您带来健康知识和幸福生活小贴士。经常用脑，多吃什么食物更好呢？一起来听一听。
6: 中国人以前疾病多，平均寿命短，和当时的经济条件差有关。因为营养不良导致了免疫力低下，这样更容易被感染性疾病击中。那这个营养不良主要的就是蛋白质类的食物缺少。那个时候人的早夭也多是感染性疾病使然。从这个角度上说，牛奶、鸡蛋甚至是肉类确实是健康的刚需。但是是不是除了蛋白质，粥啊、馒头这类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就必须要煮出早餐呢？早餐可以吃三明治，因为三明治里就包含了面包这样的碳水化合物。这并不是崇洋媚外，因为对很多人来说，早上时间紧张，吃三明治可能更简单方便。一直以来，粮食都是中国人的主食，在《黄帝内经》的时候就定了调，所谓五谷为养，五谷排在《黄帝内经》食物排行榜的第一位，什么水果呀、肉啊、蔬菜啊都在其后。而这个理论其实早就体现在了我们的生活中。中国人吃饭的餐具是筷子，因为筷子更便于夹起谷粒和蔬菜。吃喝切肉的刀叉之所以始终没有走上中国人的餐桌，因为中国人的体质不适合更多的肉食，无论是我们的胃肠还是大脑。那么为什么粮食对我们尤其重要呢？因为粮食是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分解之后就是葡萄糖。葡萄糖是一种很小的分子，很容易就通过我们大脑中的血脑屏障，由此进到脑组织。而且在氧气充足的条件下，葡萄糖的代谢产物只是水和二氧化碳，所以对大脑来说，这是一种非常安全的清洁能源。而葡萄糖主要来自于粮食和糖。但蛋白质和脂肪主要来自于鱼肉蛋奶和各种油脂，它们不仅分子量大，不容易透过血脑屏障，无法为大脑直接吸收，而且在身体吸收之后先要转化为葡萄糖，之后才能再给身体供能，这样就多出了很多环节。在这些环节中产生的垃圾就比葡萄糖产能产生的垃圾要多得多。而对于大脑这个最精密最关键的器官来说，保持清洁可是至关重要的。粮食为什么对中国人更重要呢？美国的科学家曾经进行过一场针对脑容量的研究，通过对全球20000多现代人的颅骨展开的调查，结果发现东亚人的颅腔容量是最高的，平均1400多立方厘米，欧洲人平均是1300多立方厘米，非洲人是1200多。而中科院也公布过一次相关的调查，他们发现东亚人在自然演化过程中，他们的基因更偏向于使脑部变得更大，而欧洲人或者非洲人群中没有发现这一个现象。中国人就是东亚人种，虽然我们不能把脑容量和智力划等号，但是脑容量大意味着大脑的能量需求更高。 中国古人把粮食排在肉果蔬之

前就是为了满足大脑的这个高需求的能量。因为肉食这种蛋白质脂肪的食物相比，粮食才能最直接而迅速地提供大脑所需的能源。所以黄帝内经说无谷为养，和中国人高于欧美人非洲人的脑容量其实可能是互为因果的，很难说是因为脑容量大而更需要五谷粮食，还是因为多吃了五谷粮食而增加了脑容量。但无论从哪个角度说，中国能成为一个智慧的民族，五谷粮食功不可没。所以具体到现在，一个需要用脑的人，粮食更是不可或缺的，特别是早餐，因为上午往往是用脑强度最高的时段。那我们以早餐为例，鸡蛋牛奶是必须的，但是为了更便于大脑的能量供应，早餐的主食不可或缺。无论是粥是面还是馒头面包，否则你的大脑就要被饿一个上午。而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也有了明确的指导，一个人一天的粮食总量，当然这个粮食最好搭配着谷薯类啊杂豆类的组成，这个粮食的总量需要吃够250克到400克。包括欧美国家现在的饮食指南中，粮食也是占比最大的。所以对于工作繁忙的白领来说，早餐的营养很重要，但是这个营养不仅仅包括牛奶鸡蛋，搭配更重要，能让大脑吃饱的营养一定要有粮食。达到了这个标准，你才能在工作时不犯困，不走神儿。

0: 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补阳还五汤是一剂活血祛瘀的方药，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昨天我们提到了一个方剂叫补阳还五汤，五呢是一二三四五的五，那它的这个方剂呢是由当归、川芎、赤芍、生黄芪、桃仁、红花、地龙这七味中药组成的，这个是武清任的实践验方。中医认为气为血之帅啊，昨天我们专门讲这个话题了啊，又把这个气血阴阳，我们又重新啊把这个概念给大家加深了一下印象。我们不要把气和血割裂开，我们要学会分析。所以昨天很多听众朋友就问，那我到底是血虚啊，还是这个气虚，还是气血双虚？这个不着急。为什么不让大家着急呢？是因为你自己很难分辨你是气虚还是血虚，还是气血双虚。因为我们昨天讲了，你没有气儿一定代表你的血少，你的血少一定没有气儿，它是一件事儿。它只是在临床当中，在我们的身体症状当中它表现不同。所以我今天呢给大家这个方子，就是最偷懒的一个方子。什么叫偷懒呢？就是这个方子你就去用啊，基本上中年人都可以用。我这个活血化瘀的事儿啊，是专门讲给咱们中年人的，你都可以用。你像那个当归、川芎、赤芍、桃仁、红花，它活血行血。那为什么要有地龙呢？啊，以后有机会我们讲讲地龙，它有一些传说挺有意思的。但是现在很多呀，这个卖药的，这个讲新理论，编出一套理论来，说这个地龙怎么回事啊，说的神乎其神。但是地龙它的的确确有非常好的祛瘀通经络的作用，所以这个方子当中有地龙，就可以在让你活血行血的过程当中，它给你疏通你淤堵的经络。那我们又可以生血，又可以活血啊，又可以行血，经络还是通的，那你不就不虚了吗？那么如果说你还虚，你哪儿的问题也别找，你就找你吃饭的问题。长期的饮食不规矩导致了你的脾胃吸收功能差了。你看很多人，今天我在这个咱们这个魅力减肥俱乐部里头啊，我还在跟大家聊天。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听众朋友专门问了啊，她老公这个就是怎么吃都不胖，

那我小的时候，我妈也说我没良心，吃什么也不长肉。那么有一些人，他偏瘦或者特别瘦，他也是脾不好，就你吃的东西没有被消化，没有被吸收，没有被利用。那么过于胖，他也是脾不好，不仅仅脾不好，你的肝的疏泄功能也不好。所以说，气血双虚，它一定不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病症。或者反过来讲，我们严谨一点说，所有严重的疾病，你都应该是气血双虚，对吧？如果你气也不虚，血也不虚，你还会得病吗？我们照顾好自己的脾胃，气也不虚，血也不虚。如果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出现了一些这个气滞血瘀的现象，那我们需要疏通经络，平时注意饮食就很好。现在已经人到中年，我们不可能回炉啊！我们的人生不可能从小我们在按部就班，每天早上几点钟吃饭，几点钟睡觉，不可能了。身体已经有了问题了，怎么办？你就可以用这个补阳还五汤。我再说一下这几味药材啊：当归、川芎、赤芍、生黄芪、桃仁、红花，再加地龙，一共是7味。那我没有告诉大家具体的克数，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方子的时候，它就是这么写的，我也不敢乱加，因为我不是医生，所以这个方子你只要知道就行了。这个方子没有错，你可以到这个药店，让药剂师根据你的年龄或者根据你的实际情况，让他来给你配伍。其实也简单，或者你问一下当地的中医。总之，这个补阳还五汤，尤其在现在啊。这个季节天气比较热，人还是比较容易烦闷的，营养也容易不好，也吃不好，也睡不好。用一下补阳还五汤，男女都适合啊。这个小孩子别给用，男女都适合。尤其是你觉着你气滞血瘀的，觉着我爬个楼梯我都气喘，或者我比较爱出汗，这个爱出汗本来就是虚，对吧？所以呢，用一下这个补阳还五汤，我觉得挺好。

0: 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0: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0: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2: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2: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7: 吃荔枝怕上火，这样搭配养气又补血，快来试一试。
8: 化妆对于大多数的女性朋友们来说其实并不陌生，打底、隔离、遮瑕，每次出门前的这一通操作下来，时间过去了大半。同为女生，其实感慨颇深。化妆的本质背后，其实是觉得自己的气色不好，好像黄脸婆，不化妆就没有办法见人。其实呀，黄脸婆的真实原因，并非单单只有岁月是把杀猪刀这样的痕迹，其实更主要的原因是在于气血。从中医理论上说，女子是以血为生命之依托的，所谓以血为本，以血为用，一旦血液不够充沛，就容易导致体虚多病。当女性因气血不足而导致虚弱的时候，就需要阿胶来力挽狂澜，提升体力，润泽肌肤，增添好气色，帮助抵抗岁月的侵蚀。其实呀，关于阿胶美容养颜的典故，最为大家熟知的其实就是杨贵妃的故事。今天不妨跟大家再分享一遍。杨玉环在27岁的时候才被封为贵妃，其实在她这个年纪，就算天生丽质难自弃，在当时美女如云的后宫里，又是大龄的妃嫔，如何能得到宠爱几十年呢？《全唐诗》卷五中告诉我们答案。铅华洗尽衣丰盈，雨落荷叶珠难停，暗服阿胶不肯到，却说生来为君容。这就是说，杨贵妃之所以妖娆妩媚、清丽脱俗的秘密，原来在于悄悄地服用阿胶。只不过杨贵妃拒绝了公开承认是靠着阿胶服用来美容养颜，只能说天生丽质，而且生来就是为了君王如许美丽。杨贵妃或许的确天生丽质，但是在阿胶强大的辅助作用下，保持好气色的秘密不言而喻。那么我们大胆地猜测一下，杨贵妃除了拥有美貌，可能还拥有一头如霓裳般飘舞的秀发。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都知道阿胶是补气血的佳品，而气血与头发又有直接关系。中医认为发为血之余，这其实就是说头发和血液的关系。头发是血液润泽的末梢，显示着气血是否充盈。其实不仅仅是头发，身体上的所有毛发无一不跟气血紧密相关，也无一不直接反映着身体里气血的状态。头发的生长有赖于血，血液把营养输送到发梢，因此气血旺则毛发旺盛，气血不足，头发也会发枯干燥。 杨贵妃的好容颜除了有悄悄服用阿胶滋补的效果，可能呀还有她喜欢吃荔枝。皇帝为了哄贵妃开心，千里之外的荔枝想尽办法也要弄来。荔枝味美多汁，且汁甘甜如蜜，不过也有缺点。《本草从心》中说，食荔枝过多使人发热烦渴，饮肿鼻血。俗话说得好，一颗荔枝三把火，可见其性情之烈。吃荔枝呀，虽然容易上火，但它也有优点。女子在月经期间多因气血瘀滞而导致小腹冷痛，在北方我们通常用喝热水来缓解，但是在福建、广东、广西和四川一带，在肚子疼得不舒服的时候，可以吃五六颗荔枝，小腹便能渐渐回暖，并可以止痛。可能大家不太了解，阿胶和荔枝同时搭配食用，补血养颜的效果呀会更好。现在正值荔枝大面积上市的季节，就给大家推荐一款阿胶荔枝粥。选用荔枝20颗，阿胶10克，红枣10枚，米100克。先将荔枝剥开去核，红枣洗净，将荔枝肉、红枣放入碗中待用，米按照常规方法煮成粥，阿胶用另外的锅加水煮沸，样化至化开的时候，将阿胶汁兑入到米粥中，同时加入荔枝肉、红枣，煮至米粥酥烂就可以吃了。阿胶荔枝中的阿胶滋阴补虚，养血补血，荔枝益气补血，红枣补中益气。阿胶和红枣一起煮，一方面可以调和荔枝的温热之性，另一方面可以行气活血，补血养颜。阿胶荔枝粥制作方法很简单，药借粥力，粥助药微，可以更好地发挥疗效。品格醇厚、内涵深挚的阿胶，恰到好处地平和了荔枝刚烈性情，使那浮躁的脾气变得温暖绵长。使用了这个粥以后，通常可以暖腹止痛，却不担心上火。常喝呢，更能持续地补益身体，补血养血。想要补血美颜的朋友们，不妨也试着煮一煮，来一碗阿胶荔枝粥。

0: 或闭目养神，或侧躺小憩，午睡是我们补充精力的养生法则。不为别的，只为身体健康，不添麻烦。我们是最珍惜生命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糖尿病人这种食物没吃够，血糖常常会偏高。
3: 有糖尿病的人，一种食物没吃够，血糖常常会偏高。对血糖高的人，少吃多动是最基础的干预措施。在大多数人的认识中，少吃就是每顿饭吃的少点，比如说饭菜减一半。然而正是这个细节让少吃多动的效果打了折扣。为什么呢？人体所需要三大营养物质主要是碳水化合物、脂肪和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在身体中主要转化为血糖，脂肪主要从食用油、肥肉等中获取，会影响人体血脂的高低。而蛋白质在人体中起什么作用，很多人并不知晓。生命起源于蛋白质，可以说没有蛋白质就没有生命。蛋白质就像是一座楼的基础框架，没有蛋白质就不会有人体。而且人体能进行生命活动，也必须有蛋白质的参与。比如大家熟悉的胰岛素，基本构成是蛋白质。肝脏进行脂代谢需要的各种转换酶主要成分是蛋白质，全身各处的肌肉组织也是蛋白质等等。现在的孩子比以前身高高了很多，从饮食中摄入的蛋白质比以前多就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对有糖尿病的人来说，往往在饮食上会减少主食及油脂类食物，与此同时也减少了蛋白质的摄入。因此少吃不等于简单的减少进食量，而是要在控制总量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各种营养素的合理搭配。少吃米面、少吃油，很多人都能做到，但增加蛋白的摄入却常被忽视了。从营

0: 营养与健康上来说，人到中老年每天必须要最少保证有60克的蛋白质摄入。这些量的蛋白质包含在一手掌心大的瘦肉、一颗鸡蛋、一袋牛奶、二两豆制品以及三餐的其他食物中。如果达不到这个量，即使做了再多的运动，机体失去了正常运转所需要的营养支持，也会使运动效果大打折扣，甚至还可能带来负面影响。综上所述，糖尿病人在少吃的同时，一定别忘了适量增加高蛋白食物，每天一块瘦肉、一个鸡蛋、一袋牛奶、二两豆腐，是确保运动能获益的前提。
1: 守护生命之源，探寻幸福之道，是105幸福健康会的宗旨。我是小雅，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的16点，请锁定我们的评书节目105田野听书，在评书大师的声音中穿越历史长河，体验不一样的故事世界。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是于伟，是金融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沉醉在茶香书韵中，让心灵得到真正的滋养与升华，也明白了人生的下半场是要学会放慢脚步，用心去品味人生的宁静与致远。时光清浅，岁月安然，往后余生做个有闲趣的人，半卷闲书，一壶茶，人间至味是清欢。
4: 105幸福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 明天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感冒指数叫易发，天凉，湿度大叫易感冒，运动指数叫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凭着《平凡的世界》拿下茅盾文学奖的路遥，为何在人生巅峰后深陷病痛与困顿？生命最后的600天，他又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挣扎和遗憾？挚友航宇亲笔撰写路遥的时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带你认识最真实的路遥。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

0: 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1: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我们继续收听《百年风云》这部评书，聚焦清末民初百年变局，生动再现仁人志士们的热血求索路。慈禧准备出逃，却有人劝其不要弃城而逃，慈禧会改变主意吗？北京城接下来又会是怎样的景象？请听《百年风云》第258集。
0: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从虎门硝烟到武昌枪响，评书百年风云，道尽家国沉浮，中间百态。演播单田芳。
2: 第258集。
3: 这玩意儿谁要看着谁不顺眼可不得了。你别看到了这步天地，慈禧手里头仍然有大权呢。他一看是徐景成这许轴子，他那火就不打一处来。你想要说什么快说。太后老佛爷，您要到哪里去？我说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兵临城下，将至号边，紫禁城我待不下去了，我打算到外头逃难，暂时躲避一时。怎么，这你还不乐意吗？我还要跟你请示请示。臣不敢。老佛爷，您走不得，您是一家之主啊，您要一走，人心混乱，后果不堪设想。那你不让我走，你打算叫我干什么？臣以为您就在这等着，八国联军来了之后，您向这些洋人赔礼认错。只要您要认了错，我想他们也不能得寸进尺，什么事情都好办。您要这一走，洋人岂能把您放过？那就不好办了，老佛爷走不得。连袁立山也是这意思，不同意慈禧走。慈禧到这阵谁都怀疑，一琢磨这仨小子没安好心呢。为什么不让我走呢？叫我跟这些洋鬼子见面，哦，想要借刀杀人，嘿，留下就没个好啊。哎，这仨人还有勾勾心呢，想把我送到洋鬼子屠刀面前。你说这三个人有多坏？慈禧点了点头，把牙关一咬，好，你们三位真是大大的忠臣，荣禄刚毅，在在，成全他们仨，绑出去杀了。把这三个人推到外面开刀问斩。当然咱也不说这仨人是忠臣是奸臣，这都不用评论的事儿。两年以前，也就是1898年的时候，在屠杀六君子的过程当中，这仨小子都是积极的赞成和拥护，镇压维新党人，两手都沾满了鲜血。二年以后的今天，怎么那么凑巧，他们本身也被杀害了。就是到了紧急关头，狗咬狗，他们内部就不能留情啊。慈禧把他们杀了之后，暂且不说，这是车驾等候多时了，有的太监跑进来报，报太后可了不得了，日本人攻进东便门，美国人英国人打进广聚门，眼看奔皇城杀来了，请太后速速起驾。我的妈呀，这回不敢再拖了，他们走西华门，西太后呢自己坐一辆车，皇上跟那大阿哥坐一辆车，后边坐着几个贝勒贝子，其他的走不了的就不带着了。能走得了吗？一闪溜到皇宫里，在两旁跪着送行，一片哭声啊，这简直是致哀呢，跟死了人一样啊。慈禧回头瞅了瞅金碧辉煌的紫禁城，心里不是滋味，我还能不能回来，我再看两眼吧，也许这是最后的一次了。最后一狠心的把车帘放下了，起驾。

这车子一拐弯往哪儿去呢？慈禧一琢磨，嗯，我呀先奔颐和园，到颐和园呢还有点东西我得带着，稍事休息再研究下一步的去向。他扭向回头往两旁一看，哎呀，不知道什么时候这荣禄溜之大吉了。荣禄是他的靠山呢，没有他怎么能行呢？哎呦，人们就乱作一团。正这时候就听前面枪声大作，迎面正遇上杀恶的侵略军，没把他吓死。好在有一点，街上尽是难民，像潮水一般，他们在经过巧妙的化妆，没被侵略军发现。这车子一拐弯钻了胡同了，仗着车老板地形熟悉，这才把这些人给甩掉。好不容易啊，这才出了北京，是直奔颐和园。这一路上慈禧是提心吊胆，恨不能这车子长翅膀能飞起来。好不容易到了颐和园了，大伙是疲惫不堪呐。车子停住，喂喂牲口，上点水，人们也得吃点东西。慈禧到了排云殿，看了看千步廊，又瞅瞅佛心阁，又瞅瞅玉兰堂，心如刀绞啊，这都是我准备养老的地方。看看昆明湖，瞅瞅万寿山，这有多好啊，现在一切一切都不存在了，都不属于我的了，真叫人痛心呐。慈禧越想越难过，手扒着汉白玉的栏杆失声痛哭。70来岁的人了，架得住这么折腾吗？人们一看太后有个三长两短的，怎么办呢？苦苦的解劝，最后他算不哭了。时间不大，崔玉贵跑上来了，报，老佛爷，大事不好啊！不但说慈禧害怕，跟着逃难的这些人全都变了模样，问崔玉贵什么事儿？哎呀，报告佛爷，后边来了一支军队，不知是哪路洋鬼子，紧追不舍奔咱颐和园来了。哎呦，坏了！慈禧一想，我没死到北京，死到万寿山了，快点躲躲。到了现在一点抵抗能力都没有，那么大的慈禧，左手拉着皇后，右手领着大阿哥，身后跟着光绪，转到万寿山的后山，那块有几间洋房，这是干什么的呢？安装机器发电的地方。他们就躲到那里边去了。李莲英、崔玉贵一个人拿着宝剑，一个人拿着弯刀，准备保护慈禧，实质上这也是装像，能保护谁呀？势不可解，他们也就自杀了。这些嫔妃做鸟兽散，有的钻到床底下，有的躲到顶棚里头，什么模样的都有啊，就像死一样的寂静。半小时之后，军队开到了，闹了半天一场虚惊，来的不是洋人，是五卫军里的先锋官马玉坤，领着2000多人来护驾来了。等把这事弄清楚，慈禧才从机器房里钻出来，满脸都蹭的油泥呀、啊！哎呀，阿弥陀佛，上天保佑啊！在排云殿，他亲自接见了马玉坤。再看马玉坤，满身的征尘，满脸的汗水。分塔尾跪倒在地，太后在上，臣护驾来迟，罪该万死。马将军，你真是社稷的功臣，难为你还前来护驾，忠心可嘉。
你放心，我是个有心的人，早晚必提拔你的官职。臣谢恩。你带来多少人马？哎呀，仓促之间仅凑了2000余人。爱卿，这燕路之上就全靠着你了，这是臣应尽之责。你看，有这2000多武装，哎，慈禧这心多少踏实了一些。又过了一会儿，又来了一大群汪公大臣，因为慈禧跑他们不知道，后来知道信儿在后头后撵，就这么赶到颐和园。人多了，胆量自然就大了一些。人们开了个碰头会，往哪儿跑呢？路线最后确定下来了，先奔居庸关，然后在居庸关出发奔山西，第一站奔太原。如果太原不保险，取路奔西安，西安再不行，再往新疆跑或者往西藏跑，那下一步再说吧。路线确定好了，不敢久留，他们是即刻起身呢。颐和园离北京才多远？倘若八国联军知道信儿，说来就来呀。所以慈禧呢，带领这些人跑到居庸关。到了这儿了，洋人没追来，他们算休息了2个小时。慈禧恨不能飞到太原呢，告诉马玉坤：“你呀，镇守居庸关，断后。”如果洋鬼子来了，你抵挡一阵，我先带着车驾先行，马玉坤领旨在这儿布防。你看后边有人断后，他心里更踏实了，这才带着皇上、大阿哥、皇后、文武群臣赶奔太原。在路上，这慈禧也没闲着，大开脑筋了，他得琢磨琢磨这个烂摊子怎么办呢？我走了，得留下话啊。他让李莲英往北京发电报，找庆亲王奕匡，任命他为驻京留守王大臣加钦差大臣衔，负责跟八国联军进行谈判。什么谈判呢？就签订卖国条约呗。结果发了3次电报，也没找这庆亲王。慈禧发了愁了，最后又给广东的两广总督李鸿章发去急电，结果得着回信了，任命李鸿章便宜行事全权大臣，即日进北京和八国联军谈判。而且那电报告诉李鸿章了，授权给你，你看怎么办都行。还用明说吗？只要把慈禧这条狗命给保住，什么割地呀、赔款的，这都好办。李鸿章心领神会，接着电报之后即日启程。这是后话，咱们慢慢再说。北京陷落这一天什么时候？1900年8月14号，也就是庚子之年呢。首先进城的是沙俄和日本，随后进城的是英法，再后边是意大利、奥地利，掌管全面的是德国。等8月14这一天，他们杀进北京，官方的军队几乎没有抵抗，全都跑了，就是义和团还在这盯着打呢。但是义和团就凭着勇敢，大刀长矛、血肉之躯，能抵挡住人家的洋枪洋炮吗？北京的街头、城墙上、各地都躺满了义和团的尸体呀。洋人进了北京之后，第一个就是报复，他们从来损失没有这么惨重啊，逢人就杀，见人就斩呐。他们做出那些禽兽的事情真是罄竹难书，上至90多岁的老太太，下至几岁的小女孩，都逃脱不了厄运呐。大学是倭人，这老头能活，活98，他媳妇90也挂零了，城破之家叫日本军占领了。

90多岁的老太太让这些联军是轮奸致死，不但说见人就杀，是见房子就点呐。学习北京成了一片恐怖世界。咱们单说这八国联军进了北京之后，先把皇宫紫禁城各大王府全接管了，他们得开个碰头会呀，那下一步怎么办？所以各国的首领全都集中到太和殿开了一次会。可这会好像没把鼻子打破，你看他们侵略中国目标一致，这没有分歧，现在目的基本达到了，各就分心眼了，就计较谁分的东西多谁分的东西少，在利害上发生冲突。首先他们得确定一件事儿：八个国家谁说了算，得找个当头的。过去的时候葫芦娃肚，你也出力我也出力，就让英国的那个将军叫西摩尔将军临时负责指挥，现在把北京占了，再确定一下谁当这联军总司令合适呢，大伙儿都得听他的。这会只开了一天呢，一开始谈的这个问题，八国的代表就不是模样的。首先英国先发言的，英国公使窦纳勒是个老练的外交家，当有人一提这个问题，窦纳勒首先发言：先生们，我看此问题无需考虑，因为英国的西摩尔将军实质上已经担负了总司令的责任，从大沽口登陆之日起他就负责全权指挥，这件事情有什么可研究的？当然我们英国的西摩尔将军那是联军总司令了。窦纳勒这话还没等落地就遭到一致的反对，首先发言的是沙俄的将军瓦让中将，瓦让中将把桌子拍得咚咚响啊！我反对，难道大英帝国在这个国家得的利益还少吗？是西摩尔将军指挥过军队，我国政府不会忘记，在大沽口和天津之战，光我们俄国人就死掉了1500多人，我想西摩尔将军不会忘记，这笔账应该怎么算呢？哎呀，英国公使窦纳勒一听气得脸变得跟猪肝似的，刚要反唇相讥，德国公使叫穆默站起来了，他是代理公使，他把桌子敲了敲：先生们，尊敬的公使先生、将军阁下，大家都要冷静一些，听我发言。我首先提议，我们大家都是绅士，绅士嘛，就要有绅士的风度，而不要脸红脖子粗的争吵，这样会被人笑话的。我说什么呢？关于总司令一职，我认为应当由我们德国人出任。什么原因？因为这次战争的爆发起源于我们德国，我们德国的公使被这个国家给杀害了，这个国家是需要负全责的。我提醒众位仔细看一看，我们德国这次出的兵力一共是22500人，我们所付的代价是超过你们各国之上的，从种种迹象来看，理应当由我们国家出任总司令。顺便我要跟大家声明，我国皇帝陛下威廉二世已经正式颁发旨意，任命瓦德西将军身为联军总司令，现在他已经起了身了，估计月末就该到达北京，我看大家不会有意见吧。德国公使穆默这一发言，意大利、奥地利两国公使首先拥护，赞成同意，瓦德西将军应该当总司令，应该由德国人负责。书中代言，当时的奥地利帝国和意大利是紧追随德国的，是德国的两个帮凶。

0: 这三个国家暗中定有攻守同盟，所以德国这一说话，他们两国马上在旁边赞成，这就取得了多数了。俄国那瓦浪将军眨巴眨巴眼睛，心说反正这总司令肯定落不到我们国家，我呀乐得河水不洗船呢，也别得罪这德国。我最主要的利害冲突是跟英国，干脆我也同意得了。结果瓦浪将军也表了态，拥护瓦德西将军，他可以当总司令。当时的日本政府呢，在这些国家当中他不算最厉害的，国势还比较软弱，不敢跟英美法俄这些人抗衡，也想拉拢德国来个买人情，所以他也同意。最后就剩下英国，到那乐一看德国取得多数的拥护，我再反对显着不好了。最可恨的是俄国，他先同意了，如果我反对，他们两国结成同盟对大英帝国相当不利，干脆我也同意得了。最后也同意了，就这样他们取得了一致的意见，最高统帅由德国人瓦德西出任。现在瓦德西刚从柏林起身，还没到北京呢，临时主宰的还有西莫尔将军先代替，这是一件事儿。这件事他们通过了，下一步这么大个北京咱怎么管理呢？这些国家开始分赃，把北京那地图打开仔细看看，这归谁管这归谁管，简直啊像买东西卖东西似的，尽量要求这秤杆得往上撅撅。因此最后决定把北京划成八大块八小块，这八大块呢由这八个国家分了，八小块是零头，哪个国家出力大哪个国家兵力强，这个搭点零。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百年风云，演播单田芳，感谢收听。
2: 百年风云聚焦晚清至民国的百年变局，从列强入侵到民众觉醒，再现中华儿女在苦难中奋起的峥嵘历程。稍后请继续收听百年风云。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接下来这个电话大家赶快记下 400-855-8282，一年一次的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人人享有眼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号召，特别给徐州听众提供无忧感受眼贴的机会。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怕光，只要一个电话400-855-8282，人人都能多得78元爆款中老年眼贴。赶紧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提醒，眼睛干涩发胀，出门迎风就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您就打400-855-8282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10多种中草药，搭配蒸汽热敷，贴上就像给眼睛做草本熏蒸按摩，贴完眼睛轻松舒服一整天，看啥都是清新水润。提醒大家，66全国爱眼日活动特别划算，前100名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加送草本健康枕，还有多功能收音机。最后100个名额，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 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2: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百年风云。八国联军瓜分北京，大肆屠杀劫掠，百姓身陷水火。出逃的慈禧这一路上又会遭遇什么？请听百年风云第259集。
1: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从虎门硝烟到武昌枪响，评书百年风云，道尽家国沉浮，中间百态。演播单田芳。
3: 第259集。
0: 我们的国家，我们神圣的首都就被这些侵略者这样给分了，不但说把地方给分了，而且这些国家各有各国的法令，在他的管辖区之内为所欲为。比如美国吧，本来两手沾满鲜血，他提出了利益均沾，哪个国家侵略有一份他得得一份，这招多毒辣。他派的兵也不是那么多的，但是呢，在他的管辖区，他提出一个文明的口号，卫生第一，规定这些人起早必须扫街道，必须得收拾得干干净净，必须得剃头洗脸。当然讲卫生无可非议，但是就说这些侵略者的本身，他们的心灵是那样的肮脏，表面装文明。尤其这八国当中最凶狠的是日本跟沙俄，在他们的管辖区大肆屠杀。据史料上记载，在日本的管辖区头一天一次就屠杀650多人。其实啊，一直到日本占领军退走之后，哪天都在杀人呢，监狱里的人都装不下了，实行了严格的奴隶主对待奴隶的管制，老百姓死走逃亡就甭提了。在沙俄的管辖区，干脆一个字儿：野蛮、粗暴、强。见妇女就轮奸，见老头抓来就干活，见年轻的就让他们做苦力，见金银财宝就抢啊，简直是无法无天，暗无天日了。咱们在这里还需要交代一下，那些王公大臣、贵族、朝郎驸马没走的这些人怎么样呢？倒了霉了，往日的威风已经扫地了。翼王那多高的身份，让日本人头一天就把他抓住了，上称一炮，这翼王240多斤，大腹便便，还吃着这个胖，日本人哄堂大笑，查明他的身份，哦，他是爱新觉罗的亲族，很好，你不是胖吗？给你找点活，让你挑粪喂马，吃饱了没事儿，叫日本兵拽着他辫子开始游街，就像啊牵着驴在街上遛牲口一样，人能受得了吗？有很多人被折磨的实在受不了了，悬梁上吊的，服毒自杀的。而这些人平日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今天也得到了报应。大学士徐桐失好几个老婆，城破之日家家人抄了，这些老婆整个被德国兵给掠去了，就在当天全关到天坛进行轮奸，一个没剩。徐桐羞愧难当，这老家伙也悬梁上了吊了，他就是这么死的。关于其他的事情举不胜举，咱不必细说。特别是北京陷落之后，这些妇女被八国联军抓去，全给集中到表背胡同，把胡同里一头拿大墙给堵死，另一头开门，由八国联军负责在这守着，把这胡同里边的房

编出号来，把妇女们全轰到里头作为关机，任凭八国联军到这宿监随便的蹂躏，荣禄的七个姑娘全都给关到这儿了。就说他们平常那么欺负老百姓也没得到好，连家属都受到株连了，这北京简直是一塌糊涂。咱不说旁人，单说这位瓦德西将军在月末赶到北京了，八国的代表隆重迎接，又奏军要，又开动汽车，强迫老百姓清扫街道，披红挂花，把瓦德西接进中南海。这瓦德西就住上慈禧的一銮殿。他一看这地方好啊，金碧辉煌，太美了，美极了。但来到仓促，又没带着夫人，哎，心生一计，想起来了，他在中国还有个老熟人叫赛金花。几天之后，真把这赛金花在天津给找来了。从此之后，赛金花也搬进一銮殿，陪伴瓦德西，成了他挂名的夫人。往日慈禧的禁地，现在变成洋人和赛金花居住的地方。这玩意儿上哪儿讲这理去？但是这个赛金花，咱们前文说过，虽然她是个青楼的女子，靠着出卖肉体和灵魂维持生活，一般人管她叫下九流，瞧不起她。但是这个女人有一些正义感和民族感，在某一点上来讲还有点爱国热心。首先对谭嗣同这帮人他是双手拥护的，对罗英他是支持的，对袁世凯、荣禄这帮人他是鄙视和仇视的。这一次他能伺候瓦德西，熟人见面格外的亲密。这赛金花没事就想，今年我31岁了，有那么一句俗话，人过30，天过5，我就靠着我这个脸蛋儿迷人。但是这脸蛋上的皱纹越来越明显了，过了30是一年不如一年呐，人都有人老珠黄的时候，我这模样等变了就失去了力量了。我趁着这个时候，我应当再做点好事。瓦德西是最高统帅，我呀尽量建议他少杀点人，另外要把慈禧狠狠地惩治惩治，这个老太婆就是罪魁祸首。自从他挨近瓦德西之后，他听他们开会常说，现在对慈禧如何始终是悬案。有的国家主张处死慈禧，把他扑了下去，让光绪当皇上；有的国家认为那样做过激，还应当利用西太后，说西太后在中国统治了几十年，根深蒂固，户大人多，号召力也比较大，好像比光绪好容易摆了似的。所以两派争论不绝，到现在定不下来。赛金花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啊，心说现在瓦德西是当家人，我利用我们两个的关系，我多给这慈禧加点油，非把这个老婆子整死不可，就是这个主意。这天赛金花准备了一桌精美的糕点等着瓦德西开会回来。晚上7点多钟瓦德西坐车回来了。哎呦，这赛金花在服侍男人方面那是有绝妙的手段呐！先给他换上睡衣，换好拖鞋，把好吃的给他摆上。瓦德西觉得奇怪，用手拍着赛金花，美人你怎么这么高兴？赛金花一乐，是啊，我是挺高兴，能跟你在一起我觉得无上光荣，不过我求你一件事儿，你能不能答应？讲吧，你我不分彼此，无话不谈，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呢？

0: 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所谓的谈判实质上就是如何卖国的问题，也就是说清政府准备出多少代价来换取八国联军的同情和谅解，才能使我们让步。如果双方都满意的话，谈判就可以结束。另外，今天只是泛泛地谈了谈，首先是追求责任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的事情就迎刃可解了。
1: 哦，
0: 那你们说谁应该负主要的责任？当然了，那就是中国至高无上的统治者那拉氏慈禧喽。
1: 嘿，
0: 赛金花一听，真是无巧不成书，我正恨这慈禧呢。哦，他们也谈到这儿了，他又往下问，那么究竟这个问题作何解释，结论是什么？哎，瓦德西口打嗨声说，这是个复杂的问题，很难做出最后的决定，原因八国的态度不一样。首先是俄国政府偏袒慈禧，他认为慈禧虽然犯有一定的过失，但他仍然是中国最高的统治者，所以俄国政府的态度主张不处置慈禧。德国政府也有同感，与此同时，奥国、意国、比利时、荷兰等国也站在他们同一立场，而主张处置慈禧的只是英国、法国，相比之下他们就占了少数。日本政府的态度并不明朗，抱的是模棱两可的态度，所以这个事儿很难做出决定。
1: 那你的意思呢？
0: 我的意思不在于处置慈禧不处置慈禧，而是从这个国家谁给的利益最多，我就要倾向谁，这也是我们威廉皇帝陛下的意思，你懂吗？好了，天比较晚了，咱们明天再说。瓦德西睡了，赛金花虽然跟他亲密无间，也不好一个劲儿地说呀。好在放长线钓大鱼，咱们慢慢来，我紧敲边鼓就需有效力。他们俩人就在这一銮殿呢住了没到一个月，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发生了火灾，这场大火把一銮殿烧的是瓦砾一堆，片瓦无存。事后有人胡猜，有一种人就说这是老天示警，那一銮殿是皇上太后待的地方，洋鬼子跟一个妓女住，那不是违反天条吗？老天爷一怒，用天火把它烧了。当然这种判断太荒诞了，但有人认为这个火是有人放的，也许是义和团留下的人，也许是哪个宫女太监有正义感的人，也许是瓦德西和赛金花的仇人。总而言之，说法不一，但是一銮殿确实失火了，瓦德西被迫离开中南海，搬到别的地方去了，赛金花也跟着去了。咱们简短解说，对于慈禧的处置问题争执再三，最后决定下来了，还得利用慈禧。俄国政府占了上风了，只要慈禧秃了口，能给的利益最多，就把它宽恕，但是别人的责任绝不能宽恕，一定按八国联军的意图办事。就因为这个赛金花住过一次一銮殿，陪伴过瓦德西，给慈禧也说过坏话，在慈禧回到北京之后把赛金花投进监狱，估计啊压了十来多年呢。释放以后

0: 赛金花也老了，精神也有点变态。那些故人走访他的时候，每提起这件事，赛金花是摇头不语，从他嘴里问不出什么来。后来听说他病死在天津，也有人说病死在老家，他就得了那么个归宿。瓦德西呢，在达成协议之后满载而归，也滚回德国。这是后话，咱慢慢再说。回过头来再说现实，瓦德西召开八国联军的司令开会，他在会上号召大家说，我们的目的并没有达到，谈判只是刚开始，据我所知，这个政府必须狠狠地教训。我们增的兵越多，对他打得越疼，他越驯服，不然的话，我们提的条件就不可能顺利地达到。因此我提醒阁下，各自领兵四外出击，迅速占领更多更多的地方。在瓦德西的号召下，他们不光盘踞在北京啊，往南边占领天津、保定、大明，甚至打到安阳；往北边拿下居庸关，占领张家口、承德；往东北方向占领了山海关；往西边曾经一度占领太原，但是没住两天他就撤回来了。通过实际，瓦德西一看不行，这个国家也太大点儿，这十几万军队不够。
1: 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我相信聪明的您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4007-999-689，4007-999-689。

0: 傍晚五点，现在是酉时。
1: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明天因有小阵雨并见止，风力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5月27号阴到多云，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凭着《平凡的世界》拿下茅盾文学奖的路遥，为何在人生巅峰后深陷病痛与困顿？生命最后的600天，他又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挣扎和遗憾？挚友杭宇亲笔撰写路遥的时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带你认识最真实的路遥。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0: 我是店小二成名，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李金斗、大兵与赵卫国为您呈现相声免费电话。总有人觉得有便宜不占白不占，这不白送的手机话费全额免除，明摆着藏有猫腻。大兵却不信邪，非要亲自试试水，别人怎么拦都拦不住。可这一试非但没有捞到半分好处，反倒把亲戚朋友得罪了个遍，最后连自己都变得神魂颠倒，满口胡言。这笔稳赚不赔的买卖到底藏着什么要命的圈套？
1: 我们今天讲的这段相声
2: 啊，
1: 是我们今年的一个新作品。
2: 没错，
1: 我们要作为新春礼物献给大家，
2: 希望您喜欢。
3: 我手里这手机是我们公司的最新产品，今天作为春节酬宾免费赠送。
2: 各位听相声好玩，
3: 各位得手机实惠啊。
1: 愿意听相声的朋友们掌声表示一下。谢谢谢谢。
3: 想要手机的呐喊一声。
1: 我们先来吧，我们先来吧。
3: 您接着啊，
2: 一
3: 二
2: 让你喜欢
3: 三
2: 停。
1: 捣乱是吧？你
2: 砸场子是怎么着？
3: 什么叫砸场子呀？
2: 啊，
3: 我这儿送免费手机呢。
1: 啊，你的意思你这个手机是不要钱的？
3: 对了，
1: 是免费的。
2: 哎，
1: 朋友们，这是个骗子。
2: 各位千万别上当。
3: 什么叫骗子呀？名副其实的免费手机。
1: 你怎么个免费法？
2: 你说说。
3: 我这手机不但不要钱
2: 啊，
3: 而且负责所有的电话费。
2: 哇，
3: 打少了要罚款。
2: 嗯，
3: 打多了我们还有奖励。
2: 哎呀，哎，你再说的明白点。
3: 这么说啊，就算您一天打了24小时的国际长途，
2: 怎么样，
3: 我们也全部免单。
2: 有号吗？
3: 当然有了。
2: 多少号？
3: 7417417474741。
2: 嗯，
3: 您可以这么记
2: 啊，
3: 气死你，气死你，气死气死气死你，
2: 气死我干嘛？
3: 各位朋友啊，这边的啊，接住了。哎，
2: 别着急，
1: 各位不要着急。
2: 哎，
3: 干嘛？
1: 我是一个善良的人。
2: 是的，
1: 我是一个实在的人。
2: 看出来了，
1: 我是一个见义勇为的人。
2: 没错。
1: 这明摆着就是个骗局嘛。
2: 是吗？
1: 我不能看着大家上当受骗。
2: 怎么办呢？
1: 这样吧，
2: 啊，
1: 这个当，
2: 哎，
1: 让我来上。
2: 这
1: 这个骗让我来受。气死你，就是你还不是气死我呢。
2: 你要这个了。
3: 那行了，祝您通话愉快。
1: 好了，
3: 再见。
1: 哎，回来。
3: 干嘛？
1: 真拿我当250了？
3: 嗯，什么意思？
1: 说那么热闹，什么都不要钱，你得给我签个合同。
2: 好。
3: 好，你给我，你给我，
1: 你给我，给你呀、啊！
2: 假的，心虚了。
3: 什么叫假的呀？
2: 啊，
3: 我们公司有点小条件。
2: 哎，你说说。
3: 我担心您接受不了。
2: 哎，你说说，
3: 这个手机在通话的时候
2: 啊，
3: 有时会出现广告。
2: 广告，
3: 您必须得听。
2: 听广告？
1: 我告诉你，我这个人从小听广告长大的。
2: 嗯嗯。
1: 我现在一天不听广告，
2: 怎么样？
1: 我就会感冒。
2: 这叫什么病啊？这叫。
3: 您必须保证每天打8小时电话。
2: 8小时，
3: 少了罚款。
1: 我要打18个小时，你不得给我钱吗？
2: 好聪明。
3: 手机不能损坏，损坏要包赔。
2: 得，还得赔人家。
1: 我告诉你、
3: 啊、
1: 这手机是掉了一块漆。
2: 怎么样、啊、
1: 我把他爸爸赔给你。
2: 把我爸爸给人家？
1: 把我爸爸赔给他。
2: 没必要。
3: 我要那么多爸爸干什么？
2: 干嘛？
3: 就
2: 这
3: 这这，给你行了。
1: 别呛，别呛，别呛。
3: 哎哎，
2: 这是欠卖身契呢，这是。
1: 真假了，白纸黑字跑不了了。行了，
2: 啊，
1: 找地方打针去吧。
2: 打。
3: 一个月以后见啊。
2: 哎呀，哎哎哎，您得气死我一回呀、
3: 啊！你也想要一个？
2: 当然了，
3: 没那么多。
2: 这个广告我也爱听。
3: 那不管用，
2: 我跟您说，
3: 没有了，
1: 是便宜都想占了。不要钱的，能打通吗？先跟我家里那个比杨贵妃还丰满的老婆打个电话报个喜。哎，痛了。喂
2: 喂，
1: 亲爱的。
2: 你叫谁亲爱的呢？
1: 我叫你亲爱的呀。
2: 我

0: 亲爱的。
1: 你臭流氓！
2: 别挂别挂，老婆，是我，你老公大病啊！
1: 哦，是冰冰啊，冰冰，你怎么选了这么一个倒霉的号码啊？
2: 正要给你报喜呀！啊，我刚捡了个免费电话。
1: 冰冰，我跟你讲了多少次了，让你到医院好好的检查检查。
2: 我没事上医院查什么？
1: 你看呐，去年你捡了一个免费的电表，安上以后这个字儿跑的比刘翔还快呢。上个月你又捡了一个免费的电冰箱，头天放进一个鸡蛋去，第二天孵出六个小母鸡来。今天你又捡了这个免费的电话，冰冰，你神经病的症状是不是越来越厉害了？
2: 你有神经病，
1: 你有神经病，
2: 你有神经病，
3: 你有神经病吗？你需要看医生吗？
2: 哎，这广告就来了啊！
3: 本院经由 WCC 国际认证，专门治疗各种精神病，联系电话7474741。
2: 哎，这是号码怎么跟我的号码这么像啊？
1: 冰冰，你还让我去看神经病？
2: 不是我说的，这是电话里的一个广告。
1: 电话里能有什么广告啊？
2: 要不怎么叫免费电话呢？人家说了，广告必须听完，而且我打少他生气，打多了他还奖励。
1: 冰冰，你拿我当傻子逗着开心呢？
4: 傻子蚕豆越吃越逗，
1: 你再跟我逗，
4: 豆豆去豆霜，跟豆豆战斗到底。哎呀，
1: 冰冰，你给我气死了。哎呀，
2: 别生气，老婆，那是个广告。
1: 什么广告啊？
2: 确实又是两个广告嘛。
1: 冰冰，这样的日子我没法跟你过了。
3: 你想离婚吗？你想开始新的生活吗？
1: 我想。
3: 那就请到棒打鸳鸯离婚事务所来吧，该事务所离一个成一个，绝无复婚者。哎呀，
2: 我这广告怎么接得这么缺德呀。
1: 冰冰，连事务所都找好了，明天上午我就跟你离婚去。哎呦
2: 喂，喂，老婆，喂，怪，我老婆误会了，去年就说要跟我离婚，不行，赶紧跟我岳母娘打个电话解释一下。喂，喂。老娘啊，是我，你女婿大病啊。
1: 是大病啊。怎么了？两口子吵架了吧？
2: 没吵架了。
1: 没吵架，离得哪门的婚呢？
2: 你别听他的，那是误会。
1: 啊，误会啊。行了行了，你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
2: 您老人家放心吧。我就是专门给您打个电话拜个年。
1: 谢谢您了。
2: 祝您老人家在新的一年里
1: 怎么样呢？
3: 发烧感冒，四肢无力，腰酸背痛，手脚冰凉。
1: 我可没照你呀、啊！
3: 请您使用新药生腿瞪眼丸。哎呀，
1: 冰冰，您这是揍我呀！
2: 老娘，您别生气，那是个广告。
1: 嘛广告啊！你看我身体好，非把我气出病来。
3: 你胃痛、胃胀、胃抽筋吗？
1: 我胃不痛。
3: 你头痛、头晕、头抽筋吗？
1: 头也不晕。
3: 你尿频、尿急、尿抽筋吗？
1: 有尿抽筋的吗？
3: 请用辣椒纸尿裤，一裤顶四裤。哎呀！
2: 我说你这广告能停一会儿吗？老娘，你没事吧？
1: 我是没事儿啊，明儿个早晨让我们闺女跟你离婚。
2: 喂，我那个老娘哎，哟，我岳父打电话来了，赶紧跟他老人家解释一下。喂，爸爸，
1: 你不要叫我爸爸啊，我根本就没有你这么一个爸爸。干、啊。你都把我气糊涂了，我根本就没有你这样的姑爷。哎
2: 呦，爸爸，你别生气，你听我解释、啊。
1: 你跟我解释什么呀？你把你老丈母娘气个好歹的，我跟你玩命。
3: 泰森牌拳击套，一拳就见效，两拳牙就掉。
1: 好小子，你要跟我动武啊？行，我找个可手的家伙。我
3: 你需要菜刀吗？大麻的菜刀锋利无比。哎呀，
1: 你要跟我动刀。
2: 爸爸，我哪敢跟你那个动刀子呀，我是要请您吃饭呢、啊、
1: 你都把我气得这个样子。

0: 吃什么呀？
1: 强力老鼠药，一粒就见效。
0: 好小子，你要跟我要死啊？这哪是姑爷，我上派出所告你去。喂，
2: 大伟，大伟，
3: 我就知道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不要钱的电话打给谁得罪谁，干脆我关机。
4: 本手机提示你，今天没打满8小时将被罚款10万元。本手机提示您，损坏手机赔偿爸爸一个。
3: 接着打吧。喂，
1: 要想身体好，
3: 小姨子，
1: 早晚用小宝。
3: 我是你姐夫。
1: 小宝，
3: 什么听不清？我是你姐夫，不是寡妇，是姐夫。
4: 想拥有魔鬼身材，
3: 你跟你姐姐说一下，不是我的错，都是广告惹的祸。
4: 好吃你就多吃点。
3: 什么？听
4: 老六汽车维修学校常年招生，学期3个月，学费1000元，毕业发证，报销不会，推荐工作，包教不会，学不会的，不退学费，脑袋痛，肚子痛，脑袋痛，肚子痛，肚子痛，吃吃吃，好吃到心痛。
3: 救命啊！
5: 一个月过去了。我看看用免费电话这位现在怎么样了，金东老师
0: 啊，
5: 看见大兵了吗？
0: 大兵啊，
5: 啊，
0: 1个多月没见着啊，
5: 人呢？
0: 我找找，
5: 找找，
0: 我找找。
5: 哎，来了！
6: 洋洋岁月久，轻松喝一口。
5: 我们又多了一位义务广告宣传员。嗨，您没病吧？
7: 今年过年不生病，
5: 不生病呢，不生病，
7: 生病就是安痛定啊，
5: 安痛定啊，安痛定，
7: 安痛定。
0: 大兵，免费电话感觉怎么样？
7: 特棒，
5: 非一般的感觉。
8: 手机还好吧？
5: 手机好不好？
9: 谁用谁知道。
8: 头发该洗洗了，
5: 对，洗洗更健康。
0: 你的头发都立起来了。
5: 我选择，我喜欢。
0: 为什么呀？
5: 做女人挺好。

幸福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外面车水马龙，忙忙碌碌，咱这儿欢声笑语，轻松惬意。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有事儿。

0: 吩咐。现在有请主角登场，牛群、冯巩全新奉献相声《坐享其成》。这段相声角度独特，通过特别夸张的表演还有机智的对话，把不劳而获的荒谬和努力奋斗的真谛揭示得明明白白。咱们就在笑声里好好反思反思成功的真正含义。
1: 各位观众，亲爱的朋友们，我好想你们啊！在下牛群冯巩给您请安了啊！
2: 虎年将至，祝大家身体健康，精神愉快，阖家欢乐，一顺百顺，万事如意，
1: 笑好。
2: 哎，我说啊，冯巩啊，
1: 哎，
2: 人家都说咱们相声演员啊多才多艺
1: 啊
2: 啊，
1: 咱们有什么呀？不就演什么什么星搁哪哪火吗？
2: 不，那你还不能骄傲、
1: 啊、
2: 我们只不过比别人啊多会这么几手、
1: 哦、
2: 像什么说学逗唱
1: 啊，什么唱念作打呀，
2: 诗词歌赋，
1: 琴棋书画嘛，
2: 捕鱼捉蟹
1: 啊，煎炒烹炸，
2: 刀枪剑戟，
1: 斧钺钩叉，
2: 帮人搓澡，
1: 替人桑拿，
2: 给人洗脚，
1: 为人拔牙，不咱俩到底是干嘛的？
2: 就说这意思，艺多不压身。
1: 我还真想不起来，咱俩究竟不会什么。
2: 这不刚才又有人求咱帮忙
1: 啊？
2: 你说咱是帮啊还是不帮啊？
1: 不帮
2: 啊！
1: 把他们都帮火了，就把我们相声自己剩下了。
2: 那好了，
1: 不帮。
2: 有你这句话，
1: 嗯，
2: 我跟谢晋说了，
1: 你跟他
2: 我说我们俩没功夫。
1: 不是谁？
2: 谢晋、谢导
1: 啊，
2: 非求咱俩帮忙。帮啊，他拍一部电影。
1: 啊、
2: 你说这不明摆着占咱俩便宜吗？
1: 哎，他太清楚了。只要咱俩一上，就把他给捧红了。
2: 可万一咱俩要不上，他更红了呢？
1: 那咱就上，咱就不能让他太红了。我们俩这都什么心态？这都是。
2: 你还别说，这出戏还真是给咱俩写的。
1: 什么戏啊？
2: 片名叫《老板与老板》。
1: 别人也演不了啊！
2: 啊，
1: 你让陈佩斯、赵本山。长得跟歪瓜裂枣似的，他不像老板。
2: 啊，那好了，那好了，那咱们今天呢，就在现场排练一下坐车这场戏。
1: 让他们把车开过来。
2: 啊，不不不，
1: 没车接我，我是
2: 啊。剧情啊规定，老板得自己开车。
1: 对呀，
2: 嗯，
1: 现在的老板都是自己开车，方便的啊。不信你找个司机，你做点什么？好人好事都给你捅出去，你信吗？
2: 哦，
1: 是的，
2: 把车开上来。
1: 我真服了谢老了、
3: 嗯，
1: 他怎么知道我会开车的啊？上个月刚考的本子，我正愁手眼了，没车开。
2: 不是。
1: 我就开它呀！
2: 咱们这个故事啊，发生在30年代
1: 啊，
2: 30年代的老板都是坐洋车，那时候能坐洋车就相当于现在坐这个奥迪呀、
1: 啊。是啊，可是俩老板坐一个车，他挤点儿
2: 啊？不，我不挤
1: 啊，
2: 我一个人坐一点都不挤。
1: 那我呢？
2: 啊，你主要是负责开车，
1: 你就说拉车不就完了吗？
2: 都是老板，都一样的。
1: 什么一样？都是老板，凭什么你坐车，我拉车呀？
2: 不是，我演的是坐车的老板，你演的是开车的老板儿。
1: 哦，这一明白了。这一老板啊，我就老得费脚板啊。
2: 要不说谢晋、谢导这个眼睛毒
1: 啊，
2: 他就看上他这俩大长腿了。
1: 嗯，
2: 你这腿也太长了，从肚脐眼往下就分叉了。你说这么长的腿，你得跑多快、
1: 啊？不，你那俩小短腿紧倒起来也不慢啊！
2: 你让大伙儿看看这大长腿、
1: 啊，
2: 是不是天生拉洋车的材料？啊！
1: 一会儿我出了门，我把这腿我就锯了去。
2: 我说冯巩，你只要是能够把拉洋车当成毕生的体育事业去追求，
1: 我能拉出个世界冠军来。
2: 哎呦，怎么着？
1: 你看见了是吧？
2: 那宋祖英。有一首歌就是专门赞美拉车的妹子，
1: 哪首啊？
2: 拉妹子拉，拉妹子拉，拉妹子生来就不怕拉，拉妹子生来就拉不拉，拉拉拉。
1: 明白了，明白了。
2: 柯受良，你知道吗？啊，
1: 就是飞越黄河那位，
2: 跟你就没法比了。
1: 怎么呢？
2: 飞越黄河，他是开着汽车飞越啊，你要是能拉着洋车飞越，
1: 我就掉河里喽。我倒是能为小浪底截流做点贡献啊。嗯，好，好，好，好。
2: 怎么样，峰哥？这个拉洋车的好处就太多了。
1: 不拉，打死也不拉。
2: 不是你不拉就不拉，你没必要嚷嚷，你完全可以说话温柔一点嘛。
1: 温柔咱会，打死也不拉。关不关？
2: 那我可就找别人了。
1: 你找谁？
2: 那300万劳务费我就给别人
1: 了。你还给？
2: 行了，
1: 不是你这你怎么这么俗呢你？你张嘴闭嘴就是钱，我们是搞艺术的，真正的艺术是无价的。你以为300万我，那300万是我一人还是俩人的啊？
2: 谁拉车我给谁，
1: 真的？
2: 那当然了，
1: 你赶紧上车，这不耽误我工作吗？跟你说
2: 说，啊，你刚才说的打死也不拉呀？
1: 啊，我说了，打死也不拉，只要打不死，就拉。上这俩大长腿，天生就是拉车的材料啊！这个速度，我还真找着点高峰的感觉。
2: 没错。中国足球队要有你这速度，早出现了。
1: 对呀、啊，人嘛就应该有点精神。那钱算是，哎，那300万是给现金还是给支票啊？
2: 那300块钱还要什么支票？
1: 对，300块要什么支？
2: 多少钱？300块呀、啊？
1: 不是。你不是说300万吗？啊，
2: 300万是整部影片的投资，到你这儿就300块。
1: 你下来，我摔死你！我跟你说吧，我干什么你？
2: 嫌钱少是不是？
1: 他就不是什么钱的事儿，丢不起的人呢，是吧？
2: 你这给人家好像那除夕之夜了，你给全国人民的印象好像在经济上斤斤计较。你真是，你静下心来好好想想，咱们应该呀好好向公交战线的同志们学习，要拉一次乘客献上一片爱心，好好想想啊。哎，你就要远学雷锋，近学李素丽呀、啊。
1: 不、哎，等会儿，不，你坐在车上你怎么不学呀、啊？
2: 我这不是一直在学吗？啊，李素丽同志就是坐在车上卖票。
1: 那就给我一次学习的机会吧。
2: 不，你不坐车你可不知道坐车的痛苦啊。坐车是太痛苦了，它落不着动了，
1: 是
2: 不动就要发胖、哦、一发胖什么病都来了。
1: 没错，
2: 痛苦了。
1: 不，我就乐意为您分担这种痛苦。
2: 不，让别人分担我的痛苦是我一生当中最大的痛苦。尽情的痛苦吧，让我尽情的胖吧，无所谓。
1: 有所谓，你越胖我拉着越费劲，不是吗？
2: 不是，你真正拉的是你，不是拉我呀，你是拉我们董事长，就轻松拉。
1: 谁演董事长？
2: 穆铁柱啊，这就抱俩孩子。
1: 别这样，抱俩孩子，穆铁柱那儿子生下来就比我个大，知道吗？坐车的感觉。爽。真是不坐车不知坐车的苦，不拉车不知拉车的甜喽。
2: 能不甜吗？拉着我们董事长的千金满世界跑，再苦再累心也甜。
1: 不拉穆铁柱吗？
2: 穆铁柱是扮演我们董事长的保镖，跟那俩孩子在后头只能推车，真正坐在车上那是我们董事长的女儿。
1: 董事长女儿坐车，
2: 哎呦，岂止是坐车呀，他跟这个拉洋车的时间一长，俩人就有了感情了。哎呀，眉来眼去，以身相许，最后拉着洋车私奔了。
1: 我跟你这么大岁数演这青春戏你不合适，你演孩子他舅老爷他挺合适的，是吧？
2: 不是不是，我演着不合适没关系、啊、赵本山陈佩斯争着抢着要演这个角色、啊、赵本山是天天做面膜，陈佩斯连双眼皮都拉了。哎呦，
1: 他们俩就更不合适了，那俩小短腿接在一块还不如我长呢。
2: 不行，
1: 赶紧，
2: 那300块钱
1: 都是进一步的事儿
2: 吧。我真上了，
1: 你就多余下来，那个千金不重要啊。哎，牛哥、啊、这个董事长千金谁演呢？
2: 赵丽蓉。哎，这
1: 还

0: 是您演的比较般配。
1: 对，赵丽蓉是演我们董事长的太太，演董事长女儿的是巩俐。
0: 其实谁演都一样，那我就拉美的上来，我就不怕拉，我就拉拉拉
1: 拉儿哎，你快些走哎，快些走，
0: 牛啊群啊，送到哪里去呀？送到那千家万户的厨房里呀。
2: 欢迎继续锁定开心茶馆，我是程明，又到给大家送上暖心福利的时间了。接下来这个电话大家赶快记下，400-855-8282，一年一次的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人人享有眼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号召，特别给徐州听众提供无忧感受眼贴的机会。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怕光，只要一个电话400-855-8282，人人都能多得78元爆款中老年眼贴，赶紧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提醒，眼睛干涩发胀，出门迎风就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您就打400-855-8282，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10多种中草药，搭配蒸汽热敷，贴上就像给眼睛做草本熏蒸按摩，贴完眼睛轻松舒服一整天，看啥都是清新水润。提醒大家，66全国爱眼日活动特别划算，前100名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加送草本健康枕，还有多功能收音机，最后100个名额，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竹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范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4: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茶馆别的没有，就一样让您乐呵，专门给老朋友准备的经典段子，保证您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开心。下面有请姜昆、戴志成与郑健带来的相声《专家指导》。网络世界丰富了，各路专家也扎堆冒头了，有人顶着专业名号张口就是高深说辞，实则挖空心思忽悠人，保健品宣传的花里胡哨，理财产品画着大饼，专挑老年人的心思钻。其实辨明真伪也并不难，认准官方的渠道，相信科学的依据，遇事别慌别冲动，脑子时刻绷根弦，守住清醒不盲从，那些五花八门的陷阱不攻自破。
5: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在这里我们几位专家给大家
6: 拜年了，
7: 养生专家祝您身体健康，
8: 理财专家祝您日进斗金，
9: 收藏专家祝您招财进宝，
5: 情感专家祝您事事顺心。
10: 哎，还有我呢，我给大家拜年了，祝每个人每个家庭全乐乐呵呵，天天都像过年似的，好不好？我来了。
5: 哎呦，
6: 小月月，
8: 谁是小月月呀、
5: 不是姜昆，大过年的你怎么这身打扮啊？
10: 专家让我这么穿的。
5: 专家
10: 说了啊，西服代表世界、大褂代表国家、兔年服装特点混搭。来，给评价一下怎么样？
5: 那好 啊，这叫过年穿混搭，
6: 姜昆变傻瓜。
8: 别开玩笑啊，我跟你讲，我这岁数我就听专家的。
5: 那你今天算来着了、
8: 是吗？
7: 那你就听我的吧。
8: 你是
7: 养生专家。
8: 养生太重要了啊，我得好好听您的。
7: 知道养生的意义吗？
8: 知道啊，延年益寿。
7: 你说的那都是宏观的，具体点
8: 您给举个例子。
7: 随便拿样吃的东西我给你讲一讲。
8: 你们带吃的东西
5: 没有？
11: 我没有。
8: 别坐
11: 在底下啊。哎呦，
5: 这儿有。哎，
8: 谢谢。
7: 就拿这个香蕉来说吧，
8: 我说你等会儿，这什么眼神啊？苹果，
7: 我就是要让苹果这俩字从你嘴里说出来，
8: 为什么呢？吃。

0: 你怎么能早上吃呢？腹空，嘣！
1: 哎呦，这怎么回事？
0: 血糖上去了。
1: 哦，那我中午吃。
0: 你怎么能中午吃呢？腹满，嘣！
1: 这怎么了？
0: 血脂上去了。
1: 那我晚上吃啊。
0: 你怎么能晚上吃呢？腹胀，嘣！
1: 又怎么了？
0: 血压上去了。
1: 那我就早中晚我分给吃。
0: 分开吃
1: 啊？
0: 那就是
2: 棒棒棒。
1: 不是听我，这是一地雷呀、啊！这是的呀、啊。那我到底什么时候吃啊？
0: 告诉你，记住了
1: 啊，
0: 你爱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吃。
1: 你这叫什么专家？你这
3: 行了啊！别听他的，理财专家告诉您吧
1: 啊，
3: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1: 那倒是，
3: 你先说了半天，他说什么了
1: 啊？
3: 这梆梆梆，
1: 对，
3: 连个结论都没有，
1: 可不是吗？
3: 还是听理财专家梆梆。
1: 哎，你怎么也梆梆梆啊？这是，
3: 我帮您出主意。
1: 哦，帮我出主意。
3: 哎，
1: 您说
3: 这个苹果是买的？
1: 对，
3: 问问您
1: 啊，
3: 这个苹果你应该买多？
1: 我买那么多干嘛？
3: 多大的？
1: 多大的？
3: 啊，
1: 大小有什么关系？
3: 当然有关系了
1: 啊！
3: 你这么大的苹果
1: 啊，
3: 这么大的核，
1: 对。
3: 这么大的苹果也这么大的
1: 哦，
3: 果肉多出好几倍去。你说你应该买多
1: 买多大的？
3: 哎，多小的？
1: 怎么该小的了？
3: 你小个的价格有优势，它便宜啊。
1: 大的肉还多呢？
3: 你肉多是虫子还多呢？
1: 那你说这到底这告诉我怎么
3: 大小其实并不重要
1: 啊，
3: 关键是您什么时候买。
1: 您说什么时候买？
3: 白天呀。
1: 白天
3: 等这个太阳光最足的时候
1: 啊，
3: 您站这个位置特别重要
1: 哦。
3: 记住了
1: 啊，
3: 一定得背对着太阳。你让你卖苹果的他正对着太阳，刺的眼睛什么都看不清的时候，你趁他不留神拿起来，跟你就
1: 我就走
3: 跑、
1: 人家让嘛，
3: 你别让他
1: 看见呐，
3: 还逮着啊？
1: 那非逮着不可，还得揍我呢。
3: 他要揍你，你找我呀？
1: 哦，
3: 那我肯定是
1: 不乐意。
3: 嗯。
1: 不答应。
3: 嗯，
1: 那怎么回事？
3: 管不了啊。
1: 你管不了，你就把我搁那儿了。你这，那我为一个苹果我搭出半条命去，
3: 这就对了。
1: 怎么呢？
3: 我们理财的口号就是只要钱不要命。
1: 我没
4: 蒋先生
1: 啊，
4: 我跟你说两句吧。
1: 您是
4: 搞收藏的？
1: 收藏专家。
4: 嗯，
1: 您说话怎么这味儿、啊、
4: 不是这个味儿，人家不让进村啊。
1: 哦，他得到村里去
5: 淘问宝贝。
1: 哦，我知道。
4: 还说这个苹果
1: 啊，苹果，
4: 你把这个苹果你翻过来，
1: 我翻过来，
4: 仔细看，有没有烙款？
1: 一个苹果有什么烙款啊？
4: 你呀、啊，肉眼凡胎
1: 啊，
4: 看不出这个苹果的价值。
1: 这不就是个普通的苹果吗？
4: 普通的苹果
1: 啊，
4: 搞收藏你得赋予它内涵。
1: 这有什么内涵？
4: 如果专家现在告诉你
1: 啊，
4: 这个苹果。要是慈禧老佛爷跟美国总统奥巴马儿共同啃过的苹果，他还有价吗？
1: 连事儿都没有，哪来的价儿呢？这
4: 虽然是个普通的苹果
1: 啊，
4: 但是让十几亿观众看了这么半天了，在你姜昆手里也拿了半天了
1: 啊，
4: 他就不是普通的苹果了。
1: 那这是
4: 我热乎的苹果。
1: 这有什么用啊？这个
4: 它就具有收藏价值了。
1: 有收藏价值，
4: 这么有价值的苹果你打算把它怎么办？
1: 我把它吃了。
4: 吃了
1: 啊？
4: 那叫破坏文物。
1: 那我怎么办呢？
4: 你把这苹果买起来。
1: 他说这是
5: 买起来，
4: 过几年你再把它刨出来。
1: 他说这是
5: 刨出来，
4: 你再把它吃了。
1: 啊，破那都烂了。我再说长成树了都
4: 啊！你把这树也买去了，
1: 把树也买去了。
4: 再过个100年，你把树给刨出。
1: 过不了100年，50年就没我了。这个，
4: 那把你也买起来，
1: 把我也买起来。
4: 再过些年呢，再把你再刨出。
1: 你折腾我干什么呀？
4: 记住了，搞收藏想升值，你就得把你自己卖起来。
1: 好，
4: 必须得买。
1: 这什么专家这是？
6: 哎呀，姜昆
1: 啊，
6: 情感专家发现。你是一个在情感上受过伤害的人。
1: 您怎么这么认为？
6: 你怎么能自己把自己埋起来呢？
1: 就是他刚才给我埋起来。
4: 什么值啊？
6: 那我问问你
1: 啊，
6: 在众多的水果当中，你为什么单单选中了苹果？
1: 不是选择，是刚才一女同志，人家对。
6: 你知道这苹果它象征什么吗？
1: 这象征什么？
6: 苹。

0: 过它代表诱惑。哎呦，
1: 这有诱惑，
0: 说明你对你现在的情感不满意。哟，你的潜意识里是期盼着诱惑。知道潜意识怎么来的吗？
1: 不知道。
0: 是你的性格决定。
1: 是啊，
0: 而性格是由星座跟血型决定。哦，姜昆，我问问你，你什么血型啊
1: ？A 型。
0: 你爱人呢
1: ？AB 型。
0: 那你完了。
1: 我怎么完了？
0: 俩 A 配一 B 啊，你没事生闷气。
1: 哦，就这么讲。
0: 你什么星座？
1: 我是白羊座的。
0: 那你爱人呢？
1: 狮子座。
0: 你又完了。
1: 我怎么又完了？
0: 狼吃羊，冷不防。
1: 那我爱人是狮子座
0: 啊，狮子连狼都吃，何况你这羊。
1: 那我是完了。
0: 你属什么呢？
1: 我属虎的。
0: 你爱人呢？
1: 也是属虎的。
0: 你更完了。
1: 怎么呢？
0: 二虎相争，必有一伤。
1: 那为什么非伤我呢？
0: 他是母老虎。是不是伤你啊？
1: 你这么一说，我这年怎么过呀？
2: 听我的啊，你得过个养生年
1: 啊！不，
0: 你得过理财年。
3: 还是收藏有意义。
0: 你必须过情感年。
1: 你一说这养生年怎么过？
2: 过年打算吃点什么？
1: 我吃个三鲜馅的饺子。
2: 你怎么能吃三鲜馅的呢？
1: 那我吃什么馅的？
2: 按照今年的养生潮流啊，你得吃绿豆馅的。
1: 绿豆我煮的熟吗？
2: 你怎么能煮着吃呢？
1: 那我
2: 上锅蒸啊。
1: 那人家年三十吃饺子，我们家吃豆包。这
2: 三十才养生，那就晚了，那小年就得开始了。
1: 我知道，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
2: 不，你那都是老黄历了。听我这养生的新口诀。
1: 口诀？
2: 二十三啊，绿豆餐。
1: 哦，吃绿豆。
2: 哎，
1: 二十四，
2: 绿豆日。法定吃绿豆的日子
1: 还得吃。
2: 哎，
1: 二十五
2: 绿豆煮，
1: 二十六
2: 煮绿豆，
1: 二十七
2: 绿豆稀，
1: 二十八
2: 绿豆发，
1: 二十九
2: 吃一宿。
1: 那不把脑袋都给吃绿了吗？
2: 绿了就对了。
1: 怎么？
2: 现在翡翠最值钱呢，
3: 你最好把它卖起来。
0: 还没到。
4: 行了，别听他的啊！你照他这吃法，您这一年下没一百斤绿豆盯不下来。
1: 你就是嘛，这个
4: 你不符合我们理财的理念。
1: 那您这理念，您告诉我，
4: 我们是能少花就少花啊，能不花就不花，最好是一分钱也别花。
1: 那一分钱不花，我吃什么呀？
4: 从小年开始，您记住我这理财口诀呀。
1: 您也有口诀？
4: 当然了，
1: 二十三，
4: 饿一天，
1: 不让吃。
4: 哎，
1: 二十四，
4: 忌口日。
1: 哦，还不吃。
4: 嗯，
1: 二十五
4: 要空腹
1: 三天了。二十六
4: 看看肉。
1: 二十七
4: 想想鸡。
1: 二十八
4: 闻闻鸭。
1: 二十九
4: 送你走。哎呦，
1: 我都饿死了还不送我走啊。
4: 您要是实在盯不下来啊，那咱只能少花点钱了。
1: 那少怎么也得吃顿饺子。
4: 哎呦，全国都吃饺子，那个皮儿啊馅儿啊涨价不划算。
1: 那我过春节我吃什么？
4: 你可以吃月饼啊。
1: 春节有月饼吗？
4: 有啊。
1: 哪儿呢？
4: 八月十五剩下的。
1: 我吃剩下的。
4: 便宜呀。
1: 那八月十五吃什么呀？
4: 吃粽子呀。
1: 有吗？
4: 有啊。
1: 哪儿呢？
4: 五月五剩下的。
1: 五月五我吃什么？
4: 吃元宵啊。
1: 有吗？
4: 有啊。
1: 哪儿呢？
4: 正月十五剩下的。
1: 正月十五我吃什么？
4: 你吃饺子呀。
1: 有吗？
4: 有啊。
1: 哪儿呢？
5: 春节剩下的。
1: 我这一年没吃正经东西，全是剩下的。
4: 您钱您可省下来了呀，
1: 胃可吃坏了。
4: 您省这钱不就为治这胃的吗？
1: 哦，您说这
3: 张先生还是搞收藏吧。
1: 您也有口诀？
3: 你当然有口诀。
1: 二十三，
3: 找块砖。
1: 二十四，
3: 刻上字。
1: 二十五，
3: 抹点土。
1: 二十六，
3: 做做旧。
1: 二十七，
3: 上电棋。
1: 二十八
3: 耍一耍。
1: 二十九我就出手。
3: 呸！你把它卖起来吧。
1: 你没跟住卖，
4: 弄虚作假。不是姜昆啊，这些个年你都没法过。
1: 就是啊。
4: 哎，你就得过情感年。
1: 你的情感年。
0: 我想问问你啊，你想不想提升你的幸福指数？
1: 想。
0: 想不想获得最美好的情感？
1: 想。
0: 那你还等什么呀？过年就是最好的时机啊。
1: 你也有口诀？
0: 当然了，记住我这情感口诀。
1: 二十三，
0: 你跟他把脸翻。
1: 你看，这就挑。

0: 我们夫妻关系吗？24，
1: 你挑挑刺。
0: 25，
1: 添点堵。
0: 26，
1: 骂他舅。
0: 我骂他舅干什么呀？
1: 不是他舅给你们俩说和的吗？
0: 你好。27，
1: 分分居。
0: 28，
1: 分分家。
0: 29，
1: 你就轰他走。
0: 没听说过，我轰他走，40年的感情了，说轰走就轰走。再说轰走了，你跟谁过呀？
1: 刚才谁给你送的苹果呀？对不对？我们大家掌声祝贺一下，姜昆点燃了生活新希望。
0: 啊，没听说过，诸位诸位，你们帮我出出主意，就这些人，过年我能听他的吗？我能听他的吗？我能听他的吗？我就听收藏专家的。
2: 哎啊，那你收藏什么呀？
0: 我就收藏你们四个伪专家。
2: 我们不值钱，
0: 过两年你们就升值了。
2: 怎么了？
0: 我把你们四个呀，卖起来。
2: 明白。

0: 福生活。
1: 各位客官，希望在咱们开心茶馆让您笑口常开，烦恼全抛。现在是茶歇时间，一首动听的歌曲，阿宝张东龄带来花开的时候你就来看我。下个小时成明继续准备好开心满满的相声小品，您呢只管舒舒服服坐好，等着被

0: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了。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 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

0: 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是柳冬梅，是一名电力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我学习了戏剧表演与朗诵配音，丰盈了精神世界，让我倍感年轻与快乐。我认为最好的生活就是永远爱生活，爱自己，让岁月留香。
2: 105幸福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明天因有小阵雨并见止，风力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5月27号阴到多云，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凭着《平凡的世界》拿下茅盾文学奖的路遥，为何在人生巅峰后深陷病痛与困顿？生命最后的600天，他又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挣扎和遗憾？挚友杭宇亲笔撰写路遥的时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带你认识最真实的路遥。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8: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缘分，坐下都是朋友，咱不聊烦心事，只说高兴事。一段段相声，一个个小品，让您心情舒畅，笑口常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马志明、杨少华演绎的相声《地理图》。 这一次，马志明成为了一名旅行家，从中国出发，周游世界，把每个地方的旅行经历都描述得极尽夸张，而且充满荒谬。不过最后还是被机智的杨先生给拆穿了。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欣赏他们幽默的表演吧。
9: 你看这个相声啊，是曲艺形式之一。
10: 哎，
9: 曲艺包括的面很广啊。
10: 是吗？
9: 大鼓，
10: 嗯，
9: 单弦、坠子、石调，
10: 嗯，
9: 琴书、快板、相声。
10: 对，
9: 啊。这个每一个曲种啊都有它的地方色彩。
10: 是吗？
9: 就拿相声来说吧。
10: 嗯，
9: 相声发源地是哪儿知道吗？
10: 北京。
9: 对了，您看这个说相声的大部分都是北京人。
10: 对。
9: 唱石调就不一样了。
10: 怎么呢？
9: 天津人最好。
10: 天津石调吗？
9: 哎，唱坠子的河南人最多。
10: 对。
9: 唱二人转的
10: 哪人多？
9: 吉林省的人多。
10: 嗯，
9: 唱弹词的
10: 哪人多？
9: 苏州人多。
10: 嗯，
9: 唱越剧的
10: 哪人多？
9: 绍兴人多。
10: 你看，
9: 唱沪剧的
10: 哪人多？
9: 上海人多。
10: 嗯，
9: 唱花鼓戏的
10: 哪人多？
9: 凤阳人多。
10: 嗯，
9: 过去打铁的
10: 哪人多？
9: 章丘人多。
10: 嗯，
9: 锔碗的
10: 哪人多？
9: 宁静人多。剃头的
10: 哪人多？
9: 宝坻县的人多。
10: 嗯，
9: 修脚的
10: 哪人多？
9: 定兴人多。
10: 嗯，
9: 练把式的
10: 哪人多？
9: 沧州人多。
10: 你看，
9: 耍猴的
10: 哪人多？
9: 吴桥人多。
10: 哦，
9: 卖荞麦皮的
10: 哪人多？
9: 宜兴府的人多。卖豆腐丝的
10: 哪人多？
9: 武清县的人多。
10: 嗯，
9: 卖高跟的
10: 哪人多？
9: 阳春人多。卖冰棍的
10: 哪人多？
9: 这哪儿的人都有。这个
10: 这怎么哪儿的人都有了？
9: 这职业不固定。
10: 哦，
9: 哪儿都做冰棍。
10: 是啊，
9: 只要做就得当地卖。
10: 对，
9: 说相声的还是北京人最多。
10: 对，
9: 您的相声说得好啊。
10: 怎么呢？
9: 我特别喜欢听。
10: 您这是客气。
9: 哎，我认为啊，
10: 啊，
9: 您最大的特点，
10: 我是
9: 就是口甜
10: 啊。我熟透了，我是那西瓜是怎么着？
9: 谁说你西瓜了？您的口音呢、啊、甜润好听。
10: 他们都怎么说、
9: 哎、听您这个口音
10: 啊，
9: 您大概不是我们此地人。
10: 对，
9: 您原籍是
10: 北京。
9: 哦，您是北京人呐。
10: 对。
9: 哎呀，太好了。
10: 北京好。
9: 都羡慕你啊。
10: 怎么呢？
9: 多好，北京好啊。
10: 是啊，
9: 那是我们祖国的首都。
10: 对，
9: 过去讲究里九外七，皇城四，
10: 老话，
9: 九门八点一口钟。
10: 嗯，
9: 万寿山，颐和园，
10: 嗯，
9: 故宫博物院，卢沟晓月，银锭关山，
10: 去过，
9: 有着优美的风景。
10: 嗯，
9: 有无数的古劲儿。
10: 是啊，
9: 北京好。
10: 嗯，
9: 北京有三宗宝。
10: 哪三宗宝啊？
9: 文化、风景、语音好。
10: 嗯，
9: 别搬家，住着好。
10: 是啊，
9: 好好。
10: 您把北京夸得跟一朵花一样。
9: 嗯，
10: 工作调动我到天津来了。
9: 哦，搬咱们天津来了。
10: 对，
9: 好，
10: 天津也好。
9: 天津好啊。
10: 嗯，
9: 水旱码头，九河下哨天津卫。
10: 嗯，
9: 三道浮桥两道关。
10: 你看，
9: 鲜鱼水菜盖不过天津。
10: 嗯，
9: 天津好。
10: 好，
9: 天津的观众最爱听曲艺。
10: 是啊，
9: 天津也有三宗宝。
10: 哪三宗宝？
9: 鼓楼、炮台、铃铛岗。嗯，别搬家，住着好。好，
10: 我搬哪儿哪儿好。
9: 好好好，
10: 我要搬关外去了。
9: 东北
10: 啊。
9: 好，
10: 关外也好。
9: 东北那是祖国的大门。
10: 嗯，
9: 高粱、大豆年年丰收啊。
10: 你看
9: 东北好。东北有三宗宝。
10: 嗯，
9: 人参、貂皮、兀了草。
10: 别搬家，住着好。我就知道嘛。
9: 好好好，
10: 我搬保定府去了。又
9: 保定
10: 啊？
9: 保定府好啊。
10: 也好。
9: 保定府三宗宝。
10: 嗯，
9: 铁球、面酱、春不老。没事弄俩铁球吞着玩可不错。
10: 我狗熊啊，是怎么着？我吞铁球干什么呀？
9: 保定府好，就那儿住着吧，别动换了。
10: 我要回北京了。我看你说什么？
9: 怎么着？
10: 又回北京了？
9: 哦，要搬回北京了。
10: 啊，对了
9: 啊，打刚才往这儿一站啊，一会儿搬这儿，一会儿搬那儿，你吃了耗子药了是怎么着？
10: 你这怎么说话呢？
9: 啊，有准地方吗？
10: 我跟您这么说呀，跟我们的职业有关系，循环演出哪儿不去呀？
9: 哦，您这个工作嘛，经常的出外。
10: 哎，对，
9: 哪儿都去过吗？
10: 都去过。
9: 那我问问你，
10: 啊、
9: 嗯，这个北京你常去吗？
10: 到过，不能说常去，去过。
9: 哦，
10: 嗯、
9: 上海去过吗？
10: 到过。
9: 沈阳
10: 到过。
9: 齐齐哈尔
10: 到过。
9: 南京
10: 到过。
9: 西藏
10: 到过。
9: 新疆
10: 到过。
9: 外国，
10: 这没到过。
9: 完了，完了， 这点你就不是我。
10: 您
9: 我经常的出口出国。
10: 你吓我一跳。

0: 我经常出国。
1: 出国？
0: 哎，因为我呀是一位旅行家呀。
1: 哦，您是
0: 旅行家？所以世界各地我全去。
1: 净出国？
0: 哎，经常出国。
1: 出国您都到哪儿啊？
0: 到过哪儿啊？
1: 嗯，
0: 你出过国没有？
1: 我没出过国。
0: 那就好办了。
1: 太好办了。
0: 这个英国你知道吗？
1: 建交了，知道。
0: 英国
1: 知道？
0: 英国我到过，法国我也去过。
1: 法国去过。
0: 最近我又要走。
1: 那您怎么没走啊？
0: 要做一次长途旅行。
1: 是啊，
0: 缺一个助手啊，沿途上给我做些个记录啊，搞点资料什么的，缺动个人，找不着。
1: 这同志，您看我行吗？我这叫毛遂自荐的。您看我是不是？
0: 你
1: 啊、
0: 嗯，你有点文化吗？
1: 我大学差俩钟头没毕业。
0: 这种文化你去不了啊。
1: 怎么？
0: 道太远。
1: 远没关，咱坐车呀。
0: 坐车怕你晕车呀。
1: 那咱坐船。
0: 怕你晕船。
1: 咱坐飞机
0: 更不行了。
1: 怎么呢？
0: 你晕高。
1: 我得什么晕什么。我
0: 你去不了，你不知道我的计划。
1: 您的计划是
0: 走着去，
1: 拿腿走
0: 啊。
1: 您的意思我明白了
0: 啊，
1: 游山玩景，记点材料是吗？
0: 就这意思。
1: 您要能走我就能走。
0: 这么远的道你走得了？
1: 多新鲜。您要能走我就能走啊。
0: 那这么着，我带你去了。
1: 可以啊。
0: 咱们就打这儿走。
1: 打这儿走。
0: 出了门，
1: 嗯，
0: 咱们奔东南角。
1: 东南角。
0: 东门，
1: 嗯，
0: 观音号，北海楼，龟甲胡同，万寿宫，
1: 嗯，
0: 北大关，河北大街，大红桥，西鱼庄子，钉子谷，南仓，北仓，走铺口，汉沟，桃花口，杨村，蔡村，河西坞，安平码头，张家湾，走通县，过八里桥，进北京齐化门，东四牌楼，北新桥，交道口，出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县，南口，青龙桥，康庄子，怀来县，沙城，宝安，下花园，新庄子，宣化，沙岭子，宁远，张家口，柴沟，西湾，天镇，阳高县，俱乐铺，周氏庄，大同，孤山，丰镇，吉宁，平地泉，三岔口，十八台，桌子山，三道营，旗下营，桃浦旗，呼和浩特，撒拉旗，西包头，过乌拉苏海，石嘴山，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过中宁，走甘肃，兰州，西宁，凉州，永昌，林泽，九泉，玉门，星星峡，新疆哈密，巴里昆木，乌鲁木齐，达坂城，库莱市，马蹄库车，温宿泽普，昆仑山，
1: 还能走
0: 进西藏，尼拉木，扎斯伦布，多拉本，天泉，查德木，奇木，沙尔，到拉萨，莫着贡卡，拉里查多木，是巴塘，礼塘，鸭龙江，大渡河，过泸定桥，四川成都市，走简阳，资阳，荣昌，永川，到重庆，贵州省遵义，贵阳市，云南省昆明市，文山，燕山，到广西，南宁，柳州，阳朔，桂林市，湖南省衡阳，株洲，到长沙，湖北省沙市，汉阳，汉口，武胜关，河南孝感，信阳，驻马店，燕城，许昌，郑州，开封，洛阳，三门峡，陕西灵宝，潼关，华阴县，西安，咸阳，岳县，到延安，
1: 都到了延安，
0: 由龙门过黄河，山西省榆次县，太原市寿阳，平定州，阳泉，景行，河北石家庄，新乐，望都，保定市，深武，姚安，河间，沧州，南皮，东广，德州，平原，禹城，山东济南市，党家庄，张下，万德，界首，泰安，东北铺，大门口，吴村，曲阜，兖州，固镇，新桥，曹老集市，棒棒门台子，临淮关，小西河，石门山，张八岭，大字街，花旗营，浦口，过江，南京市，龙潭，下属镇江，昆山，陆家浜，无锡，苏州，到上海，
1: 到了上海，
0: 走松江，浙江，嘉兴，绍兴，杭州，金华，到江西，永丰，瑞金，到福建，走汀州，连城，三原，南平，福州，泉州，金门，厦门，奔山头，广东省，广州，雷州，海南岛，过了九龙，香港，到越南，河内，
1: 都出了国了，
0: 老挝，万象，开罗，曼谷，缅甸，仰光，孟加拉，印度，加尔各答，孟买，新德里，过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土耳其，安卡拉，过黑海，到苏联，乌克兰，斯德林格勒，列宁格勒，莫斯科，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罗的海，到芬兰，瑞典，斯德哥尔摩，挪威，丹麦，德国，柏林，波兰，华沙，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布达佩斯，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索菲亚，希腊，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意大利，瑞士，日内瓦，法国，巴黎，马赛地，东海，直布罗陀，葡萄牙，西班牙，马德里，过英吉利海峡，到伦敦，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冰岛，过了大西洋，到美洲，走加拿大，魁北克，纽芬兰，波士顿，纽约，华盛顿，芝加哥，旧金山，墨西哥，中亚，美利加，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厄瓜多尔，尼加拉瓜，哥伦比亚，玻利维亚，圭亚那，巴西，秘鲁，乌拉圭，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智利，圣地亚哥，麦哲伦，澳大利亚，墨尔本，过大洋洲，走突尼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利比利亚，埃及，苏丹，埃塞俄比亚，莫桑比给，马达加斯加，到南洋群岛，苏门答腊，爪哇，西里安，马来西亚，菲律宾，马尼拉，过吕宋，到日本九州，门斯，下关，长崎，广岛，东京，大阪。

0: 名古屋，北海千岛库页岛，勘察加半岛，过日本海到朝鲜，釜山大邱汉城平壤新义州，过鸭绿江回到丹东，
1: 又回来了。
0: 通化梅河口，吉林省长春市延吉双河镇宁安牡丹江林口，佳木斯木兰巴彦哈尔滨，齐齐哈尔内蒙古班克图，海拉尔满洲里呼伦诺尔阿尔山，乌兰浩特开元铁岭乱石山，走新城子文官屯，沈阳黄姑屯，新宾县柳河沟白旗普达虎山高山子青堆子赵家屯沟梆子大梁河双阳店锦州女儿河高桥连山韩家沟兴城白庙沙湖所前所山海关，走秦皇岛北戴河昌黎县到滦州，五野开平到唐山，卢台汉沽塘沽新河五十间房中心庄金梁城中河张贵庄展庄子第二文化宫田庄大沽五轨车厂大王庄，过了解放桥滨江道走和平路南市，这才到长城影剧院。
2: 咱可走着走，
1: 走着走太累呀。
0: 累不要紧的，
1: 怎么办呢？
0: 你背着我。
1: 我呀，
3: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4: 年轻人会唱，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其实，我们心中也许还藏着一个他。然而，亲情给了家人，友情给了朋友，爱情只剩下自嘲，已经到了那个接吻都会惊掉假牙的年龄了。其实我们是最需要关心的人。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我是店小二程明，生活有时平淡如水，就得来点笑声调味。咱105开心茶馆都是精心烹制的欢乐大餐。您瞧，他们来了，郭冬临、金玉婷与小叮当为您献上小品《我和爸爸换角色》。对孩子来说，家长的关注比任何礼物都珍贵。小叮当因为爸爸总是忙工作不回家，他只好把班主任请到家里，想着爸爸能有所改变。可爸爸一回来就醉醺醺的，还把老师认成了看厕所的。好不容易开始了模拟互动，孩子学着爸爸平时的语气问成绩，爸爸当场语塞，孩子也满脸委屈。这场角色互换能让爸爸听懂他的心里话吗？
6: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7: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6: 哎，
7: 走，
6: 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7: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怕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你快跑。
8: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9: 好，
8: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7: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6: 老师来开门。你好
8: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6: 啊，这是哪儿啊？
8: 这是女厕所。
6: 女厕所？
8: 你是看厕所的吧？
7: 我爸。
8: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7: 这是我们张老师。
6: 你好。你好。
8: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哎，儿子，
7: 哎，
8: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7: 哎啊，
8: 倒茶。
6: 不用客气。
8: 哎，
6: 你可能不认识我。
8: 哎，
6: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8: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7: 老师，您吓着了吧？
6: 还好，还好。

0: 正
1: 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0: 胡说，俺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1: 哎，
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1: 对不起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0: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2: 没您我写不了。
0: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1: 不要责怪孩子，我们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0: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1: 是的。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1: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1: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1: 你说来哪段？
2: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0: 行，那段没问题。
1: 好的，开始。
0: 开始。
1: 出去。
0: 出去。
1: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叫？
1: 开始。
0: 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2: 您回来了、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2: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2: 那没考好怎么办啊？
0: 补考。
2: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
1: 爸，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1: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意
0: 思。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2: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的怎么样？
2: 倒数第一。
0: 什么？
2: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2: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
2: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2: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2: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1: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1: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1: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1: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1: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再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2: 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

0: 考了个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1: 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啊。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1: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你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1: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妈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我妈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地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妈，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3: 真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孩子，你这篇作文写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啊。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啊。爸，你还叫顺嘴了。
4: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5: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4: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6: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6: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8: 我是店小二程明，每天都在105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巩汉林、蔡明精心呈现的小品《陌生人》。深夜独行的时候遇上陌生人搭话，谁不多留个心眼儿？这部小品里，迷路的姑娘碰上主动帮忙的大哥，奶奶人心隔肚皮的叮嘱绕在耳边，一刻不敢放松警惕。其实啊，下雨天有人递把伞，问路时有人指个道，多一份留意没毛病。防备归防备，可别冷着脸把好意推老远。真诚的善意还是值得咱们笑着说一声谢谢的。
9: 哎呀，哪怕是来条狗也好啊。耶，来了。
10: 哎呀，他怎么还不回来啊？
9: 看，接着看吧。
10: 一个漆黑的夜晚，伸手不见五指。啊，还看得见吗？一条僻静的小巷，突然闪出一个女侠，手持一根哨棒，

0: 玩呢。
1: 玩呢？
0: 嗯。
1: 哎呀，深更半夜不睡觉，你在这耍什么金箍棒啊你？
0: 你是外地来的吧？你才是外地的呢。
1: 哎，口音我都听出来了，是不是找不到家在这里傻眼了？
0: 我没有傻眼，我火车没有晚点，汽车没有做饭，二姑家没有照见。哦，坏了坏了，都说出来了。
1: 到底是个小姑娘。你姑姑家住哪里呀？
0: 我不告诉你。
1: 天这么晚了，好好讲你姑姑家住哪里。
0: 住耳朵里。
1: 耳朵里？
0: 哦。
1: 你姑姑住这里？
0: 哦。
1: 哎呀，看来你姑姑不太大哈。
0: 你姑才那么大呢。
1: 哎，你不是家住在耳朵里吗？
0: 哦，是耳朵眼里。
1: 哦，耳朵眼里。耳朵眼胡同吧？
0: 哦，我忘说胡同里。
1: 还耽误事情。哎呦，夜里十二点多了，这个末班车也没了，一个外地来的小姑娘，你说她怎么也不回来。哎，我看这样吧，我先送你走吧。
0: 为啥？你为啥？你又不认识我，你为啥送我回家？
1: 哎呀，因为你是个小妹妹嘛。
0: 我奶奶说了。
1: 你奶奶？
0: 我奶奶说不要哥哥妹妹的，容易出事儿。
1: 我没别的意思啊，只是想送你回家的。
0: 我奶奶说了，不让我跟60岁以下、15岁以上的男人接近。
1: 我不是60岁，也不是15岁，今年刚好34岁。
0: 我奶奶说了，你这个年龄是最危险的。
1: 哎呀，你不要防着我嘛。
0: 我奶奶说了，人心隔肚皮，不能不防。
1: 好了好了，我跟你讲。
0: 我奶奶说了。
1: 哎呀，你奶奶累不累呀？哎，他怎么老讲啊？有这个时间我们都到了呀。哎，再说我不是坏人吗？
0: 我奶奶说了，坏人从来不说自己是坏人。
1: 我就没说自己是好人嘛。
0: 你还是坏人呢。
1: 哎呀，你怎么这么死心眼？其实啊，我也不光是为了送你走的，因为我的家呢也住在耳朵里。
0: 你家也住耳朵里？
1: 哎，我家也住在这里啊。
0: 咱们是顺路。
1: 哎，是了是了，快走吧小妹妹。
0: 去，不要哥哥妹妹的。
1: 对，容易出事儿。那就快走吧。小女同志
0: 前面带路，小男同志。
1: 哎，这个同志之间这个关系就比较正常了。我跟你讲啊，这条路是很黑的，我怕你不要这个姿势吧，你好像是要在打狗啊，是不是？哎，收起来收起来，靠近一点啊，我怕你一个人走夜路害怕。哎，我这个人胆子蛮大的，经常一个人走夜路。我
0: 哎呀，
1: 这怎么了？
0: 前面有个人。
1: 在哪呢？
0: 那矮矮的，胖胖的，好像没有头。
1: 哎呦，你别吓我！你怎么跑后边来了？你拿着，有我呢，不要怕啊！嗨，你过来！你要是不过来，我们就不过去。
0: 我说，咱们还是过去吧。
1: 怎么了？
0: 那是个姓孔子。
1: 哎呦，我这个人眼睛不好使的，你不要一惊一乍的好不好？你看看你。行了行了，咱们为了走得快点，我来拿包裹。
0: 这是给我姑姑带的哦。
1: 什么东西呀？
0: 白树干。
1: 我不要我不要，我来拿这。
0: 这是给我姑父带的哦。
1: 哎呦，什么贵重物品嘛？
0: 姓谭的棉花套子。
1: 我不要你的东西，到了你姑姑家我还还给你。
0: 你还还给我？
1: 哎，还给你，拿过来。这样呢咱们俩就走得快了。
0: 哎，你等一下
1: 啊，
0: 我问你啊，你跑得快不快？
1: 快啊，我跑起来像兔子啊。妈，
0: 你快拿来吧，你跑了我追不上你。
1: 哎呦，我怎么会跑呢？
0: 你嘴里说你不跑，你真跑了我追不上兔子。

0: 是啊，这回你放心了。
1: 哦，
0: 哎，我可成了逃犯了。
1: 走吧，
0: 好好好，走走走。哎，你挑着担，你牵着马。
1: 迎来春。
0: 对。啊？
1: 应该是。
0: 啊，你唱一唱。

0: 对，不要再唱了啊，容易把狼招来啊。
1: 我不是不会唱，我是没有力气了。
0: 你是饿了吧？
1: 哦，你吃两块白薯干吧。去，那是给我姑姑带的。哦，
0: 对对对，哎，你等一下，我这兜里有巧克力的。
1: 啊？过来拿。我奶奶说。我让我随便吃人家的东西，
0: 没关系，不知道村里怎么拿过去了。
1: 我奶奶说可以看看，
0: 对了，看一看。哎
1: 呀，我奶奶说不让吃，可没有说不让尝。
0: 哎，那你就尝尝嘛。
1: 那我就尝了。
0: 哎，好吃的很了。
1: 哎，那我不吃下去啊，我尝完了还还给你啊。
0: 哎。你尝完了还还我什么了？太有意思了！啊，慢一点，味道怎么样啊？
1: 没有尝出来，
0: 太快了。
1: 还给你吧。坏了，我都给尝没了。
0: 没关系，你呀，大概是饿坏了，是不是？
1: 我现在不饿了，咱们走吧。
0: 哎，走吧。哎，不用走了。
1: 咋回事？
0: 哎呦，这就是耳朵眼胡同。
1: 到了。
0: 二姑。
1: 我给忘了，你家不也住这儿吗？咱们一块进去吧。
0: 错了啊！刚才啊，我在那里等我爱人下一班，我们俩见面的地方才是我的家。

0: 哎，谢谢你，小妹妹，再见了。
1: 再见了。
2: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客，坐下都是自家人。今天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舒心。有请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登场，王振华、朱和平为您呈现相声《男子汉》，夫妻俩可是逗得不可开交。妻子发现丈夫又去打麻将，回来晚了不说，工资也所剩无几，她决定给丈夫点颜色瞧瞧，而丈夫则想尽办法掩饰错误，甚至不惜拿出一张假借条来糊弄妻子，两人你来我往，互不相让，最终在一番唇枪舌剑后，丈夫终于认识到错误。这部相声深刻地揭示了赌博的危害，下面咱们就来听听这位丈夫是如何从迷茫走向觉醒的。
5: 子孝父母心宽，妻贤丈夫平安。我们家那口子人都不坏，就是爱打麻将好耍钱。今儿个他说到厂子领工资，我得赶紧把钱要回来呀。这都晚上9:30了，到现在还是人影不见，

0: 准又去打麻将的。要真是那样的话呀，你等他回来，我非得给他点颜色看看不可。
1: 七尺男儿顶天立地，朝气蓬勃，充满活力。只要媳妇儿俩眼一瞪，当时吓得小脸发绿。又坐那儿运气呢。我这媳妇儿吧，绝对堪称贤母良妻，端庄美丽，百里挑一，大号叫美西，小名叫妖姬。现在回来晚吗？
0: 咋不晚？看看几点了。
1: 哼，我不看。
0: 怎么的？
1: 没表。
0: 谁叫你打麻将把表输了？看我的吧。
1: 你的我更不能看了。
0: 嗯，
1: 在我小时候，我爸就经常谆谆教诲过我。
0: 说啥？
1: 不让我占女同志的便宜。
0: 我叫你看。
1: 看就看呗，喊啥呀？
0: 几点了？
1: 差十五二十。
0: 差。这叫什么话？
1: 现代话。
0: 好好看看几点了啊？
1: 6:45。
0: 你傻呀你呀？
1: 咋了？
0: 这都晚上9:30了。
1: 啥呀？9:30？这不6:45？哦，我把大小针看到了。
0: 这么晚了，干啥去了？
1: 啥也没干。
0: 啥也没干，打麻将去了是不是？
1: 没有。
0: 没有？
1: 真的不骗你，我要骗你，你就是小狗。
0: 你是小狗，
1: 你是嘛？就这一个名额，我跟你争啥呀？
0: 告诉你，你少跟我穷对付，哼！你们这帮大老爷们，我算看透了，那就是一天不打，
1: 上房揭瓦；
0: 两天不揍，
1: 浑身难受；
0: 三天不踹，
1: 活得腻歪。
0: 工资开没开？
1: 开完了，
0: 拿来。
1: 哎。您，咱俩结婚吧，这么多年了，这工资是月月开月月交，到家你就收腰包。我认为走这种形式很没必要，从今以后就不交了啊。
0: 想的可倒美，交不交？
1: 不交。
0: 交不交？
1: 不交。
0: 我数三数，我看你敢不交。
1: 我要想不交，你数300也等于零。在座的男同胞看好了，钱就在我手上，大伙说给他不给他？
2: 不给。
1: 给不给？我绝不给男子汉丢脸。
0: 一，
3: 本人郑重宣布，一，声明作废。
0: 二，
1: 一下边是二吗？往下继续。
0: 三，
1: 拿去。你们在家不这样
0: 啊？哎，
1: 啊，
0: 这钱有毛病？
1: 不可能，那有啥毛病？
0: 钱少了？
1: 谁说的？
0: 少100块钱？
1: 不会数吗？你看好了，你这玩意儿你得看着，这一篇了吧？三个吧？五个？七？
0: 100块钱哪儿去了？说了。
1: 你说你100块钱，你至于上这么大火啊？现在180块钱能干啥呀？打麻将都不会给庄家点2把泡底。
0: 好啊，你到点拿钱打麻将去了是不是？你可真行啊你呀。
1: 行啥行啊，今年一活30好几，打结婚就没干过你。
0: 自从结婚到现在，就为这个破麻将，我跟你把心都操碎了。
1: 嗯，可以说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想当初有人给我介绍那么多小伙，我连一个都没看呢。
1: 那你非得赖了吧唧追我干啥呀？追我呀？
0: 你把话说清楚，当初咱俩谁追谁？
1: 你追的我呗。
0: 你再说一句。
1: 就算我追你，那也不算不对。追大姑娘是男子汉的正当防卫。
0: 我也不怎么中邪，偏偏看上你了。当时就有人说我是一朵鲜花插在化肥上了。
1: 他比那牛粪强点有限。
0: 原来我寻思你就是爱玩点小打小闹的，可没成想你这几年啊，上班搓麻，下班搓麻，白天搓麻，晚上搓麻，
1: 搓的我自个儿都快麻了，
0: 连孩子都让你拐得坏了。
1: 我拐了他啥了？我也没带他玩。
0: 那天我爸来家串门，你说他姥爷一进门，这孩子说句啥？
1: 说啥了？
0: 妈呀，你看二饼。
1: 谁让你爸也戴眼镜啊？他要把眼镜摘了，咱们就直接喊白脸了。
0: 别的不用说，就去年一年，你把工资、手表、自行车全输了，还拉了一屁股赌债。你一着急一上火，病了，害得我还得天天下班卖雪糕替你还债。怕你躺在床上没人管，我把我妈找来了。我妈都70多岁人了，一伺候你就是仨月呀。
1: 那她还把俺家大米吃了了呢。
0: 今天我也不跟你废话，干脆两个字离婚。
1: 跟这媳妇儿嘴下留情吧，别逮她。行，你坐消气儿，你坐行。我知道，这几年就因为那打麻将，没少让你跟我着急上火。派出所保卫科三天两头教育我，朋友们见到我都不说话，亲戚们看了我就躲。如果我没脸没皮还去打麻将，大米饭蒸不熟，我不是他们纯属欠火吗？我。
0: 说的比唱的都好听，就是死不改，鬼吕叫不改。走，
1: 干啥呀？
0: 上法院。
1: 上法院干啥？这事都下班没有人了，去干啥去？
0: 没人在那等到天亮。
1: 你要有那瘾，你自己先去。明天找我找你。
0: 你非得去？
1: 我上法院干啥？我不上。
0: 哎，这是什么？打借条欠钱了是不？圆满美西二同志，感谢你们为希望工程捐献人民币100元整。
1: 没沏点茶呀、啊？都啥时候了还不整饭呢？整去。
0: 那捐献是好事，你为啥回来跟我演戏呀、啊？
1: 我这是诚心跟你开玩笑，现在我最爱看的就是你跟我瞪眼睛。
0: 有毛病啊！
1: 这外国人铁标枪，我这叫发洋剑。你是顺便验证一下，我在你心目当中那个赌徒的形象哪天能改变？
0: 啥样？
1: 你看见没？这就乐了，给在座的男同胞传授一条经验。媳妇儿并不可怕，关键时刻两句好话，他就不知道他老人家姓啥了。
0: 你刚才气死我了。
1: 那我现在给你赔礼道歉。
0: 干啥？去。
1: 咋的？
0: 这么多人瞅着呢。
1: 谁瞅着？你们别瞅，瞅这干啥？
0: 走，进里屋去。
1: 进里屋干啥？就在这儿，就不去。
0: 你去不去？
1: 不去。
0: 去不去？
1: 不去。
0: 我看你敢不去。
1: 男子汉大丈夫，说不去去就去了。
4: 开心茶馆快要打烊了，店小二成名在这里先给您请个安，往后每晚这儿就是您的欢乐窝，咱的相声小品包袱一个接一个，包您乐开花。再来为您送上一首歌，雨中集景，邓志乐。19:05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体验宁静生活的动人歌声，

最好。爸爸爸爸继承着咱们的生意是特别好。

0: 不醉，只好把余生给耗。
1: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2: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1: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

0: 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晚上七点，现在是虚时。
2: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1: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加速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圣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蒙山。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明天因有小阵雨并见止，风力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5月27号阴到多云，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凭着《平凡的世界》拿下茅盾文学奖的路遥，为何在人生巅峰后深陷病痛与困顿？生命最后的600天，他又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挣扎和遗憾？挚友杭宇亲笔撰写路遥的时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带你认识最真实的路遥。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0: 德德玛这位从草原走出的歌者，对故乡的情感早已深深融入他的灵魂。他充满磁性的嗓音，每一个音符都饱含着丰收的喜悦和陶醉的心情，仿佛有神奇的魔力，让我们瞬间置身于星空下的蒙古包旁，尽情感受草原夜色的独特魅力。德德玛，草原夜色美，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驿动的心，姜育恒。
1: 曾

异动的心，姜育恒，火车的汽笛声、口琴声，还有姜育恒的歌声，交织成一张很大的网，网住了很多的往事和回忆，给人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刘兰希、吴明华与谭泉中的美妙歌声《北风》。在那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从容不迫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胡宝善，我爱着蓝色的海洋。70年代的军旅歌曲走的是雄壮激昂的路子，周恩来总理鼓励大家可以多创作一些抒情歌。时任海政歌舞团独唱演员的胡宝善把总理的话记在了心里。1972年，胡宝善出海拉练，从南平到汕头，一路上风浪很大，军舰的行驶带着一种特定节奏。他突然想到，能不能

用圆舞曲写首歌，既贴合军舰的节奏，又能表现海军战士在艰苦生活中的乐观主义精神。就这样，圆舞曲风格的《我爱这蓝色的海洋》诞生了，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王杰时、谢丽斯、傍晚的太阳，

傍晚的太阳，王杰石、谢丽斯，词作家王健以傍晚的太阳为诗意意象，勾勒出生活中温馨的黄昏场景，借莫叹时光匆匆过，珍惜此刻好光阴，传递对生活的热爱与时光的珍视。古建芬则用抒情性的旋律线条营造出浪漫柔美的音乐氛围，让词曲如画卷般展现日常中的诗意之美。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李娜，好人一生平安。

0: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电视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接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杨林，别在窗前等我。爱情的世界里有甜蜜也有伤痛。杨林用他的歌声在这首歌曲中为大家演绎了爱情里的欢喜和悲伤。这首歌的编曲精妙，弦乐与钢琴的交织烘托出悲伤的氛围，让听众在音乐中体会爱情的酸甜苦辣。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刘德华真我的风采。

真我的风采，刘德华。这首歌很有韵味，他的歌词就像是一位历经人生浮沉的白发老人，在皎洁的月光下向你讲述着自己的生活感悟。清风徐来，豁然开朗。人生嘛，难免遇到风风雨雨，经历高潮低谷，勇敢淡然一点，挺起胸膛，才能更好地迎接挑战。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殷秀梅《祖国啊，我永远热爱你》。

0: 之中。
1: 聊聊微信。
0: 老李啊，最近好吗？
1: 再来一次找朋友。
0: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1: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0: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1: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2: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罗大佑乡愁四韵。在台湾，不少饱受离别之苦的中国人以乡愁文学为心灵寄托，维系着跨越大江大海的精神世界。作为台湾乡愁文学的代表人物，余光中创新了传统文化中乡愁的表达形式，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独具一格的地位。1974年还在医学院读书的罗大佑，就用质朴的旋律把余光中的文字谱成了一首歌，后来收录在《知乎者也》专辑之中。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降央卓玛》，陪你一起看草原。

0: 份没能兑现的约定。歌曲作者段庆民与人民英雄任长霞曾是同窗好友，两人曾有过一个美好的约定，等到草原最美的时节一同奔赴塞外草原。然而世事无常，任长霞因公殉职，这份草原之约终究成为了永久的遗憾。于是段庆民提笔写下了这首《陪你一起看草原》，字字皆是牵挂，句句全是怀念。降央卓玛，陪你一起看草原，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今儿高兴，杰晓东。
1: 咱们西门吃晚上真呀真高兴啊，带你三水

0: 道乘以十八等于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0: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2: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

0: 你慢慢来。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大家好，我叫吴彤。退休生活作为人生的新起点，既是生命阶段的转换，更是精神世界的重构与价值实现的再次升华。退休后，我喜欢上了书法，笔墨不仅是记忆，更是穿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在黑白相间的韵律中寻找生命的平衡。如果说退休是人生的顿笔，那么老年大学就是精彩的飞白。在这里，每个人都能让曾被搁置的人生选项重新渲染绽放。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明天因有小阵雨并间止，风力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5月27号阴到多云，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凭着《平凡的世界》拿下茅盾文学奖的路遥，为何在人生巅峰后深陷病痛与困顿？生命最后的600天，他又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挣扎和遗憾？挚友杭宇亲笔撰写路遥的时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带你认识最真实的路遥。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6: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杭宇迎接路遥，一行人吃完午饭前往青涧，青涧县委领导特意在交界处隆重迎接，可路遥看到迎接的大阵势却有些胆怯，他能顺利适应这场荣归故里的仪式吗？请听105记录中国路遥的时间第10集。
7: 这是路遥生命最后的时光。

0: 长篇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在路遥生命最后的600天，见证一位伟大作家的生死与爱恨，辉煌与暗淡，脆弱与坚强。作者杭宇，播讲袁杰。第10集。
1: 我对任海生还是比较了解的，他确实是一个实在人，跟我在一个系统共事多年，他从不装腔作势，也不隐瞒自己观点，是什么就是什么。因此他听我这么一说，也不再提调片子困难的事。

跟我一块儿从招待所大门出去。他回了电影公司，我去了尤书记家。在尤书记家里，我把情况给他做了汇报，然后我给他说，明天我去子长接路遥，中午饭安排在了子长，你给我派辆车。尤书记说，这事儿我给安排。其实清涧到子长路很近，可县委办公室给我安排的一辆吉普车走得相当吃力，平常一个多小时就到了，可那天差不多走了三个小时。开车的老慧说，他好长时间不开车了，突然给他派了这个任务，没来得及把车修理一下，稍跑快一点车就开锅。就这样慢腾腾到了子长，我还没来得及跟老马说几句话，路遥坐的白色奥迪车就到了子长县石油钻采公司的院子里。随同路遥回清涧的不仅有他弟弟王天乐，还有延安报社的李志强。当白色奥迪车在石油钻采公司院子里刚停稳，憨厚的马经理看着车里下来的路遥，有些胆怯的不敢靠近，只在那里微笑。经我一介绍，他才象征性的跟路遥握了握手，然后就悄悄站在院子的一边了。我给路遥说，老马虽是公司总经理，可他不会花言巧语，默默无闻地把公司经营得风生水起，清涧人在子长落了个好人的名声。路遥微笑着说，我能看出他是一个实在人。老马一直微笑着站在路遥的不远处，像检讨一样地说，我给你准备了点陕北的家常饭，就是不晓得你爱不爱吃。路遥说，家常饭好，谢谢你的招待。在子长县石油钻采公司的职工食堂里吃完饭，也不能耽误太久。我知道尤书记带着县委县政府一班人已经在清涧县和子长县的交界处等候了。在那个年代，免不了这样的迎来送往。对于路遥回家乡清涧，县委县政府领导当然也要有这样高规格的迎接仪式，这样才显得对他礼貌和尊重。就这样，一行人在钻采公司职工食堂里前呼后拥地走到院子。路遥头顶暖融融的阳光，呼吸着陕北的清新空气。他突然在院子里站住，提出要跟老马和公司其他人合影留念。路遥的这个提议让老马受宠若惊，从小到大还没一个人这样抬举过他，他激动得泪哗哗直闪。告别了子长县，也就意味着离开了延安。在阳光明媚的中午，路遥乘坐着延安地区政协的一辆白色奥迪车，浩浩荡荡地驶向革命老区清涧。

兴建是革命老区，也是一块红色的土地。早在1927年10月12日，共产党员唐树、李向九、谢子长、白明善等人领导的兴建起义，打响了西北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第一枪。1936年2月7日，毛主席带领红军转战陕北，来到兴建县袁家沟，挥毫写下气吞山河的壮丽诗篇《沁园春·雪》。兴建虽然贫穷，但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美丽地方。兴建城西北是笔架山，曲径通幽，青松翠柏，碑与阁牌左见右爱，贯穿南北，是兴建县城的一道绿色天然屏障。巍巍笔架山，潺潺岫岩河，

这天对于清健来说是一个大喜的日子，家乡人民的优秀儿子陆遥在获得了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后，带着至高无上的荣誉回归故里。很快陆遥乘坐的白色奥迪车拐过了子长县马家边的拐卯，眼前就是清涧辖区的哲家坪镇了。在马家边和哲家坪的交叉地带，是延安和榆林地区的分界线，也是两地政府迎来送往的地方。清涧县委书记尤北海今天特意穿了一件崭新的中山装，把自己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还特别给迎接作家陆遥的其他县上领导交代，今天迎接的人跟其他人不一样，不管穿新穿旧，一定要穿得精精神神，让陆遥看到家乡人的精神风貌，看到清涧的发展希望。白色奥迪车缓缓驶进清涧地界，老远看见靠近哲家坪公路边上停着不少车，也在两边站了不少人。我知道这是清涧县委县政府领导在这里迎接陆遥，可是不知为什么，陆遥乘坐的那辆白色奥迪车跑着跑着突然停了下来，我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便让司机把车开到奥迪车跟前，摇下车窗问司机怎么了。司机说陆遥让你的车走在前面，他看见有那么多的人站在公路边，不知是什么阵势，有些吓人。我笑着说那是清涧领导迎接作家回家。这时陆遥也把车窗摇下来，笑着给我说这阵势也太大了，那么多的车，那么多人，一满就是像迎接中央首长。这样你在前面引路，我在后面跟着你。当然也不能怪陆遥大惊小怪，我在这之前没有给他说清楚清涧还有这么一个环节，眼前突然出现这样隆重的场面，他心里有些接受不了了。而更重要的是，他只是小时候路过清涧一次，以后就再没正儿八经地走进过清涧县城，因此他对这里还是有些陌生。可我不一样，简直就是一个二杆子，什么也不怕，又是回清涧，根本不像陆遥那样谨慎。关键是我在这里工作了多年，县里几乎没有我不认识的人，那么陆遥让我坐的车走在前面，我就毫不客气地在前面兴高采烈地开路了。快到延安和榆林的交界处，我看见县委书记尤北海带着县上有关领导静静地站在公路边等候迎接陆遥。我让司机把车停在尤书记跟前，急忙下车拉开陆遥乘坐的车门，把尤书记介绍给陆遥，两个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客气地问候了几句，便坐上车朝县城方向驶去。车队到了清涧县干部招待所，院子里早已围得水泄不通。那时陆遥回清涧的消息就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清涧的大街小巷，人们争先恐后，想尽早目睹著名作家的风采。家乡人不知道写人生和平凡的世界的作家陆遥是怎样一个人，他跟别的人到底在哪些地方不同。当乡亲们看见从车里走下来的陆遥居然是这么普通的一个人，他身上穿的衣服跟赶集的农民没什么区别，上衣
是一件有点褪色的土黄色夹克，下身穿一条灰不拉几的休闲裤，脚上穿的是没有光泽的皮凉鞋。这样的穿戴跟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著名作家头衔是多么的不协调啊。路遥就是这么普通，普通的让人不可思议。

下午七时，在清涧的石板街道上，往常是那么的冷冷清清，现在却突然人山人海。人们都知道，曾经轰动清涧县城的电影《人生》的作者路遥回来了，晚上在南屏礼堂里要跟家乡人民一道观看他的人生电影。乡亲们早早地站在街道两侧，翘首以盼地等待着路遥的出现。下午七时半，著名作家路遥和县委书记游北海一同出现在县城的红巷口的石板街道上，缓步向清涧南屏礼堂走去。而街道两边早已经黑压压地站满了热情的父老乡亲，一双双眼睛直直地看着从身边走过的作家。人们用审视和怀疑的目光看着路遥，还不住地在街道两边窃窃私语。上河里的鸭子，下河里的鹅，一对对毛眼眼照哥哥。人生电影主题歌叫一声哥哥你快回来的优美旋律，通过架设在南屏礼堂楼顶上的高音喇叭，在县城上空高亢而嘹亮的激荡。

30多年前，只有8岁的路遥跟着他的父亲一身单薄地行走在青涧石板街道上，满怀忧伤地前往延川。33年后的今天，41岁的路遥带着自己沉甸甸的丰硕成果荣归故里，在家乡青涧的大礼堂重温自己的经典电影。

此时陆遥走进礼堂，父老乡亲们自发地站起来，向优秀的儿子、著名作家致以雷鸣般最热烈最长久的鼓掌。实事求是地讲，陆遥对这部作品爱不释手，他究竟看了多少遍自己也说不清楚。现在坐在家乡大礼堂中心位置的陆遥，再次陶醉在电影主题歌优美的旋律中。忽然间，人生中的高加林、巧珍、德顺爷爷、黄亚平还有李向南，这些跟他同甘共苦的小说人物又一次鲜活地出现在他面前。像当年一样，清涧南屏礼堂里再一次掀起观看电影人生的热潮。而不同的是，这部影响了无数年轻人奋斗不息的经典作品的创作者陆遥，现在就端坐在他们中间。这是不是一种巧合呢？同样是在秋天，1984年，电影《人生》刚刚在全国上映，就在这个礼堂里，观看电影《人生》的人群蜂拥不断，常常是一场刚结束，下一场又紧张的开始，一场接一场，场场爆满。现在是1991年，同样是在当年的大礼堂，虽然相隔7年之久，然而火爆的场面丝毫不减。在清涧县城的大街小巷，这几天人们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晓得吗，写小说《人生》的陆遥回来了。在这之前，清涧很多人不知道陆遥是干什么的，也不清楚他到底是哪里人。可是一提起电影《人生》，对主人公高加林和刘巧珍，那绝对是刻骨铭心。在乡亲们的眼里，高加林毫无疑问地被贴上了卖良心的标签，遭到人们的谩骂和诅咒。而对于刘巧珍，人们的评价就完全不同了，对她抱有极大的同情心，觉得她是一个淳朴善良、模样俊俏、心灵手巧、一片痴情的好姑娘。然而这样的好姑娘却好心没好报，让人看了十分心痛。陆遥根本不知道，乡亲们看了他的人生电影，对那个卖良心的高加林不知骂了多少回，甚至在骂得他狗血淋头的同时，也没少骂写这个爱情故事的作家陆遥，骂他的心绝对是让狗吃了，怎么就没有一点人情味儿？把巧珍这么好的姑娘写得那么可怜，作家怎么就这样坏呢？到底会不会编故事？怎不叫那个卖良心的高加林吃一包老鼠药药死算球了呢？为甚不让两个人相亲相爱，好好在一起呢？那个狼心狗肺的东西，怎么安排了这样一个让人心里那么难受的结局？听一听陕北民歌里是怎样深情表达的。一对对鸳鸯水上漂，人家都说咱两个好，你要是有那心事咱就慢慢交，你没有那心事就拉倒。你说拉倒就拉倒，世上好人有多少？你要是有那良心，咱就一辈辈好，你卖了那良心，叫鸦雀雀掏。那时候飘
你对我好来我知道，就像那老羊疼羊羔，墙头上跑马还嫌低，我忘了那娘老子也忘不了你。想你想成泪人人，抽签算卦问神神，山在水在人常在，咱两人啥时候把天地拜。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感谢您的收听。
1: 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记录了作家生命最后的珍贵时光，从荣获茅盾文学奖的人生高光，到与病痛抗争的艰难岁月，从对文学事业的至死执念，到对故土亲人的深情牵挂，每一处细节都真挚厚重，尽显一位作家的赤诚风骨。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路遥的时间，一同感受他在苦难中不曾熄灭的文学初心。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1: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1: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1: 我上的是互来网。
2: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于上网，文明在线。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5: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陕北百姓对路遥作品《人生》反应强烈。路遥回乡做报告，大礼堂人山人海，场面混乱。县委决定打开大门满足群众。路遥报告精彩，盛况空前。这背后还有哪些故事？请听105记录中国《路遥》的时间。第十一集，
6: 这是路遥生命最后的时光。长篇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在路遥生命最后的600天，见证一位伟大作家的生死与爱恨，辉煌与暗淡，脆弱与坚强。作者杭宇，播讲袁杰。第十一集，
7: 在陕北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老百姓对那些卖良心的人绝对是深恶痛绝的。谁敢卖了良心，那一定是要遭人骂的。不管是谁，不管是干什么的，不仅这个人会遭到众人的鄙视，就连家里所有的人都会让人看不起。当然，路遥并不知道他的人生在普通老百姓中所产生的影响。要知道，陕北老百姓在看了他的人生电影，不断诅咒高加林的同时，也毫不例外的要把他也美美的骂上一顿。我曾在陕西作协那间屋子里开玩笑的给他说，你的名气很大，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然而恐怕你以后再不敢回陕北了。你知道是因为什么吗？路遥惊讶地看着我问，是什么原因啊？我笑着给他说，你只知道埋头写你的小说，当然不知道这些。其实有好多耿直的陕北人已经对你非常不满了。我可以这样告诉你，不是因为你这个人怎么了，主要是看了你的人生电影，他们心里对你产生了很大的看法。有好多陕北老百姓为巧珍鸣不平，也不知替他哭了多少鼻子。当然，别的地方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我不敢给你瞎说。可在陕北，有好多人看了人生，不断地议论你的长长短短，这些我确实知道一些。他们把人生中巧珍的爱情悲剧全归到了你一个人身上，说是你硬把刘巧珍和高加林的婚姻给日弄成这样。路遥笑着问我，真有这样的事情啊？我说，当然是真的，我又不敢哄你。你根本听不到这些，你是著名作家， 名气越来越大，就是有人听到也不敢在你面前说，害怕你不高兴。而我一直在基层工作，接触的都是普通老百姓，那时我也不认识你，跟你扯不上一点关系，所以能听到一些真实情况。其实啊，他们也不是真心实意要骂你，是骂那个卖良心的高加林。当然也有老百姓说，写这个故事的人就不是什么好鸟，比高加林还喜新厌旧，不然怎么能知道高加林这么坏，肯定自己有这样的亲身感受。那时候路遥还不知道我说的是不是事实，可他听我这么一说，把牙呲了几次，微微笑了一下，并没有发表自己的看法。事实上，自己的作品能够让普通老百姓关注，那也是一件非常自豪的事情。我继续给他说，你根本听不到这些。那时我在清涧县电泽沟乡政府工作，距县城50公里的路程，虽然文化落后，交通闭塞，可是县城里的人在乡政府工作的不少，经常可以得到县城里的一些信息。有天下午，乡政府的干部们正在院子里吃晚饭的时候，武装干部惠小平坐着顺风车从县城回到乡政府，他从城里带回一个消息，说清涧大礼堂里正放一部名为《人生》的电影，那场面异常火爆，一票难求。据说电影里好多镜头取自陕北的榆林、绥德、米脂、清涧一带，在下20里铺老沟里的小桥上就有高加林和刘巧珍谈恋爱的几个镜头，场面亲切而震撼。在礼堂的售票窗口根本买不到一张电影票，要想看《人生》必须一个箱一个箱的预定。这个电影《人生》绝对值得一看，不看会后悔一辈子。惠小平这么一说，一下子就把乡政府院子里正吃饭的人的情绪给调动起来了，特别是那些年轻人，一个个热血沸腾，晚饭也不想吃，眼巴巴的看着站在院子里的惠小平，觉得人家是见过世面的城里人，知道的事情比我们多，说不定他已经在城里把电影《人生》看过了。说实在的，我和其他年轻人都早已经坐不住了，那时城里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乡政府的娱乐活动就更少了。我工作的那个乡政府一个月能看一场电影已经算比较奢侈的事情了，看的还是不知放过多少遍的老电影，好一点的电影根本轮不到。因此乡政府里的年轻人一听县城礼堂放电影《人生》，还打听到别的乡政府已经组织干部观看了，就缠着乡政府领导也组织大家去看一场。据说乡政府为预定电影《人生》还是费了一番周折，通过一些关系才预定到晚上11点的放映。尽管时间有些晚，但人人都很兴奋，一吃完晚饭就坐着乡政府唯一的一辆大卡车跑了100里的路赶到了县城。因为前一场电影还没结束，后一场的观众进不去，全部在礼堂外边排队等候，等到看完电影已经是半夜了。尽管夜很深，但大家仍然处于激动和兴奋的状态。就在我们坐着大卡车回乡政府的路上，我听见有人在车上骂你，说人生这个电影是一个叫路遥的清涧人写的，写的是绝对好着累，就是没把刘巧珍姑娘写好。这个人 一定有。

什么话也没说，只是笑。我说，现在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儿，就是清涧县文化局的局长白生川，他曾是我的顶头上司。有次我回清涧见到了他，他专门请我和文管所的贺阿龙在他家吃了一顿饭。在饭桌上，我不知他是跟我开玩笑啊，还是发自内心的对我说，你跟陆遥在一起见面的机会多，你给他捎一句话，就说是我说的，让他别再那样糟蹋我了。我把他的小说《平凡的世界》认真的看了几遍，小说确实是一部好小说，就是有一点实在不好，让我好几个晚上睡不着觉。陆遥笑了笑问我，我的小说跟他有什么关系？我说，你问的这个问题啊，我也问过白生川，他说你在《平凡的世界》里写的十个节公社书记白明川，其实写的就是他。陆遥突然来了兴致，急忙地问我，他怎么能说我写的白明川就是他，而不是别人呢？他有什么根据啊？我说，这个问题我也这样问他了。白生川说，他说的这些绝对不是胡言乱语，有事实根据。你在《平凡的世界》里描写的那些事情，时间和时代背景完全跟他在石嘴驿公社当书记时一模一样，因此《平凡的世界》小说里的那个白明川生活原型就是他白生川。白生川还给我说，石嘴驿公社是你的家乡，他认为你对石嘴驿公社的事比较了解，所以你就把那些事有些夸张地写到《平凡的世界》里了。陆遥一听，一阵哈哈大笑。那么白生川到底是不是陆遥小说《平凡的世界》里石歌节公社书记白明川的生活原型？我搞不清楚，恐怕只有他俩心里明白。说到这里，我不想再说下去了，想转换一个话题。然而陆遥对这个话题非常感兴趣，他笑了一阵又问我，白生川还给你说了什么了？我说，白生川有些埋怨地告诉我，你看陆遥实在有些不像话，都是一个县的人，怎能这样啊？基本上连名字都没有变一下，让谁看都以为他描写的白明川就是我白生川，只一字之差。其实我在石嘴驿公社当书记的时候，虽然当得不是很好，也不像他写的那么糟糕。陆遥笑着说，看来白生川对号入座了。我说，绝对是这样。他还给我说，别人看《平凡的世界》是欢欣鼓舞，而我看《平凡的世界》连头也抬不起来。好多人说我就是小说《平凡的世界》里的那个白明川，哎，我是一马没法活人了。陆遥说，哎呀，白生川是误会我了，我对他确实不了解，今天你不给我说这些，我还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我给陆遥说，其实白生川说是这样说，可我感觉到他心里还是美滋滋的，能让你把他写进小说，那是多么光荣的一件事儿啊！哪怕是你小说里的一个反面人物，他绝对不会因为这个找你麻烦，他只是想在我面前说一说，意思是想让你注意一下他这个人。

现在，路遥回到了清涧，不仅要跟家乡的父老乡亲一起观看由他改编的电影《人生》，还要为家乡的文学爱好者做一场报告。曾担任县文化局局长的白生川当然也在其中。事实上，说是路遥给清涧的文学爱好者做报告，清涧的文学爱好者却寥寥无几。在这样的小县城里，喜爱文学的人并不是很多，因此在大礼堂里听路遥报告的人里面，倒是机关干部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尽管好多人不知道文学是啥玩意儿，但他们都想凑这样的热闹，目的是想亲眼目睹著名作家路遥的风采。说是清涧大礼堂，实际最多也只能容纳二三百人的样子。可是这个报告与往常完全不同。以往领导坐在主席台上，口若悬河地念别人替他写的稿子，好多人不爱听，有时听着听着就睡着了。而路遥的这个报告是以作家的角度谈他的创作体会，讲他的人生故事，因此场面就大不一样了。路遥优美动听的语言，真挚可感的心境，苦难的人生经历，创作的无比艰辛，一下就把家乡人民的心紧紧地抓在一起。乡亲们知道，一个成功的作家不仅有他光鲜亮丽的一面，同时也有不堪回首的往事。因此无论是机关干部还是普通百姓，都想去听他的报告。清涧县城人并不多，然而这样的小县城谁还不认识谁？考虑到秩序和安全，在路遥做报告前就已经给有关单位发了票，有票的人可以理直气壮地走进大礼堂。那么没票的人怎么办呢？他们也要进去，一下就把清涧大礼堂围得严严实实。维持秩序的公安人员使出浑身解数也无济于事。面对这样有些混乱的场面，县委和县政府办公室的领导沟通商量了一下，觉得大家听一次作家的报告也不容易，干脆把大礼堂的门全部打开，让礼堂所有的走道都站满人，尽量满足群众的愿望。虽然这样做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但是现在也只能这样了。路遥这次回清涧，一共做了两场精彩的报告，一场在清涧大礼堂，另一场在清涧中学，绝对是场场爆满，人山人海，盛况空前。路遥在清涧县大礼堂做的这场报告，我陪着尤书记坐在礼堂第一排的位置，而在第一排前也挤满了听路遥报告的群众。这些群众也不管是不是把县委书记的视线给挡住了，统统拥挤在主席台下边的走道，眼睛眨也不眨地瞅着主席台上的路遥。显然他们顾不得考虑这样做文明不文明。我在礼堂第一排只能看到密密麻麻的人，而在主席台上做报告的路遥基本一点也看不见，让走道里的人整个给挡住了。这时候县委书记也被拥挤得在前排坐不住了，尽管公安人员竭尽全力维持着礼堂的秩序，但实在是无能为力。

0: 我有些受不了了，也害怕尤书记感觉到这样混乱的场面不好意思，就想尽快从这里离开。我是地道的清涧人，对礼堂出现的这种场面习以为常，所以见怪不怪。然而我得顾忌尤书记的脸面，自己觉得在这里帮不了什么忙，也不给他添乱，所以我给尤书记打了招呼，从礼堂里挤出来，朝县城红巷口走去。可是当我刚走到县城的东沟桥头，突然有人在我身后喊我。我扭头一看，是王天乐和李志强从县城的红巷口往招待所的方向走。于是我站在县城的街道上，等着天乐和志强走到我跟前，然后一起不紧不慢地朝县城的十字街往前走。天乐一边走一边给我说，礼堂里怎么有那么多的人。我说，清涧就是这样，好不容易路遥回来了，家乡人觉得好奇，都想去听他的报告。清涧人没一点规矩，那些公安人员连个秩序都维持不了。天乐有些不高兴了，李志强也不管天乐说什么，只是一个劲儿的笑，但什么话也不说。我说，清涧就这么大点县城，都是熟面孔，一个看一个的样，公安人员也没办法，对谁都下不了手，只要不出事儿，拥挤一点就拥挤一点。王天乐听我这么一说，他也不再说什么，跟我到了招待所门口。王天乐眉头皱了皱说，你看礼堂里拥了那么多人，就不怕出事儿？你简直太不成熟了。天乐毫不客气地在大街上把我批评了一顿。王天乐又问我，给你说的那个白面粉你落实得怎样了？我说，这个没问题，我给尤书记交代过了，而且尤书记害怕忘了还记在一个笔记本上，我觉得他已经安排过了，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那个年代一袋白面粉确实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一个国家干部每月30斤粮，而且是粗细粮搭配。我有这样的体会，因在政府食堂吃饭，每月得给灶上交30斤白面，经常为交不上而犯愁，否则吃饭都成问题了。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感谢您的收听。
2: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3: 贝贝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2: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 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5: 晚上9点，现在是亥时。
6: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7: 105健康时刻，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云起时，冷暖有相知。

0: 福105气象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明天因有小阵雨并间止，风力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5月27号阴到多云，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凭着《平凡的世界》拿下茅盾文学奖的路遥，为何在人生巅峰后深陷病痛与困顿？生命最后的600天，他又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挣扎和遗憾？挚友航宇亲笔撰写路遥的时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带你认识最真实的路遥。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0: 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连笑凭借自身的努力与方志的暗中助力，在事业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成为了能够独当一面的职场从业者。请听《致姗姗来迟的你》第30到第31集。
2: 总有一个人姗姗来迟，但又不可阻挡，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对爱情充满向往。请听都市言情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作者蓝白色。
3: 第30集。看完电影已是晚上11点多。12月又碰上阴雨绵绵，夜幕压得极低，蕴着层寒气。两个人还有闲情雅致，撑着伞散步回家。匆匆路人看着，都不免投来异样的眼光。连笑倒不觉得冷，有方池遮风挡雨，有他手心紧握。回到家就更不冷了，地暖一直开着没关，一进家门就必须脱得只剩件单衣，不然热得慌。连笑把他脱下的大衣挂到门边的衣柱上，摸到大衣一侧的袖子全是湿的，这才想起来回家的路上方池撑着伞，1/3的伞却全在他这边。
4: 连笑心里不由得一暖，脚下热烘烘的地暖都不及。方池在试他刚从纽约带回来的咖啡豆，连笑听着从厨房传来的咖啡机的碾磨声，鼻尖沁着咖啡豆的香气，忍不住弯着头看着他。
5: 要不今晚让他留下来别走了。
4: 直到一声低咳声响起，连笑才从乱七八糟的思绪中猛地回神。只见此时的方池已抬眸回视他，目光相接，方池却说：
3: 别这么看着我。
4: 干嘛？问出口的当下，连笑顿时面露惊恐，他不会看出自己内心的想法了吧？连笑正做贼心虚，方池却说：
3: 我怕我会忍不住赖着不走。
4: 僵住半秒，连笑赶紧收回视线。他的脑子倒是拎得很轻，嗓子却不受控。
5: 那就……
4: 声音低低哑哑的，方池正好把做好的咖啡端过来给他，也没顾上细听。在连笑欲言又止的这段时间里，方池已经连人带咖啡一同来到了连笑面前。连笑一

0: 仰头就是方池那张脸。明明还是两只眼睛一张嘴，怎么却越看越好看？脸部线条冷冽，眼睛却是暖的。别走了。连笑听见自己声音紧绷的，终于把话说全。方池的脸连同咖啡一同陷入静止。
1: 反应过来之后，方池才将那杯咖啡推到了连笑的面前，自己那杯他也尝了一口，借此隐藏着某些紧张似的，面上是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表情。又让我睡沙发。方池握着杯柄的手指却用力到指节隐隐泛白，相比之下连笑也好不到哪儿去，甚至更糟。连笑拿起咖啡就是一口猛灌，烫得他恨不得赶紧冲去厨房灌两口凉水，却愣是生生忍住。连笑脸都憋红了，还故作不经意道，
0: 睡房间好了，客厅里晚上太冷了。
1: 可就在方池把连笑打横抱进卧室，连笑突然内心感到一丝痛意，瞬间脑袋一片空白。也不知过了多久，思绪纷至沓来的重回他脑中的那一刻，方池已经捂着流血的脑袋。连笑脑袋是懵的，看看自己手里拿着的造型锋利的金属摆件，那是他搁在床头柜上的装饰品，他才醒悟过来自己大概干了些什么。连笑连滚带爬的下了床，跌坐在方池的面前，正要捧起方池的脸。方池一看连笑手里还拿着的金属摆件，条件反射地避了一下。连笑这才记起手里还拿着这玩意儿，赶紧扔了，却再也不敢碰方池。
0: 对不起，对不起。
1: 连笑也只会说这两句了。
0: 方池从医院急诊室出来时，额头上的伤已经包扎好。坐在外头的连笑见他出来，立马起身。明晃晃的日光灯下，方池脸色无恙地朝他走来。连笑张了张嘴，却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终究是把脑袋低下了。对不起。方池在这种时候竟还能笑得出来。
1: 你呀、啊、这叫谋杀亲夫。
0: 当然这笑也没能维持多久，连笑砸的这一下还挺狠的，方池一笑就扯了伤口，自然瞬间疼没了表情。
1: 确实该说对不起。
0: 方池说着朝连笑展了展臂，连笑下意识地缩了下脖子。明知道方池不可能会揍他，却依旧抵不住身体本能的反应。方池将他的反应看在眼里，只展臂往他肩上一搁，继而一揽。
1: 浩克，请扶着我。
0: 浩克，连笑还记得这个称呼的由来。这回他的应激反应只是把方池给揍下了床。深深浅浅的脚步声就这么沿着走廊尽头而去，二人说话的声音也在这个凌晨时分渐行渐远。
1: 跨年一起去香港吧。
0: 啊，
1: 我到时候过海办点事儿，咱们顺便玩一周。欧美那边圣诞假期都特别冷清，估计你也不爱去。
0: 就咱俩。连笑的声音不免有些卡壳。今晚的事还不够方池吸取教训，还敢和浩克共处一室一整周？
1: 对啊，就咱俩。放心，我扛揍，大不了这次是床头摆件，下次是酒店的烟灰缸。
0: 可连笑不敢保证这次是床头摆件，下次会不会是酒店的餐刀。 你下次绑着我的手好了。连笑只顾着情绪低落，都不知道自己随口答了些什么。
1: 方迟却做事思考了起来，末了竟兀自点头道：这主意不错，你不介意的话。说着不忘扭头严肃认真地看了连笑一眼。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都市暖爱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
1: 光荣负伤的方迟这段时间过上了两点一线的生活，不是去公司就是回家。谭潇这个耐不住寂寞的，看在方迟最近正热恋的份上，消停了一个星期，终究没忍住打电话过来约一下。
3: 圣诞节都没打算去哪嗨一下？
0: 遥想去年圣诞节，这俩孤家寡人还结伴去了趟大溪地，可惜一年时间，方迟已名草有主。谭潇早料到他会拒绝，不料他拒绝的借口竟是：
1: 还不动了，受伤了。
3: 受伤？
0: 谭潇表示怀疑，可转念一想，方迟拒绝起人来从来不屑于找借口，这才换了副关心的口吻：
3: 怎么伤的？
0: 方迟明显不想说，谭潇估计也不是什么重伤，只能安慰一句：
3: 最近水逆啊，你自己可小心点。
0: 方迟倒不认为自己水逆，应该叫做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毕竟他受伤的隔天待遇就升级了，他和连笑正式开始了同居生活。
1: 连笑最近赋闲在家，索性报个班精进一下厨艺。韩姨的各种小道消息源源不断地传来，连笑也只是一听。他算是想通了，他为韩姨干着急有什么用呢？还不是廖一涵一个人说了算。
4: 连总，廖总和荣月就违约赔偿已经达成一致了。
3: 连总，和睦资本已经完成了对韩姨的尽职调查。
4: 连总，和睦资本已经正式确定从 A 轮接手，您确定不出席吗？
3: 连总，听说廖总打算让陈经理复职。
1: 连笑收到的这则劲爆的消息时，刚下了料理课，正在商场里闲逛。他本还在内衣店里挑得正起劲儿呢，准备为香港行准备两件战袍。柜姐刚为连笑找出海报款，电话这么一打来，连笑哪有心思试穿。顾不上干杵在一旁的柜姐，他眉头紧皱地问电话那端的小助理：
0: 闹出这么大的事来，陈章还能复职？
4: 廖总正在一个个攻破董事们，看现在这个架势，董事们点头是迟早的事儿了。
1: 果然不是他陈章有多强，而是廖一涵在为他力挽狂澜。连笑转念想想又觉不对，
0: 就算董事会同意，和睦资本会同意吗？陈章干的那些好事圈里都知道，陈章对韩姨来说就是个定时炸弹，陈章又不持有股份，和睦资本需要顾及他？
1: 连笑反问出口的当下，反倒把自己给问愣住了。廖一涵该不会蠢到把自己的部分股权让渡给陈章吧？在马上就要进 A 轮的节骨眼上，小助理倒没想那么深，只是说道：
4: 因为荣月没有对陈总进行行内问责，那陈总干那些好事呢，也就只在韩姨内部传透了而已。陈总公事在外的履历还是很干净的。
1: 连笑挂了小助理的电话，早已是愁容满面。
0: 在柜姐热切的目光下，他又不好意思不是，带了两套海报款进了试衣间，却只把那俩衣架往一旁一挂，就低头摸出手机，准备给方迟打个电话。融资过程中股权变更的各种可能性，方迟肯定最了解。陈章真的中途掺和进来，对他又有什么影响？电话差点就拨出去了，又被连笑生生挂断。如果还像原来那样，什么事都靠别人，他永远做不出一桌满汉全席。 连笑就这么买了一堆试都没试的内衣回家。今天的料理课程教了些什么，早被连笑抛到脑后。他朋友圈里的人五花八门，很久之前连笑参加过一个据说在投行做保代的人，连笑当初加完人家之后点赞都没有给对方点过，今天却是逮着对方一个劲儿的聊。连笑也知道自己这么做不地道，但也实在没法子，只能在聊完之后补一句，你哪天有空我请你吃饭。还算愉快地结束了对话之后，连笑暗自发誓，以后对方的每条朋友圈他都要点赞。方池已经向他报备过，说今晚大概会加班到很晚，太晚的话他就直接回他自己家睡，怕吵醒连笑。连笑正好得了空，好好整理一下思绪。
1: 就算廖一涵把部分股权转让给了陈章，陈章一样要遵循等额稀释的原则，廖一涵在股东大会的话语权也会因此降低，这对他没有任何的好处。就怕廖一涵为了陈章连自己的利益都不顾了。若廖一涵真要一意孤行，也得获得股东大会超过三分之二的赞同票才行。不过陈章凭一己之力把和荣越的千万合同搞砸，应该很难重获股东们的青睐吧。虽说可能性极小，但连笑以防万一，犹豫到最后还是给周子山发了条短信。前段时间深夜周子山来电他没有接，如今他发短信过去，其实也不确定周子山会不会回。连笑发过去的短信只有三个字，有空吗？发出去的同时也想好了各种可能性，周子山压根不回，或者隔很久才回。果然周子山隔了很久才回，连笑却只料其一未料其二。他回的是，我在你家小区外。连笑傻愣了半晌，手指有些僵，一连打错了好几个字，索性不打了，直接回了通电话过去。
0: 我得和你见面谈点事儿。
1: 这虽是他早就想好的台词，但是如今真说出口却莫名涩了喉咙。
3: 你出西门左拐二三十米就能看到我的车。
1: 周子山顿了半晌，声音倒听不出任何异样来。
0: 连笑也没收拾，披了件长到脚踝的大衣就出了门。到了露天的地方才发现又是绵绵细雨，这阵子一到夜里就下雨，天阴阴的，连笑脸上也是阴阴的，但懒得回去拿伞了，反正离西门不远，冒雨不过三五分钟。出了西门还未左拐，连笑已经在绵密如蚕丝的雨势下看见了不远处车灯大亮的那辆车。雨夜车灯亮，坐在驾驶室里的那人的轮廓依稀地落了个剪影在连笑眼里。那一刻连笑内心深处还是有些紧张的，他脚步停了片刻才朝那辆车走去。副驾驶内侧的车门啪嗒一声解了锁，连笑被这声响震得领了领神，拉开车门坐进去。车内开了暖气，内外温差很大，连笑还没坐稳就忍不住打了个喷嚏，这在安静的车厢中听来特别响亮，自然也特别丢人。周子山递了盒纸巾给他，连笑接过抽了一张出来擦擦鼻子，两个人的目光自始至终没有正式交汇过。直到周子山看到他头发上的水珠，下意识地要扯两张纸巾帮连笑擦，却因差点碰到他抱着纸巾盒的手而生生打住。周子山终究是收了手，也收了目光，语气里压抑着什么。
3: 怎么还跟以前一样出门不撑伞？
0: 连笑刚抽了张纸巾出来准备擦擦头发，动作稍一定格又恢复， 脸上跟没事人似的，心里却苦笑。真当他懒到出门连伞都不带。当年连笑总不带伞，只是为了给他个来接他下课的理由。
1: 往事心头过，似不着一物。连笑没有回答他这个问题，反倒不知从哪儿拧了一口气，终于扭过头去，平淡地看着他。
0: 你真的打算辞职？
1: 你消息还挺灵通的，正在办交接，
0: 能不能帮我个忙？
1: 连笑问得很坦荡，大概打心底里，连笑还是认同他们之间是无需客套的。思及此，周子山却突然不知道该笑还是该叹了，最终只能敛了一切该有的不该有的情绪。你说，
0: 对陈章进行行业问责。
1: 连笑话一出口，周子山的眉心便是一蹙。周子山早就猜到了连笑找自己不是为了叙什么旧情，但也绝对没有想到是为了这档子事。你知不知道廖一涵一直在力保陈章？
0: 我知道。
1: 我以为你和廖一涵是一个阵营的。这话连笑没接，周子山大概也猜到了这是什么意思了，面色不由得严峻了起来。那你应该也清楚，一旦进行行业问责，陈章很有可能会坐牢。
0: 这是陈章理应承担的后果，有什么不对？
1: 周子山陷入沉思许久。好，我答应你。周子山看着连笑的眼睛说道，答应连笑的一切无理要求，不问缘由，不问后果，一如当年。只不过连笑不会再像当年那样笑容灿烂的给周子山一个大大的拥抱作为奖励。如今的连笑只是轻巧地避开了周子山的目光，客套地说了句，
0: 谢谢，我先走了。
1: 看，连笑连离开都不需要任何的借口，说走就走。大概与连笑往事真的已经彻底翻篇。
0: 周子山目送着连笑打开车门，心里不知是何滋味。他其实也知道该怎么做一个合格的前任，不侵扰，不打搅，可终究是没忍住，在连笑即将下车的那一刻又叫住了他。
1: 哎，能不能也答应我件事？
0: 连笑那握在门把上的手僵住，却没回头，只留给周子山一个背影。也好在只有个背影，不然周子山怕自己做不到如此淡然地把接下来的话说出口。
1: 我月底就要离开了，回墨尔本，应该不会再回来。我希望那天你能来送送我。
0: 当年周子山出国留学，整个航站楼仿佛都是连笑哭天喊地的声音，可周子山还是走了。他当时想得多开啊，哪有什么离别之苦，想连笑了就飞回来看看他。周子山信的是自己，就算所有人都会变，可他不会变。只不过那之后的一切都事与愿违罢了。至于如今，他知道自己不想走，但他更知道连笑不会挽留。好，连笑答应道。周子山帮了他这么大一个忙，这么个小要求而已，连笑有什么拒绝的理由呢？就当做一个纯粹的等价交换好了。连笑说完就下了车，不再做任何停留。
1: 周子山看着连笑走进雨中，很快消失在车灯光的尽头。当年周子山就读的高中离连笑的学校足有两站路，他每次都查好了隔天会下雨，提醒连笑务必带伞。隔天果真下雨，而连笑也果真没带伞。 临近放学，他总会忍不住地发短信问连笑是不是又忘了带伞。

0: 连笑呢？从不正面回答，总顾左右而言他。
1: 没事儿，这雨肯定一会儿就停了，我戴了帽子，下了课直接冲到公交站，淋不了多少的。
0: 说的好似压根儿不在乎，其实绕来绕去不过是想听他斩钉截铁地说一句，你下课别走，我去接你。那些年但凡雨天，放学之后周子山都会坐两站公交车先到连校的学校接他，再一起回家。然而此时此刻，连校不再需要自己的伞了，也再不需要周子山了，连校已经有了方池。

0: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感谢您的收听。小说作者蓝白色以细腻的笔触创作都市暖爱之作，他擅长用温情故事勾勒爱情与成长，写他人故事倾注自身真心。小说在甜宠的基调里藏着对治愈与救赎的思考，作者用流畅的文字打造沉浸式的情感体验，温暖又戳心。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扫地、擦桌、洗衣、晾晒，这些看似普通的家务对我们而言可是好一通忙活，照顾完子孙还要料理家中琐事，我们是最不知辛苦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哎，你怎么不看路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4: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5: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4: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6: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0: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致姗姗来迟的你正在播出。连笑方迟，两人开启了同居生活，在日常的磨合与相处当中愈发的了解彼此，信任与默契也在点滴相伴中不断加深。致姗姗来迟的你，精彩继续。
8: 总有一个人姗姗来迟，但又不可阻挡，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对爱情充满向往。请听都市言情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作者蓝白色。
9: 第31集。
10: 所有人都在抱怨着水逆影响运势的这个年末，谁也没想到周子姗离开荣月前办的最后一件事竟是对陈章进行行业问责。荣月的法务部可忙坏了，一旦进行行业问责，荣月和韩一以及陈章之间的三方关系可不仅仅是民事诉讼这么简单了，直接升级成了刑事附带民事案件。法务部将相关涉案线索都交由公安机关处理，公安把搜查令拍在廖一涵办公桌的那一刻，廖一涵都傻了。廖一航忙着应付这突如其来的兵荒马乱时，并不知道公安直接上他家把陈章拿了。公司上下如何乱成一锅粥，廖一航如何在荣月与公安局之间两头跑，连笑的小助理几乎是同声传译。
11: 公司上下人心惶惶的，廖总白天一整天都没来上公司，大晚上呢却突然现身，一连开了几个会，现在还没散会。股东们都炸了，和睦资本那边也在积极跟进陈章的案子。哎，连总，明天的股东大会你会出席吗？连交由廖总代持股份的那几个股东都会赶回来参会。
10: 连秀想了想，当然。他说完就挂了电话，回到影厅去看电影。
9: 放映中途，连宵出去打了那么久的电话，回来接着看，竟然还能秒懂剧情，被剧情带得前仰后合的笑。一旁的方池看着，三分无奈，七分佩服。他算是看明白了，连宵哪像他自诩的那样爱看文艺片，这种无需动脑的片子才是连宵的菜。连宵回到家了，还在念叨着自己也想养一只视钱如命的神奇动物，再看自家这三只只会打架以及咬地毯的小祖宗，一边数落着赔钱玩意儿，一边却又忍不住抱到怀里轮番顺着毛。
3: 哎呀，这地毯才换，又被他们咬烂了。
9: 也不知连宵从换地毯这件事情联想到了什么，突然眉头紧锁，瞪向方池。方池正抱着笔记本电脑，忽感耳边凉风嗖嗖，一抬头就准确接收到了连宵的不满。行，明天晚上咱们就去买新地毯。方池当然以为连宵是把地毯的事迁怒于自己了，当即夸下海口，买他十几二十条备着。连宵的脸色却没有因此而转危为安。既然他不是生气于地毯的事儿，那
12: 跨年我们去香港，猫你打算放哪儿呀？
9: 最后那个鸭字的尾音娇俏又婉转，却暗藏杀机。原来连宵的思维跳到了这儿，方池顿时心下了然，慢悠悠地把笔记本电脑放到一旁，伸个懒腰，顺便拧拧看电脑看得僵硬的脖子。
12: 方池就这么一边舒展着腰身，一边随口答道，
9: 当然是放齐楚那儿了。
12: 他话说到一半堪堪一停，他就算不这么一停，文峰立马跨坐过来掐着他脖子的连笑也绝对不会允许他继续说下去。
3: 你再说一遍。
12: 连笑眯着眼睛自上而下地瞪他，掐在他颈上的手作势一用力，方池轻巧地把手往连笑腰上一扣，这才慢条斯理地把话说全。
9: 放齐楚那儿是绝对不可能的。隔天连笑如期出席股东大会，陈章和廖一涵是什么关系，韩一上下都门清。廖一涵之前一度以为和荣月的纠纷已尘埃落定，一直起心要给陈章复职，对此股东们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岂料荣月突然追责。荣月的罪责已是板上钉钉的事儿，韩一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一切秉公处理，廖一涵却想借由韩一的名义和荣月谈判保下陈章。已经不指望陈章能复职了，但廖一涵也绝对不想看到陈章坐牢。可惜廖一涵过不了股东大会这一关，廖一涵要做这么大的决定必须要超过三分之二的支持。廖一涵本身占股加上代持的股票占 60%， 说起来虽然只差 6%， 但看起来并没有任何一个股东打算站出来。
12: 会议僵持到中途，廖一涵见形势不对，提议暂时休会。股东们一个个愁容满面，有的出了会议室准备去吸烟区待会儿。眼看会议室里的人越来越少，廖一涵正怀着孕借着烟

0: 全校作为少数几个不抽烟的人之一，正担心着最后会议室该不会走的只剩下他和廖一涵吧。会议室里所剩无几的几位也逐一在廖一涵助理的眼色下识相地走了。廖一涵的助理最后一个离开，并悉心地关上门。看来廖一涵早打算这样支走其他人，和连笑单独说两句。
1: 异常安静的会议室里，廖一涵沉默了一会儿，起身朝连笑走了过来，并最终倚在了连笑的桌边。
0: 连笑，你帮帮我。
1: 廖一涵的股份加上连笑的股份稳超三分之二。陈章出现以前，廖一涵就算昏了头提了个荒谬无比的提案，或许连笑都会无条件站在自己这边。但是今时不同往日，连笑上下扫了廖一涵一眼，有些一言难尽。
0: 廖一涵今天穿了件黑色的羊绒连衣裙，腹部的隆起看着格外明显。孩子不能没有父亲，可陈章那种人哪配做父亲。连笑逼自己收回目光，起身不看廖一涵。我去外面抽根烟。廖一涵知道连笑不抽烟，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廖一涵怎会不知呢？连笑朝会议室门外走去时，分明能感觉到廖一涵的目光挽在他的背上，可是他终究一刻没停，开门出去。从此以后，他对廖一涵，对韩一来说，大概只是个普通股东而已，再也不是能和廖一涵共患难的创始人了。
1: 连笑回到家时，方池已经回来了，正处理着工作。他在偌大的客厅里圈了一小块作为他的书房，此刻正席地而坐。这儿和他自家的书房，甚至和他的办公室相比，都简陋得不成样子。但与其在公司加班，面对一帮大老爷们儿，也不如在他家坐地板。这次去香港，他得见两个项目的合伙人，手头的事儿其实还挺多的。听见开门声，只抬头招呼了句：“回来了。”连笑一身无形的重担，蹬掉高跟鞋，连拖鞋都懒得换上，赤着脚就朝他的自制书房走了过来。连笑也往地上一坐，一侧头就靠在了方池的肩上。方池一转脸就嗅到了连笑的鼻息，当即一皱眉：“怎么抽烟了？”连笑烦躁地抓了抓头发，没有回答。他在股东大会间隙忍不住抽了两根，不是说尼古丁能让人放松，怎么搁在自己身上一点用都没有呢？除了呛鼻，没有任何感觉。
0: 方池大概能猜到是怎么回事。谈笑的朋友遍天下，陈章出了事儿，他就差点放烟花庆祝了，打电话来向方池报喜，宣称
2: 哥们要去接盘了。
0: 谭潇指望接谁的盘，方池自然知道，可他不得不打破谭潇的美好念想。
1: 廖一涵都怀孕好几个月了，你还打算接盘？就算你愿意接，人家廖一涵能乐意吗？
0: 谭潇的美梦一朝破碎。至于本来逃过一劫的陈章，为何又突然遭到荣月问责？
1: 方池的脸色微微一沉，但又很快恢复。连笑还在方池肩上埋着脑袋，默默悼念自己支离破碎的友情。方池低头瞧他：“
3: 我们下周二走，你这两天什么也别想，收拾收拾行李，跟我散心去。”
1: 连笑一出门就动辄好几大箱子的衣服包包，方池也算是提前让连笑做好准备了。连笑正要点点头，却是一愣：“
0: 下周二。”
1: 他猛然抬头，看样子似乎不怎么乐意。下周二才23号，
0: 不是说29号走吗？
1: 方池看着连笑的眼睛，似带着一份深究，但这份深究很快被他嘴角牵起的笑容掩盖。提前开启度假模式，不好吗？

0: 离境。您正在收听的是都市暖爱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连笑收到短信时，正在为到底是要多带个包，还是要多带顶帽子而犯愁。他的四个箱子都满了，所剩的空间只够他多带一样东西。如果方池了解他，他出趟门最麻烦的就是决定要带哪些衣服，还得成套成套搭配好。这则短信的到来，终于打断了连笑选择困难症的发作。他看着短信迟疑了片刻，捏着脚走到衣帽间门口，探个脑袋去张望了片刻。方池正在忙着打电话给谭潇，嘱咐谭潇隔多久得来帮忙铲一次猫砂，换一次水。连笑顺手带上门，这才又捏着脚回到衣帽间正中央的中岛柜前。倚着中岛柜一阵琢磨，他索性直说了，我也乘23号的航班走。短信页面上很快显示消息已读，周子姗却半晌未回。大概以为连笑在找借口，不想见他最后一面。足足又等了5分钟，才等来周子姗的回信。
1: 我本来有样东西要交给你，实在见不上也没关系，我把东西寄给你。
0: 他这样一推辞，连笑反倒觉得有些对不住他。他在中岛柜前来回踱步，终于想好了能怎么办。你几点飞啊？哪个航站楼？如果来得及，我可以去你的航站楼找你。叮的一声，手机响起，是周子姗回的消息。连笑正要点开查看，身后却传来轻微的推门声。连笑当即吓了一跳，手机都没拿稳，直接掉到了中岛柜的台面上。
2: 连笑惊而回头，推门而入的却不是方池。连笑的视线就这么沿着这道被推开的门缝缓慢下移，才发现门脚下刚用爪子推开门的长老。
3: 吓死我了。
2: 连笑冲无辜的长老一阵长吁短叹。谁吓你了？回答连笑的却是方池的声音。连笑顿时心跳提到嗓子眼儿。方池则是声先到人后至，随后才跟在长老的身后出现在了衣帽间门外。连笑还挺佩服自己的应急能力的，伸手就把掉在中岛台上的手机一瞬顺回兜里藏着，继而转身拿起之前令他陷入选择困难的两样东西。
3: 你说我是戴这顶帽子呢，还是戴这个包走啊？哪个跟我的连衣裙更配啊？
2: 方池在帽子和包包之间短暂停留，果断选择了帽子。连笑一扬眉，
3: 你确定？
1: 你到香港肯定会忍不住买包，带多带少有什么区别？
2: 这个解释连笑给满分，当即就把帽子扔进了箱子。封箱，大功告成，隐隐的心虚也因此被驱散殆尽。
0: 之前每次出远门，连笑都是临行前一天急急忙忙收拾行李到凌晨，这回却是早早的完事入睡，全靠家中这位把他的时间规划得井井有条。连笑睡到一半，突然一睁眼，他记起自己忘了看周子姗最后的回信。内心挣扎了片刻，他终是小心翼翼地扭过头去，看看身旁已熟睡的那位。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连笑又伸手去在他眼前晃了晃。见他依旧毫无反应，连笑才侧过身去，摸过床头柜上的手机。他和方池明天中午在 T1 起飞，周子姗则在 T2， 航班也比他的早2个小时。 T1 距离 T2 不到1000米，他应该来得及。身后的方池突然侧过身来自他背后抱住，连笑顿时浑身僵直。 方池似乎是无意识

0: 紧了紧搂在他腰上的胳膊，吓得连笑顿时魂飞魄散。他就这么在方池的臂弯里挺尸，大气都不敢喘。半晌，见身后再没动静，他才鼓足了勇气，一点儿一点儿地转过头，正对上的是方池一张人畜无害的睡颜。连笑终于默默地长舒一口气，把手机往枕头底下一塞，这才闭眼重新入眠。
1: 隔天，连笑醒得不算晚，迷迷糊糊睁眼看着床头的闹钟，心想着还能再睡一个小时，这就要合眼继续睡去，却是猛地一愣神，腾的就坐了起来。既要见上周子山，又要不误自己的航班，他就必须提前一个小时去机场。他这起身的动静颇大，方池都被他吵醒了。方池设定的闹钟还没响，便下意识的要伸臂把连笑捞回来，手臂却扑了个空。不仅如此，连笑还急迫地拍了拍方池的脸，让方池也醒醒。
0: 哎，赶紧赶紧，要出发了。
1: 还早呢。连笑人已经跳下床，穿上拖鞋，直奔洗手间。不一会儿，方池耳边便传来了连笑的刷牙声。方池虽晚连笑一步起床，但连笑还得化妆。等连笑化完妆，方池已经三件套上身，把行李都推到了玄关。连笑一边抹着口红，一边急急忙忙奔向玄关。方池一手拿过大衣外套帮他披上，一手开门。没落东西吧？
0: 哎呀，手机忘带了。
1: 连笑检查好了随身证件，再一摸兜，神色一凛。幸好方池提了这么一嘴，连笑赶紧回屋找手机。然而能找的地方都找遍了，就是没有连笑的手机。连笑一看墙上的挂钟，指针正一分一秒地往前跳，顿时更慌了。他手机设了静音，方池拨他的手机也帮不上什么忙，只能也折回来帮忙找。连笑明明记得自己昨晚把手机放回床头柜上了，不死心又回了趟卧室，可他连床头柜的边缝都找了，就是不见手机的踪影。方池就站在他身后，见连笑慌不择路的连床头柜底下都查看了一遍，无奈地摇了摇头，走过去就把连笑的枕头掀了，手机正静静地躺在枕头底下。连笑一看，顿时松了口气，这才记起昨天晚上差点被抓现行，随手把手机塞到了枕头底下。连笑把手机揣进兜里，转头对一旁没什么表情的方池笑道，
0: 你怎么知道我的手机在？
1: 话到一半又生生卡住，笑容也僵了。见连笑一副夜路走多终撞鬼的样子，方池扶了扶额头，有些无奈。你说我怎么知道？此刻的连笑已然石化，方池却压根没打算揪着不放，揽过连笑的肩膀就往门外走。你不是赶时间吗？走吧。
0: 在去机场的路上，连笑已经第十次瞟向开着车的方池，又第十次什么也没说，默默收回目光。他在考虑要不要坦白，又怕方池其实压根什么都没发现，不过是他虚惊一场。就在连笑第十一次扭头看向驾驶座时，方池薄唇一张，
1: 再看我，我可要收费了。
0: 连笑不禁缩缩脖子，他正要装作没事人似的再次收回目光，却又歪脑筋一动，觉得自己不妨试探一下。
2: 我有个朋友正好今天的飞机，我待会儿先去 T2 找他下，行不行？
0: 连笑心想，方池肯定会问是什么朋友，却不料他斩钉截铁地回绝道，
1: 不行。
0: 毫无征兆地背对，连笑当即哑然地张了张嘴，随后才挽足了立场对回去，
2: 我都没说他是谁，找我是不是有要紧事？你凭什么就说不行？
1: 你去找周子山，就是不行。
0: 方池轻描淡写的一句话，眉都没抬一下，却令连笑顿时僵了脸色。连笑沉默半晌，终于恍然大悟。
2: 哦，你偷看我手机啊？
1: 没有。
2: 那你怎么会知道？这
1: 你在衣帽间里关着门偷偷发短信，大半夜的有我在被窝里拿着手机鬼鬼祟祟，你觉得我会猜不出对方是谁啊？
0: 连笑张了张嘴正要反驳，却是生生一卡壳，最终什么也没说，赌气似的扭头看向窗外，再不理他。心思深沉如他，连笑已经放弃抵抗了。
1: 直到下了车，进了航站楼，连笑依旧闷闷不乐，行李也全都自己推，方池要搭把手也被无情拒绝。方池的助理比他们还晚到一会儿，忙不迭地帮连笑推着行李车。不过很快助理也发现了这两人之间有些不对劲儿，尤其是方池的脸色，平静之下藏着多少汹涌。助理生怕伤及无辜，识相地排队办托运去了。连笑则二话不说，推着登机箱就去找地方吃早餐。他被方池一把拽住，一脸不乐意，视线从方池抓在自己腕上的手来到了方池的脸上。
2: 我又不是去找他。
0: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感谢您的收听。
3: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2: Come on，
0: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0: 你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3: 爸爸妈妈，我爱你。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大家好，我是梁金枝，一名铁路退休干部。我来到徐州老干部大学学习唱歌，为了弘扬徐州的拉魂腔，我又系统地学习了柳琴戏专业知识和技能，结识了许多国家非遗传承人，与大师相交，让我受益匪浅，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明天因有小阵雨并见止，风力北到东北风。

0: 到五级，阵风六级，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5月27号阴到多云，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凭着《平凡的世界》拿下茅盾文学奖的路遥，为何在人生巅峰后深陷病痛与困顿？生命最后的600天，他又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挣扎和遗憾？挚友杭宇亲笔撰写路遥的时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带你认识最真实的路遥。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2: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南方有佳木》这部小说，聚焦杭氏茶人世家，勾勒出茶文化与民族命运共振的百年沧桑巨变。无声说出了天醉与小茶的私情，绿爱会如何应对？这场私情又将如何影响杭家的命运？请听《南方有佳木》第29集。
3: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4: 第29集。杂役无声再一次进入忘忧楼府的时候，秋风已经起来了。没有一个秋天比无声在这个秋天更加伤感了。夏末的时候，小茶去和茶青告别，他脸色不好，鼻翼上出现了小小的蝴蝶斑。他说：茶青伯，我要走了。茶青正在打算盘，噼啪噼啪，抬起头看了他一眼，问：有地方住吗？
5: 啊，就住在……
4: 不要再说。茶青手掌用力一摇，挡住他的话：我晓得你活得下去就够了，别样事情我不想晓得。
5: 小茶膝盖头一软，跪了下去：茶青伯，我不好再坐下去了。
4: 茶青的目光从他面孔上移下来，移下来，一直移到脖子下面，胸脯下面。茶青突然站了起来，又坐下了，松了口大气，把抽屉打开，一长条银元包好取了出来：拿去吧，总有用得着的时候。
5: 小茶哭了。
4: 杭天醉在吴山脚下租了一套小院，他得搬到那里去住，他怀孕了，这对他来说是无可选择的事情。至于他这算是妾，是外室，还是其他什么角色，他是不曾去多想的。茶青挥挥手：起来吧，过得好就过，实在过不好再来寻我。小

0: 茶在进入自己的小院落前还经历了一件事情。轿子抬到清河坊的时候路堵住了，说是前面有个女叫花子死了，没人收尸，正横在路口呢。天醉从轿上下来，一会儿就上了小茶的轿，说我手头没带银元，你给我几个。小茶的那桶条子就打开了，银元滚在地上咕噜噜响，航天醉取了几个。小茶看着航天醉给人钱，有人抬起那叫花子一颠，一包东西掉了下来，打开一看是一只茶盏，侥幸没有打破。老太婆那张脸烂得鼻子嘴巴都分不清了，一看就是个生杨梅大疮的妓女，年老色衰，脏病染身，最后落一个暴尸街头的下场。航天醉捡了那茶盏，又撩起轿帘把它要递给小茶，小茶慌得要推，不要不要，讨饭老的。他是小莲，航天醉说，这茶盏是我给他的。
1: 小莲是谁？
0: 就是给你吃松子仁的人。
1: 我可不认得他。
0: 航天醉突然不高兴了，不要问了，收好。小茶连忙接了那茶盏，抖抖素素的也没地方放，最后找了他的小包裹把茶盏打了进去。但是他讨厌这只茶盏，许多年来见到这只茶盏，那张腐烂的老脸就会从他的记忆深处浮现出来。无声一直跟踪在他们的后面，一直跟踪到吴山脚下。他亲眼看见小茶进了那个门口有一株狮子柳的小院子，白色的粉墙，圆的洞门，用瓦片叠成的墙窗，门是朱红色的，对开的，两个铜门环挂在那里，那么无动于衷，仿佛谁住在那里都与他无关。无声走近了，贴着门缝往里望，他吃了一惊，他看见搓肘在院子里搬着家具。他也知道了，那么还有谁不知道？难道航天醉的那位大脚老婆也允许了小茶的存在？无声知道有钱人家的三妻四妾是很正常的，那么他无声是败了。他悻悻然地往回走，搓肘拉着空车走过他的身旁。无声说，杭老板有乔迁之喜了？搓肘吃了一惊，见是无声才说，我当是谁？草帽压得那么低，你怎么到这里来了？无声便撒谎，啊，正要到茶庄去取银子，卖家只相信你们茶庄用印子戳的银元，路过这里就见小茶往这个院子进来，心想杭老板娶二房了。搓肘再也不吭声了，闷着头往前面拉车。无声心里那口恶气出不掉，是不肯罢休的，说，搓肘，你跟着你家少爷胆子也真大，什么事情都敢做。搓肘把头抬了起来，很诚恳地说，无声，你这个人就是没有分寸不好，问东问西问得太多了，要有祸祟的。无声倒是被这个三十来岁的同行的一席话说得闷住了，他盯着搓肘那副牛眼，黄的板牙，面孔瘦得刮不下半两肉来，脑后那根头发盘在脖子上， 像根烂颈绳。无声想，莫非我也有一个这样的将来？
2: 轮不着你来教训我。无声咬着牙齿对搓肉说。
0: 搓肉继续说，不是自家的东西，想都不要去想。
2: 轮不着你来教训我。
0: 无声咆哮了，跺起了脚。
1: 你要吃亏的。
0: 搓肉再一次认真地停下了车。
1: 你这个人药心太重了。
0: 无声进了忘忧茶庄，账房先生是个胖子，见了无声便说，
3: 我这里没有现钱。
1: 茶青老板说好了叫我来取的，人家只相信你们这里的银元。
0: 无声见了旁人依旧是很乖巧的，竟讲一些好听的说，
3: 你？
0: 账房从眼睛上面对他看。
1: 啊，押镖的在门口等着呢。
0: 无声又说。账房说，
3: 原来都是准备好了的，前日被老板支走了。
1: 老板的日用开销还要到账上来取？
0: 无声装作不晓得，其实却明白了这笔钱派了什么用场。账房说，
3: 你这穷得叮当响的光棍儿，哪里晓得大有大的难处，拆了东墙补西墙的事情最平常不过的。
1: 无声说，那我们那头怎么办？老板等着银子呢。
0: 账房见四周无人才说，
3: 我给你指点一个人。
1: 谁？
3: 你去找少奶奶。
0: 无声问，
1: 茶庄不是一直都由杭夫人撑着吗？
3: 如今杭少爷升上来主管了，他又不是个真正在上面费心思的人，挣的不少，花的也不少，
0: 杭夫人对他也是睁只眼闭只眼。
3: 查清博又走了，这里上上下下，我看杭少爷也就对着少奶奶心里发点怵，别的还有谁在眼里？
0: 那账房因为和无声熟了，又因为航天醉自长了势以来常到账房处随便支银元，有时拉开了抽屉有多少就拿多少，连数都不数。那账房要他等一等，他便说，
1: 等不得，有三个买主盯着金东新那幅汉梅图呢，就看谁先把钱送到了。
0: 账房说，
1: 那也得数一数呀。
2: 不用了不用了，自家的钱还不知道怎么用。
0: 这么说着，人和声音已经在外面了。账房正愁着没有一个人替他传话，这个账他是越来越没法做了。
1: 老天开眼，
0: 无声就给他把机会送上门来。无声见有机会去亲自面对少奶奶，激动的眼睛都亮了起来，他的心里有一团火在燃烧，不管三七二十一，他要冲上去。然而他毕竟年轻，没有经验，没有尝试，他不知道告密的程序是应该怎么样的。他虽然生性能察言观色，又会弄虚作假，但毕竟是在杂役的生活圈子里，是在垫底的过程中翻些小浪花，这和大户人家富人们之间的耍心计层次完全不一样。无声首先在第一条上就失败了，他连阵脚都没有稳住。
1: 重新见到少奶奶沈绿爱的第一眼，他的腿肚子就要命地发软。这种女人艳若桃李，冷若冰霜。 无声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坐在廊前，茶几上放着一排的玻璃杯，足足有十几只。那女人穿一身浅色绿绸衣，正用茶炉煮开了水，往那十几只杯中倒水。天光很亮，把杯子倒影照在鼻涕色的茶几上，长长的拉出一排。那杯子却像要透明地化入天光之中去，却又因了绿色茶叶的环绕升腾而显现了轮廓。茶在杯中的冲泡起伏旋转，十足的像是一个长长绿袖的女人在舞蹈，在呻吟，在期盼。渐渐的，那些茶一根根地竖了起来，簇簇拥拥，争先恐后挤到水面，各自有各自的位置，便屏息静气地展示绿色，那光芒真是如日中天。但是时间很短，光阴如箭，岁月如梭，齐刷刷的一排十几只杯中的茶几乎同时下沉了，下沉了，一直沉入杯底。沈绿爱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全神贯注，不动声色，平心静气。无声在一旁晾着，便大气也不敢透。他一点也不明白，有钱人家搞这些东西有什么意思。但它的确是很好看的，很奇异的，而且很香。说吧，少奶奶终于开口，她的眼睛又大又黑，蒙着一层冰霜。无声心中一惊，他一下子就不明白自己应该说什么，怎么说了。账房先生那里取不到钱，他慌慌张张说。这不关我事。少奶奶开始拿起两杯茶放在天光下比较他们的色彩。你看哪一杯水颜色更好？少奶奶问他。无声胡乱地看了一下，指着一杯颜色偏绿的说，他算你聪明，这是沸水烧凉片刻再泡的。
4: 是
1: 什么？是，你倒说出个道理来。
4: 水太烫了，泡不出好茶。
1: 无声说。少奶奶慢慢地用大眼睛盯着他，说，讲对了，讲对了。他站了起来，在走廊上走来走去，自言自语。做人也一样的，懂吗？
4: 无声慌了起来，想自己是不是碰上了一个脑子有毛病的人。账房那里取不到钱，
1: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这不关我的事。少奶奶有些惊讶地说。
4: 杭老板全支走了。
1: 你怎么知道？
4: 他支走了，在吴山租了房子，还养了一个女人，她叫小茶，是从我们茶行接走的。他想都没想就咕噜咕噜地往外倒个底朝天。
1: 你说什么？
4: 很长时间了，大家都晓得了，就你不晓得。
1: 沈绿爱轻飘飘起来，她想，她是怎么了？怎么有一种在半空中浮游的感觉？她嘴里吐出的字，一个个像气泡， 可以在天上飞。
0: 他听见他自己对自己说：
1: 你滚开。
0: 无声想，少奶奶要昏过去了。他又兴奋又恐惧，又解气又心慌。他语无伦次地喊了一句：
4: 他们睡觉，我从门缝里看见了。
0: 然后他便全身哆嗦着往回跑。他还期待着一声惊叫，但是没有。他从假山后面看见少奶奶坐在茶几后面，两只手要去掀茶几。无声眼睛闭上，准备听那惊心动魄、撕心裂肺的粉碎之声。他再睁开眼睛时，却看见少奶奶坐在烟雾升腾的热茶后面，捧着一杯茶，慢慢的一口一口的抿着。被冷水冲泡着的那杯绿茶，在几乎等待了整整四个时辰之后，伴着天光，并没有一分一分地遗落下去。茶叶冷静地摊浮在水面上，不动声色。面朝上的那一层皱着面孔，干瘪瘪的，仿佛下面拖着的不是水，是透明干燥的空气。沈绿爱几乎一眨也不眨眼地盯着那杯茶。天哪，天哪，这是怎么搞的？他们怎么不向下面沉？哪怕沉一片也好。他焦虑万分，在夏季的热风里，他竟然被骨子里的寒气侵袭得簌簌发抖。他的心大片大片地塌落下来，他甚至能听到塌落时的轰响。先是一阵，过一会儿又是一阵，间隔的时间越来越短，他的耳朵里轰隆轰隆的便连成了一片。他全神贯注地去盯着那杯死不肯下沉的茶水，是因为这样可以避免去想刚才他听到的事情。一意识到这件事情的存在，他就猛烈地恶心起来。他呕吐的样子使他看上去倒像是一个孕妇。怎么可以有这样的事情？这是绝不能够发生的。多么可怕呀，多么恶心，多么耻辱，多么丢脸，我竟然以为他……沈绿爱像是被雷击中了一样惊跳起来，撑直了脊梁，脸火红火红的。我镜子里的半裸的身形多么痴呆，就像个傻大姐。这是怎么搞的？刚才只觉得郁闷无聊，突然就裂开一个大伤口，无边无沿无底的深渊般的大伤口。
5: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6: 南方有佳木以江南行家茶人的家族沉浮为线，串联晚清至民国百年风云，尽显茶韵与家国情怀。稍后请继续收听南方有佳木。

0: 讨厌这工作。
1: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2: 这不是我该做的呀，
0: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1: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2: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0: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1: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2: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0: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1: 最后一步，必杀技。
0: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南方有佳木》。绿爱突然转变性情，筹谋起生意来，究竟是隐忍蛰伏，还是要借机反击？天罪面对这两个女人，又该如何收场？请听《南方有佳木》第30集。
7: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8: 第30集。沈绿爱得知她的丈夫杭天醉背着她在外面养了女人，她的心大片大片地塌落下来。在夜色朦胧之中，她仿佛看到她的陪嫁丫头婉罗在她眼前晃过，又好像听到有人叫她去吃饭。她厌倦地挥了挥手。天什么时候黑下来的，他不记得了，大概是在他的心也黑下去的时候吧。他听到了院落中寒虫的出鸣，抬头望望院子上空的夜，星稀稀落落，无精打采，仿佛不得已才显形似的。激怒的潮水如此之快地漫了过去，现在是退潮后的虚无了。婉罗又过来了，说夫人要见你。他一动也不动，随便来谁，现在对他都无所谓了，他活不下去了。想到活不下去，他的眼睛亮了起来。死！一个闪电劈入他的胸膛，他的心里一阵轻松，他有出路了。他腾的一下跳了起来，冲进房间，发疯一样的往梁上看。他想寻找一个挂上吊绳的地方，但是竟然没有。他着急了，屋子里黑乎乎的，他抓着那根冬天当丝巾的上吊绳团团的转。婉罗早就吓哭了，把气灯点着了，放在梳妆台上，便跪了下来，边哭边喊：夫人，夫人，少奶奶要上吊了，夫人你快来呀。林偶初一头闯进了房间，他顿时明白了一切。下去吧。他手里提着一把扑蚊子的团扇，轻轻说。 奴仆们都下去了，剩下婆媳两个站着发愣。他们互相对峙了一会儿，最后婆婆自己拉开了椅子坐下，说要死也等明白了再死。沈绿爱站着不动，说你们不是等着我死吗？林偶初听了这话也不搭腔，对着灯芯发了一会儿愣，说没啥大不了的事儿。天罪原是真有病，在你这里没治好。什么病？恶心，我不活了。沈绿爱又想上吊，但已经没有第一次的兴奋与激情。林偶初叹了口气说，天罪是怕你三分呐，你一个女人气是太盛了。沈绿爱不明白婆婆的话，她刚才的那种混混沌沌的表情突然没了，像是被她的婆婆挑明了，便说我气再盛也气盛不过你呀，你气盛的丈夫都死在你前头了，我却是没你的福气，我就死在他前头了，让你们以后过清静日子去吧。林偶出气的手也发起抖来，却使劲忍住了，说李爱，你是个聪明女人，说话做事要凭良心。我问过天罪，他不是不想跟你过，是不能过，你吓着他了。沈绿爱气的也顾不着上吊了，问我怎么吓着他了，我怎么吓着他了，我什么都没有说，什么都没有做，我怎么就吓着他了？大户人家的女儿有几个像你那样一双大脚不去说，胸脯挺得贼高，喉咙崩响，人没到声音先到，你是山里头野惯了还是城里头荡惯了？婆婆不要你三从四德，不过温顺贤惠总也要晓得，你看你这副吃相，上吊啊绝食啊，这都不是真本事。你有真本事当一回女人生一回儿子，也叫我当婆婆的佩服一回。
0: 你
8: 媳妇气得话都说不出来，
0: 你们行家没一个好人。
8: 我不姓行，我姓林，我抬进行家十年没有开怀，我吃的苦头你一生一世也吃不光的。你这还没开始呢，抬进了还不到一年，你就跳蚤一样蹦上蹦下了，你跳给哪个看？当我会可怜你？笑话。婆婆一顿劈头盖脸的冷嘲热讽，把一意任性的沈绿爱骂得愣住了出神。她吃惊的嘴巴半张着，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婆婆生性通情达理，上上下下都打发得周全，婆婆还识字断文，从不计较她的这副大脚。她从来没有想到婆婆那么残忍，你看她手里拿着一炷香，黑嘘嘘的房间里便只有她那个瘦高个黑影子，两个肩膀撑起着，像一只停栖的黑鹰，手里那束散发奇怪香气的炷香在闪闪烁烁地挤着鬼眼。沈绿爱看到了他的命运的眼向他挤着嘲弄的光，黑暗中到处是那光的同类，那是他的命在冰冷冷地注视着他，等待着他上吊。他又看到了那只无与耳斜藏的蔓生狐， 他静静地放在古董架上，象征着航天醉的生活。砸碎它！沈绿爱一把抓起壶来，便高高举过了头。没有一个人阻挡他，但所有的眼睛都盯着他。满生壶在他手里颤抖着，等待着粉身碎骨的命运。沈绿爱也和他一起颤抖着，仿佛他们同病相怜，相濡以沫。
0: 不！
8: 他竭尽力量大叫了一声，放下手来。他的声音又尖利又刺耳，整个忘忧楼的犄角旮旯都听到了这个女人发出的拒绝声。这个声音很新鲜，有冲击力。五代单传的杭氏家族，还从来没有人公开发出这样的抗议。三天以后，病倒在床上的沈绿爱终于起床了。这三天里，他做了许多乱梦，但都没有记住。他起床时只看见了一件东西，他用冷水冲泡的那杯龙井茶，浮在层面上的茶叶终于舒展开来了，茶汤已经呈现出黄绿的色泽，叶片正在一片片的用极其缓慢的速度往下降落。沈绿爱披头散发地靠在床头的梳妆台上，双手撑着下巴，呆呆地盯着这只玻璃杯。他把眼睛睁得那么大，目光那么专注，他看这个杯中世界的浮尘，几乎看得出了神。婉罗走过来，小心翼翼地站在他旁边，不知如何招呼。我睡了几天？沈绿爱问。有三天了吧？

0: 事情，临走时他顺手端起茶杯，沈绿爱却叫道：别碰他。
1: 你是说他？
0: 婉罗端着那只茶杯，
1: 我去给您换一杯热的。
0: 你给我放下，沈绿爱说，我就要这冷的，我喜欢看他。吃过早饭，沈绿爱到她的婆婆那里请安，她笑吟吟的，坚实的向她的婆婆走去。婆婆此刻正在和查清博商量着茶庄的生意，见着了媳妇，除了面色有些苍白，依旧光芒四射的神情，说：怎么才躺几天就起来了？
2: 病好了，自然要起来。
0: 媳妇亲切地坐在婆婆身旁，
2: 你和查清博上了年纪的人都在操心，我们下一辈的人怎好老是躺着？和你们在一起多听听也是长进嘛。
0: 查清感觉到新媳妇的目光像一把刀子在他眼前微笑着，寻找着下手的地方。查清捻着山羊胡子，微微闭起了眼。绿爱说，
2: 我有一个主意，不知说出来有没有用。
0: 婆婆和从前的管家不约而同地盯着了她。她接着说，
2: 我们家春上是最忙的，秋季就闲了，不如趁这时间做了杭白菊生意，一样是冲泡了喝的，有人还喜欢以菊代茶呢。
0: 林偶初说，这主意从前也不是没想过，只是杭菊主要产在桐乡，谁去办这件事情？
2: 我家有个亲戚恰是在桐乡种杭菊的，一应事务交给他便是了。
0: 林偶初盯着媳妇看了片刻，又看看查清，查清只顾捻着胡子不说话，林偶初便也不说话。沈绿爱乖巧，便问查清，
2: 查清伯，你看如何？
0: 查清双手轻轻一作揖，免问，不怕我抢了你生意？
3: 沈绿爱站了起来，喜形于色，说，
2: 查清伯是说我能挣钱呢，等天醉回来便与他商量了，由他定夺吧。
0: 沈绿爱刚走，林偶初便说，他有本事他去做吧，我是没钱给他的。查清博叹了口气说，作孽。林偶初说，
1: 你怎么也说起这泄气话来？
0: 查清说，天罪要难做人了。
1: 什么难不难的，没有香火才是最大的难。你从前不也是和我一样的着急，绿爱不生，现在有人生了，生了抱过来不是一样亲骨肉，家门总算是不断根了。
0: 查清说，操之过急后患无穷，我在忘忧茶庄30年，今天算是看到你的对手了。
3: 林偶初说，你是说他要和我作对？
1: 岂止和你，你看他是要和我们所有的人作对了。
3: 林偶初说，他有什么本钱，连个芽儿都生不出的人还哭哭啼啼要上吊呢。我说你吊啊，你倒是吊给我看看。
0: 查清说，他再也不会上吊了。
3: 哦，你倒是还蛮看重他的。
0: 查清露出了难得的笑容说，行家亏了有你们这样的女人，30年前头你活脱脱就是一个他。
3: 林偶初也笑了，且说，如此说来我还要让他三分喽。
0: 男人不惜女人倒也罢了，女人不惜女人，

0: 好比自己劈自己的巴掌。林有初说，我也没有让天罪娶小啊，不过天罪没法跟绿爱同房，本来想悄悄生养一个，把那姑娘也好好安置了便是，哪里晓得无声会去插这一脚。查清说，哼，将来坏事怕就坏在这种人身上。吴查清把吴生叫去，把20块银洋往他面前一放时，他就什么都明白了。查清伯，查清伯，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呢？你错怪我了，我一个字也没有吐，东家的是非长短怎么轮得着我们伙计来多嘴多舌？实在是少奶奶逼得我没办法，她统统晓得了，只叫我点个头，我哪里知道我差点弄出人命来，还要丢饭碗。查清伯，你发发善心。我吴查清把20块银洋往前一移，我留你不得，你心气盛，杀气也盛，留你便是留祸祟。走吧，回老家讨个老婆，心思收回来吧。吴生手脚哆嗦起来，结结巴巴地说，
1: 讨老婆还早着呢，我想都没有想到过。
0: 不要讲了，你肚皮里几根虫我有数。吴生呆住了，膝盖一软，跪在查清脚下，抱着查清双腿，呜呜呜呜，双手拍打着满地泥巴，大哭了起来。想起他那个伶俐而漂亮的妻子，披头散发的要上吊，航天罪就愁得头发根子倒竖。说来，把小茶从茶行接出，也是十分无奈的事情。原来肉体的迷恋竟是这样的，航天罪至今也说不出，为什么对小茶这样一个女子，她便会生出雄健豪迈的征服之心。这颗征服之心如此强大，竟然在他的胸膛里砰的一声当场爆炸，而他的碎末又竟然游遍他的全身，左右了他的肉体。如果说他在沈绿爱面前是想要强也要强不起来，那么他在小茶面前则是想软弱也软弱不下去了。和百依百顺的小茶在一起，他成了一个吆三喝四的大老爷们儿。他喉咙响一下，小茶就会吓得目光抖落一下。他很解气，很欣赏这种关系。他在妻子面前表现恰恰相反，妻子稍微扬一扬柳眉，他就自己吓得目光抖落一下。他以为自己做了亏心事，小鬼终究要在半夜敲门的。他无可奈何地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这一天便终于给他等到了。妻子寻死觅活的三天中，他无颜回家，便无可奈何地躲避在小茶的怀抱中唉声叹气。唉，我早该跟季克去了东阳的。
2: 是啊，去东阳。
0: 在那边无牵无挂，连性命都不用顾忌的，只管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神往啊。
2: 是啊，神往。
0: 小茶附和着他。
3: 你晓得什么叫神往？
0: 他便找小茶的茬儿，你连大字都不识一个。
2: 神往，神往就是想死了。
0: 小茶老老实实地说。他难看起来了，一脸的蝴蝶斑。
3: 是啊，我真想过那种日子，又通气又畅快。

0: 都是我不好。小茶说，你回去好了，小孩生下归我养，你只要给我们一口饭吃就够了。
1: 航天醉盯着小茶，想不明白女人的无限奥妙，她怎么那么快便从一个少女变成妇人，连她说出来的话都仿佛很旧了。你真的只要一口饭吃就够了？
0: 嗯，真的。
1: 航天醉长叹了一口气，又有说不出来的不满足。是这样的女人太容易征服了，伸手一抓便在掌心了，所以不过瘾。那么回去找那个光芒四射的妻子怎么样？航天醉浑身上下松松垮垮的，便一点骨气也没了。
2: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3: 南方有佳木，以茶为魂，诠释茶香中的家国情怀与民族坚守。稍后为您带来105悬疑剧场，揭开层层迷雾，探寻隐藏的真相。

0: 把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4: 夜里十一点，现在是子时。
5: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十一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3: 105健康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明天因有小阵雨并间止，风力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5月27号阴到多云，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凭着《平凡的世界》拿下茅盾文学奖的路遥，为何在人生巅峰后深陷病痛与困顿？生命最后的600天，他又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挣扎和遗憾？挚友好

0: 与亲笔撰写路遥的时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带你认识最真实的路遥。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2: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这部小说再现徐子鹤坚贞不屈的革命历程，诠释共产党人坚守信仰、为国为民的赤子情怀。金海能否熬过私塾的严苛管教？大娘默默的付出又会在金海心中留下怎样的印记？请听《苍茫大地》第二集。
3: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4: 第二集，许凡昌的生意越做越好，家里先后添了两个儿子，但人却越来越苦恼，总感到对不起家里那个只见过一面的媳妇儿。大儿子金海马上就7岁了，他突然想出了一个主意，就硬着头皮和老婆阿棉商量：哎，我想把金海送回澄海，到那里读几年私塾再回来，他不能像我们一样不识字，一辈子出蛮力吃苦饭呐。阿棉坚决不答应，他舍不得聪明懂事的金海。哎，这里不也有学堂吗？你又不是不知道，金海的脑袋瓜比小伙伴们的都顶用，在这里学就是了。哎呀，老二金涛在这里学，两个儿子不能一个都不回去呀，那样的话，族里的人一定会白天黑夜的咒骂我，今后许家祠堂爹娘的牌位也没人照管，一定会被扔到海里呀。这是许凡昌的心病之一。另外一个心病是老家的媳妇儿已经30好几了，还住在老宅里等他。他想把金海送回去，陪陪可怜的女人。只是这层意思，许凡昌没敢说出口。阿敏是个懂事的女人，这么多年男人经常背着她托回潮汕的朋友带钱给另一个女人，她都假装不知道。看着男人天天样样不乐，离金海生日还有半个月时，竟卧床不起，夜夜惊于梦呓，阿眠的心软了下来。
5: 我和你讲好，金海读完3年私塾就回来，今后米行得靠老大。阿眠最后哭着答应了。哭得眼圈通红的金海跟着一名潮汕商人从华富里来到了曼谷。许凡昌、阿棉和弟弟金涛站在曼谷岸边，看着远去的客轮渐渐消失在茫茫的大海上，一家人抱成一团，泣不成声。金海来到灌笼，很快就病倒了。那个陌生的女人，许凡昌未过门的童养媳，从此成为了金海的娘。澄海当地称作大娘，澄海有多少这样的大娘无人知晓。很多十几岁的过番少年在出海下南洋前，为了留住根，家里都给找了穷人家的女娃当媳妇，想用线牵住海那边的风筝。但瞬息万变的

0: 海风，最后还是扯断了细线，线断了，风筝也不知拨到何处。这大娘可不是好当的。来到灌笼的第一天，头次见到陌生的大娘，生病的金海躺在床上一言不发。他恨自己的阿爸，更恨面前这个阿爸让他叫大娘的女人。如果没有这个女人，阿爸绝不会让他回到这个他根本不想来的地方。金海不说话，大娘坐在床头也不言不语。到了吃饭的时候，大娘离开房间，下厨做了一碗带汤的果条，里面卧了两个嫩嫩的鸡蛋。大娘端着饭刚唤了一声金海，金海仰身一巴掌就打翻了大娘手里的碗筷，热汤泼了大娘一怀，碗筷哗啦一声摔在地上。金海翻过身，用被子蒙住了头。大娘没有说一句话，默默地拿来扫帚簸箕，把地上的碎碗、果条和汤汁打扫干净，又进了厨房。一会儿功夫，大娘又端出一碗里面依旧卧了两个嫩嫩鸡蛋的果汁来到床头，先是轻轻拉了一下被角，然后低声喊了一声金海。金海呲溜一下掀开被子，这次他没有用手，而是用脚蹬翻了大娘手中的碗筷。房间里再次发出了哗啦一声脆响。金海瞪大双眼，恶狠狠地盯着被热汤溅了一身的大娘。大娘没有抬头看金海，还是没说一句话。一阵忙碌之后，把地上清理干净，人又一次离开房间，进了厨房。半个时辰过去了，满脸汗水的大娘第三次走了进来，手里端着一碗和前两次一模一样的饭，低头轻轻地走到了金海的床头。金海，又是一声轻轻的呼喊。金海握紧拳头，猛地一下从床上跃起扑了过去，他要用双拳打翻面前这个讨厌的女人手里的饭碗。可他没有躲，也没有让，而是等待着他的暴风骤雨。金海腾空扑打的动作完成一半的时候，忽然看到了女人端碗的双手，上面全是热汤烫出的水泡，一个挨着一个，发出渗人的光亮。七岁的金海再也没有勇气挥出双拳，而是一屁股坐在床上，哇哇地痛哭起来。来到灌笼的第一天，金海吃了一碗果汁，大娘一口水都没喝。在灌笼的前三天，金海没有下过一次床，饿时大娘喂，拉时大娘端来屎盆接，三天三夜大娘没有睡觉，而是搬个板凳坐在金海床头。金海翻个身，大娘赶紧站起来看看，金海动一下脑袋，大娘又赶紧站起来瞧瞧。第四天清晨，金海从床上坐了起来，喊了一声大娘。趴在床头的大娘愣了一下，接着呜呜地哭出了声。金海病好后，大娘背着他去了两个地方，金海在华府里没有见过的地方。灌笼是个临海的码头，从这里不但可以出海打鱼，还可以乘船过帆，因此村头盖了一个妈祖庙。母子俩来到庙门口，背上的金海问大娘，妈祖是谁呀？
1: 你进去就知道了。
0: 大娘拉着金海的手进入庙内，一尊女人塑像耸立正中，看上去目慈眉善，端庄秀美。大娘告诉金海，妈祖名叫林默，是个好姑娘。有一次为给迷失的商船导航，

0: 把自家的草屋燃成熊熊大火，那红彤彤的火光几十里外都能瞧见。长大后，他把救助渔民当作自己的信条，可惜在一次帮助遇险的船只时，渔民得救了，28岁的他却死了。他死后化作了女神，每当大风大浪折断蔷薇时，他就会身着红衣翩翩来到人间，遍施恩泽，让渔民和商人逢凶化吉，平安归航。大娘还告诉金海，村里的人经常来庙里，祈求妈祖保护出海的亲人平平安安，妈祖总能显灵。说完这段话，大娘跪了下来，先磕了三个头，然后自言自语念叨了好一阵子。金海站在一旁，好奇地看着眼前的一切。大娘，你嘴里都说些什么呀？金海问大娘。金海一连问了三遍，大娘才回答，啊，我给妈祖说，金海好不容易回了家，请妈祖保佑他不生病不中邪，在灌冷村平平安安长大成人。
1: 你刚才说了那么长时间，就这几句话吗？
0: 金海拉着大娘的衣角问。大娘的脸一下子红了，嘴唇蠕动了半天，还是没有说出心里祈求妈祖要保佑的人。从妈祖庙出来的时候，大娘再次把金海背起来。金海用双手搂住大娘的脖子说，
1: 我长大了也像妈祖一样救可怜的人。
2: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0: 大娘和金海去的第二个地方是村里的许家祠堂。金海在泰国华府里的时候，阿爸不止一次说过这个地方，但金海小，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从阿爸的话音里，金海猜得出那是一个令阿爸敬畏的地方。这次他算是亲眼看到了。在澄海，几乎每个村子都建有从宗四祖的祠堂。许姓在灌冷村是大姓，因此许家祠堂建在村中央。青砖灰瓦雕梁画栋的许家祠堂是一座嘉靖年间的建筑，三个大开间，12米长，10米高，6米宽。祠堂外建有门楼，门楼两旁书有四字对联，忠孝士泽，节义家身。门楼一周筑有一丈多高的围墙，把祠堂严严实实地圈起。大娘背着金海来到许家祠堂的时候，朱门紧闭。大娘敲了几下门，吱呀一声，门开了。一位鹤发老者从里面探出头来，看到大娘站在门外，一脸的惊愕。
3: 干什么？你不是不知道，女人家是不能进祠堂的。
0: 老人说，
1: 哦，不是我进，是他进。
0: 大娘回答，说完话用眼瞄了一下孩子。
3: 小孩也不能进。
1: 哦，不是孩子进，是他阿爸回不来，托他进。
0: 金海一人进了许家祠堂，祠堂正面靠墙处竖着一个三丈高、两丈宽、三尺厚的巨大神龛架，上等紫檀木雕成，整个祠内弥漫着悠悠的檀香气味，庄严肃穆的气氛一下子把金海给镇住了。刚才还蹦蹦跳跳的孩子立刻安静下来。神龛架里早有很多龛洞，每个龛洞里都竖有画像，一个长胡子长辫子的老头， 神龛家正上方山墙上悬挂着一巨大的横匾，上书德心堂三个大字。金海指着龛洞问，这里面都是谁呀？老者答，
3: 长者。
0: 啥是长者？金海好奇。
3: 比你爷还老的人。
0: 老者答，有我爷爷的画像吗？金海急忙地追问。
3: 有你爷名字，但没有画像。
0: 老者看着不懂事的孩子，面沉如水。那什么样的人才有画像呢？金海问。
3: 荣耀族人。
0: 老者说完这四个字，知道孩子听不大明白，接着做了一番详尽的解释。为家族做善事，受到族人爱戴，值得后人效仿的人才有画像。还说，一个人如果不仅对族人做善事，还为国家担大事，皇帝就有可能御赐牌匾，这样的牌匾一定会挂在祠堂的正中。
4: 上面一块是这样的牌匾吗？
0: 金海手指着德心堂的牌匾问。孩子的话一出口，严肃的老者笑了，说那是堂号，不是皇帝赐的牌匾。许多祠堂正眼巴巴地等着后生从皇帝手里拿一个呢。
4: 我今后一定让皇帝给我送一个。
0: 金海说。老者摸着金海的头笑了半天，直笑得金海面红耳赤。老者送金海出门楼时对大娘说，
3: 这孩子你要好好养啊，啊，许家祠堂今后还要靠他拿皇帝的金匾呢。
0: 几天的功夫，金海就和村里的一帮孩子混熟了，从早到晚的黏在一起，不是爬上长满胡须的大榕树捉迷藏，就是到村东头的小河里摸鱼虾。大娘不叫不回来吃饭，回到家呼啦啦吃完饭，金海碗筷一推又溜掉了。快快乐乐半个月后，大娘开始和金海谈一件事。这件事大娘已在心里琢磨了好几天。
4: 金海啊，祠堂东边是什么地方？
0: 私塾啊。
4: 私塾是干什么的呢？
0: 识字念书啊。
4: 想不想和那里的孩子一样识字念书啊？
0: 金海头摇得像拨浪鼓。他和小伙伴去过几趟私塾，每次站在门口都会看到一个瘦弱驼背拖着长辫的老人在两间昏暗的房子里走来晃去，逼迫十来个孩子背书。谁背不出来，老人就用手里的长木条打谁的手，疼得孩子抽抽噎噎的哭，次次都把他和小伙伴们吓得四处逃散。金海不同意，大娘没有半句劝说，而是走进厨房给金海做了他最爱吃的蚝仔烙和冰糖莲藕，两个都是潮汕人最喜欢的地方美食。蚝仔烙吃起来美，做起来难。先把新鲜的牡蛎浸洗多遍，脱去外壳，加葱花、料酒和少量的胡椒粉拌匀，然后加入山芋粉和水调成糊状，用鸭蛋拌匀后铺在鼎仔，也就是铁锅里，用旺火煎至上下两面黄而不焦为止。蚝仔烙表皮香酥筋道，里面白玉般的蚝仔更是滑腻鲜美，一口下去，用澄海话讲真是合心想。冰糖莲藕同样制作考究，得先把糯米淘洗晾干，塞进莲藕的孔中，然后再用水浸泡，干糯米吸水发胀，不会从莲藕中掉落，然后用糖浆熬煮，半个钟头后便做成了诱人的冰糖莲藕。最后将莲藕切片， 依据客人口味，再撒上葱油或者白

0: 芝麻，清香爽口，甜而不腻。再套用一句澄海话，就是好好吃。大娘一共做了两张蚝仔烙和五块冰糖莲藕。看着金海吃下一张圆圆的蚝仔烙和三块红红的冰糖莲藕，大娘这才又挑起了话头。好吃不好吃啊？金海抹了一下小嘴巴回答，好好吃。金海问大娘为什么自己不吃，大娘说她不爱吃这两样东西。看着金海满足的神情，大娘问，想不想天天吃啊？
1: 想，
0: 金海说。天天吃吃不起呀、啊、大娘往正题上引，
1: 让阿爸寄钱不就是了。
0: 金海想出了点子，他现在可以寄，但往后人老了挣不了钱了呢。大娘反问，金海答不上来了。今天阿爸供你吃蚝仔烙和冰糖莲藕，你今后也得养活他，对不对呀、啊？大娘摸着金海的头问，
1: 我还要养活大娘？
0: 金海说，一句话说得大娘眼眶湿漉漉的。
1: 也给我天天做蚝仔烙和冰糖莲藕？你不是说不爱吃蚝仔烙和冰糖莲藕吗？
0: 唉，现在不爱吃，等老了就爱吃了。
1: 那我就天天给你做蚝仔烙和冰糖莲藕。
0: 那不就需要更多钱了？
1: 大娘绕着圈子套金海的话，我长大挣好多好多钱。
0: 金海信誓旦旦。金海说，他今后不但要多种稻米，还要出海打鱼，卖了米和鱼换回好多好多钱，天天给大娘做蚝仔烙和冰糖莲藕吃。第二天早上，大娘带着金海去了村子里五六户人家，没有看到一家吃蚝仔烙和冰糖莲藕的。中午，大娘又带金海去了澄海县城，来到城里最有名的韩江饭庄，两个人趴在窗口往里瞧了好大一阵儿。饭庄里坐了三桌食客，桌面上碗碗碟碟满是热菜热汤，围着桌子坐着的人个个衣着光鲜，有几个上衣口袋里还别着钢笔。
2: 金海，你瞧瞧饭桌上有种田和打鱼的人吗？
0: 大娘低头望着金海，
1: 没有。
0: 金海心里将饭桌上人的衣着与村里种田和打鱼人身上的穿戴进行了一番对照后回答道，
2: 里面都是识字读书的人，识字读书的人挣钱多，有钱才能吃好多好多的热菜热汤，当然更少不了蚝仔烙和冰糖莲藕。
0: 大娘慢声细语。返村的路上，大娘背上的金海嘟囔说，他回去后就到私塾读书识字。大娘说，读私塾要挨板子，大娘舍不得，不读了。金海挣扎着从大娘背上滑了下来，撅着小嘴说，挨板子也要识字读书。两天后，金海入了私塾。上私塾的第一天，是大娘领着金海去的。按照塾师的要求，金海先在孔夫子牌位前恭恭敬敬地站了半袋烟功夫，然后还要向孔夫子和先生各磕一个头。走这两道程序时，金海捂嘴嘻嘻地偷笑，老师抓起木板噼里啪啦照金海的手心就是两下，打得金海满眼泪花。站在一旁的大娘感觉那两木板像打在了自己心上。金海恭敬地重做了一遍才算入了师门。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4: 苍茫大地彰显共产党人在民族大义前舍小我为家国的赤诚情怀与奉献精神。稍后请继续收听苍茫大地。
5: 漂亮的姑娘十呀十八九，
6: 十八九
5: 小伙子二十。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幺零五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面对同学们席地听课的困境，金海和伙伴们能想出解决的办法吗？新的时代浪潮又将给金海的人生带来怎样的改变？请听《苍茫大地》第三集。
5: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

0: 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1: 第三集，灌陇村私塾不大，一共12个学童，分成4排，金海坐第一排，这是大娘反复恳求熟师的结果。金海读私塾的头3天，大娘一直站在外面的窗户底下，每当教室里传出噼里啪啦的木板声，大娘都急忙捂起自己的嘴，蹲在地上好半天。私塾分为短学和长学2类，大娘给金海报的是长学。短学的内容是学些日常用字，以能记账、写门联和排位为目的。长学可就没那么简单了，学成之人在村里最显赫的门庭出人头地暂且不提，说不定还能到官府寻个吃饭的门路。金海进私塾的头5-6天，每当下学回家，见到大娘的第一句话总是：“大娘，我饿了。”大娘看到金海的第一件事就是急忙跑过去看他的掌心，看到孩子掌心里一条又一条红红的木板印，大娘的泪总是扑簌簌往下滴。一个星期后，金海回到家的第一句话变了：“大娘，孩儿给您请安。”大娘愣了半天才明白金海的话，忘记了查看孩子的手心，一把把金海搂进怀里，拍着金海的小脑袋说：“金海懂事了，大娘给你做饭去。”1个月后，金海穿衣戴帽，拱手作揖，坐立行路，都一改从前的做派，闹得大娘很不习惯。哎呀，咱们在家不讲这一套啊，别累着，大娘心疼地说。大娘最幸福的时光是晚上在煤油灯下听金海背书。第1年，金海背《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一方，教无子，名俱扬。”哎呀，金海呀，这乌里哇哇的背的是啥呀？大娘，是《三字经》，3个字一句话，你听出来了吗？
2: 哎呀，什么远了近了的，大娘不知道啥意思，但3个字一句倒是听出来了。
1: 每隔2个月，大娘就会催促金海往泰国写信。金海写过之后，大娘还请熟师改一改，熟师叫润色。金海写信时，大娘反复叮嘱他信里不要提他的事，只说自己读私塾的事就可以了。大娘没有给金海解释原因，金海听话，在信中从来不提大娘半个字。远在华府里的许凡昌和妻子阿棉，每次找人念儿子字迹歪歪扭扭的信，听着阿爸大人、阿母大人、小儿给你们请安之类的话，心里便一阵阵舒畅。读信的老先生念完信，对许凡昌和阿棉说：“
2: 哎呀，教子有方啊，教子有方啊，要是我们家那俩孬孙子有金海一半懂事，让我跪下来给孔圣人磕100个响头我都愿意呀。”
1: 在私塾里，一般3年以后学生才背百家姓，但金海第2年就能背诵大半了。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杨，朱秦尤许，何吕施张，孔曹严华，金卫陶江。一天晚上，大娘在厨房内洗刷完毕，坐在煤油灯下给金海做布鞋时问道：“金海啊，又背百家姓啦？”“
3: 大娘，给我提个姓让我背背。”
1: 金海看着大娘说：“灌陇村西头有个姓詹的中年人，因还不起赌债被人打坏了脑子，没几年就疯了。

0: 人经常拿他教育金海，这时不知怎的想起了这个人，随口便说詹。金海说大娘坏，詹字靠后不好背。金海想了好长时间才开始背诵，七蟹邹鱼，白水豆章，云苏攀葛，西范蓬郎，芦苇昌马，苗凤花方，鱼刃圆柳，风暴始唐。背到第64位的唐字，金海背不出来了。大娘心疼孩子，说都怪大娘不识字，挑了个后面的姓，今晚不背了。金海不同意，看了几遍书继续背着，背到了128位的梁字，又看了几遍书，背到了192位的公字。那天晚上直到三更，金海才背出位列第254位的詹字。当詹字出口时，没有灯下的大娘一把将金海搂进了怀里。第二年私塾结束时，以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开首的千字文，金海已经背诵得滚瓜烂熟。熟师找到大娘，无奈地说了几句话。
1: 哎呀，你家的粮食看来我今后吃不上了，三年的书你家小子两年都背光了，哎，让孩子去县城读书吧。
0: 金海还想跟着大娘在城海读书，大娘说自己当然想让金海留下来读书，但他做不了主，得给泰国的阿爸阿母写信。金海的信寄到泰国后，许凡昌和阿棉意见不一致，最后请来那位德高望重的念信的老先生帮忙拿主意。老人扶了扶眼镜，捋了两遍胡须，慢慢悠悠地说起话来。
1: 你们都吃过荔枝吧？
0: 啊，那当然。许凡昌和阿棉点头说，
1: 吃熟荔枝还是吃生荔枝啊？
0: 熟荔枝甜，生荔枝不但苦还涩。许凡昌和阿棉都说生荔枝没法吃，只吃熟的。
1: 看来吃东西上你们两个不是傻子，但是对待孩子前途大事上至少一个是傻子啊。你们想想，荔枝树刚结个青色嫩果，你们就活生生摘下来嚼，不但苦了嘴，还把今后一颗甜果给糟蹋了。
0: 许凡昌和阿棉懂得了老先生的意思。儿子金海虽说两年私塾读得不错，但还是青果。阿棉知道老先生的话在理儿，但心里还是有些舍不得。
1: 借别人的枝结自己的果，这样的好事傻子才不做。要是我呀，我一定让金海继续读几年再回来，到那个时候我吃熟荔枝馋死你们。
0: 一本正经的老先生说这句话的时候如同俏皮的顽童。阿棉心里有些松动，两眼望着丈夫。许凡昌这次却不动声色。
1: 这样吧，如果你们愿意，咱们两家换个帖子，你家金海过继到我们万家姓万，寒舍里我的两个不成器的孙子，你们随便挑一个过继给你们姓许，妥不妥？不过鄙人有言在先，咱们两家得把换人的帖子拿到官府加个大印，别将来后悔再换回来。
0: 老先生恢复了一本正经的样子。阿棉扑哧一声笑了。看着阿棉幸福的样子，许凡昌心里乐开了花。
2: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

0: 除了大件雇人拉，家里的其他东西都是他一个人头顶肩扛，一点一点挪到县城的。每次满身负债浑身湿透的大娘一进草房，金凯就赶紧递上擦汗的毛巾。等全部的东西搬完，大娘一边擦汗一边对金凯说，你给我读过一个孟母三迁的故事，大娘这才一千，离人家还差得远呢。凤山小学的前身是澄海赫赫有名的凤山书院，光绪30年改为小学堂，是县城最好的学校。每一个入学的孩子都要参加面试，10个报名者中最多录取1到2个人。面试由校长许承志亲自主持。为什么要上凤山小学啊？校长询问站在面前的金海。识字多，今后好挣钱，挣了钱就可以天天吃豪仔烙和冰糖莲藕。金海毫不含糊地回答。这样的回答许校长听得多了，心里想，又遇到了一个贪吃的家伙，今后教育不好也就罢了，教育好了，寒江饭庄就又多了一个大腹便便常来常往的吃货。上学就为了吃豪仔烙和冰糖莲藕啊？校长继续发问。
1: 是。
0: 金海不加思索回答得很爽快。校长听完面前孩子的话，心里顿时有点不耐烦，准备训斥几句，打发眼前这孩子跟他家长离开。你这个孩子，天天吃豪仔烙和冰糖莲藕，难道不腻嘴吗？校长说这句话时，脸色铁青。
1: 不腻嘴？因为不是我一个人吃。
0: 校长听完不腻嘴三个字，呼啦一下站了起来，准备撵人。哪里想到孩子嘴里还道出了下半句。还有谁呀？
1: 等我有钱了，先给大娘天天买豪仔烙和冰糖莲藕，还要给泰国的爹娘弟弟金涛天天寄豪仔烙和冰糖莲藕。
0: 那你自己呢？
1: 等他们吃腻嘴了我再吃。
0: 金海被凤山小学录取后，开始接触到灌笼私塾里没有教授过的知识。除了国文，学校还开设了算术、乡土地理、自然常识、劳作课和体育课。由于在私塾打下了厚实的国文底子，金海不费吹灰之力就在班里遥遥领先。他把主要精力用在了算术课和非常喜欢的自然常识课上。教自然常识的老师叫吴文生，曾就读于美国人创办的广州岭南大学，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课余时间经常带着学生做实验。吴先生用竹条和黄纸制作了一个圆圆的地球，在上面标出了中国、印度、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的位置，还把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南极、北极等一一的勾画出来。金海第一次知道地球是圆的，每时每刻都在转动不停，水面比陆地还大，海水人不能喝，海里的鱼却能吃。正当吴老师转动地球滔滔不绝讲解时，金海提了个问题。
1: 吴先生，您说美国正好在我们中国脚底下，那他们那里的人是不是天天头朝下呀？那头朝下怎么吃饭呢？
0: 班里的其他同学轰的一下笑了起来，吴先生也跟着笑了。安静之后，吴先生首先表扬了金海肯动脑子思考，要大家今后向金海学习，然后对金海说，美国人活得好好的，他们到底是怎样吃饭的，今后要好好读书，等有了本事就能去那里一看究竟。吴先生上罢课离开后，金海在教室门前的榕树上搭了一根麻绳，一头捆住自己的双脚，另一头请5、6个小伙伴使劲往下拉。片刻功夫，金海晃晃悠悠悬在了半空。

0: 空中。半空中的金海从口袋里拿出了饭团，吧唧吧唧几口就下了肚。金海朝下面的同学喊：哎，看来美国人吃干的没问题，去给我舀瓢水来，看看喝水行不行。小伙伴取了满满的一瓢水，金海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没倒进嘴里一口，两个小鼻孔倒灌得满满的。一阵咳嗽之后，水柱就像大象洒水般从鼻孔里喷薄而出，惹得下面的小伙伴个个捂着肚子大笑。下到地上满头是水的金海对围住他的一圈人说：美国人难道只吃干的不喝水？我今后一定要到那里去瞧瞧。在自然常识课上，金海知道了天上彩虹形成的原因，知道了鱼儿能长时间游在水底而人却不能的道理，知道了稻田里的水牛为什么嘴里冒白沫，知道了黑夜里的蝙蝠为什么看得见路。用跟着吴先生学到的虹吸知识，金海还帮了大娘的大忙。在韩江饭庄，大娘除了淘米洗碗，还负责每天清扫几个养鱼虾的大石槽底。清理时，大娘先是捞出鱼虾，放干石槽里的水，用刷子扫净槽底，然后挑了几担清水注入石槽，再把鱼虾放入槽中。整个过程需要一个多钟头的时间，主人还不加一分工钱。每天夜里回到家，大娘总是直不起腰来，还要接着洗一大堆的衣服。金海动了脑筋，他要帮大娘的忙。一天中午，金海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一条两米多长、指头粗细的皮管，来到了饭庄。先把皮管灌满水，然后一头插进石槽底，另一头伸进水沟内，将皮管弯成了倒 U 形。神奇的现象出现了，槽底的粪便和残渣顺着皮管被吸得一干二净，大娘再也不用频繁地放水和来来回回挑水了。经常对大娘横挑鼻子竖挑眼的店主人看到后说了一句话：想不到你这个笨手笨脚的婆子还养了一个长脑袋的娃娃。那天夜里，金海喜滋滋地等大娘回家，满心期待得到夸奖，但大娘一进门却是劈头就问：金海，那皮管哪来的？金海从来没有见过大娘发这么大的火，顿时慌了手脚，不得不编了一句瞎话：街上捡来的。这东西是洋玩意，怎么会在大街上随便捡到？大娘面带愠色，金海一口咬定是在大街上捡来的。大娘终于怒不可遏，把金海按在地上，用鞋底抽打起金海的屁股来。金海哭了，大娘也哭了，噼里啪啦挨了十几下后，嗷嗷哭喊的金海终于说出了实话：皮管是他带着几个伙伴从挂着花花绿绿旗帜的外国货船上偷来的。尽管已是半夜，大娘拽着金海的衣领雇了一辆人力车去了码头，她要金海把皮管还回去，但码头空空如也，那艘货船早已开走了。大娘使劲把皮管扔进了海里，一声不吭地蹲在岸边。大娘，我这样做是不想让你受累。金海怯生生地蹲在大娘身边，不想让大娘受累就去偷，今后大娘没钱买米了，难道你还拿刀当强盗去抢不成？大娘疾言厉色：
1: 大娘，我再也不拿别人的东西了，今后更不会拿刀子去抢。
0: 金海晃动着大娘的胳膊说。在漆黑的码头边，大娘一把将泪汪汪的金海搂进怀里。站在一旁的人力车夫一言不发，不愿打扰眼前的母子两人， 直到很长时间之后，他们才手牵手回到车上。两人到家时已是黎明，大娘正低头从口袋里翻找钱袋，人力车却掉过头消失在弯弯曲曲的巷子里。1911年10月10日，风云突变，武昌起义爆发。次年元旦，广东人孙文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一个月后清帝退位。这一年金海已是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凤山小学老校长许承志半年前离开学校去了武昌，教自然常识课的吴文生老师接替了他。在澄海，年轻校长吴文生率先剪掉了长辫，留起了短发。学校里的师生正在畏畏缩缩不知如何是好时，学生金海也剪掉了细细的辫子。金海在天气炎热的泰国华富里时留的一直是胡盖头，来到灌陇村后，族里的老人逼着他留长辫。当时金海哭哭闹闹，大娘反反复复劝说了好长一段时间，他才勉强的同意。但从此之后，每次洗完澡，大娘不得不给他编辫子，金海早就厌烦了这拖泥带水的长辫子，现在看到自己爱戴的老师剪去长辫，就哭着闹着让大娘动了剪刀。没几天光景，凤山小学的大部分学生都剪掉了长辫，一时轰动了整个澄海县城。金海升入三年级时，凤山小学招收的学生翻了一倍，不少学生是贫家子弟，不能从家里带板凳书桌，上课时只能席地而坐，在大腿上翻书写字。平时大家都玩在一起，不分你我，有点好东西也能互相的分享。但一坐到教室里，同学之间的三六九等便一目了然，这让吴文生校长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启发大家开动脑筋，出主意想办法让所有的学生都有桌凳用。金海和一帮大一点的同学一有空就头碰头的在一起嘀咕。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3: 苍茫大地深度诠释了共产党人以民族大义为先，舍己为公，一心向国的崇高品格与民族风骨。稍后零点为您带来105幸福老电影，重温旧时光阴，回味岁月冷暖。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3: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大家好，我是梁金枝，一名铁路退休干部。我来到徐州老干部大学学习唱歌，为了弘扬徐州的拉魂腔，我又系统地学习了柳琴戏专业知识和技能，结识了许多国家非遗传承人，与大师相交，让我受益匪浅，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欢迎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电影《开国大典》于1989年首映，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李乾宽、肖桂云联合执导，古月、孙飞虎主演。影片以纪实的手法生动再现了从中国共产党取得三大战役胜利到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的历史瞬间。在欢庆胜利的时刻，西柏坡的群众与领袖们同欢共庆，展现了人民与领袖间的深厚情感。影片凭借出色的叙事和精湛的演技，荣获第10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和第13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部历史巨制，感受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岁月。
5: 在古老的中国，公元1949年是震撼人心的岁月。5000年的日月星辰，黄河曾多少次荡涤沧桑大地，可没有哪一次的改朝换代可以和毛泽东及其战友们领导的这次壮举比美。这是一场关系到民族兴亡、关系到

两种命运的最后决战。集合在共产党大旗下的人民正在冲决反动派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迅跑。听，那是炮声，那是呐喊声，那是进军的鼓声，那是亿万人民迈向新生的脚步声。历史终于为新中国拉开了帷幕，那些驾驭历史风云的人物正在筑起辉煌的大厦。

0: 中华民国国体能够确保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最低生活水准，便无负他求。除此国家危急，我唯有对我的领导无方引咎自责，有负国民负托之重，实不胜残惶耸立。只要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亦为国民的公义侍从。
1: 一叶落而知天下秋。
2: 邓林，你对这篇文告有什么看法？
3: 我与总统并无不同看法。
4: 我反对发表这篇文告，总统不能隐退。
5: 是的，这对民心士气都有重大的影响。
6: 那有什么关系？我赞成，
5: 请以党国大局为重。
1: 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5: 也许是试探吧。
4: 我并不想离开，只是你们党员要我辞退，我自愿下野，不是因为共产党，而是因为本党内的某一派系。
7: 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的胜利，这一点无可置疑。这一点现在甚至连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8: 这就全面了，把蒋介石那方面也考虑进去了。
9: 少奇，你个理论家要好好斟酌呀，文章越盖越好嘛。
7: 来，请吧。
8: 好啊，来来来，这是主席为新华社写的新年献词，请廖承志同志明天早上播放。
7: 是。
10: 哈哈，我猜你们都在这儿嘛。
8: 来，朱老总，你最辛苦了。来来来，我们慰劳你。哎，这里舒服，这把交椅你来坐。啊，庆祝什么呀？
7: 庆祝我们将向江南进军，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吧。
8: 啊，这个题目太大了。我们为前线的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邓小平、
11: 陈毅、罗荣桓、
8: 徐湘乾、聂荣臻吧。
1: 你这个题目也不小嘛。哎，就为今天叶剑英在北平郊区就任北平市长吧。
8: 好，来来来。此时此刻，不知傅作义、傅医生将军如何感想啊？
12: 困坐操场，决心南下，看来思想斗争很激烈。
10: 他是守古城的名将嘛，当年守涿州，奉军三个月没有攻下，也许他还想试试。
1: 现在，石景山及附近一带已经被我军占领。前天，冀北电力公司要向北平城里供电，想让北平老百姓过好这个新年，可是傅将军他不干，
12: 所以整天唉声叹气，摇火柴头，昨晚一头撞在廊柱上想自杀。
8: 昨天情报做到这种程度啊？恩来，派钱之光到香港接民主人士进行的怎么样？
12: 哦，第三批李济深、茅盾夫妇、朱润山、张乃器、彭泽民、邓福民他们于12月26日登上苏联货船阿尔丹号离开香港。
1: 哦，
13: 报告。
12: 进来。
13: 淮海前线指挥部发来的战报。
12: 好，
8: 念一念。
13: 中原野战军攻占宿县，在双堆集全歼国民党12兵团，伏兵团司令黄维。华东野战军在杜聿明集团弃城西逃后追击，并将其包围在永城东北青龙集陈官庄地区。

0: 聪喜又来了第二封劝我隐退的电报。
1: 这个白剑圣真不知道他想些什么。
0: 邓令兄也不知道吗？
1: 不知道。
0: 他派黄少兄去香港联络李济深到武汉主持大计，你一定是知道了吧？可惜李济深已经北上投奔共产党去了，小诸葛是算喽。现在他又在联络湖南的程潜，他们搞起了局部和平。德林兄，与你与我都不利呀。
2: 他的一切活动规律和行动路线都搞清楚了，只要总统一声令下，督战就要他的命。
3: 好，非常出色，
2: 都是百发百中的神枪手。
3: 嗯，不过要立即结束这一切，全撤。
2: 局长，这是总统亲自布置的。
3: 我就是奉总统之命。
2: 哦，
3: 他的行情看涨，
0: 我退休，由你顶起这个局面，和共党谈和。
1: 你尚且不能讲和，我就更不行了。
0: 我看你还是出来，你这姿态一出，共军的进攻就可能和缓一下。只要缓和他3个月至6个月，我就可以训练出300万兵员，还是比共产党的兵多。再说德令兄不是被司徒雷登大使看作是开明和民主的代表吗？舍你其谁呀？
4: 经营台湾为时尚早，告诉李宗仁，美国支持他实现划江而治，像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南北朝。
2: 那么苏联的态度呢？
4: 在苏联看来，中国最好不过是个弱的盟国，最坏不过是个无足轻重的敌人。从根本上讲，谁都不希望有一个强大的统一的中国。
2: 您认为毛泽东会听命于斯大林吗？
4: 从长远来说，他们不会听命于任何人的。你说在毛泽东身上是共产党人的成分多还是中国人的成分多呢？
1: 这我不知道。据说毛泽东性情很温和，始终像是一个乡村教师。

0: 前线和华北前线由于采取了围而不攻隔而不围的方针，给敌人吃了一个定心丸了。看来蒋介石已经按照我们设计的布局准备拼下去了。
1: 这就达到了主席的关门打狗，坚立于长江以北的战略目的。
2: 淮海战局已进入了关键时刻，按原定计划歼灭黄维兵团以后，对杜聿明集团余部两周内不予歼灭的部署一见成效。
1: 我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已经完成了对傅作义兵团的分隔包围，现在对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我看时机已经成熟了。
0: 一月六号怎么样？
1: 嗯，
2: 可以。报告主席后，即刻向总前委发布命令。
3: 你们，
4: 我叫尹东升，徐州日报随军记者。
5: 我叫张永国，是在徐州开商车的，是他们把我给拉来的。哎，
3: 啊，你呢？
5: 他是十三兵团的高俊旭。
3: 证件。高俊旭，叫什么名字呀？
1: 我叫高文明。
3: 啊，十三兵团有几大处啊？
1: 六大处。
3: 处长都叫什么名字？好好想想吧，只要坦白交代，我们一律宽大，除了战犯杜聿明以外。
6: 高长官，别
7: 拦着我，
6: 别
7: 松着手。

0: 报告司令，他只说他叫高军需，再就什么也不说了。
1: 怎么，连个姓名都没有吗？古时候打仗还要通名报姓啊。我是华野司令陈毅。
2: 陈将军，久仰，鄙人是败将杜聿明。走了。
3: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在历时65天的战斗中，我军共歼敌55万5000余人。
1: 哼，傅作义如此拖延，真是不可容忍。以中央军委的名义，电告平津前线司令部林彪、聂荣臻，告诉傅作义的谈判代表邓宝山、周贝宏将军，我军刁民伐罪，就平津人民于水火，傅部如不立功自赎，我军将坚决消灭之。哼，围城一月，一等再等，我们的人来是有限度的。朱总，你看那天攻击天津，
4: 1月14号，怎么样？
1: 好，就照你说的办。不过北平是文化故都，工程要精确，不用重炮，绘图敌说，人手一份，不许破坏故物。最重要的打击，
3: 1949年1月14日，我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经过24小时激战，一举攻克华北重镇天津，活捉守将陈长捷。
0: 总统，请。请。请。总统，请。请您尝一下吧，这是您最喜欢吃的西湖醋鱼。
5: 父亲，陈主席一番好意，还是吃一点吧。
6: 是啊，
5: 您还是用一点吧，您这样我心里。总裁，您要多保重。
0: 啊，请。请。
6: 好。
7: 娘是骗，军人不去打仗，挽着女人逛西湖，该杀。
3: 16天以后，这位国民党元老被免职。又过了14天，被他的学生汤恩伯出卖并拘捕。1年以后，被害于台北松山机场附近。
6: 由李副总统代行职权。
7: 去把中央社的人找来。
6: 嗯，
7: 不，叫吴忠信。
6: 好。
1: 都什么时候了，还不忘全掌。
6: 德公，
7: 这是怎么回事？
6: 你问这个。
7: 蒋介石亲口答应的文告，照我的意思修改，可发表的还是旧稿。
8: 李庆兄这样做未免太不够朋友了。
6: 这么做也是按蒋先生的意思安排的。
8: 欺人太甚，名不正

0: 我不就职。
1: 德公啊，我愿以老朋友的身份劝劝你，你要知道你自己的处境。你身边的卫士都是蒋先生的人，你还争什么呢？争得不好，你自己的安全恐怕也难以保障啊。
0: 反正我不当木偶，被人耍弄。
1: 张志忠先生到。
2: 德公
1: 你好。
2: 你看到报纸了吗？李行兄，设法更正一下吧。啊，
1: 我更正？
2: 哎，你怎么不能更正啊？
1: 我敢更正吗？
2: 你怎么不敢呢？你是堂堂国民政府的秘书长吗？
1: 我没有，我是国民政府的秘书长。哎，好的，武汉白建生将军。
3: 啊，
4: 我是白崇禧啊。
3: 啊，
4: 德公吗？
3: 是啊。
4: 要做就做真皇帝，切不可做假皇帝啊。
3: 我知道了，多谢关照，你也好自为之啊。算了算了，国家都这个样子了，我还闹什么带不带呢？哎，在这危急时刻，为救人民于水火之中，我不等救治仪式，马上开始工作。李青，记住我给我办这件事：一，给毛泽东写信，同意以他的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谈；二，阻止共产党人渡过长江；三，寻求美元，制止物价狂涨。文白，你
5: 第一条，这第二条、第三条嘛，
3: 只要我们内部团结，民众支持，我看事成可期。起草电报，致电孙夫人宋庆龄、李济深、张澜、张伯钧、张东孙，他们对蒋深恶痛绝，对我可并无恶感。在国共之间应该有个第三种势力。
5: 第三种势力？恐怕李济深他们正在参加毛泽东的宴会碰杯呢。

0: 你这里想露一手，把剿匪总部改成军政长官公署，
1: 释放张学良。
0: 行政院长孙科会照办吗？至于释放南军300名在押政治犯了，唐总司令已经把他们全部移往上海了。下面谈谈长江防御问题。我把长江分为两大战区，西边归白崇禧40个师，东边归汤恩伯75个师。京沪杭战区作战方针大概是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以沪杭三角地带为防御重点，以淞沪为核心，采取长期防御的总战略。其中关键是坚守上海，必要时我们以优势的海空军从台湾支援淞沪，主力放在镇江以东，确保上海杭州不能让李宗仁知道，让他守南京去吧。汤恩伯这里的计划也不要告诉白崇禧。
2: 是，
0: 共产党只要我的命，李宗仁、白崇禧是既要我的命又要我的钞票，秉公篡位他们是什么都干得出来。上海的黄金美钞不能给共产党，也不给李宗仁。
2: 是，
0: 南京资源委员会下属5大工厂为什么还不撤退？孙月琪想干什么？
2: 怕是资源在大陆，委员会和工厂不好撤吧。
0: 翁文浩是

0: 的专家，孙业其实矿业专家，都该撤退到台湾。
1: 戴总统，你正想派代表去北平，如果拆迁工厂去台湾，显然是没有和谈的诚意。
0: 对，我支持你，不要拆迁了。谢谢，谢谢。
2: 副院长，夫人来电。
3: 大令，此行以私人身份访美，深感屈辱。杜鲁门总统态度十分冷淡。美政府今日宣布召回美国军事顾问团，并宣称暂停向中国运送武器，因为这些武器随时会落入共党之手，或干脆被国民党卖掉。近日移居孔祥熙纽约别墅。
0: 诸位，夫人在美取得巨大成功，美方重要人物讲，只要我们再支持一年，国际局势必将发生重大变化。
4: 借给我十个亿
5: 啊，蒋先生也要，
4: 那么道义上的支持总可以吧？
5: 我不清楚您想要什么。
4: 好，你以大使的名义为我举行个茶会，邀请英法等国大使参加，你做一番讲话，警告国际共产主义分子不要插手中国，这怎么样？
5: 我想可以考虑举行茶会，很妙。讲话嘛，让英国讲。啊，我想起来了，戴总统今天召见苏联大使罗申先生，有这事儿吗？是要苏联出面压中共同意划江而治吗？
4: 嗯
5: 啊，罗申怎么说？
4: 罗申对我的支持很大。
5: 我们得到的情报恰恰相反，罗申的条件很高。他说，亲爱的戴总统先生，中国永远不会断绝同美国的联系，苏联能为他做些什么呢？啊，是这样吗？

0: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От имени ЦК КПСС.
1: 我代表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
0: И лично товарища Сталина.
1: 代表斯大林同志。
0: Горячий привет китайским товарищам.
1: 向中国的同志们表示问候。
2: 啊，欢迎欢迎。啊，请。
0: Во время сербской истории.
1: 大林同志让我带领的一个叫毛润之的人写信。他今天怎么没来呀、
0: 啊？
1: 是不是被清洗掉了？
2: 米高扬同志，你说的那位毛润之先生，他来了。我就是啊。
0: 喂，我是毛泽东。
1: 你不是毛泽东吗？
2: 我是叫毛泽东，也叫毛润之。怎么跟你说呢，中国人一般都有两个名字，一个是名，一个是字。准确地说，中国人嘛，一般都有三个名字。比如说我吧，你过去知道我叫毛润之，现在呢又知道我叫毛泽东，可是我还有一个小名你就不知道喽。
0: 啊，谢谢。
2: 请我们党在各个时期一贯实行统一战线政策，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这与归国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组成形式有所不同。当然我们是共产党，这个政府的性质和宗旨仍然在共产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道路，这一点希望得到斯大林和兄弟党同志们的了解和支持，不必有什么疑虑啊。正如同归国是把地主的土地集中起来搞集体农庄，而我们则搞土地改革，把没收来的地主土地又分给了农民。
0: По указанию товарища Сталина, я прибыл сюда.
1: 我是受斯大林同志的委托，来听取中共领导同志，特别是阁下的意见。我只带耳朵来听，回去向斯大林同志汇报。
0: Я не уполномочен участвовать в обсуждении решающих.
1: 不参加讨论决定性的意见。这一点，希望得到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同志。
3: 您就不能下令制止政府南迁？
4: 孙科的行动是有人给他做后盾。
3: 去去去去去！蒋总部在奉化，国防部在上海，行政院又去广州，南京留下戴总统，一国三公身属两地，这怎么办？
4: 死马当活马医吧。留下的立法委员准备弹劾南迁的立委和孙科。
5: 立法委员的弹劾促使孙科内阁于三月七日总辞职。
6: 主席，
2: 哦，是你啊，齐振云。
7: 啊，不要告诉别人。
6: 是。
2: 一个战斗英雄说说，咱们打过长江区，怎么样？
6: 主席说打到哪里都行。
2: 你说说嘛。
7: 文兰，高抬贵手嘛，
2: 太规矩了。
7: 我做不好报告，你要负责。
2: 开会，开会。
8: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艰苦更伟大，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清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 晋身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行，
1: 哎呀，
0: 哪能让我们睡到炕上？你们睡行军床
2: 上，
0: 不行，这不行。
1: 哎呀，
2: 康大姐这不行。
1: 你们是黑子吗？千里迢迢从哈尔滨来开会的吗？
0: 这无论如何也不行啊，不行。
3: 哟，好热闹啊！啊，
2: 主席，您快给评评理吧。
3: 啊，又不是什么军国大事嘛。好，我来裁决。今天是李世兴的日子，我的意见嘛，都不睡，谈他个通宵。恩来啊，到底发了慈悲，来尝一尝。
4: 老宋、小康，我们来喽。
3: 好家伙，来了一群烟鬼。
2: 来来来，快请进。
1: 来，
0: 坐。
2: 来
0: 啊，我来吧。
2: 坐，大姐。
3: 来，坐，
0: 来，
3: 克庆同志，你看我们怎么谈呢？
2: 谈吧，谈到多晚都行。
3: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是
4: 搞点酒，搞点吃的，啊，嘿嘿，比如一只鸡肉，啊，
3: 是我这诚意。咱们谈谈党的工作转移的问题吧。陈毅啊，准备让你当上海市长，你说说对上海。

0: 民主资本家的政策吧。
1: 主席，刘邓1947年挺进大别山，艰苦备场，华东这块肥肉应该给他们，我去打西南。
0: 好，今天啊，先不谈山海，苏玉啊，你谈谈都江的问题吧。
2: 好家伙，看江景呢，你们还站着干什么？听我的命令，长江都给我冲啊！

0: 不喜欢不过端的男人，有话就讲嘛。
1: 爸爸，我有女朋友了。
0: 哦，好事嘛。俗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她叫什么？
1: 她叫刘思琪。
0: 长得漂亮吗？好，我同意，可以结婚。不过如果没有什么不方便的话，是不是也让他来见见公公婆婆呀？
1: 他不敢来。
0: 啊，你告诉他，我是中央主席，可家里也没有杀人的刀嘛。女孩子多大了？
1: 快18了。
0: 哦，差一点让你蒙混过关。这不行，我们解放区颁布了两个法律，一个是土地法，一个是婚姻法。婚姻法上规定，女孩子不满18岁是不能结婚的。
1: 我就知道当你儿子什么事都难办。
0: 这是什么话吗？男子汉大丈夫，儿女情长，是成就不了大业的。
1: 你跟妈妈结婚的时候，妈妈年龄也还不大吗？
0: 你敢给我发脾气，你给我出去。不到年龄就是不能结婚。
2: 怎么，父亲出了什么事儿了？
3: 那里蜘蛛。
2: 啊，什么也没有。父亲，你一定又是在做梦了。
4: 我亲眼见到的。把你们都惊动了，孙儿们都睡了吧？
5: 啊，艾伦他们都睡了。父亲，您要当心身体。
4: 没什么，我到外面去。
2: 父亲，外面凉啊。
4: 我睡不下了。知道那边在干什么吗？
2: 毛泽东已进北平了，今天在西安机场举行阅兵式。
4: 他进入北平并不令人感到意外，意外的是我们实际上是被自己打倒的。
2: 啊，您是说是国民党打倒了国民党吗？
4: 嗯，你中人白崇禧都不是个东西。
2: 可白崇禧手握重兵，他与汤恩伯各守长江一端，位置十分重要。
4: 我把直接与我联系的密码本交给了他的副手宋希濂。
2: 您是说用宋希濂控制白崇禧？
4: 嗯，控制住他对固守长江防线是十分重要的。毛泽东虽然进入了北平，可我尚有江南半壁江山。
2: 是，
4: 我要亲自去看看汤恩伯的布防。
2: 父亲，您身体欠安，再说您已通电隐退，不宜再露面。
4: 大厦将倾，多么难知。不过我还是要支撑到最后，谁让我选择了这条艰难之路呢？
2: 父亲说得对，相信我们会有转机的。眼下您要多多保重身体才是啊。
4: 嗯，

0: 谁输了？谁输了？
1: 报告，黄埔集体少将司令李贤南输了。
0: 我替你答。
2: 委座，我们错了，甘当受罚。
0: 各位请落座。

0: 打牌你不行，打仗我不行，长江天险能否守住全靠诸位仁兄了，拜托了。
1: 校长，不成功便成仁，我李向南明天就把妻子儿女接来，誓与长江防线共存亡。
0: 谢谢。

0: 施主阿弥陀佛。困居长坂坡，实现落凤坡，出师不利，丧妻失偶，早求退路。
1: 父亲，这种事情信则灵，不信则无。
2: 不要乱讲，这里的签还是灵验的。
1: 是。
3: 文白，我们出去走走吧。你是了解我的，我是愿意和平的。
4: 那对中共的和谈草案，
3: 我没有什么意见。
4: 总裁的这个态度对和谈是很重要的，就是对消除党内对和谈的不同意见也是十分重要的。
3: 哦，
4: 总裁，你这些见解可否在报单发表啊？
3: 你斟酌吧。你准备什么时候回南京啊？
4: 如果总裁没有什么事，我准备后天返回南京。
3: 文白，此次北平之行你是肩负苦差，一切要当心呐。
5: 你知道小蒋说你什么？
4: 他说我什么？
5: 他说文白先生太天真了，现在还讲什么和平，他将来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我看他会死无葬身之地。
4: 是蒋经国。

0: 您心情如何？总该留句话吧。
1: 很抱歉，对你们的问题我无可奉告。如果说到我的心情，只能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呢。
2: 以上讲的就是经中央批准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的重点。我已经讲了1小时50分钟，现在请小兵同志讲。
3: 前顶协议，我们要应付许多拖泥带水的事情，不签对我们要爽快得多。无论签与不签，人民解放军都要向江南进军。好了，现在请粟裕讲。
4: 首要的任务是突破国民党苦心经营3个半月的长江防线，西起九江东北的湖口，东至江阴，总长500公里。我军分为东、中、西3个作战集团，东集团由我指挥，有叶飞的第10兵团、陈世钜的第8兵团，共35万人。中集团由谭震林副政委指挥，既有王建安的第7兵团和宋时轮的第9兵团，30万人。西集团由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直接指挥，第3、第4、第5兵团，25万人。上述3个集团再加上四野的先遣兵团，我军总兵力100万人。
5: 根据总裁训示，国防部决定将正规军扩充到350万到500万人。为此目的，已决定设置14个编练司令部。第1编练司令部，司令王敬久，
6: 有。
5: 第2编练司令部，司令胡琏，
6: 有。
5: 第3编练司令部，司令沈发造，
6: 有。
5: 第4编练司令部，司令欧震，
6: 有。
5: 第5黄杰，
6: 有。
5: 第6编练司令部，司令何绍周，
6: 有。
5: 第7罗广文，
6: 有。
5: 第8陈铁，
6: 有。
5: 第9编练司令部，张雷忠，
6: 有。
5: 第10孙元良，
6: 有。
5: 第11宗济，
6: 有。
5: 第12胡宗南，第13李弥，
6: 有。
7: 有。
5: 第14编练司令部，司令宋七连，
6: 有。
5: 都明白了吗？
8: 愿为党国效忠，杀身成仁。
9: 战争的全部责任应该由南京国民政府承担，因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协定，是保证今后国内和平的一个文件，必须在条款的前文里明确这个责任吗？在这个协定草案里，依据毛主席所提的8项主张，分别列出好些条款。第一条是惩办战争罪犯。
1: 关于第一条战争责任问题，在以前多次交换意见中，我已经一再的表示，希望不要把这一条列为正式条文。如果一定要列为条文，是否可以这样讲？凡拥护和平者，应该予以宽大处理；凡是背叛和平者，才应该予以追究。中共
10: 1949年4月13日21时，在中南海勤政殿和谈正式开始，周恩来舌战群儒，张治中步步为营，结果进展殊少，于次日凌晨1时55分休会。
11: 见了毛先生写给柳亚子的词，《沁园春·雪》啊，牛中流传，实为不多，见笑喽。不，借先生一句话，那词慨当以慷，底是陆游、陈亮。不过我看出那里有王者之气呀。当时谢的时候是有一口气，江先生总认为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我不心邪，偏要出2个太阳给他看看。不过我说的风流人物不是说毛毛，而是说人民。
12: 哦，
11: 人民要胜利了，张先生不愿做风流人物之一吗？
12: 我
11: 我古

0: 吹过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可又拒绝参加同盟会，赞成过戴笠制，又宣传基尔特社会主义，接近过袁世凯，又参加过讨袁，主张复古，又营救过李大钊，还当过北洋军阀的教育总长，受到鲁迅的讨伐，反对白话文，跟胡适打笔仗，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1: 正以为如此，我们视您为国宝啊，
0: 国宝。
1: 还有一点，您资助过共产党？
0: 我？哎，没有的事。我这几十年既没有动产，也没有不动产，谈不到资助你们。
1: 真的没有吗？
0: 真的没有。若有，蒋先生还能饶过我。
1: 1920年，我照顾你。
0: 嗯，这倒有印象。
1: 嗯，我说有一批有志青年要去法国勤工俭学，请你帮忙。你给了我20000银元呐、
0: 啊。哦，对了，可那跟共产党有什么关系啊？
1: 这钱呐、啊，全部用在共产党身上喽。
0: 哦。我还做过如此好事
1: 啊！这钱啊，我是一定要还的，而且还要加上利息。
0: 哎、
1: 不过我现在是一文不名啊，囊中羞涩、
0: 哦。哦，不用还，那钱不是我的，那是我向社会名流募集来的。
1: 一定要还
0: 啊！不用还，
1: 哪有借钱不还的道理呢？
2: 啊，来
3: 啊，文白兄。根据贵方的意见，这份协定修改了40多处，这是最后的一个文件。
2: 你说的所谓最后的文件，是否可以解释为最后通牒啊？
3: 我们拖不起呀、啊、这是最后的态度。
2: 也好，倒也干脆。好，国共两党的斗争到今天可以说是告一结束了啊。我们国民党虽然失败了，但是今后还有他新生和改造的机会，我们还是愿意重新团结合作，来共同担负复兴中华民族的历史责任。当然，作为我们方面，首先应该进行自我反省，希望中共保持远大目标，开阔的胸襟，来领导未来的历史性的新政权。
3: 哦，谢谢。我也希望国民党获得新生，不过这是后话。签字的最后时间是4月20日。
4: 李济深托人给我捎口信，让我把总统大印带在身上，到哪儿都可以签字。
5: 哼啊，德公，这都是周恩来的意思。
3: 嗯，
5: 连白崇禧将军，周恩来也安排了。另外，周先生建议你把咱们的18军一个师调到南京警卫总统府。周先生考虑到你的安全，周说，蒋如果有什么动静，只要这个禁卫师能保护你24个小时，解放军就到了。
4: 可惜晚了。
5: 如果你能签字，周答应你当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保存广西子弟兵，两广2年之内不实行土改，这条件够优厚的了。
4: 优厚？你还说优厚？季宽，我苦心经营江南半壁，目的是什么？现在刚刚开始，你就要我拱手相让？
5: 这个，
4: 哦。 你们来了，
6: 我手里有兵，绝不投降。
4: 好，坐。
6: 德公
4: 啊，
6: 你应该逼蒋出国，撤掉童养媳妇何应钦，大草包汤恩伯和顾祝同，把台长的武器金条运回来，跟共产党决一死战。
4: 你阿西片文白无能，丧臣辱国。父亲，是不是电告广州，立即发表声明，拒绝接受这个和平协议？
6: 发电报给广州。

0: 南京来电。
1: 怎么样？
0: 南京政府拒绝签字。
1: 抄送中共吧。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南京政府拒绝在和谈协议上签字，使张治中等国民党代表陷入尴尬境地。24小时之后，即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于是万炮齐鸣，万船竞发，在东起江阴、西至九江的500公里江防线上，我百万雄师奋勇过江，一举击破号称固若金汤的长江天险，解放南京，挺进江南。

0: 周副主席，
1: 嗯，
0: 接张志忠的飞机23日到，他们准备直飞上海。
1: 哦，西安事变，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了。
0: 嗯，
1: 今天我们不能再对不起他了。
0: 嗯，
1: 立即通知南京地下党沈世友同志、上海地下党刘晓、张昌忠同志，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洪熙厚女士和他的孩子。
2: 是，
3: 我走这儿。
2: 嗯，好，这走
3: 这。
1: 嗯，
3: 嘿，爷爷，你老帅怎么跑到城外去了？
2: 嗯，哦，嗯，好了，不下了，爷爷输了。
3: 不，爷爷下到底吗？哦，爷爷，
2: 啊，
3: 下吗？爷爷，
2: 艾伦。
3: 嗯，
2: 最近又学了什么新的诗词啊？
3: 我给你背。
2: 好。
3: 嗯，40年来家国，3000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花作烟罗，几层石干阁，一旦归为尘鲁，身腰攀壁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游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2: 去去去，别背了，念丧经。
4: 孩子懂事了，我们现在要多听听这些诗词。
5: 金国明白了。父亲，我是来报告的，长江防线。
4: 我知道了。德林无能，看来我必须出山。
5: 父亲，江防司令李湘南在防线突破时自杀殉国了。
4: 啊，像这样忠贞不二的人太少了。
6: 主席。
4: 嗯，
6: 舍恩来啊，这是写给新华社的一篇百万大军渡江的新闻读书。
0: 好，我叫他们马上发。昨天蒋介石飞杭州召集李宗仁开会，白崇禧也去了，蒋终于出山了。
6: 好啊，他有什么新招数吗？
0: 没有，一点也没有。李宗仁和白崇禧打算跟蒋介石摊牌，要他放弃军事指挥权，放弃南京、上海，调唐恩伯和白崇禧一道固守大西南。
6: 哦，各怀心腹事啊。
0: 可蒋介石表示支持李宗仁干下去，而李至今不得要领。
4: 但愿刘伯承的大炮别打扰了历代总统的金陵残梦。
7: 啊，谁？我还在城里，你慌什么？
4: 啊，是汤总司令。
7: 好，好，

0: 圈子，蒋总统那时候绕了一圈，他绕了两圈。李宗仁无限依恋地告别了南京，回老家。此后他飘零至广州，至香港，至纽约，最后叶落归根。1965年7月，他回到北京。
1: 主席，林森将军率国民党海防第二舰队官兵正式加入了人民解放军的行列啊。
2: 哦，我们也有了自己的海军了，建议成立华东军区海军司令部，任命张爱萍同志为司令员，林尊将军为副司令员，怎么样？
1: 好，叫刘伯承同志去办吧。
3: 总长，我不知道这仗是怎么打的，我早就说守上海而不守长江的部署是错误的，现在可好，南京失陷，门户打开，共军长驱直入，而我们几十万大军退击上海，前无出路，后有大海，我们到这里来是准备跳海的吗？我判断共军的行动无一不准确，可是指挥作战的却丝毫不予采纳，我这个幕僚还有什么当头？蔡厅长，蔡厅长，您
4: 一个小孩懂什么？
3: 你还有脸摆老师的臭架子？现在没人认你这个饭桶老师，你根本就不配做个军人。
4: 军人，军人的天职是服从。
3: 服从？那我以顾总长的名义命令你，你为什么不服从？
4: 顾总长也得听总裁的，我有总裁手令。
3: 总裁手令，你拿出来。拿呀。
4: 上海存有价值3亿多美元的黄金银元，命令全部抢运台湾，在未运完之前，谭恩伯要集中兵力坚守上海，如该项金银不能全部抢运台湾，作为汤恩伯陈良试问，中正手令。看看看看，要不是小子今天发狂，你们谁都别想知道机密。告诉你们吧，总裁根本无心死守上海，运完了金银我就撤退舟山群岛。诸位长官，没有事的还是先到广东去吧，免得在这儿碍手碍脚的。
5: 你把我的手令给人看了？看了就看了吧，免得乱。

0: 嚷嚷，听说你总爱把自己比作曹操，曹操的儿子曹丕可是篡了汉献帝的位的，你成不了曹操，你要学曾国藩。
1: 是，我学做曾文正公。
0: 你也成不了曾国藩，你去吧，我还是相信你的。
1: 是，我绝不辜负总裁的信任。
0: 你接着讲吧。
2: 是。
0: 坐下讲，坐下讲。
2: 李副总统回到桂林，整日间和他那帮人开时局谈话会。
0: 他可能北非吗？
2: 那帮文人政客主张和谈，桂系军人反对。
0: 飞上天就把他打下来，闹独立就把他摁下去。
2: 是。
0: 于右任老先生呢？
2: 在我手里。
0: 嗯，很好。人们以为我这要金条，其实我也很重视罗织人才，什么张澜、罗隆基、史良、胡俊文、陈明书了，这个荣毅仁、杜月笙，这大校长朱可桢了，都别让他们溜了。
2: 是，不过卑职以为你们没多大力量。
0: 张澜、罗隆基这些人还是不杀好。
2: 总裁明鉴。那么我想请一小会儿假。
0: 干什么？
2: 到外面打个电话。
0: 你就在这里打吧。
2: 是。可是影响总裁休息，我还是……
0: 你打吧，我休息。
2: 是。要上海警察局毛森局长。毛森吗？我是马仁凤。那是缓办。不是，就是张澜、罗隆基那一批，明白吗？
0: 再玩一会儿你就要动手了是吧？少立子、张自忠的家属不许到北平。
2: 是。
3: 我是真心实意的请你来，我们一块做江山，也真诚地希望文白兄为我谋划谋划。
4: 我可以说是替蒋先生谋划了一辈子，可他当总统越久，别人的话就越听不进耳了。
3: 并不是世界上所有的执政者都听不得别人的意见，我是历来主张先当学生后当先生的。
4: 毛先生如此坦诚，那么我就信口说上几句。
3: 好，你说你说。
4: 当今的世界是美苏争雄，中国在他们中间举足轻重，从我们国家民族打算，最好在政治上既不倒向美国也不倒向苏联。
3: 我设想是不是写篇文章来回答你和某些朋友，某些有糊涂思想的人，甚至包括某些敌人。
4: 那我就等着拜读了。
3: 不止拜读，还要争论，哪怕争论他一百年。
5: 主席。啊、哦、文白先生
4: 啊。
3: 怎么样，
5: 他们来了。
3: 那好，你们谈吧。
5: 文白先生，你的夫人和孩子乘坐的飞机即将在北平的机场降落。
3: 很抱歉，事先没有告诉你。
6: 我再跟你们说一遍，本军是杀富济贫的队伍，我们开仓放粮，只准没米的来粮，有米的可不许领啊！哎，站好了，不要急，你们都有份，大家站好了。哎，快点，你站快点。哎，后边跟起啊，站好了，后边站好了。
7: 哎，秦军，后边，你怎么晓得哪个没有米啊？
6: 嗨，这不简单吗？看他们的脸色，看。 看他们穿的衣服。
7: 哎，几个人
6: 站住。哎呦，陈司令。
7: 啊，邓政委。
6: 哦，邓政委，
5: 你这杀富济贫的口号是从水浒传里看来的吧？
6: 我听说书的。
5: 哦，把我的笨猪钱收着了。
7: 是，有负伤了，第十一次了吧？
6: 哎，没事，我命大。
7: 你这个战斗英雄还是连长啊？
6: 司令员，我已经是营长了。
5: 哦，营长
7: 是三爷的，山东人。
5: 这里。
6: 啊，这本书啊，我有。
5: 看过了吗？
6: 我不大认字。哎，别急，你
7: 齐志云同志。
6: 哟。
7: 我命令你马上回营房，静谧十天，深刻检讨。
6: 这，哎，司令员，
7: 你营长的职务啊，由副营长代理。至于党籍啊，看你以后的表现了。
6: 司令员，给个面子吧。哎，毛主席都抽过我的烟呢。
5: 主席要是知道啊，处分还可能重。
8: 那，韩先生，你把我
9: 弄走。哎，对不起，不叫先生，叫同志。
7: 起来！
8: 他又没有我家，他又没
7: 做
8: 什么，
7: 你没有，我的箱子，你们干什么？报告，邓政委叫你，在那边。报告，文工团由武兆提奉命来到。
5: 你这个文工团，连吉利都认不出来，这些人不好纠缠呢。
7: 再说也不能开枪嘛。
2: 你看，我这个当南京市长的。到了家门口，连家都找不着了。啊，直开总统府。
10: 袁大头还是金天米啊？
11: 要啥有啥，
10: 上哪儿领啊？
11: 市政府。
10: 那市政府在哪儿啊？
11: 明天就有了。
12: 哎，
2: 小同志啊，帮帮忙找陈一、邓小平都行。
12: 哎呀，这个他就是刘市长刘主任。哎呦，你们骗谁呀、啊？市政府还没成立呢。哎，
2: 不让找，我可要喊了啊！陈一。
7: 我这是哪个在这里喧哗呀、
2: 啊、陈老总。啊，你这些兵啊不让我进去找你啊。
7: 好大胆子。
2: 哎，他们忠于职守，你可要表扬他们呐。
7: 小同志啊，
5: 嗯，
7: 你不认得他是哪一个吗？
5: 他就是这个市的市长。
11: 敬礼，刘市长。
5: 老刘啊，
2: 嗯，
5: 你住赤壁路一座公馆，我们走吧。
2: 哎，这里。
7: 哎，你的南京市市长上任，我到江总统的办公室去瞻仰一番，岂不失敬吗？啊，
2: 好吧，
7: 敞开大门，走。报告江大总统，被你悬赏捉拿，每个人头上大洋十万的刘飞伯成来喽。
5: 哎，这个座位应该北辰来坐。
7: 哦，对对对，老刘啊，你来坐，你来坐。
2: 我看还是你坐吧。
7: 啊，我来坐。
5: 哎，好，
7: 坐坐坐。
2: 啊，
7: 4月22号。
5: 嗯，
2: 好比海市潮的嘞，写首诗吧。
5: 对，
7: 来一首。没时间喽。
11: 报告，电报。
7: 士兵团占领苏州，谭震林把中央军六个军合围在广德山区了。中央军委关于有准备的夺取上海的指示。哎，
2: 哦，
7: 你看
5: 这个地方以前有地摊吗？
11: 有。
5: 哪里去了？
11: 连长让捡了。
5: 干什么用？
11: 一人一块铺着睡觉。
5: 乱弹琴，白加字儿，叫你们连长来。
11: 是，
13: 连长，连长，连长。
0: 人家

0: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1: 渡江英雄第四连连长李百顺前来报告。
2: 好你个英雄连的连长哦，你是让老子好看哦。李百顺
3: 有
2: 我命令你们啊，还有这些个马统统给我滚出祖宗花园。
3: 是
2: 回来立即给我打扫干净，和原来一个样子。
3: 是
4: 我看部队不能住总统府。
5: 对，都搬走，重新学习侦察记录，好好侦巡几天。
6: 这个关于城市驻军纪律的决定啊，和陈毅他们告的那个如城受责，我看很好，就罚下去吧。
7: 我们一位排长竟然闯进了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家里，向他训了一番话，这是美国方面的抗议书，
6: 让黄华去交涉吧。嗯，不像话，云头云脑的诗层出不穷啊，
8: 骄傲危险，我们要小心呐。
6: 看来邓小平陈毅建议推迟进上海的意见是对的。
7: 同意，进上海对我们是个重大的考验呢。
9: 陈毅小平同志正在做大规模的培养干部的工作，这很必要啊。
10: 是啊，山西大同已经和平解放，三野骑兵团解放了杭州，为了切断康恩伯和白崇禧的联系，陈赓率军南下直取浙赣线，战局的发展很快呀。
7: 哦，还有一件，张自忠先生被国民党撤资了。
6: 哦，料以出口恶气吧，不要紧，由咱们安排他。
11: 啊，陈毅，
12: 你好，
11: 你好，
12: 你好，
11: 你好，
12: 你好，
11: 你好，
12: 啊，
11: 邓政委，
12: 你好，胡老板，
11: 陈老板你好，
12: 胡老板就是上海外贸局长啊。哦，这个大作家当然是文化局长了。小燕同志啊，昨天你不是这个样子啊？
13: 昨天我穿西装。
12: 哦，你这个样子别把上海的文化人给我吓跑了哦。
13: 不会，
11: 吓不跑，
13: 他穿上军装也还是个文化人。
11: 是啊。
12: 哎，他可不得了哦，光大华航总经理跟陈国富合作办中心制药厂，生意做得雅花花。还有个国军少将军衔嘞。
9: 恩来同志批准我买的军衔。
12: 卢老板，我可接到了揭发信了。
9: 哦，信
12: 说你这个共产党员呐，也是花钱买的，人家用脑壳保证你呀是个国民党员。
13: 老卢啊，你把敌人和自己人都搞糊涂了啊。见到你们我比较放心了，不过留在上海组织沪昌沪校的刘长胜、张承宗、刘宁毅他们是我担心呐。
6: 上海固若金汤，它的钢铁阵地比斯大林格勒还强过33%，这是汤恩伯讲的，你怎么看？
14: 守半年问题不大吧？
6: 可我要求他守一年。
15: 爷爷，咱们去哪儿？
6: 去葛祖村，爷爷小时候在那里住过。
15: 那儿好还是总统府好？

0: 1949年5月24日下午，蒋介石向故乡投过最后一瞥，悄然离去。14小时之后，人民解放军22军和4名山游击队在他的家乡会师。
1: 爷爷，咱们去哪儿？
2: 去很远的地方。
1: 不回来了吗？
2: 爷爷说回不来，你还是要回来的。
3: 报告。
2: 念吧。
3: 5月12日，共军3野9/10兵团围攻上海外围，发生激战。14日，共军向我狮子林一线全面进攻，战况激烈，共军损失惨重。17日，战况至为激烈，汤司令调整主阵地部署。23日，共军攻入苏州和以南地区。
4: 啊，拐动邀请。
5: 对对
6: 对，
4: 啊
6: 对，
4: 同志们，
6: 回答，
4: 听到没有？
6: 啊，
4: 领导请回答。
6: 43号房间，
4: 听到吗？
6: 我是指挥部。
4: 我马上报告。
6: 什么？
4: 喂，
6: 报告军长，陈毅增援到了。军长，军长，
4: 好，
6: 军长，
4: 哎，好。什么？喂，喂，
7: 同志们，
4: 喂。
7: 行行行行，好。
4: 喂，没事。
3: 27军军长聂凤镇。
7: 哦，好了好了好了，我快坐下坐下坐下。怎么样啊？还有啥子问题啊？
3: 只剩下自来水厂和发电厂了。230师8000多人在那里顽抗，可是你又命令不许停水停电，您说呢？
7: 230是我骄傲的川军嘛，有个副师长叫徐昭，
3: 对
7: 啊，那是陆军大学教官江子英的学生。哎，查查江子英的住处和电话，电话能通吗？
3: 啊，上海电话公司已全部控制在我地下党手中，涉案部电话畅通无阻。
7: 嗯，与他联系，设法通过他逼迫230师交接。
3: 是。司令。
7: 嗯，谁住这里啊？
3: 孙夫人，宋庆龄。
7: 我以毛主席、周副主席和我陈毅的名义命令你们，不许打扰，不许出一点差错。
3: 是。
8: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1号通告。
2: 怎么1年半年，才守了15天？齐毛，去舟山海面。
3: 海上，总裁的身体。
2: 齐毛。欢迎。
9: 你还剩爸爸的气吗？
3: 谁让我是毛泽东的儿子呢？
9: 等我忙完了开国打点以后，我亲自给你们操办喜事。
3: 这心有根白发，拔不拔？
9: 小贵，告诉叶子龙，叫他排辆车来。

0: 陪你回去。你跟着点。叶子龙，叶子龙。先生，接活的。哎，谢谢您了。
1: 好的，谢官了。
2: 来了，这儿坐着吧。
3: 哎，我说，我一瞅毛泽东的面相，那是大富大贵之人。
4: 怎么着？就凭您，还能给他看相啊？
3: 嗨，我瞅相片啊。
4: 那我也见过。您的话没开口了吗？
3: 笑得好着呢。比小白玉川唱的还好呢。
4: 今儿晚的话匣子里可有马三立的段子？
3: 马三立的相声是不错，可是听戏呀，还得听马老板的，
4: 对，
3: 过瘾。
4: 那当然啊，
3: 哎，那是没错。要说听戏呀，那还得是马老板、谭老板。马老板那味儿，那叫地道。您听着，
5: 我正翻身喽。关山脑筋
3: 好。
4: 哎，我说，现如今呢，咱们蹬三轮的也不那么低三下四的了。那天怎么着，我拉了一个大兵走到西四牌楼，一拐弯我一伸手，您猜怎么着，他啪给我敬了个礼。
3: 哎，那是怎么着？
6: 就是啊，
4: 他以为我跟他打招呼呢。
0: 老伴也张了，吃好了您呢，3500块了您呢。
7: 对不起，他的钱由我来付。
0: 给
7: 啊，咱们走吧。
8: 毛泽东，
3: 这人是毛泽东啊。
0: 什么？
3: 这是毛泽东啊。
8: 嗨，我怎么跟他要钱呢？
3: 就是，
8: 你说这是怎么话说的？
0: 哎呀，
9: 一马里娘西凉街。
0: 哦吼，都来了。
10: 哦，彭大将军
11: 王振
10: 又打了个大胜仗，严老西当了行政院长，叶剑英又劝我搬进中南海，我说过了不进中南海。诸位有事吗？哦，就必使没有来吗？哦，他龙体千安，
0: 这差不多是属鸡出犬灰了吗？
10: 关于毛泽东私自进城违反纪律的事嘛，这怪不得叶子龙和靖委员啊。我说完了，你们说吧。
12: 你全都说了，我们还说啥？
13: 但要下不为例。关于这一点，中央是有决定的。
10: 是的，是的。不过，我可是有收获呀。白嫔虽然有金碧辉煌的故宫，可也有很多破破烂烂的房屋。我原以为王府井兰口有座下山了，一打听才知道那里堆了几年的垃圾和炉灰。对于北平的各种小吃，我也很有兴趣啊。恩来，关于北平的建设方针，专家们有什么高见呢？
13: 开了几个座谈会，有人认为北平的建筑是经典，一动也动不得。
12: 这种意见不可取。我喜欢四合院，也不反对搭屋顶，可是我们是行政权，我们盖起来的房子能跟永乐皇帝一样吗？
3: 还有的人坚决反对在北平盖工厂，
12: 这话也听不得。经过战乱，人民失业的、挨饿的，甚至当娼妓的有多少啊？如果我们不加速发展重工业，不多建工厂，姑且不说国防没法巩固，人民也会对我们失望的。这些专家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哦。
3: 市团委组织了十几万娃娃们清除垃圾，
13: 好，必要的时候工人也可以参加义务劳动嘛。
3: 嗯，
12: 人民建设新中国的热情很高啊。
1: 对呀，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热情，我想新中国的经济建设速度将会是相当快的。我确信新中国的兴盛是可以即日成功的，不像我们估计的那样保守，会大大的加快，大大的提前。
13: 此一毛泽东，彼一毛泽东啊。
1: 哦，少奇，
13: 嗯，
1: 你是什么意思啊？
13: 我记起了主席讲过的，我们还有90%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同古代近似。
1: 是讲过，七届二中全会上就讲过。
13: 嗯，因此走过了头，还要退回来重新走，进一步退两步。
1: 哎呀，少奇呀、啊，
2: 在我第二第三野战军渡江的同时，彭大将军的第一野战军正横扫西北，第四野战军进军中南，第18、19、20兵团攻克太原。在此时，美国星条旗悄然坠地，斯图雷登凄凄惶惶地走了。
6: 先进的人们应当很好地利用白皮书对中国人民进行教育工作。斯图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
11: 啊，来了啊！啊，请啊，你好啊，哎，好。李姐啊，不用忙了。哎，李姐，到时候了，为什么不叫我？
14: 客人已经来了。
11: 哦，孟行，尹超，
14: 你好，
11: 启林先生，您好。
14: 好，好，我们解放了。
11: 恩来得知您永远脱离险境，他十分高兴，说这是人民之大喜呀、啊。
14: 谢谢恩来。
11: 我们为什么站着说话呢？快请坐吧。啊、
14: 请，请、
11: 啊，请吧。我还记得43年在重庆，您为欢送董必武同志回延安为我们举办的晚餐会、啊。
14: 那时候环境险恶，真为你们担心呐。毛主席好吗？
11: 好。
14: 重庆谈判的时候，我看他脸色憔悴，不停地吸烟。劝过他要少吸，
11: 他很好，自己说是9分能吃7分能睡，其实他睡得很少很少，烟嘛抽得更凶了。
14: 啊，邓大姐是毛主席和恩来同志派来专程接你北上的。
11: 哦，
14: 去北平。北平是宋庆龄先生最伤心的地方。1925年，他随孙先生北上，结果孙先生病逝在北平。1929年又去，那次是为孙先生移灵。我怕到哪儿去？ 是啊，我非常理解，可是我带来了毛主席和恩来的亲笔信。
12: 清灵先生，重庆未交，胡琴思念，仰望之城，玉日聚集，死者全国人民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去前问候，专程欢迎先生北上，惊喜名家礼品，以便究近庆郊，知其无缺未盼。

0: 是去毛主席、朱总司令、恩来、董老等都要亲自到车站迎候。不过恩来嘱咐对您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勉强，一切由先生决定。我去。
1: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几十年与中国共产党同舟共济、荣辱与共的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各族代表、爱国侨胞云集北京，共商国事，讨论通过了庄严的国旗、国徽、国歌，决定把北平改名为北京，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通过了共同纲领，选举了以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的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在会上庄严宣布，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2: 莫年轻是欺生啊，对老师多有得罪啊。当年在湖南第一师范，我去干校长长干，搞了个区长运动。现在张干还在长沙吗？
3: 他挺惨，一大群孩子没有职业。
2: 怎么会没有职业呢？
3: 张干当年想开除你的学籍，这样一个人，你想谁敢给他翻碗子？
2: 我马上给湖南省委写信，在祭奠前去，我还要把他请到北京来住上一年半载。
3: 这样好，这样好，大家风度。
2: 宋公告了几十年呢、啊、几起几落始终没有被打倒，不简单呐、啊。你的旧部很多，有要钱的就给一点，有要管的呢就安插一下，宋公也要有点大家风度嘛。啊，
3: 共产党不讲这个
2: 啊，政府每月发给你特别费大米5万斤呐、啊，任你开支，够吗？
3: 够了，够了，谢谢
2: 啊，
3: 主席。
2: 是朱老总教我吗？
3: 啊，不，
2: 哎，就是蒋介石教我也不至于这样子吗？啊，
4: 主席。您家乡的韶山冲的乡亲们来了。
2: 好，好啊，小小的韶山冲出了个大官呐、啊！哦，就像当年凤阳出了个朱元璋 啊, 啊。也许是来攀攀亲、打点秋风什么的啊。他们帮助我抚养过孩子，我家几口人，四代白驹。如果没有他们的掩护，也许付出的代价会更大呀。
3: 主席是忙，我告辞了。
2: 好，改日再谈。
3: 好，
2: 送送程老前辈。
3: 是，告辞了。

0: 这就是金銮殿呐。
1: 啊，说不定啊，这是乾隆爷批帖子的地方啊。
0: 如今这江山叫咱姓毛的坐了。
2: 哦，乡亲们好啊！
3: 主席，主席好，
2: 就说这可使不得呀！啊，就说

0: 我在家乡搞革命的时候可没有这种规矩啊。
1: 现在不是那个了吗？我说大侄子，咱这国号叫什么呀？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好不好啊？
1: 我得替你好好想想。这年号呢？
0: 准备采用公元纪年，今年是1949年。来来来，
1: 这个号啊，这写的年头多呀。
0: 啊，咱们家乡再划成分吧。
1: 划了，划了。
0: 我家划的是什么呀？
1: 贫农。你家不贫农，谁家贫农啊？
0: 就说啊，你还不知道我家的老弟吗？这得公事公办，我家应是富农。一会儿我写封信给农会，您老给捎回去。
1: 你还是贴上印花把它寄回去吧，我们这些人不想走了，在你手下干点杂差。
0: 哦，那可不行。
1: 打虎还是亲兄弟，上阵莫过父子兵嘛。这江山我们得替你看着点儿。
0: 做不得，做不得，做不得呀。
1: 好啊，你这姓毛的你不封，进入那国民党的大官啊？
0: 你指的是？
1: 我们知道你刚才就封了那个姓程的。
0: 你说的是程潜呐？旗帜是他，多了还有张之中、傅作义、陈明仁，他们起义我们少死多少人，他们一封信甚至可以消灭国民党一两个兵团呐。这笔账您老没算过来啊。
1: 那我得替你好好算一算。
2: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30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1840年，从那时起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

0: 吧。
1: 啊、哦，安英，你坐下。爸爸，你哭了。你的工作怎么安排的？
0: 啊、哦，大概是去政务院吧。
1: 不行。
0: 是不是因为我是你儿子？
1: 你不够格啊！我的权力大得很，但给你的权力只有一个劳动。你才27岁，浮在上边不好。
0: 是，我听您的，
1: 爸爸。知道你很苦啊，8岁就跟你母亲一起坐牢受刑，被营救出来的时候你骨瘦如柴，奄奄一息。在苏联的时候你进过军事学院，参加过苏联的卫国战争。

0: 辉，你的母亲，你到湖南去一次吧，看看你外婆，告诉他老人家，毛泽东永远是他的儿子。
1: 哎，大海那边在干什么？
0: 毛泽东要举行开国大典了。
1: 明天？
0: 对，明天。
1: 我想象不出会是什么样子。
0: 还不是群众运动，穷人上大街游行。您不是说过，得天下易，治天下难吗？
1: 毛泽东有时比我高明，国父讲过，天下大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0: 我们不是正处在逆境中吗？我们应检讨过去，希望还是有的。
1: 师弟，师弟，希望。
2: 爸爸，您应该高兴才是啊。
0: 高兴，当然高兴，不过心情从来没有过这样沉重。我忽然记起1945年黄炎培先生访问延安时他跟我的谈话。
2: 黄炎培？
0: 是的，黄仁植，清朝巨人，同盟会会员，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大我15岁啊。
2: 他说什么？
0: 他说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就是说，要兴旺就蓬勃而起，要灭亡也很快，一会儿的事。他进一步解释说，大凡出事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事中觅取一生。
2: 他说的有道理。
0: 他又说，一个伟大的领袖在胜利的曙光来临之时，想到的是创业难，守业更难。他想到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怎样才能战胜国内外敌人的阴谋破坏，赢得巩固。但他始终坚信，革命战争年代的艰苦奋斗精神不仅是创业之本，也是立国之本。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他把自己的儿子送到抗美援朝战争的前线。1950年11月25日，毛岸英牺牲在朝鲜平安北道大鱼洞，年仅28岁。

0: 报告总裁，轰炸机编队完毕，共分两个梯队，120架飞机。
1: 经过去看看，好像艾伦在哭，去把他领来。
2: 是。
1: 为什么哭啊？
3: 父亲，您不是说今天是国耻之日，蒋家老小应该停烟火一天吗？
1: 嗯，吃，爷爷让你吃。
4: 嗯，
1: 吃吧。
4: 嗯，爷爷你真好。
1: 爷爷不好，爷爷要是好怎么会把你带到这里？

0: 空军周总司令。
1: 有。
0: 从台湾起飞半径过大，南韩又交涉不下来，美国人，哼，我是了解他们的。算了，轰炸机编队撤销。
1: 是。
0: 海军贵总司令。
1: 有。
0: 继续加强对大陆沿海的封锁。
1: 是。
0: 我是出来了，可我把四万万人吃饭的包袱甩给了毛泽东。民以食为天呐，对全体，我们要处变不惊，自强不息，这样反攻必胜，复国必成。
1: 是。
0: 你们可以走了。

0: 你可以走了，
1: 父亲。
2: 他依靠从大陆搜刮来的大量黄金财宝盘踞台湾，梦想在大陆的西南一隅保存一块反共阵地，终究没有完成所谓反共复国夙愿的蒋介石1975年4月5日在台湾病逝。
3: 你好
4: ，
3: 请吧。
4: 大家请吧，
3: 好，
4: 请。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

谢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在即将到来的时刻，我们将在夜色的掩护下一同探寻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2点钟，105悬疑剧场等您一同揭开谜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叫曹如。曾经校园里的我对音乐舞蹈很热爱，如今来到老年大学学习，让我再次重温了那段流金岁月中的自己。来到这里学习交谊舞，一度忘记自己也是有点社恐的人。当音乐响起，步入舞池中的那一刻，身体在有节奏的韵律中逐渐变得轻盈，生活每一天感觉都在发光。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这部小说聚焦徐子鹤波澜壮阔的革命征程，谱写红色战士坚守信仰矢志报国的传奇史诗。金海翻窗进图书馆看书被抓，违反校规的他会被开除吗？这份对数学的热爱又会带他走向何方？请听《苍茫大地》第四集。
5: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6: 第四集，在凤山小学，同学们有的有书桌板凳，有的只能席地而坐。同学之间的三六九等一目了然，这让吴文生校长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启发大家开动脑筋，出主意想办法，让所有的学生都有桌凳用。金海和一帮大一点的同学一有空就头碰头的在一起嘀咕。后来金海他们想出的点子是组织一帮孩子跳蜈蚣舞。民国初年的澄海，游神赛会极为盛行，当地村民创造了一种舞蹈，名叫蜈蚣舞，模仿蜈蚣爬行、耸立、静卧的姿态，一会儿弯弯曲曲前行，一会儿腾空伸直跃立，一会儿又盘起躯干前卧，变化莫测，妙趣横生。蜈蚣由头身尾三部分组成，躯体用竹篾

0: 做骨架，中间用布料缀连，尾部有两根藤条劈成剪刀形，外面套上红绸作为装饰。大的蜈蚣十几节，动起来既有长龙舞动的气势，又有猛狮跃动的雄姿。最有趣的是它兼备两者都不具有的幽默憨态，是当地人最为喜欢的群体舞蹈。一行人表演时，如再配上一曲民间小调，则更让观者手舞足蹈，流连忘返。校长吴文生支持金海他们的点子，派人制作了一条适合孩子舞动的瘦小蜈蚣，指派金海担任队长，又委托民间艺人加以培训。一个月后，澄海娃娃蜈蚣队就亮相在大街小巷的集会场地上。澄海当地人看惯了大人的表演，还从来没有见过娃娃耍蜈蚣，每次都把表演场围的是水泄不通，看着孩子蹩脚的表演和大汗淋漓的稚嫩憨态，观者笑得前俯后仰。金海他们使出吃奶的力气跳蜈蚣舞的时候，五六个胆子壮的孩子手举饭盆，在人群中大声地吆喝，有钱的出钱，没钱的鼓掌。几个月后，凤山小学的学生全部用上了桌凳。跳了几个月的舞蹈，金海走路的动作和睡觉的姿势都与蜈蚣的节律与姿势合拍，这可愁坏了大娘，好几次手执扫帚板起脸站在金海面前吆喝，给我赶回来，这个丑样子下去，长大了哪个女子肯嫁你呀？”凤山小学学制四年，金海用三年时间就读完了四年的所有功课，然后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国立澄海中学。小学二年级放年假的时候，金海回了一趟泰国华富里，在家里住了半个月，白天在米行帮忙打包过秤，晚上在厨房洗碗刷锅，闲时还给弟弟金涛讲红衣女神妈祖的故事，高兴的许凡昌和阿棉一天到晚的合不拢嘴。阿棉担心孩子不在身边，而疏远自己的事并没有发生。金海还张口娘闭口娘，更让阿棉心里甜滋滋的。没等丈夫许凡昌和自己商量孩子续学之事，他就主动提出来让金海在中国多学习本事再回来。金海在店里干活的时候，原来劝说阿棉的那位老先生天天拉着两个孙子站在门口边看边骂，你们就光顾着吃吃吃，都给我瞪大眼珠子瞧瞧人家孩子啥个模样。金海到澄海中学的第一天就令学校上上下下刮目相看。那一天金海头一个来到学校报道，国立澄海中学是汕头一带的名校，不仅澄海子弟争相报考，周边几个县的学生也都慕名前来，每年录取时都会在校门口张贴金榜。金海在校门口看了一遍被录取的四个班110名学生名单和籍贯，办完入学手续后便开始帮助教员接待从外地和澄海乡下来的学生。傍晚时分，熙熙攘攘的城中校园安静下来，全体新生站成四排集中到操场上，按照戴眼镜的董姓校长的要求，一个接着一个自报姓名和籍贯。胆怯并且激动的同学自报姓名和籍贯时，不但低声音，而且语速快，年迈的董校长根本来不及在花名册上做记号，最后核查人数时竟发现少了两名新生，但不知道是谁。董校长不得不要求学生重新报一遍，他的话音刚落，人群中突然传来一个男孩子的声音，校长不用再报了，通河桥西关村的李民富和望海部九里洼的侯天利没来。 说这话的学生是许金海。全场惊愕了。董校长不相信，他要确认这个学生的话是真是假。李民富、侯天立来了没有啊？操场上鸦雀无声，无人应答。金海的话千真万确，操场上是一片嘈杂，众人纷纷把目光投向了金海。大家看到金海手里并没有新生的名单，也没有笔和纸，顿时操场上掌声雷动，响成一片的掌声和100多位同学投来的目光，使得金海满脸通红。好在昏暗的天色掩饰了他羞涩的面庞，否则还真让他有些手足无措了。你叫什么名字呀？训话台上的董校长大声地问。许金海。董校长讲完话要找一个新生发言，原本物色好了人选，但他临时改变了主意，对着全场喊了一嗓，刚才那个叫许金海的同学上来。金海走上了训话台，但他不知道要讲些什么。校长说，就说为什么要考城中，还有上完城中后准备做什么。
1: 我能说实话吗？
0: 金海突然问。进了城中门，要做城中人，今后在这个校园内，谁也不能讲假话。董校长两眼望着金海说了这么一句话，操场上的学生个个心如明镜，知道这句话不光是对台上的许金海讲的。
1: 那我就讲实话了，来这里和我上小学的想法一样，就是识更多的字，识字能挣钱，有了钱可以天天到寒江饭庄吃好仔烙和冰糖莲藕，不光我一个人吃，还让大娘吃，还要给在泰国的家里人寄。
0: 操场上笑声一片，要不是校长打断了金海的话，他还要接着述说好仔烙和冰糖莲藕有多么香甜。上完城中以后做什么呀？董校长引导金海进入下一个话题。
1: 中学毕业后，我学爹的样子过番，帮助家里把米行开下去，把生意做得比原来还大，挣更多的钱，天天吃好仔烙和冰糖莲藕，不光我一个人吃，也让家里人吃，还要给大娘寄。哦，对了，看护我们许家祠堂的爷爷说，人家祠堂都有皇帝写的牌匾挂，我们许家还没有，今后有本事我就请皇帝写一块。
0: 操场上所有的新生笑的是前仰后合，这是澄海中学的学生第一次领教许金海的厉害和有趣。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使他们对金海的印象更加深刻。
2: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0: 金海分在一班，一班的国文老师叫党汉卿，是个穿长衫的老式书生，每次下课前都在黑板上书写半黑板文绉绉的话，要求学生抄下来，回去根据这些话写一篇作文，还必须按他规定的格式来写。全班同学个个都在慌慌张张的抄写，唯独金海一人抱着双臂望着黑板默读。党汉卿瞧见有学生不按要求抄写，十分光火。
3: 许金海，你不抄写回去怎么据文习作呀？
1: 党先生，我现在匆匆忙忙抄下来，字肯定写得不好，等回去习作时还得把黑板上的东西再誊一遍，多费事啊。
3: 那你现在不

朝凭什么来写呀？我记下来了。说这话时，金海用手指了指自己的小脑袋。你就用你的脑袋记吧，啊？如果发现你明天交来的东西错一个字，罚抄30遍。恼羞成怒的党汉卿离开教室之前，告诫班里的其他同学，谁要是给许金海看自己抄的笔记，同样罚抄30遍。第二天国文课，党汉卿逐字逐句地检查了金海默写在作业本上的半黑板内容，字和句逗毫厘不差。自己教了一辈子书，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学生。他认定有人给这个偷懒的家伙提供了笔记，便想出了一个验证的法子。许金海，你到讲台上来，在黑板上给我写出来。金海走到黑板前，几分钟过后，完完整整地默写出了党汉卿昨天书写的句子。党汉卿核查后大惊失色，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他心里思量，澄海中学今后恐怕要出人物了。金海升入中学2年级时，凤山小学的校长吴文生调入澄海中学当副校长，还兼任金海的初等几何课教员。一年后，董校长年高离职，吴文生继任校长，这使金海欣喜若狂。金海因为喜欢吴校长这个人，也喜欢上了他讲的初等几何。给金海印象最深的是他讲的勾股定理课。那节课的开头，吴校长说，人类研究这个定理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外国人和中国人殊途同归，都揭示出这个定理的奥妙，只不过表述不同而已。说完这话，吴校长先在黑板上写了一行洋字码 PYTHAGORASTHEOREM， 又写出了表达公式 A 平方加 B 平方等于 C 平方。班里的同学谁都不认识洋字码。吴校长说，洋字码是英语，意思是毕达哥拉斯定律，是以古希腊数学家的名字来命名的。讲完外国的，吴校长开始讲中国的。这时候，校长眼睛里放出异样的光芒，金海和班里同学都看得清清楚楚。校长在黑板上写了4个汉字“商高定理”，接着写了一句话：“勾股各自成，并之为玄实，开方除之。”即玄。吴校长解释说，据周髀算经记载，这个定理是公元前1100年左右西周时期一个叫商高的人发现的，比毕达哥拉斯早500多年。那堂课快结束时，吴校长动情地说，我们祖先在数学上的成就一点不比洋人少。他接着举例说明，公元470年左右，北魏的张丘建算经，在最小公倍数应用、等差数列各元素互求和、百基数研究方面成果颇丰，比13世纪意大利裴波纳契算经早700多年，比15世纪阿拉伯阿尔卡西算术之要至少早900年。北宋的贾宪1050年左右发现了二项展开系数表和高次开方法，称为贾宪三角。600年后，法国数学家帕斯卡才提出同样内容的帕斯卡三角。吴校长的话是以圆周率话题作为结束语的，他说，南北朝数学家祖冲之把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后面7位，比西方整整领先了1500年。吴校长讲这些数学知识，心中明白讲台下的学生是听不懂的，即使学生听不懂，他也要讲。临下课时，吴校长的嗓音低沉下来，说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中国现在落伍了。

近一两百年，中国人从来没有参加过世界数学家大会。要是山高、张秋健、贾宪还有祖冲之知道自己的后代技不如人，不知道还能不能在地下睡得安稳。吴校长列举的很多数学概念和定理，中学生许金海也和其他同学一样听不懂，但吴校长临了的一句话他明明白白地听懂了，进入耳也入了心。正当吴校长夹着教案走下讲台的时候，沉默寂静的教室里突然有人大声地问道，现在哪个杨国的数学最好？吴校长扭过头来，看到许金海一个人笔直地站立着。德国哥廷根大学。吴校长停下了脚步，脱口而出，好在哪儿？金海紧接着又问了一句，代数、几何、数论和分析等等，没有一项能离开哥廷根大学。这所大学里的高斯、黎曼、迪利科雷、雅克比还有克莱因都会出现在你们今后学习的课本里。讲完这段话，吴校长走出了教室。刚走出门口的吴校长听到了教室里传来的一句话，我今后一定要去德国哥廷根大学。那天晚上回到家的金海点亮煤油灯，心急火燎地给远在泰国的父母写了一封信，说他喜欢上了数学，除了课堂上的东西还想多学一点，希望家里每个月多寄点钱，他要跟学问大如天的吴校长单独学。收到儿子的信，许凡昌和阿棉合计起来，儿子数学学得越好，今后米行里的账就会算得越清。想到这儿，夫妇俩满口答应了儿子的请求。从初中二年级下学期开始，课外时间金海开始跟着吴校长学数学。在吴校长家上完课，还要做带回来的十几道数学题。金海在煤油灯下做练习的时候，大娘都在旁边陪着，经常还会给他炖碗鸡蛋羹或做碗果条汤。看着金海呼啦啦吃完东西，大娘总是含笑不语。金海做完练习已是深夜，大娘给金海铺好床，再等金海洗完脚钻进被窝，自己才躺下休息。数学的魅力使金海着迷，他组织了一个数学小组，经常在一起讨论难题、怪题，背诵数学公式、定理、定律以及枯燥且毫无规律的数字。他的拿手好戏是背诵圆周率，一般同学能说出30位，聪明一点的能道出50多位，而他一口气能背到150位，是其他小伙伴的3到5倍。澄海中学举行过一次数学智力赛，题目是开平方，比赛之前不公布题目，比赛开始时大家先看一个钟头的开平方表，然后凭记忆按1、2、3、4等等的顺序开，要求写出小数点后面3位即可。参与那次比赛的学生有128位，109人能开到30个数，16人开到了50个，拿亚军的同学开到了60个，他们只能写到小数点后面3位，而取得冠军的金海轻轻松松地开到了100个，而且次次精确到了小数点后面5位数。金海得到了5文钱的奖励，买了3颗水果糖，自己一颗没动，拿回家给大娘吃。大娘说，金海你也吃。金海回答，大娘，我买了10颗，路上自己吃了7颗，这是给你留的。看着笑眯眯的大娘，金海问，大娘甜不甜？大娘摸着金海的笑脸说，儿子挣来的糖当然最甜了。澄海中学校园南头有座

0: 三层小楼，是学校的图书馆。金海放学后经常跑到那里去看书，《水浒传》《三国演义》《儒林外史》和《西游记》是金海的最爱。可惜好景不长，后来金海再去的时候就被管图书的崔瞎子拦在了门外。原来很多学生在里面看书，不但大声喧哗，还在书页上乱写乱画，学校就不再允许学生到此阅读。图书馆的正门金海进不去，一楼和二楼的窗户装有木栅栏也进不去。练过蜈蚣舞、身段敏捷的金海想了一个法子，每次趁傍晚无人之际，从三楼透气的窗户爬入，待看到夜幕降临、视线模糊时，再从三楼爬出。这样过去了一个多月，有一天金海读到《三国演义》诸葛亮草船借箭一章时，陶醉不已，竟忘记了身居何处，得意忘形地大呼：妙妙，真妙！闻声赶来的近视眼崔瞎子把坐在三楼墙角手捧厚书的金海抓了个现行。
1: 猖狂哉，猖狂也，怎么进来的？
2: 啊，翻窗。
1: 哈，看来还是个武功盖世的盗书贼呀。
2: 我没有偷书，只是看书。
1: 学校明文规定，学生不得入内。
2: 我和其他学生不一样。
0: 金海情急之下找出了理由，找不出理由，违反校规校纪的学生可是要开除的。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4: 《苍茫大地》以徐子鹤的革命生涯为主线，生动诠释了共产党人坚守信仰、矢志不渝的初心与担当。稍后请继续收听《苍茫大地》。

0: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3: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金海能否顺利考上大学？他的求学之路又会遇到怎样的挑战？请听《苍茫大地》第五集。
4: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5: 第五集，金海偷着在图书馆里看书，被闻讯赶来的近视眼崔瞎子抓了个现行。因为怕违反校规校纪，学生被开除的原因，金海情急之下说：“我和其他学生不一样。”崔瞎子嘲讽道：“都是不懂事的毛孩子，有什么不一样？别人毁书，我吃书。”金海笑着说。崔瞎子一听这话，认为毛孩子在逗自己，顿时气不打一处来，拽住金海的衣领就往外拉：“走走走，别在这胡扯，先到学校督察室说清楚，然后再回家吃你的果条吧。”金海赖着不动，只轻轻说了一句话：“先生随便翻一页书，读两遍，我就能吃下去，然后还能吐出来。”听罢此言，崔瞎子大吃一惊，带着怀疑的神色望着面前的毛头孩子：“先生，您试试，如果我说假话，再把我交到督察室也不晚。”将信将疑的崔瞎子随手从书架上取出一本《水浒传》，哗啦啦翻到一页，交给了金海：“就这一页，看两遍，先吃后吐。”金海双手托着后书默念起来，两遍之后，后书还给了崔瞎子：“先生，我吃下去了。”“好，现在就吐出来。”金海清了下嗓子，接着摇头晃脑，将刚吃下的这一页书吐了出来。 《水浒传》第45回，杨雄醉骂潘巧云，石秀智杀裴如海。潘公对石秀说，不瞒你说，我女儿先嫁与本府一个王押司，不幸没了，今得二周年，做些功果与他，因此歇了两日买卖，明日请下报恩寺僧人来做功德。次日早，果见道人到来。金海原原本本吐完最后一句，《水浒传》哗啦一声从崔瞎子手中滑落在地。
6: 老天爷，哦，我的老天爷呀！
5: 崔瞎子目瞪口呆。背完书的金海嚷着要回家，崔瞎子还是不让走，领着金海来到他修缮旧书的房间，在一把丝绸

0: 扇面上用毛笔写了两句话：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你小子翻窗爬墙的功夫不得了啊，吃书吐书的本事更是了不得，今后你可以随时来吃书，不用再爬窗户啊。另外这把扇子给你留个纪念，我这个瞎子一辈子没看清过东西，希望这次看清了。金海的小伙伴都羡慕他有个好大娘，因为金海的衣服总是干净的，带来的午饭不但天天变花样，也总是温热的。金海自己倒没有注意到这些，在他眼里，自己的大娘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脸上有从不停歇的笑容。直到有一次，金海后半夜起来小解，才发觉情况并非如自己所想。那次，金海偶然发现蒙在被子里的大娘在低声抽泣。第二天早上，金海拉着大娘的手询问这件事，大娘说：大娘才不会哭呢，你做梦呢。咱们陈海有个说法，梦里梦外正好相反，你梦见大娘哭，说明大娘整天笑呢。一连好几天偷听后，金海确认半夜里对面床上传来的不是大娘的笑声，而是抽泣。这时的金海才注意到大娘近两年的变化，人比以前瘦多了，脸比以前黄多了，每次从饭庄下工回来都要坐在板凳上喘上好一阵儿。家里做饭稠的香的，大娘都捞给自己吃，逢年过节做一顿好仔烙和冰糖莲藕，大娘没有尝过一口，总解释说自己在饭庄每天都能吃到客人剩下的好仔烙和冰糖莲藕。随后的一天中午，金海在学校吃完大娘给自己准备好的午饭，一个煮鸡蛋，两张小鱼烙饼和棉布包裹的严严实实的半瓦罐温热的紫菜汤，就跑到韩江饭庄瞧瞧大娘吃什么。韩江饭庄里一个大户人家正在办寿宴，桌桌挤满，热闹异常。金海透过窗户往里看到，满头是汗浑身沾满水的大娘先是跑着在桌边收拾碗碟，然后端到后院井边洗刷擦干，接着快步端到前院厨房。洗刷的间歇，大娘从怀里掏出粗布包，里面是她从家里带来的干粮，喝一口凉井水，吃一口饭，然后接着洗碗洗碟。片刻之后又掏出布团，吃一口干粮，喝一口凉井水。金海看到这些，满眼泪水，蜷曲在墙根，许久的没有离去。从此之后，每逢家里做点好吃的，金海都会从自己碗里扒出一半给大娘，而大娘总是趁金海不注意重新扒回来。一顿饭，娘俩总是互相提防着对方。三年级结束，金海跟着吴校长学完了函数和平面几何，开始学立体几何。一次辅导完金海，吴校长说今后去德国学数学还得学会他们的语言，德国人学德语而不是知乎者也的汉语。这话提醒了金海，他还需要学呜呜哇哇的德语。陈海有一个基督教堂，里面有法国人、意大利人，也有德国人。经吴校长撮合，金海开始跟着牧师学德语。学德语需要给牧师付酬金，金海再一次给泰国父母写信要钱的时候被大娘制止了。大娘说在泰国做生意也不容易，别要了，他来挣。从此大娘除在饭庄做帮工外，还干起了帮富人洗衣服和帮客栈洗床单的零活，租来的院子里整天搭满了各式各样的衣服 床单。大娘的喘越来越重，喘气之后常常伴有剧烈的咳嗽，但她每当听到金凯从牧师那里学来的德语，总是笑盈盈地望着金凯说，我们金凯真聪明，都会说洋文了。
1: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0: 时光飞逝，转眼到了1915年的一月，澄海中学师生突然听到了惊天的消息，日本以威胁利诱等手段，趁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忙于欧洲战事无暇东顾之机，攫取其在中国的殖民地山东。中日历时5个月的交涉后，5月9日，袁世凯不顾国人反对，接受了日本提出的21条。该条款企图把中国的政治、军事、财政及领土完全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把整个中国变为日本的殖民地，山东刚出虎口又入狼嘴。澄海有血性的中国人和全国各地群众一样义愤填膺，掀起了抵制日货的高潮。吴文生校长带头站了出来，把所有城中学生集中到操场上，逐条宣读21条的内容。第一条，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山东省不得让于或租借他国。操场上一片聒噪怒骂之声。第二条，承认日本人有在南满和内蒙古东部居住往来、经营工商业及开矿等项特权，旅顺大连的租借期限，并南满、安凤两铁路管理期限，均延展至99年为限。操场上的骂声更大了。当吴校长读完第五条，金凯怒睁双眼，紧握拳头。当校长哽咽着念完21条，澄海中学的操场上群情激愤，还我河山的吼声震天。15岁的金海从那个时候开始知道了自己的国家是多么的孱弱，他在自己的国文教材封面上写了2行字，第一行，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第二行，许背金海，于心不甘。这一年的12月，袁世凯在北京登基做了皇帝，广东作为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前沿阵地，反袁斗争如火如荼。金海过去多次从吴校长和其他先生嘴里听说过孙中山，由于年幼，外加整天念叨好学好文化是为了今后能天天吃好仔烙和冰糖莲藕，金海并没有把这个人和他做的事多往心里放。但历经21条风波的金海记住了这位了不起的孙先生，从吴校长嘴里他知道了八国联军火烧北京圆明园的罪行，还知道不光山东，中国的东北、香港、澳门和台湾不是被洋人侵占就是租让，而中国的封建皇帝不是卖国投降就是奴役百姓，把泱泱大国祸害成了一个任人宰割的弱族穷邦。吴校长还告诉金海，孙中山主张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和5族共和，让天下穷人有吃有喝，不再像过去被洋人任意宰割，被朝廷奴役压榨。但窃国大盗袁世凯却要让历史的车轮倒转，有良知的中国人绝不会答应。那一段时间，无论吴校长在校内还是到街上演讲游说， 金海

0: 废除了好几年的八股文格式来写，否则考试一律零分。金海过去几年最烦的就是写八股文，格式固定刻板，破题、成题、起讲、入手、起鼓、中鼓、后鼓、竖鼓一个不能少，也不能颠倒，且题目不能随便起，都是出自四书五经的原文。党汉卿要求学生写八股文，许金海第一个站出来反对。党先生，您经常去韩江饭庄吃饭，如果那里的老板每次只允许你点同样的饭菜，可以吗？金海和一帮学生把刚迈进教室门的党汉卿围在了中间。饭庄老板是个傻瓜？党汉卿不知学生话里有套，脱口而出：党先生，如果他每次都令您不但点同样的菜，还要求您必须按他上菜的顺序吃呢？金海继续发问：
1: 大傻瓜！
0: 党汉卿不加思索地回答：那您要求我们写文章，不论长短，也不分内容，都要求写八部分，八个部分的顺序还不能颠倒，这和那个饭庄老板有什么区别？金海两眼盯着对方质问。党汉卿顿时语塞：
1: 大傻瓜！
0: 金海带头喊了一嗓，他喊这句话时没有瞧先生党汉卿，而是脸朝天大喊着：
1: 大傻瓜！
0: 围成一圈的孩子也都跟着抬起头仰天吆喝。金海带着伙伴撇下发愣的党汉卿走出教室，在澄海中学校园内呼喊起来：
1: 大傻瓜！大傻瓜！
0: 一连七天，金海和班里的同学不向党汉卿交作业，上课也不听他讲。第八天，毫无退路的大傻瓜党汉卿自己卷起铺盖，灰溜溜地离开了澄海中学。比党汉卿结局更糟的还有北京城里更大的傻瓜袁向成，当了83天皇帝的他一命呜呼，翘了辫子。离中学毕业还有两个月的时候，金海陷入了迷茫。远在泰国的父母一连给金海寄来了两封信，信是弟弟金涛代写的，说希望哥哥毕业后尽快回到华富里，家里又新盘了一个米店，等着他回去打理。当金海把弟弟的信念给大娘听时，大娘正在院子里洗衣服，搓衣服的双手停在半空一动不动。他怎么也没有想到金海一眨眼就要中学毕业了。金海七岁来到自己身边，到现在已经16岁了，还有两个月，面前这个活蹦乱跳的人儿就将从自己眼前消失。大娘不知道该说什么，一阵猛烈的喘咳后只说了一句：回去也好，回去也好，便匆匆地埋下头继续搓洗衣服。那天半夜，金海听得清清楚楚，大娘蒙住头呜呜咽咽，直至天亮。毕业考试前一周，辅导完最后一次数学课，吴校长问金海中学毕业后有什么打算。金海说他正苦恼这事儿，自己想去德国学习数学，但父母一定要逼他回泰国开米行，否则就不再供学费，没有学费他哪里也去不了。吴校长没有直接回金海的话，而是把话题扯得很远。吴校长说自己在凤山小学和澄海中学教了快20年的书，两个学校收的都是好学生，他自己亲手教过的成百上千，这些学生中99%都可以为自家生计开好米行，但只有1%甚至更少才能开更大的米行。这个米行不是自家的米行，是装得下澄海生产的所有稻米的米行，是装得下整个广东生产的所有稻米的米行。这样的人如果留在自家米行里，

0: 就像让关公手执82斤青龙偃月刀看护鸡窝，他于心不忍，于情不舍。吴校长最后说了一句话，一辈子遇到这样的学生是我的荣幸。金海从校长话里还知道，千里之外的北方有个北京大学，刚刚就任的北京大学新校长叫蔡元培，他不但自己在德国著名的洪堡大学学习过，还鼓励年轻人选择欧洲赴级留学。金海知道校长希望自己报考北京的这所大学，想到自己辜负了校长殷切的期望，金海惭愧地低下了头。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吴校长才接着说话。北魏年间，突厥犯边，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征战疆场，先卫国再保家，后被追认孝烈将军，万代称颂。南宋名将岳飞出生于金军欺凌掠夺时代，母亲姚氏深明大义，舍小家而举大家，在儿子后背刺上精忠报国四个字，岳飞牢记母训，奋勇杀敌，成为一代民族英雄，世代敬仰。吴校长说完话起身去了里间，从抽斗里取出了一个小布袋，提到金海面前放到了书桌上，说里面是这几年金海跟他学数学所付酬金，一共8个大洋，一分未动。如果金海继续学习，第一年在北京大学的学费和生活费足够了，如果回家开米行，第一批进米的费用也够了。金海望着布袋，一股热流在胸中激荡。吴先生，我想继续上学，你能给我父母写封信吗？吴校长点了点头。那一晚，吴校长写了一夜的信，信长九页，直到鸡鸣三遍，他才轻轻地长出了一口气，签名盖章，端端正正写好了日期。金海以全校第一的成绩从国立澄海中学毕业，毕业典礼上他代表学生发言，发言结束时还叽里呱啦说了一段德语，全场笑声一片，掌声如潮。半个月后，泰国华富里的弟弟金涛来信说，听了吴校长的信，父母两人都哭了，哭了一夜，一家人也讨论了一夜。华富里的中国人都在传看校长的信，大人孩子读罢，个个泪流不止。父母同意哥哥去北京考大学，投奔蔡先生，考上了就像花木兰和岳飞一样尽忠，考不上回来开米行尽孝。金海是1917年1月去的北京，离开澄海的前一天晚上，大娘给他做了很多很多好仔烙和冰糖莲藕，金海美美地吃了一顿，剩下的大娘用荷叶包好留给金海路上吃。那天晚上，母子俩心绪难平，有说不尽的话。大娘说，金海，大娘问过饭庄里的14人，他们说北京冷，得穿厚棉衣，大娘给你做的棉袄棉裤不知道厚不厚。金海穿上了大娘给自己做的又大又厚的棉衣，鼓鼓囊囊的像北方雪地里孩子们堆着胖嘟嘟的雪人。金海从没有穿过这么厚的衣服，举手抬脚都十分的笨拙。望着金海的样子，大娘得意地笑着说，看看老天还能冻着你。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2: 小说《苍茫大地》真切诠释革命先辈，以热血护民族，以小我成大我的家国初心与奉献本色。接下来105小说联播将带给您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

0: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
4: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5: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6: 105健康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8: 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方池的公司遭遇经营危机，事业陷入困境，连笑始终陪在他身边，全力支持，与他一同面对风雨，共度难关。请听《致姗姗来迟的你》第32到第33集。
9: 总有一个人姗姗来迟，但又不可阻挡，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对爱情充满向往。请听都市言情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作者蓝白色。
10: 第32集。女人若把自己的无理取闹归咎到对方的不信任，发起脾气来，自然也就理所当然。方池仔细瞧了瞧连笑的脸，眉头蹙起又松开，钳在连笑腕上的手也随之松开了。去吧。连笑一时没反应过来，脸上的怒气半僵，又混杂上了一层诧异，就这么瞪着方池，不知能接什么话。方池悄悄凑近，点点自己的唇，亲亲我，原谅你。连笑看着方池的脸，十分不确定，他真的猜不透方池。
11: 真的可以去？
10: 仗着我爱你，你就大胆地对我为所欲为了吧。连笑彻底怔住了。方池说自己是仗着……连笑怔住的脸刚来得及后知后觉，爬上一丝热度。方池一看显示屏上的时间，推了推连笑的肩，快去吧，不然误了去香港的航班，我可不等你。连笑这才醒过神来，他被推着走了两步，又猛地定住，回头捧住方池的脸，踮起脚尖照着他的唇狠狠亲了一口，啵的一声格外响亮。路人因这声响刚三三两两的驻足，连笑却已经放开了方池，扭头朝出口狂奔而去，只留下了一句，
12: 我马上回来。
10: 方池看着连笑飞奔而去的身影，虽知道他这是去见另一个男人，却依旧忍不住嘴角一勾，又气又好笑。这个女人。
8: 连笑赶到 T2 时已是气喘吁吁，他给周子山打了通电话，没一会儿周子山就推着个登机箱来到了他跟前。彼此之间如此平静的见面还是首次，无论是极早之前 他接机时一见面就忍不住拥抱对方的热切，还是连笑在荣月再一次见到他时满腹心思的剑拔弩张，都不似这一次平静到周子山的心口隐隐抽痛了一下。
10: 还以为你不来了。
8: 我和方池就在 T1 晚你两个小时飞。怎么了？
10: 你口红花了。

0: 大概是他刚才亲方池亲得太用力了。连笑擦了擦嘴，你是不是到时间过安检了？他说了这么一句，周子山才收回目光，看一眼手表，确实时间不多了。二人一同走向安检口，彼此无言。想象中离别的场景并不是这样的，只不过究竟该怎样，周子山也说不上来。最终周子山在安检口外的长队后停下了脚步，连笑也只能送到这儿了。大概连笑正等着他说一句再见，便可彻底的摆摆手离开。想到这一幕，想到这过往的所有轰轰烈烈都抵不过中场落下帷幕时的那一句再见，周子山嘴角一勾笑了，眼中却是连着笑也掩不去的沉重。
1: 对了，这个给你。
0: 这是
1: 我和孙嘉文分手之后，我在他扔掉没带走的行李里发现的。
0: 连笑伸出去的手又生生一定，孙嘉文的东西为什么要给他？
1: 连笑难免抗拒，低头匆匆一瞥那张照片，看见照片上笑容灿烂的孙嘉文，自然而然地避开了周子山递来的手，却在即将成功避开的那一刻，目光连同动作一同僵住。照片上不止孙嘉文那一张熟悉的面孔，就在连笑僵住忘了收回手时，这张照片成功地落到了他的手上。连笑来不及收回的目光中，除了照片里孙嘉文那张灿烂的笑脸，还有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方池的那张一贯面无表情的脸。周子山则坐在孙嘉文的另一边，疏离但不失礼貌的微笑。拍立得一脚打着时间，是他们大一结束那年的夏天。还记不记得大一暑假你说好了来找我，结果你不仅没来，还让我给孙嘉文做导游。想到那时那刻的情景，周子山不禁从喉间哼出一声笑。此时此刻的连笑手握着照片，头皮隐隐发着麻，脑筋彻底转不过弯来。那年暑假，连笑本和孙嘉文约好了一起去墨尔本过，可他那会儿刚开始和廖一涵一起创业，最后没走成。国际机票对当时的他们来说简直是天价，孙嘉文舍不得退票，只能独自去了墨尔本。连笑当时还对周子山千叮咛万嘱咐，要他好好关照一下孙嘉文，毕竟他放孙嘉文鸽子在先，怕孙嘉文一个人在墨尔本玩得不尽兴。
0: 连笑的目光始终情不自禁地盯着照片中的方池，这个本该和周子山他们毫无瓜葛的人。周子山顺着他此番目光看去，自然知道他眸中那不可置信的神色源于谁。周子山的声音不由得低沉着，泛起了冷。
1: 我当时也是听孙嘉文说的，那会儿方池刚来墨尔本做交换生，孙嘉文一直关注他的校内，还是发的校内短新闻的方池，说他和你要一起去墨尔本，问方池能不能做你俩的导游。他原本以为消息发出去会石沉大海，毕竟方池在校内里从没理过他，没想到方池竟然答应了。本该你我还有孙嘉文一起去的演唱会，最后又变成了我、方池还有孙嘉文三个人。
0: 连笑记得演唱会的票还是他让周子山买的，他临时爽约没去成墨尔本，本还在可惜浪费掉的那张票，想让周子山把那张票转了，孙嘉文却把票要了回去，说自己正好有个朋友在墨尔本。连秀那时还纳闷了一下，他和孙嘉文从高一那会儿就一直要好，怎么从没听孙嘉文提过有个朋友在墨尔本。不过那时的连笑一直忙着操持和廖一涵刚合伙的淘宝店，哪顾得了这

0: 一些。
1: 这张照片就是演唱会之后拍的，我喝多了只能住酒店，原本是我和方痴一个房间，孙嘉文自己一个房间，可等我隔天醒来，却是孙嘉文在我的房间里。孙嘉文说我把他睡了，方痴没有站出来说任何一句话，导致我也以为这是真的。孙嘉文借这件事情缠上了我，我没有任何办法。后来你又撞见了孙嘉文在我家，一切就更洗不清了。我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才想起当年我们之间的那些纠葛里竟还有方痴这么个人的存在。前阵子我去找了孙嘉文，你知道他告诉我什么吗？
0: 周子山欲言又止的目光投向连笑，连笑不得不从漫长的愣怔中抽回神志，抬头看着他说这些干什么。前尘往事，最好的归宿不应该是随风飘散，为什么偏偏要来叨扰当下？
1: 我不甘心。他告诉我演唱会那天晚上我和他什么也没做，他气急败坏地跑出了房间，方痴其实是看见了的，可当他告诉我他被我，那个时候方痴没有站出来说实话，或许我该以为是方痴的性格使然，不喜欢掺和别人的事儿。或许我也该认为方痴现在和你在一起也只不过是巧合。或许你可以把照片撕了，当作什么都没发生。或许你会拿着照片去质问方痴，看他能编出个什么说辞来好让你相信。又或许你压根就不相信我说的话，认为我是出于不甘心从中作梗。总之你和方痴在一起，我真的做不到祝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都市暖爱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方池在航站楼的座椅上一等就是40分钟，说是会马上回来的那人始终不见踪影，电话也不通，助理跑了趟 T2 同样没找着人。
1: 方总，广播已经在喊人了。方总，闸口都快关了。方总，要不改签下一班吧。
0: 方池却始终坐在座椅上不为所动，直到高跟鞋的声音缓慢地由远及近，方池一抬头便寻踪影不至的连笑，此刻正停在他5米开外。助理可算松了口气，也无需过问方池了，直接去柜台改签下一班。路过连笑身边时，助理不禁长吁短叹：
1: 连小姐，你这失踪玩的可真是吓死我了。
0: 连笑只是静静地看了看助理，什么也没说，助理却不知从他眼神里读出了些什么，吓得缩缩脖子赶紧走了。方池这才起身朝连笑走来，脚步不急不徐，丝毫不像一个干等了近一个小时的人。他在连笑面前站定：
2: 你不是说马上回来吗？
1: 你不是说如果我误了航班你不会等我的吗？
0: 还知道抬杠，看来没什么事儿。方池终究没再多说，也终究一字不问，只搂过他的肩：
2: 走吧，吃个午餐去。
0: 连笑却拧住了肩膀，脚下没动。方池终于忍不住皱眉看他。
2: 连笑看方池那张即便气急了也只是稍微皱眉的脸，周子山的声音如紧箍的魔咒，顷刻间死抓住他不放：或许你可以把照片删了，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或许你会拿着照片去质问方池，看他能编出什么说辞好让你相信，又或许你压根不相信我的话，认为我是出于不甘心从中作梗。人来人往的航站楼，来去匆匆的脚步声此起彼伏，终是唤回了连笑的神思。连笑松开不自觉紧握

0: 多时的拳头挡着方池的面，竟是笑了。
1: 你都不好奇周子山对我说了些什么吗？
0: 方池真的认真思考了一下这个问题，不可能不好奇，甚至在等待的这近一个小时里，一颗心都为此而悬着。但是既然你选择回来了，那他对你说了什么？你有没有那么一刻被他说动？这些都不重要，比起过程，他更注重结果。结果就是此时此刻方池实实在在地握着他的手，而周子山已独自一人随航班远走，连笑却把手从他掌心里一点一点地抽了出来，嘴上依旧扬着笑，却多少显得刻意了。
1: 他给了我这个作为离别礼物，
0: 连笑说着，这才从兜里摸出了早已被他捏得皱巴巴的照片。
1: 把照片递给方池的那一刻，连笑终究是绷不住了，脸上的假笑碎了一地，只直勾勾地看着他，等待他看清照片时的反应，等着他或吃惊或不解或……可最终等来的只是方池的眸光稍稍一定，脸上依旧平静到不可捉摸，这番叫他看不懂也猜不透的反应。连笑强压下被他此番反应激起的怒意，尽量心平气和地问，你就没有什么想说的吗？
0: 我想说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现在心里想什么。
1: 方池收回落在照片上的目光，只看着连笑的眼睛。连笑只觉得被方池的眼神拷问，而本该是自己拷问他的，不是吗？连笑避开他的目光，绕过他，一屁股坐在了休息椅上，垂下脑袋，双手箍着额头。我不知道。连笑垂着的目光里，方池的那双鞋走近，欲言又止般驻足片刻，随即在他身旁入座。
0: 好，既然你想听我说。
1: 连笑没抬头，方池的声音平静的像是在讲述别人的故事。
0: 那时候我刚到墨尔本交换半年，你和孙嘉文还刚好穿一条裤子，他加我校内，我回家，因为我能在他的动态里看见你。
1: 连笑豁然抬头，大概以为自己听错了，眼里闪过一丝不可思议。方池无畏地耸耸肩，
0: 我注册校内本来也就是为了看看你。
1: 这回倒是彻底坦诚了，连笑却突然跟看神经病似的看着方池。方池敛了敛眸，仔细回想，免得记忆有任何偏差，连笑又要怪自己欺瞒。
0: 孙嘉文说他暑假会和你一起来墨尔本，我想见见你，就答应做导游。可是后来你没出现，我反倒见着他和周子山，我们三个人一起去看演唱会，之后一起喝酒。孙嘉文对周子山的那点心思，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都看不出来，反正我看得一清二楚。
1: 你看得一清二楚，你还不拦着？
0: 我为什么要拦着？客观上别人的事儿我一向不爱插手，主观上……
1: 方池没有说下去，只意有所指地看了连笑一眼。所以周子山喝醉以后，孙嘉文提议和你换房间，你也就和他换了？
0: 那倒没有，周子山喝得有点多，孙嘉文去买醒酒药，英语不太好，买错了药，只能换我去。
1: 连笑当年英语好，数学差，孙嘉文则正好相反，他们的友谊最初也是始于无私地给彼此抄作业。孙嘉文最后和周子山一起定居墨尔本，他大概为了周子山没少恶补英文，只是现在想来无比讽刺。
0: 等我买了药回来，孙嘉文已经不打算再让我进屋，直接让我换去他原本的房间。
1: 连笑的目光在方池脸上一扫，

0: 继而又撇开了视线，大概是不想被方池看见自己眼底的狐疑。
1: 可是这哪能逃得过方池的眼睛？方池虽依旧面无表情，心里却是一沉。看来连笑并不相信自己的这番话，最起码是将信将疑。周子山对连笑说起这段往事时，连笑可曾也用着将信将疑的态度对周子山？没有这相对比，方池心中的落差感也不会有这么强。不过方池早已习惯将情绪隐藏，面上依旧无波无澜。我以为他们当晚总会发生点什么，半夜我也确实听见了动静，可惜不是什么暧昧的声音，而是摔东西的声音。我出门去看，孙嘉文刚哭着跑出隔壁房间。孙嘉文当时还问了我一个问题，为什么你们都不喜欢我？那一刻我猜到他们应该没成。当时透过半掩的门缝看去，周子山躺在床上，床上很凌乱，他身上的衣服倒也都还在。
0: 连笑双手抱着头，连他自己都分辨不了他此刻内心的纠结到底是在抗拒听到这个结果，还是在庆幸周子山当年真的没有背叛自己。
1: 那件事情之后，周子山和孙嘉文之间的气氛变得很微妙，我们的感触感会失去，他们俩因为一件小事吵了一架。我看得出来孙嘉文是在找借口吵架，不然周子山打算一直对那晚避而不谈。周子山私下里问过我那晚究竟发生了什么，我只说了前半段，没说后半段。
0: 连笑的呼吸就这么短暂地哽在了他话音落下的这一刻。连笑既做不到把照片撕了当作什么都没发生，也做不到压根儿不信周子山的话，对周子山的那番话一笑了之。他相信方池如果有心编织谎言，肯定能编得天衣无缝，毫无破绽。连笑甚至心底里有些希望方池会这么做，可方池竟如此坦荡地承认了。连笑陡然不知该苦笑还是该冷笑，如果不是因为他是方池，这种行为说白了不就是联合孙嘉文一起给周子山下套？
1: 没多久就听说你和周子山分手了，我去你学校找过你，不过你火速交了新男友，还挺配的，我就这么做成了一件损人不利己的事儿，够蠢的。
0: 方池勾了一边嘴角，勉强算作笑意吧。最蠢的是连笑吧，那么多不知道的事，连笑现在宁愿自己依旧什么也不知道。方池呼了口气，摒弃前尘往事，仿佛只用了这一秒。
1: 香港还去吗？不过方池的眼神里没有了期待，也没有了挽留，只是平静地等待着连笑的答案。连笑长呼了一口气，没有看方池，大概是不想再多看方池一眼了吧。
0: 我需要时间冷静一下。
1: 方池了然地点了点头，摸出了车钥匙给他，开我车回去。连笑却避过了方池的手，自顾自起身推动他手边的自己的登机箱，独自一人掉头走了。方池愣愣地看着手中的车钥匙，半晌面无表情地收回。
2: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感谢您的收听。
3: 作者聚焦都市单身群体的情感困境，借连笑的蜕变，鼓励被困于过往与孤独的人勇敢敞开心扉。小说向读者表达，真爱从不会缺席， 每一个人都值得被坚定的选择，也都能在爱里与过去和解，活出自信与温暖。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

0: 偷。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1: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4: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致姗姗来迟的你正在播出。方池的前女友依旧不死心，再次前来纠缠试图挽回。方池态度坚决地划清界限，彻底打消了对方的念头，这让连笑满心安心。致姗姗来迟的你，精彩继续。
5: 总有一个人姗姗来迟，但又不可阻挡，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对爱情充满向往。请听都市言情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作者蓝白色。
6: 第33集。
4: 此时那高跟鞋的声音已渐行渐远，远到即将微不可闻，方池强忍着没回过头去看，呼了口气，摸出手机给助理打电话。助理很快接听。
7: 方总。
4: 助理大概以为老板这是在催自己，赶忙道，
7: 最近的飞香港的航班头等舱只剩一个座位了，我再让他们查一下晚一些的航班。还有啊，连小姐的托运行李已经……
8: 不必了，就这趟航班吧，连小姐不去了。
4: 方池说完就把电话挂了，罔顾助理此刻该是何等一头雾水。方池握着手机坐在原位，沉默间终是狠狠将手机一摔，手机屏幕瞬间分崩离析。方池看着面无表情。
8: 连笑打车回了家，司机特别热情，看连笑提着行李箱的样子像是刚落地本市，一路便有一搭没一搭地问他刚从哪儿回，是去工作还是去旅游。连笑始终和游魂似的，也不知道自己答非所问了些什么，就这么到了家，一天就这么在机场和家之间来回折腾着度过。等连笑想起要去把长老接回来时，已经是日暮西山了。猫全放在了方池家，嘱咐好了谭潇一天过来换次水铲次猫砂。到了方池家，连笑直接用指纹锁进的门，方池早录入了他的指纹，为了就是方便他随时串门，却不成想连笑第一次用指纹锁进门是这般光景。屋子里空荡而冷清，连笑一开灯，大小五只猫就一股脑全跑了过来。连笑真的很想把它们全带走，可仔细掂量了一下，他唯一有资格带走的也许就只有长老了。连笑抱起长老，又一一给哈哈哈和三小只顺了顺毛，逼着自己不回头，转身就走了。直到关门之前，连笑才首次停下犹豫了片刻，手指飞快地在指纹锁的面板上操作，很快就把自己的指纹从锁库里删了。生怕自己哪一刻后悔，连笑砰地关上门就走，他始终咬着牙齿。
4: 一个小时后，刚入住半岛酒店的方池接到谭潇惊慌失措的电话。
9: 哎，你家猫怎么少了一只啊？
4: 方池的手机摔了，这通电话还是打到方池的助理这儿，再由助理转交。方池今天有些不在状态，手机那头的谭潇已经着急忙慌半天，方池才敛了敛神，沉声问：
8: 哪只？

0: 只小太监，你说该不会翻墙出去了吧？我记得你之前说过，他就是翻进了你家院子，才做了你的女婿。
1: 谭潇没头没脑地分析着，方池听他絮絮叨叨半天，眉心蹙得更紧，他不由得捏一捏眉心，踱步到窗边。窗外的维多利亚港平静之下暗藏波澜，
2: 会不会躲二楼去了？你开个猫罐头引他下来。
0: 你早就告诉我这招，我进你家门因为看见他我就开了猫罐头，现在猫罐头都被三小只吃了，那小太监还不见踪影。哎，不对啊，你今天好奇怪啊，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啊？哦，对了，我进你家门的时候客厅的灯就一直开着，你家不会进偷猫贼了吧？
1: 方池这回是真急了，难道三只小祖宗在家里造反？方池家的监控一直开着，他从行李里拿出笔记本电脑连上远程监控，谭潇的电话也没断。
0: 你家那位要是知道你把他的猫弄丢了，得砍死你吧。
2: 方池没工夫搭理他，一直快速地倒放着监控画面。谭潇进门时客厅的灯确实亮着，画面迅速闪过，一刻不停，再继续往前倒，直到连笑的脸从画面上一闪即过，方池才猛地点击暂停键。连笑从进门到离开全程不到五分钟的画面，方池来来回回看了五遍，直到连笑离开前在门边低头鼓捣了半天，画质并不是高清，换作寻常人根本就看不清连笑到底在门锁上鼓捣些什么。方池却是脸色一点一点沉到最低，直到画面里连笑最后关门消失的那一刻才尘埃落定。连笑把自己的指纹删了，看来以后都没打算再进他家门。电话那头的谭潇半天没有得到回应，猜到事态严重，试探性地问了句：
0: 喂，我说真遭贼了？
2: 方池直接把电话挂了。
1: 连笑原本以为今年年末就要这么平平淡淡地度过了，往年他都早和一帮狐朋狗友约好了无数的局，欢乐到清晨，还次次都得拉上廖一涵。去年的圣诞节，玩腻了的一众人还特意组了个三亚的游艇聚会，廖一涵却因为生理期突然提前，不得不放了连笑鸽子。如今想来，那时候的廖一涵哪是生理期提前，正忙着和失而复得的陈章搞地下情才是。今年谁都知道连小姐要和新对象一起过圣诞节，连笑也为此把所有的局都推了，理所当然见色忘友的那一刻，连笑哪能想到平安夜的最后时刻他竟是独自一人在家里煮泡面度过。如今他煮泡面功夫一流，面上再握个黄金蛋，他之前就是这么做给方池吃的。连笑还记得当时的方池就跟解数学方程式似的，严肃认真地夹了一筷子，不说话也不给表情，在连笑紧张地忍不住双手合十时，方池才终于慢条斯理地竖起大拇指。方池舔了舔唇角，紧接着又来了一筷子，全程沉默，却默默地把最后那点汤都喝完了。
2: 在当时看来如此稀松平常的画面，连笑此时此刻猛然想起，却觉着十分扎眼。食之无味地吃到一半，终于忍不住摸过手机。平安夜，朋友圈里各种刷屏，也有不少朋友在香港等着维多利亚港的烟花汇演。连笑本该也在那儿的。连笑想了很久，放弃了临时约个局的想法，所有人都当他这会儿在香港，万一知道他压根没走，肯定要问东问西，再逼连笑再回忆一遍自己是如何和方池闹掰的。连笑怕是会当场

0: 翻脸。
1: 连笑在联系人栏里胡乱翻着，手一顿，就这么定格在了方池的头像上。方池的头像是哈哈 哈， 哈，貌美却懒洋洋的布偶，眼神丧丧的。连笑的头像则是四仰八叉的躺在地板上的长老，关键部位打了马赛克，晃眼一看还挺像情侣头像。至于如今的长老，就在连笑正对面的窗前坐着，背对着他，面对着落地窗，背影颇为落寞，不知在思念谁。连笑犹豫半天，手机放下又拿起，最终一咬牙，复制了刚收到的一条群发的祝福微信，单独给方池发了过去。这男人怎么如此沉得住气呀、啊？至今一个电话一则信息都没给他发过。连笑心里正愤愤不平，再看自己发出去的那条微信，又当即懊恼的恨不得给自己一嘴巴。那条群发的祝福微信落款的署名他都没改，就这么直接全部复制粘贴发给了方池，要撤回也已来不及。方池一直没回，难道不是该方池缠着他谢罪才是？怎么这一切反倒成了连笑犯错在先似的？这么干等着他的回信也不是办法，连笑索性把手机往沙发上一扔，给自己找点别的事情做，分散下注意力。谁说平安夜嗨不成？他自己一个人照样嗨，当即给自己来了首嗨曲，音量调到最大，把家里大灯关了，换上闪灯，家里的存酒每样倒一杯。在震耳欲聋的音乐中，他毫无形象地跳着闹着，自己敬自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都市暖爱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
0: 话还没说完，就被敲门声打断。准确的来说，应该是砸门声。之前无论是门铃声还是敲门声，均被这四周的环绕立体音箱声遮过，半分都没有传到连笑的耳中。直到砸门的声音越来越大，才终于惊扰到了连笑。连笑也不知道是自己晃得太久晃懵了，还是混酒喝多了喝懵了。走过去开门时，脚下直发飘。连笑蹦得头发都乱了，一边开门一边整理头发，头发还没整理好，便已先行从发丝的掩映下看清了门外站着的那几个神情严肃的片警。连笑音乐声开太大，邻居嫌吵，找物业协调，物业敲门始终没人应，邻居愤而报警，才有了如今这么一处。之前还热闹堪比夜店的家里，瞬间安静如荒芜。片警口头警告了几句离开了。挨了训的连笑悻悻然回屋，把自己往沙发上一扔，闪灯依旧开着，斑斓的光线从连笑眼前一遍遍打马而过，晃得他眼前灼热。手机就在一旁，连笑随手摸过。平安夜就这么过了，方池始终没回信息。
1: 这个年末过得堪忧的自然也不止连笑一人，某一线卫视的开年大戏提前上演，男主角是个流量小生，令连笑惊讶的却是他竟在第一集里看见了齐楚的身影。看戏份应该算女四号。连笑之前听谭潇提过一嘴，齐楚拿到了人生之中的第一个角色，是个非常不错的班底，男主角多么多么红，播出平台多么多么好。可惜齐楚进组没多久，就用酒瓶子把副导演开了瓢。谭潇的新公司面临赔偿不说，公司好不容易帮齐楚争取到的戏份肯定也是一姐妹。连笑可没时间把戏都追完，齐楚

0: 愿违。
1: 廖一涵不仅要忙着帮陈章找最好的律师团，还要忙着韩一 A 轮融资的事。
2: 廖一涵大概是想在他生产前把融资进程推进得更快些。连笑起初是这么以为的，只是很快他意识到自己想得太简单了。 A 轮增资后，连笑的股份被稀释到了 12%。 虽然廖一涵个人所持股票也被大幅稀释，但加上他代持的股份以及和睦资本一直特别看好他这点，他依旧掌控着股东大会的实际控制权。韩一的董事会恰逢三年换届的关口，廖一涵就这么联合其他大股东解除了连笑的董事职务。廖一涵没能用他所能动用的这超三分之二的股权把陈章留在韩一，他只是用这超三分之二的股权赶走了连笑。股东大会至此一锤定音。
1: 连笑坐在座位上，看着廖一涵微笑着与韩一的新任董事会成员一一握手祝贺，心中不知是何滋味。廖一涵与他们一一握手过后，最终也平静地对上了连笑的目光。廖一涵始终平静，连笑从最初的无措到最终的了然，一番对视彼此都懂了。廖一涵并不会因他今天所做的这一切而感到任何抱歉。廖一涵之所以加快推进 A 轮进程，根本不是所谓的想赶在生孩子之前把公司的事情都安排好，只是为了把连笑这个联合创始人彻底踢出公司。
2: 连笑终是僵硬着起身，脚步飞快离开会议室，任身后新人笑旧人嘲。事情却还没有完，廖一涵的助理在会议室门外拦住了连笑。
3: 连总，请留步。
1: 连总，
2: 连笑冷笑着咀嚼这个词，这个称谓连笑如今怕是担不起了。助理也挺尴尬，连笑永远是和下属打成一片的那个，但公归公，连笑今时不同往日，助理正了正脸色。
3: 廖总还有事要和您说。我和他还有什么好说的？
2: 连笑皱眉反问，但连笑的这个疑问只能由廖一涵亲自解答了。廖一涵表示愿意比市价高两成回购连笑手中仅剩的 12% 股权。连笑坐在廖一涵的办公室里，短暂地环顾四周，这个他常年进出无阻的地方怕是以后再也不会踏进半步了。比市价高两成，乍听之下还挺诱人，但对一个上市前景良好的公司来说，这么早就变现无异于杀鸡取卵，得不偿失。
3: 廖一涵，我们认识十年，你就是这么赶尽杀绝的吗？
2: 连笑终是没有忍住说出了口。在这一刻之前，连笑还始终不愿相信廖一涵会这么绞尽脑汁地对付自己。问出口的这个当下，其实也就意味着就算连笑能想出无数种自欺欺人的理由，但他终究还是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廖一涵冷笑道，
3: 哼，这句话我原封不动地还给你。我们认识十年，你知道我有多爱陈章，你却要送他去坐牢。
2: 连笑顿时一脸愕然，这一幕落在廖一涵的眼里，引得廖一涵嘴角那抹冷笑更甚。廖一涵在手机里不知找了些什么，把手机往办公桌上一丢，正在连笑面前。连笑拿起手机，看清页面上是廖一涵和谁的聊天记录，有如芒刺在背，手一抖，脸却僵住了。孙嘉文把周子山进来和连笑的往来记录全部打包发给了廖一涵。廖一涵见他始终垂着眸一言不发，这无异于浪费大家的时间，也无需再顾及他的脸面了，当即说道，
3: 怎么

0: 难不成你还想说你和周子山的这些短信往来记录是孙嘉文伪造的？
1: 连霄豁然抬头，廖一涵此刻看他的样子，俨然在看一个跳梁小丑，而连霄唯一能做的似乎也只剩下任廖一涵奚落。
0: 你决定借荣月之手送陈章去坐牢的时候，就该会想到有败露的一天。
1: 可陈章做出这些事来，本就该去坐牢。连霄压着嗓子没说，就算说了又能怎样？廖一涵照样会把一切归咎于自己。廖一涵起身绕到连霄身旁，从连霄手中抽回手机。
0: 我给你三天时间考虑，你不接受也没关系，我大不了定向增资，一步步稀释掉你的股份。相信我，你是撑不到 IPO 阶段的。
1: 丢下这话，廖一涵走了。
0: 办公室的门砰地关上，刘连笑一人坐在这不属于他的地界。进无可进，退无可退。也不知过了多久，窗外天色渐暗，没有开灯的办公室一片暗寂，百叶窗外工位上的人也一一走空，却唯独没有人催促连笑离开，仿佛已将他遗忘。连笑即便消化得了这周遭的昏暗，也无力抵抗如今充溢着的满腔无望，仿佛一场蝴蝶效应。若不是陈章坚守自盗，连笑或许还能容得下他；若不是连笑容不下陈章，廖一涵不会和他闹翻；若不是廖一涵和他闹翻，他也不会去求周子山以荣月的名义对陈章问责到底；若不是周子山插手，也就不会有孙嘉文的这么一出。结果呢，周子山引咎辞职，陈章面临牢狱之灾，而他被赶出寒衣。这场蝴蝶效应里没有胜利者。有那么一刻，连笑觉得自己或许是活该，可下一刻又恍惚觉得自己才是被无辜牵连的那个。各种情绪杂糅着，连笑哭也哭不出来。那一刻，连笑突然很想听听方池的声音，哪怕只是听他说一句没关系。电话打过去，回答他的却只是疏离而客气的提示音：
2: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听着随后响起的忙音，连笑不信邪，马不停蹄地点开微信拨视频电话。他们的聊天界面还停留在他平安夜发的那条落款署名都不对的祝福微信上。视频通话依旧无人接，再拨依旧。连笑看着满屏全是自己这边发出去的绿底消息，终于把自己气哭了。这个时候哪还意识得到自己的问题也不小。方池关机，小气。方池关机都是周子山害的，要不是周子山那张照片，他现在应该还开开心心的等跨年。要不是周子山惹来了孙嘉文，他现在还是韩一的董事。想要拨通的电话被无情地告知对方已关机，以为肯定拨不通的电话却很平静地被接通。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感谢您的收听。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0: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0: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2: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2: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叫吴彤。退休生活作为人生的新起点，既是生命阶段的转换，更是精神世界的重构与价值实现的再次升华。退休后，我喜欢上了书法，笔墨不仅是记忆，更是穿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在黑白相间的韵律中寻找生命的平衡。如果说退休是人生的顿笔，那么老年大学就是精彩的飞白。在这里，每个人都能让曾被搁置的人生选项重新渲染绽放。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春雨惊春清谷天，
1: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3: 这样的声音，
4: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3: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5: 小满时节，麦粒渐满，苦菜秀秀，正是夏熟作物灌浆的关键时期。那古人在这个时候都吃些什么呢？2000年前的餐桌上有没有我们现在熟悉的菜肴呢？今天咱们就穿越一回，跟着古人的餐桌来一趟美食之旅。很多古装戏里经常有这样的场面，不管剧中人物身处唐宋元明清哪个朝代，主角们面前都是满桌满盘的各色菜肴。但实际上，很多食物都在玩穿越，在不同朝代古人的餐桌上究竟应该有哪些食物，咱们一起来听听。
6: 今天呢，咱们还是请到了嘉宾跟我们一块聊，先请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
7: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曹越。
0: 大家好，我是小张。
6: 嘿，今天您看啊，我们请到曹老师，这抬头啊，这一听这专业，一听呢，咱们今天肯定聊的事儿呢，就是跟历史有关系了。因为我们之前就发现啊，有点问题，就是最近看电视剧有点问题，一点是口音不对。你比如说唐朝剧，那好歹得说陕西话是吧？
0: 嗯，
6: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吃的问题不对，大家就吃的太好了，我实在是有点嫉妒。所以发现，真的那些在很多影视剧当中，大家在饭桌上吃了这些大鱼大肉，在古代的那个时候，他们能吃着吗？
0: 好像是有点不对劲，这人物没穿越吧？但是食物好像穿越了。
6: 嗯。那这些食物是不是也算是穿帮的情况呢？所以我们今天请到了曹儿了，来跟我们来好好的聊一聊，如果像我这样的干饭人，到了古代到底能吃到哪些东西？会不会我到店里一点菜啊，给我来个这，小儿跟我说，对不起客官，您要的这些呀，我们都没有。那咱今天就从历史上的时间线，咱们慢慢的帮大家梳理梳理。
7: 嗯，好好，
6: 好吧。那比如说我们看看，在有些春秋战国题材的影视剧当中啊，我们看到这个古人会吃水果当中的那个木瓜，
7: 嗯，
6: 啊，有这样的情节，不知道这个会不会有？当然呢，我们也看到很多这个历史上的文献当中，比如说《诗经》当中就是有"投之以木瓜"，那感觉好像是能吃木瓜，那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能吃着这个木瓜，是不是咱们古代原产的？
7: 咱们就木瓜这个事儿，就是咱们先说啊，这个《诗经·卫风》。咱们说这个宝贝那个卫，卫风里就木瓜这一片，投我以木瓜。但这个木瓜呢，它不是指咱们现在的木瓜，咱们现在的木瓜全称是番木瓜。
6: 哎，一带这番字好像就，
7: 哎，对，
6: 不是原产那个感觉。
7: 没错，没错。这个咱们先说一两句题外话，教大家一个小技巧。
6: 嗯，
7: 就是这个咱们简单的辨别这个物种是不是咱们本土物种呀，通过起名上的一些规律可以辨。比方说这个秦汉时期传入中国的，你看这名字大概率都带胡，哎，胡人，
6: 胡人的
7: 胡越胡，这是秦汉时期的。您看这个元明宋，包括宋晚期，通过这个海上船只运输进来的，它一般都带番，
6: 番茄，
7: 哎，外番，外番远洋，它那会儿的因为它的船叫番破，这个通过番破运进来。

0: 都带番的，所以这木瓜也是，它运进来就叫番木瓜，就是咱们今天吃那个又大又甜里头籽儿挺多那个番木瓜、
1: 哦、
0: 您到晚清进来的就是带洋
1: 洋式的，
0: 哎，对，凡是带洋字基本上都是这个清中晚期以后来的。
1: 哎，那这就神奇了，那到底这个番茄和洋柿子这俩
0: 哎
1: 是什么时候来的、
2: 哎、我都一愣。
0: 哎，这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就地域不同，就是番茄呀，您知道这个宋朝的港口贸易，宋元时期的港口贸易是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这个福建，然后这个广州，这个这些多一些。
1: 嗯，
0: 您到清朝呢，清朝就变成了它集中在广州十三行，它来的船只呢也不像这个宋明的时候，它好多这个各种殖民地的呀，这个包括阿拉伯的这种船只啊，它过来。到清朝时候，十三行接受的基本上就是这个英美体系在这个东南亚的殖民地运进来的东西，
1: 嗯，
0: 哎，所以逐渐后期它就统一了，就逐渐都洋了。你要搁以前的不同的地方，你比如说这个地方，它可能从福建传过来，福建人起了个名，它从广州传过来，广州又起了个名，哎，所以说你会发现有一种东西可能在整个东南沿海，它是个外来产物，但是大家伙叫法都不一样，这很正常，因为不同的路径、不同的口岸过来，它就有不同的名字。
1: 哦，所以那个我们叫土豆叫洋芋。
0: 哎，对，没错，
1: 就没叫它番土豆。
0: 哎，没错没错，尤其这个土豆这个东西，这个传到中国内陆之后吧，就是又涉及到进了内陆之后，好些以讹传讹，它名字还要改变。咱们还以土豆为例，土豆我们都知道，这个保定有个著名的文学流派叫山药蛋派。
1: 哎，
0: 山药蛋是指土豆，因为什么呢？土豆是淀粉根茎作物，山药咱们平常吃那个铁棍山药那个长的，它也是根茎作物。人们认为说吃的口感差不多，哎，都是这面糊糊的。说，但那个是个长的，这是个圆的，他就管这东西叫山药蛋。
1: 啊、哦，那是个山药公公，这是个山药袋袋。
0: 哎，对，再往北传，您等到再往北，到的现在这个晋北、晋察冀这一带，人们连蛋字可能都省略了，口语里就管这东西叫山药。
1: 山药。
0: 反而倒过来管这个咱们正常吃的山药叫长山药，或者叫铁棍山药，它名字就发生倒转。
1: 我臣替身了。
0: 哎，对。这个名字的流变呀是很有意思的，就包括咱们一开始主持人跟咱们聊呀，说影视剧里听说口音不对，口音不对吧，这个真还不能硬挑错，因为中国语言变化呀，它根据这个区域方言，甚至还有包括固定的咱们语言学上叫语系，它不同的演变，然后导致中国各个方言实际上是分头继承了古汉语的不同部分。所以您要说唐朝里头突然出来一个，您真正都说陕西话，今天的陕西话还真未见得全是唐朝的陕西话。
1: 哎，是唐朝的话可能更接近于现在的粤语。
0: 嗯，那但是呢，接近还不是说完全的接近。
1: 嗯，
0: 就是声调、声韵，有些字词可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知道，现代的粤语也是经过岭南文化多年熏陶出来的本土方言。
1: 哦、
0: 那个东西跟唐朝话，只能说它继承了唐朝话另一部分，它又有不一样的地方。
1: 这家过去以后发现吃的也没有，然后说话也听不懂，然后对面的这些人说话是用粤语的口音说着一嘴文言文。
0: 哎，他说吃不用担心，吃跟方言不一样，说语言听不懂吧，某种意义上讲真难受，吃不要紧，当地人会有解决办法，他觉得什么能吃就给你塞什么，放心，神农尝百草，这是保证，凡是能现在拿来给你吃的，除了云南人可能例外啊，他给你拿菌子，你不一定好好受。哎，这个其他地方，但凡给你拿点吃的，最多是味儿不好，肯定不至于被你吃坏的。
1: 咱刚才就是一个木瓜，就给它翻出去了哈、
0: 哎，
1: 翻了好几个筋斗，走了十万八千里，咱们再给它翻回来
0: 。哎，
1: 流完到此一游之后，咱就得看看，还是您刚才说的、这个在《诗经·卫风》里面，
0: 嗯，
1: 啊，就卫子夫的那个卫，
0: 对，
1: 里面就提到有木瓜。那个时候的木瓜跟现在不一样，那个时候木瓜是现在还有吗？
0: 有，那个时候的木瓜呀，跟现在不是一个科属。那个时候木瓜是蔷薇科的作物，现在咱们还能找，这个有的地方呀，这个还管那东西叫木瓜，有的地方管这东西叫海棠果，总体而言呢是比较小。
1: 那不是个苹果的前身吗？海棠果的话，
0: 不，那个
1: 一样，
0: 它是一个科属，但是不一样的种系。哎，这个木瓜呢，也是某种意义上讲，它跟苹果确实类似，它是一个比较小的一种瓜果，这个大概是就是两手一抱，反正是就能握住，所以头握一木瓜。这个木瓜，这个、后边头握一木桃、木李，你想李木李木桃那个，咱们平常多大的形状，咱们心里是有数的。木瓜不会比他俩大太多。照现在那番木瓜头过来，梆，给人姑娘砸那儿了，还报什么琼瑶？那报120吗？
1: 琼瑶指的就是砸哭以后的眼泪。
0: 哎，那就不行。所以说这个那会儿的木瓜是蔷薇科的作物，
1: 所以是历史上是有木瓜的，只
0: 对
1: 是说
0: 对对，
1: 跟我们
0: 这
1: 现
0: 不
1: 在
0: 是一个
1: 叫
0: 木
1: 木
0: 瓜，
1: 瓜的那个番木瓜，
0: 对，
1: 它不是一回事儿。
0: 没错。
2: 嗯，准确的说，那时候就是投之以海棠果，
1: 古海棠果。
2: 哦，跟现在海棠果可能也都不一样。
0: 因为这个说法有很多，咱们现在木瓜呢，这个传统木瓜有别称，有的地方它叫光皮木瓜，因为对应的它有皱皮木瓜。有的呢认为它和后边那个木李就是一个东西，然后呢叫海棠也是区域性的叫，不是说大家伙都那么叫。
1: 明白。
0: 因为蔷薇科的作物嘛，大家伙有时候分不清楚，这因为开花都差不多嘛，所以木瓜这个东西吧，咱们如果一定要说它叫什么，还不如就叫它木瓜。
1: 就好多这个农作物的名字，在这个传播的过程中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0: 嗯，没错没错。
1: 前两天我看一个展的时候，他们还在那介绍说内蒙这个，说这我们内蒙的油麦，我说我山西也油麦，
0: 哎，
1: 然后他人家就立马就考，哎，你知道是吧？那我考考你，油麦它是什么做的？哎，我说燕麦，啊，它是裸燕麦，其实跟咱们平常吃那个燕麦片儿，它不是一个东西，但它都要燕麦。那个燕麦片叫皮燕麦，油麦叫裸燕麦，那它其实从学名上它应该叫燕麦，但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就会叫它油麦，然后再叫就会叫它油面。哎，我感觉好像水果也这个意思。那还得问问曹老师，那既然那个时候咱们已经有了这种大家在当时俗称的比如说木瓜的那种水果，那是不是那个时候也有一些水果能跟我们现在能接近上？有没有哪些水果是只有那个时候有现在没有，或者那个时候他们吃的现在我们也在吃？
0: 那咱们这个要说没有吧，那没有的太多了。后期中华传入的这种咱们刚才说的带番的带胡的带羊的
1: 那会儿都没有，
0: 那会儿都没有，但是呢有的也不少，而且保证这个基本上覆盖到现在大多数人的口味，就愿要酸的愿要香的愿要甜的都能覆盖。就以诗经为例，整个诗经大概其呢粗略来看是60多处都提到过水果各类的。然后哎，有些呢它还有些当然它是咏花卉的，但是那花也会结果嘛，你像这个桃之夭夭，那肯定是说桃花的，但是我们都知道桃花落了它就有桃子。
1: 嗯，
0: 哎，这是。总体来讲呢，水果呢里头大概有10来好种，你看咱们常见的，桃、李、梨、枣，栗子、榛子，这就属于干果的。
1: 嗯，
0: 还有包括刚才说的木瓜、桑葚，还有像这个梅子，咱们讲梅子，梅子是中国古代非常重要的一种水果。
1: 你要没它呢，曹操当时完蛋了，望梅止渴没有了，是吧？
0: 也，那这个问题就是曹操当时确实没有梅子。
1: 哦，
0: 不是，您讲那个故事是什么呢？
1: 啊，
0: 曹操谎称前面有一片梅林。然后大家伙口舌生津，酸，想吃，哈，解渴了。但是事实上那地儿没有梅子呀。而且同时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一到梅子，首先想到的味道是酸？这涉及到古代调味的一个问题。就是咱们古人讲最早的调味料很单薄，高级的贵族商周时期，高级的贵族才能使用调味料，到底下的老百姓那都不知道用什么东西调味呢，那都。哎，最早高级贵族用什么调味呢？就2种味道，一个是咸，一个是酸。咸用盐，酸就用梅子。

0: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1: 这样的声音，
2: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3: 哎，所以最早的梅子，咱们想，中国人培养水果一般情况下为了口味都是往田里培育，
4: 对，
3: 唯独梅子，你看历朝历代的记载它都着重强调梅子酸，从来没强调过谁家梅子甜的。但是您看今天我们种杨梅啊这种类型的东西，它的酸就退而其次之了，都是强调酸甜可口，它一定要把甜加进来。
4: 对，现在包括要酿个什么梅子酒啊什么的这些的，
3: 哎，对，
4: 都是要挑那个黄梅，
3: 没错，
4: 甜度更高，
3: 没错没错，
4: 就不用青梅，青梅就是左一下酸感就行了，
3: 对，没错。所以这个说曹操，他这个咱们讲望梅止渴，你与其说他是指的那个梅子这个水果本身，倒不如说是曹操是利用了当时这个调味的这么一个常规的习惯。大家伙第一反应是梅子真酸啊，酸，哎呀，但是酸它又汁水呀，口舌神经唾液解渴的。但实际上讲，前头你要说曹操他真指望说前头有梅子或者什么东西，他未必指望，
4: 哎，就这么个念想，
3: 对，
4: 所以刚才您讲到的像这个梅梨枣儿，这些都是相当于中国本土的原产物，
3: 没错，
4: 很早就有了，
3: 对，
4: 那那个时候像这些东西里面，比如说在水果当中是大家都能普及的吃到的吗？你像您刚才说梅子可能对于贵族来说才能调味一下，
3: 这个咱们就分这个要说起来呀，先秦的水果它的作用大概是三类，当然第一类就是咱们讲食品，食品里头呢又要强调有些水果产量是很大的，咱们说这个比方说这个枣啊梨啊这种，它有野生的，然后呢它又是树木型的，它结果数量就会比其他的一些这种不好生长的这种水果它数量要大，这个时候呢采集是咱们古人获得食物的一个重要手段。那么从采集这个角度上来讲，这个我们看这个先秦很多的这个政策的文献里会写，就是有德行的这个贵族呀帝王呀，他会固定的持山泽之禁。那古代在这个奴隶制封建情况下呀，他的山林川泽他的收获是按照这个领土封建制是完全归贵族奴隶主所有的。但是有德行的这个贵族奴隶主，他为了他这个使他治理百姓需要也好呀，是说他发展自己境内的经济也好呀，他会固定的在一定时间内放开这个山林的这个禁令。你老百姓进去吧，愿采什么采什么。砍柴呀、摘果子呀、打猎呀，在 这段时间内，在我规定的种类内，你可以进去拿。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像这种产量比较大的、比较容易获得的水果，对于当时的这些普通百姓，甚至哪怕再往下到奴隶，他也是有机会吃到的，而且机会也不低，至少每年固定的嘛。当然，这个咱们你如果说一定是非常严苛的这种奴隶主，他就是一点不让人吃，这种情况有没有？那也有。但是本质上呢，这个不能说当时老百姓一点机会没有。这是第一个咱们讲功能，食品类的。第二个功能呢，祭品。古人最重视的就是你还是咱们春秋那话，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嘛。祭品。祭品水果，因为它一个是造型它鲜亮好看。另一个它有甜味，它味道好，它香。古人认为它是祭品中非常这个珍贵的。当时你像周礼里头，它有时候我强调有个东西叫八鞭，就是指当时要供奉八种水果给这个祭祀的时候用。当然这个八鞭现在说法有很多了，你像唐朝贾公彦他说了半天说这个馈食之鞭八鞭者，但是他到最后就说六种，说什么呢，枣。
4: 你数学还不好呢，
3: 他省略了，他可能觉得大家伙都知道，他可能省略，他大概就说了反正六七种，枣、栗子、桃、榛子，还有些干果类的，他说的有这个干梅、干桃，还有这个泡那种烟梅，它叫湿梅，这是七种嘛，反正他没说全，这唐朝贾公彦他觉得这是一个常识，反正大概其写没写全，但是通过这个可以反映出来，就是我们知道当时古人祭祀他对水果，咱们说这个包括干果了，他很重视，他认为这个东西老天爷喜欢，祖宗喜欢，活人吃的香，死人吃的也香，
4: 这是一种以己推人的办法，
3: 哎，
4: 就是我吃的好吃，他肯定也好吃， 像那个我跟小张，比如说我们吃那个烧烤，就会叫小张，你吃那个也好吃，是吧？那祭祀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
3: 没错，但是咱们想祭品这个东西，它就分出两种，一种是要新鲜的，哎，要看着漂亮，要味道好，要新鲜。
4: 嗯。
3: 另一种呢，就是精加工，它要加工过，
4: 腌过的啥的。
3: 对，咱们比方说这个新鲜的，《礼记》里写，你供奉的时候说枣要日新制，就是这个枣子，大青枣，每天你要擦。皮擦锃亮，
4: 哎呀，
3: 颜色好，日新制，哎，
4: 擦包浆了都。
3: 对，栗子，日转制，这个转大概，现在有学者认为通选，就是栗子每天你得挑，把那个生虫的，那个炸壳的，看不好看的都拿出去。
4: 我以为这个转制得在手里盘，
3: 哎，也差不多这个意思，差不多，栗子有毛嘛，你得给那毛搓下去呀，盘的油光锃亮的栗子拿出来，桃叫什么日胆制，就是说咱们。见过这个家里掏这个掏鱼啊，掏牛啊，见过苦胆外头光滑，哎，绿色的青而光滑。
4: 对，
3: 他说桃为什么叫日胆汁呢？桃有桃，青桃它有毛，
4: 嗯，
3: 毛也跟栗子似的，呼噜掉，要出来要像这个让这个青桃像新鲜的胆一样，就锃光瓦亮。
4: 那买个油桃算了呢？
5: 那时候是不是没有油桃？
3: 哎，
4: 反正这活儿我发现桃毛过敏的人干不了。
3: 对对。后边还有呢，像扎梨，就山楂呀、梨子呀，也是每天要日胆汁，也是挑。这生了虫不能要，那边有钻了孔不能要，这边这个有点烂不能要。
5: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活特别适合哪类人干？
4: 净坛使者？
5: 不是，是适合老北京来干，就没事就盘它，盘这些极品。
3: 哎，然后
4: 我是觉得适合爱吃的人干，就反正你扔掉了那些就是淘汰的这些呗，也有能吃的地方，赶紧叨两口算了。
3: 哎，对，说起来这个就是涉及到咱们。中国古代的祭祀呀，
4: 嗯，
3: 就是咱们现在讲这个祭品上了供之后，这个有的地方的习俗是要最后要分食，
4: 嗯，
3: 大家把它分掉吃的，有的地方呢就不行，好像不让吃。这个但是呢，按道理讲，就是明朝及以前，大家伙基本上都是分食这个习惯，所以哎，所以说像刚才咱们说的，这挑完之后扔了不是说浪费，挑完之后扔了的那个，哎，大家伙就分了。
4: 哦，
3: 哎，这帮供着的先供，供可能供个两天，供个三天，
4: 嗯。
3: 淘汰了，下来再这一批，哎，大家伙也分了，
4: 这就属于是好东西网友们先吃是吧？这种感觉，
3: 哎，对。但是你想，这个祭品挑剩下的，他肯定再分的时候就不是说老百姓能吃的了。
4: 嗯，
3: 哎，这就是当时的贵族呀，包括长祭呀，参与祭礼的这帮人，这是咱们说新鲜的。
4: 嗯，
3: 还有加工的，这个也是《礼记》，不过这是大代《礼记》的。那咱们现在通行的是小代《礼记》，大代《礼记》在下小正里头说，就是，五月煮梅，六月煮桃。就是以为豆是豆，就是咱们古代那个祭器。它这个煮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不是咱们今天讲水煮啊，就是这煮完了煮烂了，不是说今天小吊梨汤那种感觉。
4: 嗯，
3: 它这个煮是这个煮熟之后晾干，干制，就做这个桃干、梅干、杏干，做干，这加工过。哎，那玩意儿放得长呀，它新鲜的搁三天不行。
4: 这就不用每天盘了，这个就。
3: 哎，对，这东西弄完之后，对吧？今年制备完，明年一年都是它供着嘛。但是这东西它保质期时间长，回头大家伙也吃。那您想，这种经过干制的东西，它糖分，咱们现在等于国普蜜饯了嘛？
4: 啊，
3: 糖分更高，更好吃的反而，哎，这东西老百姓就更吃不着了。
5: 摆的时间长了。

0: 容易招虫。
1: 天呐，是吧？打开一缸里面全是蚂蚁。
2: 哎，但是这蚂蚁这个咱们知道，这周朝人八珍里头蚂蚁酱也是，也是一道著名的菜品。
0: 这个东西还是留给我家先祖吃吧，我就不吃了。
2: 啊，那这个商周猛男吃的东西很多，咱们今天当然咱们今天着重提的是水果，但是大家有兴趣可以了解了解商周猛男吃八珍，那都不是说这个今天人很容易接受的菜品。
1: 有我们方便在节目里说的八珍吗？
2: 刚才说那个蚂蚁酱，这是一种。
1: 这都已经有点不太方便了。
2: 啊，还有一种比较方便是那个烤狗干。
0: 啊，
2: 哎，
1: 还有呢？
2: 还有的像是这种就是咱们这个西海，就是肉酱。
1: 放臭了的。
2: 啊，也没有，就是主要是放酸了。
0: 哎，
2: 连带点酸带点咸。反正拿那玩意儿这个拌饭酱。哎，是八珍的都有专门一道，就是肉酱拌饭，就这种。
0: 算了，我们
1: 今
0: 天吃这么好，早别想那些了。
1: 好的，
2: 行，
0: 过去的事了。
2: 那咱还是回来吃点水果，水果这新鲜，
1: 还能接受。
2: 新鲜的，咱们说水果第三个功能，礼品。
0: 哎，
1: 礼品。
0: 现在逢年过节，咱不也都互相
1: 是上面提那果篮的意思？
2: 哎，没错，礼品呀，主要是这个，在当时呢是这个家庭之间馈赠，尤其以妇女在结了婚之后，要作为这种一种陪嫁，献给自己公公婆婆，这是一种固定的礼制。当时这个也是《礼记》啊，就说妇女之志，志就是拿上头一个执着的执底一个手，拎手里就你刚才说拎着果篮拎着礼包，这里头要有什么呢？要有榛、蒲、修、枣、栗，就得说有干果，哎，蒲什么这个，比如说果脯、肉干干制的，要有枣子，要有栗子这种，哎，这是一种。还有《左传》它里头也写说这个女志，
1: 所以就那会儿说的玉盘珍羞。就是是这几个字儿吗？你刚才说的什么国库珍馐什么枣栗那个珍？
2: 那不是那个不是一个字儿。咱们现在说这个馐呀，就是孔子《论语》说树修以上，单人旁那个，咱们现在简写为这个修养那个馐。那咱玉盘珍馐那个馐是十字旁加一个羞愧的羞。
1: 哦，还真不一样。
2: 对，它不一样。总而言之呢，就是跟现在这个咱们讲，女婿上老丈人家要拎点什么东西，对吧？哎，带个茶，带个酒，带个烟，带个糖什么的。以前是这个嫁过来的媳妇儿就带点什么东西过来给公公婆婆，一般就是干果呀、枣子呀，还有一些这个时令的水果呀，还有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加工的食品拿过来。
1: 这个也会因为地域不同，大家带的东西不一样。
2: 对，没错，
1: 是吧？
2: 但是呢，本质上，这个还是以这个有婚姻方面美好寓意的东西，带枣
0: 生贵子，
2: 哎，这多子嘛，那东西结的多。你比如说带桃。但是你说谁没事干带个梨呀，带个李子呀，这好像没见过记载呢。
1: 不方便带梨。
2: 对。
3: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4: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3: 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4: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锅银锅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5: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4: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春雨惊春清谷天，
6: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8: 这样的声音，
9: 这样的意境，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8: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1: 跟各地的这种礼仪有关系，带不同的水果。
2: 嗯，没错。
1: 就说到地域的那个带的礼，刚才说现在是那个都是女婿上来往上带，我就想起来在那个山东有一个叫做丈人礼，就是带鲅鱼。
2: 哦。
1: 就胶东湾上就带鲅鱼，然后那号就想为什么要带鲅鱼呢？那老这儿啊，鲅鱼送给爸爸的鱼。
0: 有道理。
1: 送鲅鱼。有寓意吧，啊，这个寓意是我赋予的，人家当地不一定是这么想的。
0: 希望山东女婿听了你的答案之后，不会觉得满头雾水。
2: 哎，咱们说起这个地域啊，就咱们举两个例子。
1: 嗯，
2: 一个是《诗经》里头，咱们说这有一首诗叫“细有长处”，长处是个什么东西呢？就约等于咱们现在猕猴桃，就是中华猕猴桃，也有古代人有时候也叫羊桃，不是那个牧羊羊啊，是咱们牛羊那个羊，羊桃，也羊桃藤，或者有这种东西。这个东西呢，长处这个东西一般现在考证认为啊，在先秦那个时代它大概率就是长江中下游这个地区有，您到北方吃就吃不着
1: 没了。
2: 对，所以说您像是说北方人送礼他能不能送长处呢？送不了。燕国人是现在长城边上把这东西找不见，然后呢这北方送的多的呢，您像这种栗子呀枣呀，您到南方反而它也不是很常用。
1: 嗯，
2: 这个咱们都知道史记里写这个苏秦睡六国啊，合纵他到燕国去夸燕国，跟燕王呀说，您这个国力我们是有基础对抗秦国人的，说您这里头有大量的经济作物。他举的什么例子呢？一个是就是重要的就是枣，一个就是栗子，说这当时北方燕国这两个东西在这个相对温度低一点的纬度高一点的地区在当时种的多。
1: 这两个东西抗饿。
2: 哎，对，没错，
1: 我家门前就有两棵枣树，是吧？
2: 对，
1: 一棵是枣树，另一棵是枣树。
2: 对，
1: 鲁迅，我家门前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是枣树。
2: 确实，这两个东西都是当时古人的重要的粮食储备之一。枣在古代不完全是水果，它有很多时候当粮食用。相对应的，南方有柿子，咱们今天北京也种啊。当然古的时候，这个柿子主要在南方，也是这个。但柿子这个被食用的比较普及的稍微晚一些，可能要到这个唐宋时期了。但是那会儿大伙儿也发现，尤其到了宋元时期，大伙儿发现柿子晾干了弄成柿饼子，这东西也抗饿，储存时间长，也能当粮食吃，
1: 糖分多，其实就是，是吧？
2: 它逐渐也粮食化。很多
1: 唐朝的时候，我记得电视剧里面演的那个《长安十二时辰》里面演的那个吃火星柿子，拿插个麦管搁那吸。
2: 哎，对，这是吃鲜柿子，
1: 是吧？
2: 哎，您要是他出去派出去服役了，拉到出差了，这身上只能带柿饼子，
1: 鲜柿子带上破了。
2: 对。洗还洗不干净，
1: 对，那个色儿还特别重。就是水果这个除了食物之外，还有可以当祭祀用品，可以当送礼用品的。
2: 对，祭品、礼品、食品，这是当时的三大功能。
1: 嗯，
2: 所以可以看出来，这是先秦人类啊，不能说人类，这个词用不好。就是咱们讲先秦的中国人啊，这个吃水果其实是很普遍的，只不过当然根据这个加工程度不同，根据时令新鲜不同。甚至根据可能大家伙某些区域的生活习惯不同，在不同层次的人呀、不同区域的人中间，他吃的门类不一样。啊，如果仅说抽象的讲吃果子、吃水果、吃干果，中国人在当年普遍都是能吃。
0: 刚才说到这个，咱们先秦的那些先祖们吃水果还是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从当时流传到现在的一些成语当中，是不是也能看出来？
2: 嗯，对，这个
1: 有典故。
2: 咱们先说这个枣吧。枣这个东西在先秦是一个很经常被大家伙提起的一个东西，都爱吃。哎，这个枣，因为它糖分，然后呢，它晾干了又能当干粮，它大家伙吃的多呀。然后这个它又比较好消化，所以在古人呢，尤其先秦人，经常把它跟这个养生联系在一起。
1: 嗯，
2: 他们认为吃枣养生，吃枣有利于身体健康，甚至再进一步到阴阳家这个方士学派出来之后，他认为吃枣能成仙。
1: 不是说古人觉得吃枣养生，现在我们也觉得吃枣养生。
2: 现在不能吃太多枣，吃太多枣有时候拉肚子。
1: 嗯，鲜枣和干枣的区别了。
2: 哎，咱们都知道汉武帝这人好修仙。哎，当年这个各处去求仙呀，搁自己家门口修一大铜人，手里拿一盘子要接天上玉露，天天喝那生露水，可能还带铜锈，就这么执着的人。有一个最早的方士，哎，姓李，过来了。叫李少君呢，那会儿过来忽悠这个汉武帝，说我见过仙人，谁呢？安其生，那会儿秦汉神话里著名的仙人，据说是去了东海求仙去了，成仙长生不老了。

0: 我年轻的时候见过安吉生，安吉生送我一大枣，这枣多大，跟瓜一样大。
1: 哎呦啊，
0: 咱们就按小瓜算，就按咱们之前说那木瓜，你这就一个拳头多点大小，你想一个枣长那么大，那古代也没见过育种，这那个东西很神奇啊。
1: 嗯，
0: 他说我吃这个枣之后，我现在寿命也长了。他自称是我是这个周朝末期的人，我一直活到你汉武帝这块，活小两百年，哎，对，活一二百年，然后过来。其实咱们现代人的角度看，就是啊，可能各地收集了点信息，然后找点托骗一骗。汉武帝不知道呀，哎呦，就真厉害，说吃枣能长生，我也吃。这个典故呀，后来被司马迁写到《史记》里之后，对后世影响还很大。这个您看这个，后边写很多这种表示。这个求仙呀，甚至有些时候这个表示这个要远离尘世啊，隐逸啊的诗的时候，都会用这点。比如说李白，李白当时有首诗叫什么呢？他是寄王屋山人，姓孟，就有一个姓孟的朋友在王屋山住，这个可能也是唐朝时候修炼的隐士吧。意思就是说，他也是到东海上，这遇到仙人安吉生了，也吃了个枣，食枣大如瓜，他也这个词儿。哎，
1: 就这个典故就算留下了。
0: 对，到后期您像宋朝陆游那个诗也是那么写嘛，他说那个人生无作安吉生，醉入东海齐长卿，就是都是这个。
1: 好，你也吃个枣，走。
0: 对，他也是，这个李白是这个海边上遇上个人吃枣，陆游更狠，说我不行，我海边上都不行，我得追着安吉生去，我得骑个鲸上海得找他吃枣去。
1: 古人想象力太丰富了。
0: 哎，所以吃枣要完嘛，这是。
1: 这就是一个关于枣的典故。
0: 对，这是咱们讲有点超现实主义的，咱们讲个现实点的梨子。
1: 梨，
0: 对，梨，野梨，当然不是咱们现在吃那个大黄梨或者说那什么香梨，咱们传统的野梨，这个东西以前叫甘棠。
1: 甘棠，
0: 对，诗经里头有首诗啊，它叫韶南，这名字叫甘棠，说这必废甘棠，勿剪勿伐，少伯所拔，就是说这个周公的弟弟，周武也是周武王的弟弟，周公的重要的辅政的助手叫韶公，韶公氏，韶公被后来被封在燕国，最早的燕国的国君。说韶公这个人呀、是个很勤奋的人，就关心老百姓，他就下基层搞这个巡回办公。
1: 呵，
0: 哎，下基层之后呢，巡回办公就办公点呀、不能说光天化日这风吹着雨日晒着雨淋着，太
1: 捡块砖一做完事儿。
0: 哎，对呀、那这整也挺难受，说怎么办呢？啊，好。找一梨树，甘棠，野梨树，树底下一坐，上头有枝有叶，遮风挡雨，实在渴不行，摘一梨下去，搓不搓不，吃两口解渴。
1: 他可挺会、
0: 哎，但是韶伯这人呀、好人，主持公道，然后呢，一方面是这个做公正的裁决，另一方面呢，经常这个在甘棠树下发布一些惠民的善政，然后回头这个他这一圈绕完了，回中央了，老百姓当地很怀念他。说这样的好人，这样的好领导，永远的纪念他。就说那韶伯当年做过的那甘棠那树那梨树不要动，就这诗里说的，这些梨树勿剪勿伐，不要砍了它。这是当年韶伯在这儿办过工，我们要纪念他。
1: 这也是个景点吧？
0: 哎，当然这个景点可能没持续多久吧。那咱们再说一个南方的这个作物，橘子，柑橘。哎，这个橘子呢，在这个先秦时代，我们知道最著名的一个典故就是晏子说那个。橘生淮南，它就是橘；生到淮北就变为枳，就苦了。这个呢，我们推测啊，可能是跟这个降水量线有关系。到淮南，南方，它降水量上来了，光照呀、温度呀适宜了，它含糖量就高，
1: 利于糖分积累。
0: 对，它到北方就不行。晏子当时说这个话是怎么讲呢？讽刺楚王嘛。楚王说：“你这个人长得又矮又不好看，说怎么样？”晏子就讽刺嘛，地方不同嘛，对不对？他为什么非要用个橘子呢？你想，楚王他在南面呀，他就意思说你楚，你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恶意的揣测一下晏子那个话，他可能背后阴阳楚王。橘生淮南则为橘，你楚王在江南大概也是个王，你到了北边来就不定怎么着了。这个《晏子春秋》这个书，当然我们现在不确定说是不是一定完全是晏子本人写的，因为他这个书大概成书是到的战国甚至汉朝时期。但是呢，从这个里头，如果我们相信他是晏子说的，那晏子确实是春秋时候这个阴阳大师，非常擅长阴阳人。
1: 这个阴阳可不是真的那个阴阳的那个阴阳，是这个阴阳的阴阳啊。这小嘴淬毒了似的啊！
0: 哎，没错，您看这个晏子春秋里好多故事，去写晏子跟这个各地出使啊、交流啊，这个他说话都是那种阴阳怪气儿的。包括这我们知道的这个孔子。孔子当年这个周游列国的时候也去过齐国呀，去完之后也让晏子阴阳一顿回来了。
1: 我感觉到了汉朝，因为一个人的出现，所以古代干饭人的食谱极大的丰富了起来。那这个人就是张骞，张骞出使西域，带回来了很多在当时中原王朝所没有的这些谷物啊、作物啊、各种各样的水果啊、美食啊，这些东西。那比如说，如果说我们现在能站在张骞旁边，能打开他从西域回来的那个行囊的话，曹老，这里面他会装点啥呢？
0: 那装的可多了，但我说实话，我不建议站在他身边，因为咱们考虑考虑啊，张骞为什么咱们都知道这个汉朝是这个作物引进啊，张骞丝绸之路开辟者，他带回了很多作物，但我们得考虑考虑，张骞为什么要带这么多作物？一，这个咱们往好里说，高大上里说，他有这个贡物思想，就是我出去那么大一趟，我回来我得给皇上供点什么新鲜玩意儿，贡物思想。二一则呢，现实需要，张骞使西域不是说咱们今天旅游自驾，
1: 他有任务。
0: 对，他去，而且路程非常坎坷，先这个到匈奴，咔扣一阵，扣好几年，搁那儿干苦工，好容易跑到荒野求生，又好几年，好容易进了西域呢，今天不定遇上点啥，明天不定遇上点啥，所以他那点东西为什么身上背包里带那么多种子，带那么多作物，乱七八糟的，他为什么大家伙都带呢？

魄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

0: 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1: 所以说这个你打开的背包，我建议你最好还是在长安打开他的背包，你不要陪他一起去，不要在他身边。哎，张骞这个人，这个他出去那趟不是说是享福去的，他那是受罪去了，遭老鼻子罪了。
2: 听曹老师这么一说，我感觉张骞是一个汉代版的唐僧，还是没有孙悟空保护的那种。
1: 嗯，不，他比唐僧惨多了。唐僧这个对吧，我们
3: 好歹有通关文牒。
1: 我们知道这个一般游方僧侣在古代这个大家伙儿，我们都是看古代写的很多小说里，这种话本小说你都会写，这个强盗呀、劫匪呀，看着这种宗教类人士啊，一般不愿意下手。第一，知道这帮人没什么钱；第二，就怕影响不好，弄完之后容易遭报应。但是汉朝使者，我们知道这个在历史上这是一个牺牲概率很大的这个职业。哎，这个天下有两种使者最容易牺牲，一个是汉朝的使者，一个是蒙古的使者，经常是使着使着半截人就没了。
3: 就关键是你必须得没。你要不美，我没有理由揍他。
1: 哎，所以说你张骞这个，他差点好几回差点就没了。但是说这没啊，导致张骞他着重收集这些作物，反而说是他为咱们中国的这个作物引入起到了很大贡献。因为见什么拿什么，哎，见什么拿什么，看这东西只要觉得能吃，都想往回带，以防万一。
3: 感觉张骞实在是过得太惨了。
1: 对，万一像今天过的，假如说今天过的居延。明天到了高昌，万一高昌给他扣下来呢？
3: 吃啥呢？喝啥呢？
1: 啊，
3: 吃喝都没了，你还美啥呢？
1: 对，到宿舍给他扣下来呢，不给你粮食，每天就给你发点杂面。
2: 啊，那我的背包里得有上一站储备的一些干粮。
1: 啊，你还有种子呢，自己种吧。
2: 啊，这一站万一没有吃的。
1: 对。
3: 那他这些包里面他都存了哪些存货呢？就意志品质如此坚定的张骞。
1: 咱们今天讲啊，一般认为这个当然不一定非得是张骞本人啊。
3: 嗯。
1: 咱们讲整个丝绸之路，在这个汉代，就是咱们讲从中亚、
3: 嗯、
1: 西亚陆续传入到中国的这种蔬菜呀、啊，非常多。最简单的，咱们讲这个豆类，豌豆、蚕豆、扁豆，这大家伙都天天常吃啊。
3: 嗯。
1: 哎，这都是西域来的，黄瓜、菠菜，香菜，那会儿叫芫荽。大蒜、大葱，这以前中国是小葱，中国本土是小葱。
3: 这些东西咱都没有啊。
1: 那都没有，所以你这会儿都得等张骞回来，不然你葱，不然你想葱蒜边疆找不着，你只能拿姜生姜。
3: 能理解为啥人家那会儿那八珍里面都是那玩意儿的，其他东西确实没有啊。
1: 哎，没错、
2: 啊。这么一说，我好像还在某些电视剧当中看到过秦始皇吃黄瓜。
1: 那黄瓜他吃不着。他可能这个得晚点，你看看秦始皇能不能这个。
3: 他吃个倭瓜算了。
1: 哎呀，倭瓜他也不好找。
3: 也没有。
1: 嗯、他那地儿倭瓜也不好种。
3: 那可真就是，客官您要的都没有。
1: 来。
0: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4: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刚才咱们聊了先秦时期能吃到哪些水果，也聊了张骞出使西域带回来的那些舶来品。你可能想不到，我们现在餐桌上的黄瓜、香菜、大蒜都是沿着丝绸之路旅行到中原的。而到了隋唐，京杭大运河的开通，让南方的柑橘、茶叶能够北上，北方的粮食、铁器能够南下，这条水道成了中国最早的美食高速公路。顺着时间线再往前走，宋朝的《东京梦华录》里记载了汴京夜市的热闹景象。武松三碗不过冈，喝的是高度白酒还是低度米酒？宋朝人真的能随便吃牛肉吗？咱们继续来听。
1: 之所以这么些东西咱们说中国传统上没有，后来进来，咱们不就是西域，咱们今天说起来好像是一个很笼统的一个概念，但是事实上我们如果详细考察，就是张骞当时他所谓出使西域绕那一大圈，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整个覆盖中亚的一个超大的地域范围。
3: 嗯，
1: 哎，咱们讲张骞当时是先从长安出发，
3: 嗯，
1: 走过河西走廊，先到嘉峪关出来，进新疆，这是罗布泊了，这匈奴扣了几年之后，跑到楼兰，到楼兰中转站就待了几年，然后得绕过塔克拉玛干沙漠呀，到天山，他要找肉之人嘛，大月之嘛，也叫。

0: 还有大昭之的，找乌孙人嘛，他就找穿过沙漠，这就已经这个咱们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就已经到这儿了。这一路上，你像过现在这喀什呀那些地区，什么当时叫和田、叫梭车，这都已经过来了。乌兹别里山口过去乌兹别克，一路戳进今天阿富汗、伊朗，因为当时大昭之已经变成这个当时叫安息国、安息帝国的这个主要的领导阶层了嘛，就戳到伊朗，绕一大圈再回来。
1: 哦，伊朗那块的波斯
0: 喂，
1: 就带回来菠菜。
0: 那菠菜可能还要再晚一点，这个倒不一定是这个张骞弄的。菠菜呢，一般现在认为是唐朝时候从波斯过来的。当然走的是这个路，
1: 还是当年的路线。
0: 对，所以说你看现在咱们今天吃的很多，包括这种还有一些水果上的，比如说甜瓜、小茴香呀这种，哎，这个莴苣啊，哦，还有一些咱们今天吃的这种芹菜，不是咱们中国那种水芹了，那种大芹菜，严格上说都是丝绸之路进来的，所以说要把这些东西呢，不一定真实的放在张骞的背包里，但是呢，他确实是由于张骞背着包，他这个背包客开辟了这个路线之后逐渐进来。
1: 他在那个社交媒体上发了一条我的这个旅行之路，啊，的后面的这些驴友们跟着他的这条旅行之路，就是咱的丝绸之路就来了。
0: 哎，没错，所以说张骞这个人对于咱们中国饮食史的贡献是非常大的。对，
2: 太不容易了，张骞这个线路啊，我听了之后，你别说他当时，现在我感觉我没个三五年我也回不来。
0: 那你要不你选择另一条线路？啊，就是这个往后点，稍往后点，汉朝走陆路嘛，你到东晋时候开大伙开始走水路了。你可以去东南亚呀，对吧？海上丝绸之路，哎，这个说起海上丝绸之路，这另一条路线传过来的东西也很多。因为这个印度，我们知道南亚次大陆，物产丰富，都知道那是好地方。当然，这个我当然吃饭最好不要直接去印度吃啊。哎，咱们今天讲这个，
1: 买它的初级农产品可以。
0: 哎，对，咱们今天讲丝瓜、茄子、绿豆，还有这种咱们讲叫矮缸豆这个东西，都是南亚次大陆传来的。哎，有比较明确的，像印度过来的苦瓜、魔芋，这都是印度那头，我东南亚过来的。你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北方寒苦嘛，这个敌国又比较多，到东南亚去，那儿就没有什么成型的这种敌国政权，你无非就遇上点海盗、蛇虫、瘴疠、森林。
2: 算了吧，算了
1: 这个成活率也不高，感觉。
0: 啊，你还可以那个跟着对吧？跟着法显大师这一路到斯里兰卡去，狮子国绕一圈。学学佛法，你再回来。
2: 好，我再种点红茶。
0: 哎，没有一条路，这个安全一些，比那个安全多了啊。
2: 这两条线路听起来都不是很安全，我还是就在这儿待着吧。
1: 所以这些就都是通过不断的跟其他地域的国家或者文明和这种农耕文明去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了更多的农作物
0: 对，
1: 可以去种植，
0: 没
1: 然后
0: 错。
1: 大家可以吃到更多的好东西。那这个里面有一个我想问的就是。汉代的影视剧当中，哎，有些啊，有人嗑瓜子儿，现在我们叫葵花籽，对吧？
0: 哎，
1: 哎，那葵花籽，大家说这个也行啊，因为你看"青青园中葵"嘛，那能嗑上，能嗑上，真能吗？真能嗑上瓜子儿，吃上花生啥的吗？
0: 嗑不上。
1: 那葵那怎么回事呢？那葵花籽的葵
0: 咱们讲古人讲葵
1: 啊，
0: 这个是指一种蔬菜。
1: 啊，
0: 咱们今天有地方叫冬寒菜，有。
1: 你看这曹老师特别厉害，给我解释了一下，人家他妄图说用这种冬寒菜的方式解释让我明白，但他说完以后，我依然不懂这是啥菜。
0: 就是今天咱们今天讲这个葵啊，这个有一种专门的叫葵菜，叫冬葵，它是这个锦葵科的一种植物。
1: 冬葵，那还有秋葵。
0: 啊，对，咱们就跟秋葵不一样，秋葵那也是个，咱们说虽然说它也是个蔬菜，但是它也是咱们是吃那个类似于果实那个部分嘛，它黏糊糊的。冬葵就是菜叶。哎，我们看《诗经》，还是再往上追，它《冰封》，我们这儿著名的七月那首诗，它说有句话叫"七月烹葵即蔬"，就到了那会儿的农历七月，就要烹饪这个葵菜还有豆子。
1: 其实就是秋天收获了呗。
0: 哎，对，古人繁体葵。它指的都是冬葵，因为你看它的加工方式永远是蔬菜的加工方式，而且你看它种的地方永远是家里的菜园。我们看汉朝又还有那个作品的《十五从军征》那个诗，说回来看见家里井上那个水井上都开始长葵菜了，是生了葵了。
1: 啊，这所以叫
0: 对，
1: 青青
0: 所以
1: 园
0: 哎，所以它为什么朝露待日晞呢？它为什么有朝露呢？咱们今天向日葵那玩意儿上的能有几个露，对
1: 大
0: 吧？
1: 叶片子才有。
0: 对，青的呀，青青的那绿叶上带着朝露，这是葵菜。葵菜这个东西啊，其实冬葵啊，认为其实营养价值还是不错的。它富含着，尤其富含钙质。它产量呢，相对也不低，而且比较好伺候。

0: 今天讲向日葵这个东西啊，向日葵的这个传入中国是比较晚了，它也是个外来作物。
1: 哦，
0: 哎，这个最早是当观赏植物的，
1: 好看。
0: 对，后来可能这个种的多了吧，这个大家伙发现哦，这籽儿好像也能吃，
1: 炒炒更香。
0: 哎，逐渐就发展回来，就变成现在咱们经常吃的零食了。
1: 这是葵的一个发展过程。
0: 对，所以按照一般认识来讲呢，应该向日葵传入中国不会早于元代。
1: 杨贵妃都赏不着向日葵，
2: 所以有一些那什么汉代的影视剧当中啊，编剧读的这什么青青园中葵，然后就让三国人物站在了向日葵的那个花田当中。
1: 哎呀
2: 现在想来真是
0: 他要是有能力这个把三国人物这往国外送也没准因为向日葵这个东西是美洲作物嘛，啊，普遍认为它是美洲起源，这个我们要是提前去美洲也许能行。
1: 那个时候吕蒙要白衣渡江的时候，那可能就是密西西比河了。
0: 而且这个主要还是种属不一样，因为向日葵我们知道它是个类似于桔梗科的植物。
1: 嗯，
0: 哎，桔梗科。这个冬葵呢，它是一个锦葵科，它那个两个东西科属不一样，所以它只是名字这么叫罢了，名字很像。
1: 是音译过来的时候都带着葵。
0: 对，
1: 仅此而已。
0: 如果说向日葵要论起源呢，我们通常认为说是西班牙或者荷兰的殖民者，他是通过南洋贸易把向日葵种子带到这个现在这个云南，先在云南这个种植，然后推广到中国南方。但是呢他又后来又绕了个弯，他这个东西一开始呢中国南方种，北方不种。后来呢随着这个也是类似于这个藩市贸易啊，这个东西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从中国又卖到俄国去，卖到俄罗斯。俄罗斯人种这个东西，种完之后觉得很好，然后通过这个咱们讲就是中俄蒙这个贸易线，就从俄罗斯输入到中国北方，就等于绕一圈，出口转内销。

0: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3: 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4: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5: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

0: 我是小雅，在105幸福健康会，每一天都致力于让您更健康更幸福。大肠与小肠是人体消化系统中的两个重要器官，但我们不少人总会忽视它们。接下来一起来了解一下小肠。
1: 在我们人体的器官当中啊，我们人体的脏器当中，我们往往最容易忽略的有这么几个脏器，有这么几个器官。比如我们容易忽略自己的眼睛，用眼过度。比如我们最容易忽略我们的肠胃，遇到好吃的我们就胡吃海喝一顿，哈哈，这个心情不好了或者不想吃的东西我们宁可饿着。还有一个，我们容易忽略自己的脚。所以对于营养的摄入而言，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脏器。我曾经举过例子，就是我们身体的各个器官各个脏器都是我们身体的孩子，那么老大是谁？老大就是胃。而往往一个家庭里面孩子众多，最受委屈的往往是老大，所以我们更应该去关心这个老大。这个胃呢，就相当于咱们身体当中的一个加工厂，我们可以把它当作食物的研磨厂房，它能够消化食物。那么关于这一个观点，现代医学的说法也是如此。现代医学讲的胃可以分为贲门部、胃底部、胃体部和幽门部四个部分，它具有吸纳和调和食物的作用。那么一般来说，一个成年人的胃大概可以容纳6000克的食物，那就是12斤呢。当你吃下去的食物达到胃部的时候，胃就会自主地分泌一定量的胃液，这个胃液就有胃酸和蛋白酶，它会把食物腐熟，那么这个过程叫消化。而且对于不同的食物，胃的排空也有着明显的差异。你像这个容易消化的蔬菜水果，在正常情况下3个小时就可以排空一次。白色的肉类，你像这个鱼肉鸡肉，大概3.5小时会排空一次。你包括面条米饭啊，这些主食在内的混合型的食物，大约是4.5小时可以排空。所以我们吃饭的时候大家注意啊，现在所有的餐厅基本上餐后都给你上一盘水果，这个水果不要吃，没有意义，反而对你的身体不好。因为水果的排空时间要短于这些主食的排空时间。你像如果是红色的肉，你像猪肉啊、牛肉羊肉，它的排空时间要超过5个小时。所以这些食物它只有经过我们的胃给它腐熟消化成为细微的物质之后，脾才开始发挥作用，脾才能对它进行运化，变成人体功能所需要的气血物质。总之，胃是食物的研磨厂房，是人体消化食物的重要场所，它会把食物分解成我们人体所需的各种营养。那么营养好不好，主要是看哪儿的功能呢？我们的整个消化吸收系统都非常重要，那么对于营养的吸收，我们要看小肠。你看我们大部分人都有过一种像腹泻啊、腹胀啊，或者大便稀薄的这种情况，或者大便里面含有较多的油脂啊，这个人就会体重减轻，就会乏力，就会贫血。那么以这些症状为主要表现的，它就属于小肠营养吸收不良综合症。那么之所以把它叫综合症，是因为它还不能明确地称之为一类疾病，我们应该把它化为一种亚健康的状态，实际上也是应该属于一种病症或者叫病态。这一类的人现在是越来越多，而且这一类人更应该重视你的胃肠健康。人类和其他动物在进食以后从食物当中获得这个营养成分的过程啊，都是需要经过消化系统的消化吸收代谢这些环节的处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小肠就负责吸收这一个重要的环节。换句话说，就是营养成分的吸收主要是在小肠内进行的。首先你

看我们的小肠啊，它非常长，正常人从食管到直肠，整个消化管道的总长度也就八米左右。可是小肠占了多少呢？这一个小字啊，可能让很多人误会，觉得它很小。实际上，小肠大约占了六米。我们就来看一个成年人，你身高，你再高点吧，你给你算两米，这六米也不得了了。因此，这样超出人体高度几倍的小肠，它只能折叠的收纳于人体的腹腔之内。那么，收纳小肠的腹腔空间非常非常狭小，看起来它是没有办法正常的伸展活动。但是小肠也是有生命的，为什么呢？因为小肠它有动脉、有静脉以及淋巴管和神经组织，而且它的黏膜上皮的表面会通过各种手段，比如褶皱啊，比如凸起啊，比如凹陷，获得大量的面积。如果把它摊平，一个小肠黏膜它的表面面积可以达到20平方米。你看看你的卧室有多大，看看你的床有多大。那么小肠它又会通过壁黏膜内腺体的分泌功能，分泌出大量的小肠液。一个正常健康的人，每天呢可以分泌1到3升的小肠液。大家可千万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小肠液，它的成分是非常复杂的，它有各种消化酶，有肠上皮细胞和微生物，其中消化酶当中也包括了肠激活酶啊，什么肽酶啊，淀粉酶，什么脂肪酶，麦芽糖酶啊，蔗糖酶，包括乳糖酶啊，很多。那么这些酶就能把胃消化以后的产物给它稀释掉，同时呢又把水啊、无机盐啊、脂肪啊、碳水化合物啊、蛋白质等各种营养成分进一步的分解，成为最终能被我们人体直接吸收和利用的营养物质。所以在正常情况下，我们的小肠每天可以吸收几百克的碳水化合物啊，100克以上的脂肪，以及50到100克的氨基酸、离子这些成分。所以小肠的吸收功能巨大，不容小视。那么因为小肠能够有效地吸收人体所需要的营养成分，所以食物营养好不好虽然很重要，就是我们讲吃这个也好，吃那个也好啊，获取这种营养素也好，获取那种营养素也好，就是营养好不好虽然很重要，但是小肠的吸收才是关键。如果因为各种原因导致你小肠吸收功能减退，那么营养物质绝对不可能正常的被小肠所吸收，那就会直接从粪便当中排泄出去，那就容易引起小肠营养吸收不良综合症的发生。那么长期得不到缓解呢，对人体的危害当然是巨大的。所以我们要照顾好肠胃的同时，更应该注意去照顾好小肠，积极的去防治小肠营养吸收不良综合症，才能保证营养的吸收，才能提高我们的生命质量，才能让我们的身体不受病痛的折磨。

0: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1: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0: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1: 意见不同
0: 可以坦诚相见，
1: 可以不予理会，
0: 只是别冷嘲热讽，
1: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0: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了解完小肠，我们再来说说大肠，一起来听一听。
4: 这个我相信大家对一个概念非常非常熟悉啊，前两年是炒得沸沸扬扬。这个概念呢叫宿便。说这个宿便呢，如果积存在体内，就会产生毒素，进而危害人体的健康。它的说服力非常之强，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深以为然。什么是宿便呢？其实无论是传统的中医，还是现代的医学，包括现代营养学，都没有宿便这么一个概念。这个所谓宿便，它只是为了某种利益集团而编导出来的这么一个概念，它一定是为某一类或者某一些减肥产品为了达到它的销售目的而杜撰出来的一个概念，编出来的一个名词。那么如果我们去从字面上来去理解的话，这个宿便的原型，它应该指的是那些积存在体内因为多种原因没有来得及排放出来的粪便。这个粪便当然大家都不喜欢，但是再不喜欢的我们都熟悉它。这个粪便是人或者动物在进食食物之后，经由胃和小肠的消化吸收以后剩下的排泄物。这个粪便有四分之一是水分，其余大多都是我们人体无法吸收利用的脂肪、蛋白质、无机物。就是粪便的正常排泄是人体正常进行新陈代谢的重要标志，这一点没错。我们经常说这个人生在世吃喝拉撒睡，尤其这个很多老年人讲养生，这个经历过人生沧桑之后，就突然发现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没有别的什么梦想了，当什么总裁，拥有多大的房子，那些都不想了，只要能让我能吃能睡能拉那就很好。这个话很实际，能吃能睡能拉，你把这三条做好了，你是绝对健康的一个人。所以排便是一个重要的新陈代谢的标志，但是在我们人体整个的消化系统当中，是哪一个部分或者脏器在负责和管理这一部分的工作呢？哎，这一点中西医是高度的统一，一致认为粪便的排泄和大肠是有直接的关系的。咱们人的这个大肠啊，它位于腹腔，主要是由盲肠、阑尾、结肠、直肠还有肛管组成的。它是在消化道的下段，是人体消化系统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那这个大肠它有多大呢？我们昨天说小肠，这个很有意思，它明明大的给人家说成小，明明小的给人说成大。这个大肠啊，比这个小肠要小得多。啊，昨天我们讲这个小肠，它有6米之长，可这个大肠呢，它的全长大概是 1.5 米。它在接受小肠下传的食物残渣之后，它会把那些多余的水液给它吸收了，就形成了粪便。同时大肠它可以通过它自身的蠕动和润滑功能把这个粪便呢排出体外。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人体也得到了营养的供应，同时呢把消化吸收食物营养过程当中

的垃圾也给你清理干净了，身体就会变得健康轻松，人会很舒服啊，这是健康的状态。那么在中医看来，排便是大肠之气推动着粪便把它送到了大肠的末端，并且经过肛门有节制的排出体外，所以大肠又被称作传道之官。那么又因为大肠能够吸收食物残渣中的水分来参与体内水液代谢，所以又有大肠主筋之说，这个筋就是天津的筋。那么如果我们这个大肠它特有的这种传导与主津液的功能失调了，我们就会出现一系列排便失常的现象。如果是传导功能失调了，那么就会出现大便无力、秘结不通、下腹胀满。那么如果主津液的功能失调了呢，那它就不能吸收食物残渣中的水分，那么这个大便呢，除了会表现为稀汤之状，还有可能会导致腹泻或者痢疾的发生。那么如果大肠干燥，它过度的吸收了食物残渣当中的水分，那么大便就会变得干硬，而且排出困难，这个就是医学上常说的大便燥结。所以粪便当然我们人人都不喜欢，但是我们人人也离不开它。如果大便不正常，它一定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痛苦，给我们的学习生活带来不便。我相信大家一定是深有体会，尤其是便秘和腹泻痢疾这样的病症，因此人们才说无毒一身轻，而这也正是商家们大肆炒作的原因。总之，调养胃肠来养生，通过各种方式来促进我们大肠的蠕动，保证我们自己的粪便能够正常有规律的排泄，是十分重要的。所以我们要掌握一些基础的知识和方法。

0: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2: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

0: 人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4: 便秘吃香蕉为啥不管用呢？哪些水果更有助于润肠通便呢？
5: 一说起便秘，不少人马上会想到吃点香蕉来缓解，实际上这是一种想当然。水果之所以能起到一定的帮助排便作用，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含有较多的膳食纤维，它不能被人体吸收，却能在肠道中吸收水分，使食物残渣变得松软，并增大体积促进排出。但香蕉含有的膳食纤维与各种水果相比并没有多多少，只当普通水果来吃就好。由此可知，想润肠通便就要选膳食纤维含量更高的水果。这里为大家推荐三种水果，一是猕猴桃，膳食纤维含量丰富，而且还含有一些不能被消化吸收的小籽籽，每天吃一两个猕猴桃有助于改善便秘。二是火龙果，其膳食纤维含量在水果中名列前茅，果实中含有大量不能被消化的小籽籽，有助于促进肠道蠕动，缓解便秘，可以每天吃半个火龙果。三是西梅，西梅在可以润肠通便的水果中独一档存在，因为它含有大量的山梨糖醇，这种物质也不能被消化吸收，它可以大大提升肠道中的渗透压，比膳食纤维有更强的吸水性，润肠作用更大更显著，所以每天西梅不要多吃，一至三个就好。

0: 幸福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接下来讲一讲护肾养肾的方法，快来听一听。
2: 肾功能一旦出问题就不可逆转了，能正常生活对于严重肾病患者来说是一种奢侈。一直以来，肾病作为一种常见的疾病，任何人都可能被它缠身。据统计，我国肾病的发病率为 10% 到 13%， 全国约有1亿名患者。想摆脱肾病，养肾护肾是重中之重，及时了解自己的肾脏情况是前提。看脸就知道你的肾好不好，肾脏相当于身体的净水器，将没有用的代谢废物排出去，调节身体的水盐平衡，具有强大的代偿功能。当肾脏出现问题时，身体也会做出一些暗示。而注意的是，腰酸背痛并不一定是肾不好，还需要结合其他的症状来判断。如果你发现自己的脸上出现了异样，就需要引起重视了。首先，肾排水异常，眼睛浮肿。早睡一觉醒来，看到自己的眼睑有浮肿的状况，多是暗示肾不好。一方面呢，肾不好会使肾脏的排水功能下降，从而导致纳水潴留，便会出现眼睛浮肿，甚至是身体的四肢浮肿。另一方面，可能是与蛋白的排出过多有关。血浆胶体渗透压下降，水进到身体组织的间隙或者腔体，就会令我们的眼睛或者四肢有水肿的症状。肾虚火旺，脸色会发黑。排除黑色素、年龄等生理性的原因，中医认为呢，脸色发黑是肾虚肾亏的表现。出现肾精亏虚是由于肾水不足导致身体的火气旺盛，所以肾虚的人看起来皮肤失去光泽，暗淡粗糙，发黑。更严重的呢，他们出现肾亏会有黑眼圈、中年痤疮、早衰眼袋等等，也表示肾病已经进入晚期。肾脾受刺激，鼻头会发红。爱吃辛辣、刺激性等油腻食物，往往会引起肾脾不适，也会出现肾虚的症状。不健康的饮食会导致肾脏无法正常代谢，体内的代谢废物不能及时排出，就会反映在脸上。如果鼻头长久的发红，还伴随着痘痘、暗疮，那就是肾虚上火了。不戒掉饮食的坏习惯，肾自然也

排出，皮肤瘙痒。在中医看来，肝肾阴虚导致血虚肤燥，或者血热加湿，从而导致皮肤瘙痒。一旦尿毒素难从尿液中排出，便会转移到皮肤上排泄，刺激皮肤并出现瘙痒。不过皮肤出现瘙痒还可能有其他的原因，如果久久不痊愈的话，建议到医院的皮肤科做详细检查。一个好的肾是从饮食中吃出来的，好的肾是从日常的饮食习惯中养出来。有专家称，引发肾病的高危行为包括爱吃重口味食物、熬夜、吸烟、服药不当等等。想养好胃，坚持这条万能的饮食法则，多喝白开水，少吃过咸食物，少吃高蛋白肉类。其中饮食中的盐分 95% 都是由肾代谢的，如果常常吃很咸的食物，会加重肾的负担，对肾的影响很大。那么这里为大家推荐两道适合在夏天喝的养肾靓汤。首先是花生核桃猪腰汤。猪腰能够滋补肾气，对于缓解肾虚、腰痛、水肿都有一定的作用。而花生核桃仁温补肾脏，能够通润大肠，治疗大便燥结等不适。所需的食材：核桃仁、花生各30克，猪腰一对，姜一片。猪腰去筋膜，洗干净以后呢，再切花刀，与花生核桃仁一起放入炖盅，加水炖个2-3个小时，再加入食盐调味即可。第二道汤呢，是山药枸杞排骨汤。枸杞滋补肾气，养肝明目，山药生津益肺，补肾色精。这个汤能够补脾养胃，夏天喝呢也合适。排骨250克，枸杞20克，山药一根，姜一片，红枣4到5粒。排骨放入热水中，去除血水，山药切块，将排骨、山药、枸杞、姜、红枣放进炖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炖至排骨软烂，加盐调味即可。多运动能够让我们的肾年轻10岁。通过饮食来养胃虽然好，但也要结合日常的运动，让肾更强壮，保持活力。三个养胃的动作简单易学，希望能够对大家有帮助。首先，反复搓热腰部。腰为肾之府，腰部有2个腰眼，反复搓热它们对于肾脏有保护的功效。采取端坐的姿势，双脚与肩同宽，先将双手搓热，再把手放到腰眼儿，捂个2-3分钟，并反复搓擦36次以上，直到感受到腰部发热为止。其次，点脚走。脚掌上呢有一些护肾的穴位，足少阴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太阴脾经都在前脚掌处。因此呢，点脚走能够按摩足部穴位，对于护肾有裨益。尤其是老年人，时常出现双腿乏力、牙齿松动等症状，多半是肾气不足所致。所以我们坚持每天点脚走5分钟以上，每隔1分钟可以停下来稍作休息。深蹲运动，这个呀是男士应该经常做的运动，它不仅能够锻炼我们的腰部、腿部力量，还能够刺激雄性激素的分泌，提高性能力。肩膀、手臂放松，头部保持稳定不动，双腿分开，下蹲时注意膝盖不要超过脚尖。下蹲时呼气，上升时吸气，每天呢做30个以上即可，切记不要过量。

生命之源，探寻幸福之道，一直是105幸福健康会的追求。感谢您与我们一同探寻。接下来的六点，请继续关注我们的105田园牧歌，与您一起领略生活的美好。我是小雅，明天我们再次相聚，不见不散。

0: 主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 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 而且加入苗方古帖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是周静，年轻时是一名会计工作者，一辈子和数字打交道。退休后跟上新时代的潮流，继续我的数字之旅，拥抱新媒体，享受 AR 制作短视频拍摄带来的快乐，与人工智能和谐共处，开启 AR 养老新生活，享受最美夕阳红。
3: 105幸福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小阵雨并间至，风力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5月27号阴到多云，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凭着《平凡的世界》拿下茅盾文学奖的路遥，为何在人生巅峰后深陷病痛与困顿？生命最后的600天，他又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挣扎和遗憾？挚友航宇亲笔撰写路遥的时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带你认识最真实的路遥。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声源于创作者瞿从、施光南的一次新疆采风之行。他们被吐鲁番那如诗如画的迷人风光和当地人民质朴的生活所深深吸引。彼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心中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空前高涨。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歌曲巧妙地借吐鲁番葡萄丰收的景象，娓娓诉说着一段爱情的成长故事，字里行间饱含着人们对未来生活的无限憧憬。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李春波《忽而黑忧》。

李春波《忽而黑忧》。这首歌由李春波包揽词曲创作，是一首充满时代印记的经典作品。李春波以知青岁月为创作蓝本，用简洁真挚的歌词生动描绘了知青们在艰苦环境中奋斗拼搏、追逐理想，以及对家乡和亲人深深思念的场景，将那段上山下乡的集体记忆化作触动人心的音乐语言，赋予歌曲深厚的情感内涵与独特的艺术魅力。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张强，大家来跳 disco。

0: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这首歌满含着革命年代复杂又深沉的情感。歌唱家孟贵宾1940年参加八路军，经历过革命岁月的洗礼，对歌曲所蕴含的情感感同身受。他将中国民歌演唱方法与西方美声唱法融合，声情并茂，把歌曲中的崇敬、愤懑、惆怅、向往等情绪诠释得丝丝入扣，让这首《送别》直击人心，与影片《怒潮》一起成为时代经典。孟贵宾，《送别》，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迎宾曲，李谷一。

李谷一在这首歌中的演唱带着乐曲特有的婉转韵味，尾音轻轻上扬，声线里满是真挚的暖意，仿佛能闻到席间的酒香与花香。1984年春晚舞台上，李谷一把迎宾曲唱得格外有感染力，透着东道主的热情，让全国观众都感受到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诚意，也让这首歌成为跨越地域的

宾名片，李谷一迎宾曲，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霸王别姬，屠洪刚，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冬恋，张明敏。作为一首经典老歌，这首冬恋在张明敏的演唱下广为流传，还成为了许多人心中永恒的经典。它跨越了时间和地域的限制，被众多听众所喜爱和传唱。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凤凰传奇，最炫民族风。

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您等待，令牌令牌牌。

0: 这首歌是广场舞神曲，是席卷音乐列表、占领短视频背景音乐的顶流。凤凰传奇本身是草根音乐人，唱的也是最贴近生活的淳朴词句，旋律不腻，大概这就是一首歌能长盛不衰的秘密了吧。凤凰传奇最炫民族风，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那就是我朱逢博。
1: 如果你听到远方飘来的山歌，那就是我。

来来来，凤飞飞。作为凤飞飞众多经典作品中的一首，这首歌曲歌词简洁明了，旋律欢快流畅，极富动感，易于传唱，充满了轻松欢乐的感觉，构成了这首歌曲的独特魅力。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八只眼打板城的姑娘。

八只眼打板城的姑娘，听过很多版本的打板城姑娘，八只眼的演绎总能让人印象深刻。他们没有刻意炫技，而是用自然的唱腔还原了民谣的本真，和声里既有男声的厚重，又有旋律的轻快。那一句赶着那马车来，带着点俏皮的执着，活脱脱一副小伙子对心上人敞开心扉的模样，让人听着就忍不住跟着节奏打起拍子。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孙悦《感谢你》。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 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3: 上午七点，现在是晨时。
4: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3: 105健康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小阵雨并间止，风力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5月27号阴到多云，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感冒指数叫易发，天凉湿度大叫易感冒，运动指数叫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凭着平凡的世界拿下毛

0: 顿文学奖的路遥，为何在人生巅峰后深陷病痛与困顿？生命最后的600天，他又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挣扎和遗憾？挚友航宇亲笔撰写路遥的时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带你认识最真实的路遥。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2: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整理着装，每一次整理衣领都如同梳理财经脉络。我是张弛，105财经早知道，在你整装待发之际，为你理清今日财经走势，
3: 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各位好，我是洪浩。
4: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刘莎。今年的广交会上有一道特别的风景，展馆里一些采购商的胸前多了一枚小小的标识，这是专门发给那些参加过20届以上广交会的老广交标识。一枚标识就像一个岁月的勋章，它见证的不只是一个人的青春，更是一个展会、一个国家的开放与前行。
5: 在广交会展区步道上，我是老广交的拍照区，吸引了不少客商路过打卡。来自香港的采购商马中杰，采购证挂绳上缀满历届广交会的徽章，沉甸甸地缀在胸前，分外耀眼。提起参加广交会的时间，马中杰指着徽章说，
6: 差不多20年有多了，你看到我的枪有那么多都已经知道，那每一次都有惊喜的，还有我们需要的供应商，还有那些产品技术，那然后找到我们有用的东西，所以我们国家的进步就是这样的，每一天每一天都是有变化。
5: 马中杰说，20多年前办的证件一直用到现在，证件照上青涩的样子留存着年轻的记忆，每次来到广交会都像是回到了熟悉的家，在人山人海的展会里仔细询价，对比各种绿色创新的样品，签订最新的合作协议。
6: 有什么要求，有什么规格都能够达到，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到这里就是要这样。
5: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对于个人到会20届及以上的采购商，可获得老广交标识，享有专属通道和打卡礼品。专属标识与挂满徽章的采购证背后，是一场跨越山海的双向奔赴。每年的春与秋，全球客商汇聚广州，用行动为中国经济投下信任票。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对外联络部高级经理林思群：
7: 广交会的采购商证也是很有故事的，包括一次办证，终身可用。它的英文是 Buyer 而不是 Victor， 这在大型展会当中也是独一无二的。
3: 本期广交会主打品质家居，汇聚了家庭用品、礼品、装饰品、建材、家具三大板块，还首次增设了时尚饰品、竹木餐具等4个专区。展品选择更多了，全球采购商的热情也更高了。展馆里，采购商们驻足洽谈，现场下单，一边为品质家居抢占商机，一边为美好生活买单。
0: 在广交会的建筑及装饰材料展区，一家深圳建材企业的展位前挤满了各国采购商，洽谈区座无虚席，连走廊都增设了席位。在经贸团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巴西采购商路易斯·费南德斯正在为即将新建的酒店项目寻找能提供一站式工程服务的合作伙伴。
5: 你们也可以提供客房布草吗？
8: 是的，我们可以提供客房布草，
5: 包括枕头，全部这些吗？
8: 是的，全部。
0: 进一步沟通后，参展商告诉费南德斯，除了能提供床上用品及客房织物等，还可为他提供酒店的前端设计和终端服务。
5: 我们还没有室内设计图纸，平面布局方面也可以由你们稍作调整。
8: 您可以把平面布局发给我们，我们的设计团队会检查并为您提供一些优化建议。
5: 太好了，正合我意。
9: Okay, perfect, I like that。
0: 同样在这家参展企业的样板间里，埃塞俄比亚客商贝雷克特正计划在首都新建公寓，正寻找室内装修所需要的门窗、瓷砖、卫浴等产品。一下午时间，他已经和企业连续签下了3笔订单。

0: 尔比亚客商贝雷克特。
1: I know them by online.
2: 我是从网上了解他们的。我们签署了三份合同，支付了3000美元的定金。我非常高兴，合同总金额60万美元。
1: Total value is $60,000 or $70,000.
0: 在展馆的另一头，琳琅满目的展品吸引境外采购商询价、下单和订货。来自肯尼亚的采购商们看中了一款新型防水型壁纸，他们与国内参展企业反复协商，希望对方能提供更优惠的价格，以便他们试水成为肯尼亚的独家代理，拓展非洲市场。
3: So these are new material you want to introduce in Kenya.
4: 这些新材料我们想引进到肯尼亚，所以请给我们一个优惠的价格和最低起订量。
5: 这个已经是最低起订量的价格了。如果你们订单数量多一些，我们也许可以根据订单给您更多的折扣。
0: 第139届广交会共有123家境外工商机构组团参会，增长4.2%。拉美采购团负责人委内瑞拉采购商吉塞尔邦辰。
6: Here in Canton Fair Phase 2, I have over 200 people.
7: 广交会二期，我们组织了来自12个南美国家的200多名客商参会。他们前来的一大原因是来寻找创新技术和新产品，因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制造国和出口国。他们了解到中国的货物价格、生产能力和发展机遇不亚于世界任何地方。中国是全球贸易的领导者，名副其实，我认为也是最好的。
6: China is the leader of the world trade. It's true. I think it's the best.
8: 财政部公布今年一季度财政收支情况。一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 2.4%， 增幅创3年来同期新高，推动一季度国民经济实现良好开局。
9: 财政部国库支付中心主任王建勋表示，一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6.16万亿元，同比增长2.4%，增幅比前两个月提高1.7个百分点，高于过去3年同期水平，反映出我国经济运行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有力，开局良好。
10: 一季度主要宏观指标增速回升，价格出现积极变化。3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由降转升，结束了连续41个月同比下降态势，货物进出口快速增长，为财政收入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
9: 一季度税收收入增幅回升，多数税种保持增长。一季度全国税收收入4.85万亿元，同比增长2.2%，增幅比前两个月提高2.1个百分点。王建勋指出，
10: 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4.9%，主要受工业服务业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降幅收窄等因素带动。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2.9%，主要是外贸进口起势有利。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78.1%，主要是股票市场交易活跃，成交金额增长。
9: 今年年初，财政部等部门出台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惠及领域广、力度大，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政策工具协同发力，引导更多社会资源流向投资和消费重点领域。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表示，政策效果逐步显现，
11: 在支持信贷投放、激发民间投资、促进居民消费等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效，累计惠及经营主体271万家，居民消费者5419万人次。
9: 此外，一季度我国国债发行规模超过3.62万亿元，同比增加近3200亿元，增幅近10%，为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8: 105财经早知道，我是张弛，送上奥黛丽·赫本《Moon River》月亮河。用歌声为清晨时光增添一份愉悦，歌曲结束后，精彩继续。

0: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3: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早餐面包片弹出烤面包机的那一刻，财富机遇也可能同时闪现。105财经早知道，和你在早餐时光里一同挖掘隐藏的财富热点，欢迎持续收听。
4: 家是第一空间，办公室是第二空间。随着电动化与智能化深度融合，汽车正成为不可或缺的第三个生活空间。从单纯代步到休息、办公、娱乐、社交，车辆的功能边界正在全面拓展。系列报道《新能源汽车的新进化》，今天请听车里的第三个空间，在车上可以做什么？采制记者胡波。
5: 能听懂你说我冷了，孩子睡着了，就自动打开加热，能记住你的使用习惯，并且主动提供服务的 AI 座舱，能用方言和你闲聊，提供拟人化陪伴的语音助手，能让驾驶人看懂路、开对路，实时识别变道，降低复杂路口焦虑感的车载车道级导航。这些智能化功能有的开始量产上车，有的正在成为新车的标配。长城汽车智能化产品副总经理佘世东说， AI 座舱智能体上车之后，让车从被动执行指令转向主动理解感受，并提供全时主动服务，
6: 逐渐的在跟你对话的这个过程中，观察你使用车的这个过程，它就会倾向于进行全时的一个主动服务啊。当然这个所谓的全时主动服务并不是说根据原来的做场景引擎啊，或者是做各种任务编排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功能，它并不是简单的去根据车上的一些状态做触发，而是它真的能通过端侧的认知的这个模型来看到，能听到啊，也能感到。所以全时的主动服务，它的前置一定是全时的认知。
5: 将拟人化语音助手与实景车道级导航融为一体的 AI 座舱智能体上车之后，会带来哪些体验变化？百度地图事业部副总经理刘增刚介绍，出行智能体可以支持复杂模糊的搜索，进行自然语义的路线规划和指路，并且兼顾着用户的出行习惯和记忆，还可以让用户看懂路、开对路，降低复杂路口的焦虑感，可以实时识别变道，并且偏航后的路线也可以秒跟。
6: 比如说我们可以说找一家西二旗大街上很好吃的宁波菜，在用户的这个出行习惯和记忆上，可以去说去我上周去过的餐厅，走我熟悉的路线。
5: 当车认识你，记得你的偏好，它就不再是交通工具，而是移动的私人空间。随着自动驾驶技术快速推进，业内对汽车第三空间的进化方向也给出了更多想象。滴滴自动驾驶 CEO 张博说，当自动驾驶时代到来，汽车将会变成一个无缝衔接的第三空间。
7: 自动驾驶时代到来了以后，汽车会变成另外一个物种，我把它叫做移动的房间，它和你的上一个房间和下一个房间是无缝衔接的。比如说你上一个房间是在会议室开会，当你进入到一个无人驾驶汽车了以后，这就是一个配置非常好的会议室。如果你上一个房间是在休息，那么进入到这个一个无人驾驶的房间了以后，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休息的房间。打到一个无人驾驶的 Robotaxi 汽车的时候，这个车在接你的路上，我们已经把这个车调整到了最适合你的状态，比如说它的座椅的角度，它的空调的温度，你上车的时候车内就在播放你正在听的那一首歌，车上的车载屏正在放你正在播的那一部剧的那一分钟，你可以用车上的很好的大屏继续看你的剧，你是一个专属空间，你可以跟你的家人很轻松的去交谈。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团队正在极致打磨的体验吧。
5: 李斯战略咨询全球 CEO 中国区主席张云认为，未来更多新技术将会把汽车的乘坐体验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8: 未来的汽车可能是一个超级舒适的移动空间，它可能是一个咖啡厅，你在里边喝咖啡的，它可能是你一个办公的场所，一个封闭的私密的空间， 它可能是一个卧室，总之它是一个超级舒适的个人私密化的空间。
5: 要让汽车真正变成 AI 助理，卧室或者是办公空间并不只是技术问题。有专家提醒，把一个功能做出来比较容易，但是要把它做到车规级量产，做到绝对稳定可靠并不容易。此外，数据主权归属、观测算力成本以及不同国家法规的合规问题，都是第三空间落地前需要跨越的现实门槛。
9: 近年来，直播电商、虚假营销以及文创领域的侵权盗版现象受到关注。市场监管总局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对这些热点话题作出回应，表示将持续加强网络交易，特别是直播电商监管，更好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0: 近年来，网上购物场景更加丰富，购物体验得到提升，但网络交易侵权、假冒、直播电商、虚假营销等情况仍有发生。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白清源表示，我国建立了直播电商信息监测系统，部署开展直播活动交叉监测，依法查办头部主播虚假宣传案件，公布了5批35起直播电商领域的典型案例。
11: 近期市场监管总局又发布了电商平台幽灵外卖系列案件处罚情况，进一步释放了强化网络交易监管、守护人民群众实际上安全的强烈信号。
10: 以动画、漫画、游戏、小说等原创知识产权 IP 衍生的文创产品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活力，受到了大家的喜爱。但文创领域侵权盗版依然存在。中央宣传部版权管理局局长王志成表示，接下来将强化文创作品的创新创造，为相关创意产业发展提供丰富的内容支撑。
12: 比如哪吒之魔童闹海电影火爆以后，其中的哪吒敖丙甚至节节兽的周边产品也成为爆款，还带来了一波旅游热，文旅产品产业全链条随之盘活。四川等地版权部门主动为企业提供影片、动画、形象、配套音乐等相关作品登记服务，明晰了版权权属。
10: 中国打击侵权假冒工作年度报告2025显示，失诉期间全国版权部门共查处实体市场侵权盗版案件1.28万件，公安机关立案侦办侵权假冒伪劣犯罪案件1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4.7万名。打击侵权假冒和保护知识产权的社会影响力持续扩大，对违法犯罪行为的震慑力不断强化。
4: 自2020年新横琴口岸启用以来，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突破1亿人次，旅客平均通关时间压缩到了20秒以内。记者李欣报道。
9: 排一次队过两道关，这种被称为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模式，让旅客在横琴口岸的平均通关时间压缩到了20秒以内。在横琴创业的澳门青年吕小晴告诉记者，现在过关比坐地铁还顺畅，每天跨境通勤不再是负担。
13: 真的太快了，感觉从排队到过关大概就用了10多秒吧，以前可能还要这边排一下那边排一下，这样的麻烦已经没有了。对于我们过来跨境创业的人来说，其实时间就是效率。
9: 记者在现场看到，旅客只需要在一个通道前刷脸，按指纹迈过脚下的一条分界线，就同时完成了内地和澳门的边检手续。这种一步两检彻底告别了过去需要两次排队、两次查验的繁琐流程。高效的通关模式带动了客流的井喷式增长。数据显示，口岸启用初期每天约20000人次过关，如今日均客流已稳定在10万人次。2025年全年客流首次突破3000万人次，相比2021年增长了近3倍。不仅人流量大，车流量同样惊人。目前口岸每年查验车辆已达350万辆次。

0: 中，澳门单排车占比高达三分之二。通关便利也给孩子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利。在口岸出境车道，一辆车身印有秦澳跨境学生专车字样的大巴刚刚停稳，车上的学童不用下车，边检民警上车核验后，车辆直接驶入口岸澳门区域。家住横琴，孩子在澳门读书的洪于德对此感触很深。
1: 以前我们要自己开车或者坐公交送小孩子过关，下车排队再上车，每天在路上都要折腾很久，孩子早上也睡不够。现在每天早上还可以多休息半个小时，我们做家长就更省心了。
2: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我是张弛，资讯过后为您送上周冰倩《真的好想你》，广告之后更多精彩。

0: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
0: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0: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0: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 哎，干杯。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4: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8: 我是张弛，为您深度剖析今日财经热点，祝您把握财富先机。105财经早知道，欢迎回来。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9: 接下来关注宠物经济。日前发布的2026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显示，2025年城镇宠物犬猫消费市场规模已突破3100亿元。随着春季到来，宠物消费也更加火热，宠物友好型商店客流持续上涨。记者王胜东、季乐乐、杜正普报道。
10: 记者在北京一家宠物友好咖啡厅看到，这里专门配套了户外草坪，可供萌宠奔跑玩耍，让人与宠物都能尽享惬意的休闲时光，成了北京养宠家庭的休闲新去处。
11: 春天来了，然后也想带狗狗出来逛一下，就在网上看到了这个咖啡厅，同时遛狗喝喝咖啡，我们也可以就吃到东西。
10: 在打造休闲空间的同时，店内针对宠物的专属产品也多种多样，进一步带动了消费。
12: 某咖啡店店长田子怡：
13: 当有宠物在现场的时候，我们会及时的关注到宠物的一些动态，既给人提供一些咖啡啊、甜品啊、餐食，然后同时我们也给店里到来的这些小宠物准备了宠物鲜食，所以店里的客流量还有我们的销售额都在增加。
7: 2026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数据显示，90后仍是国内养宠群体的主力军，占比达42.7%。面对以年轻群体为核心的养宠人群，除宠物友好咖啡厅外，一些商业体和艺术园区也纷纷开放了携宠服务，打造宠物消费新空间。
10: 记者实地探访北京多家宠物友好型商业空间，在一处主打年轻消费的商业综合体内看到，这里已全面开放携宠消费服务，从公共区域到商户门店均设置了宠物友好配套。
12: 某商业综合体市场部负责人郑佳楠：
11: 让带着宠物出门生活成为一种被尊重的生活方式，针对携带宠物的顾客，我们也会有严格的要求。北京市禁养犬类，我们是禁止进入商场的，然后我们也会有专人进行看管，包括定期的打扫清理，然后消毒。
10: 除了宠物友好商业体外，一些艺术园区也打造了宠物友好空间。在北京市朝阳区的这家艺术园区，通过设置专属区域、举办宠物市集等方式，进一步满足了养宠人群的出行休闲需求，持续激活宠物消费活力。
12: 某店铺负责人丁先生：
14: 相关的配套园区的一些商户，然后都是

0: 宠物友好。跟去年春天相比的话，我们大概增加了40%到50%的一个营业额和客流量。
1: 线下宠物消费蓬勃发展的同时，电商平台上宠物用品消费也持续火爆，消费者更加关注科学养宠，功能需求更加精细化。继续听报道。
2: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宠物用品，看到各类产品琳琅满目，品类齐全，销量十分可观。其中以宠物猫、宠物犬等相关的食品、日用品等最为热销，占据平台宠物消费主要份额。
3: 某电商平台宠物商品采销周彩霞：
4: 进入今年，我们也会看到与过往不一样的，就是我们的宠物电器，特别是现在一些带有摄像头，然后能够跟用户去进行一些互动交互类的喂食器或者猫砂盆，它的增长也是非常快的，包括一些狗狗鲜食啊，一些搜索量基本上也都是达到了一个200%以上的这个搜索的高增。
2: 此外，宠物消费的火热已从实体用品延伸至全链条服务，除了线上线下持续热销的宠物用品外，宠物线上问诊、食品检测溯源等数字化服务也日趋完善，给养宠人群带来了更便捷、更安心的养宠体验。
3: 某电商平台宠物商品采销周彩霞：
4: 24小时就是随时随地在那个在线问诊那里去联系我们的这个互联网宠物医生，他会给到我们比较专业的一个解答。针对消费者比较关心的宠物食品的安全问题，我们针对于我们每一批次采进来的包裹粮食品这些都会去做检测，并且保证我们每一批次入库的商品都是可溯源的。
2: 宠物消费的蓬勃发展，既映射出消费活力的持续释放，也体现出北京消费场景的不断丰富与升级。同时，业内人士提示，养宠人群要遵守相关规定，文明养宠，安全游玩，共同推动宠物消费市场持续健康发展。
1: 近年来，一些地方通过违规实施与税收挂钩的财政返还等方式，招引仅从事开票业务的空壳企业落户。一些企业通过关联方之间循环开票等方式，人为做大销售规模，以获取融资等便利。这种开票经济破坏了市场公平竞争环境，割裂了全国统一大市场。今年以来，税务部门深入纠治开票经济涉税问题，取得初步成效。记者唐静报道。
5: 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违规招商引资企业较为集中的废弃资源综合利用、再生物资回收、矿产品建材及化工产品批发、组织管理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道路货运服务等六类行业开票金额同比下降 4.4%， 降幅较去年全年扩大 3.1%。其中中部地区整治效果尤为明显，六类行业开票金额同比下降 6.7%。 违规招商引资企业较为集中的行业往往具有轻资产、多空壳、用票频、链条长、反税高等特点。各地税务部门紧盯重点行业，对违规行为严查快处，持续清存量、遏增量，推动全国违规开票企业户数、开票金额持续下降。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副教授葛玉玉表示，从数据可以看出，税务部门整治开票经济的成效初显。
6: 像废弃资源啊、道路货运啊等六个行业，因为行业特性，他们是开票经济虚开发票的高风险领域，开票金额下降，特别是降幅的扩大，就反映了开票经济的治理成效，尤其是中部地区更为显著啊！一些依赖税收洼地、没有真实交易卖票的，在强监管之下就不敢再违法乱来，既能够保护税源，又能促进相关行业的规范发展，共同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
5: 税务部门在排查中发现，一些企业出于做大业绩、获取融资等目的，在不实质转移货物所有权情况下，频繁买卖仓单，实现走账走票不走货，或通过关联企业之间循环开票、相互开票，虚增经营业绩，造成数字繁荣假象。在四川，税务部门发现，个别企业为获得银行更大的融资额度，频繁从事仓单等货权交易，注水经济数据。四川省税务局征管和科技发展处副处长李勇介绍，
7: 我们既及时对该类企业采取调减发票授信额度、暗自监控开票金额等分类处置措施，防范税收风险，又将有关信息推送相关部门，避免引发其他风险。
5: 今年以来，各地纠治循环开票、相互开票取得初步成效。此类企业较为集中的批发业开票金额同比下降 2.5%， 其中煤炭及制品批发业、金属及金属矿批发业开票金额同比分别下降 7.1% 和 5.7%。 国家税务总局甘肃省税务局货物和劳务税处副处长焦小云介绍，他们结合地域发展实际，深入分析研究中药材、农产品发票监管中存在的核定增值税进项税额难等问题，建立省市县三级财税管理协同工作机制，精准查处农产品发票虚开行为。
8: 2025年6月以来，在农产品发票开票金额同比下降 14.43% 的情况下，农产品相关行业增值税同比增长了 16.67%。
5: 葛玉表示，这一增一降直观说明纠治开票经济有效挤掉了 GDP 的水分，规范了经济税收秩序。
6: 因为农民呢很难让他去税务局开票，所以农产品领域呢有反向开票，但这也导致了农产品领域虚开问题非常突出。农产品开票金额下降，而相关行业增值税的增长，恰恰说明治理农产品开票经济卓有成效，有力地保护了税源，维护了经济秩序。
2: 新的一天从财经资讯开始，每天早一点关注，全面掌握财经动态。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我是张弛。广告之前为您送上李玲玉《你潇洒我漂亮》。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0: 电信智选云套餐，自己选更随。

0: 新基础套餐家庭组网智慧应用，全部自己选择，随意搭配，让您和家人更放心。
1: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历史上的今天，5月26日，
2: 1993年，联合国提议把每年的5月26日设为世界向人体条件挑战日，目的在于提升人类体能水平，增强对自然灾害、疾病、气候变化等挑战的应对能力，从而减少相关危害的发生与发展。人从胚胎的那一刻起，人类就开始面对来自方方面面的挑战。气候变化、病毒侵袭、极端环境、战争冲突等等。所有这些灾害都是对人体条件的挑战。设立这一全球性纪念日，就是在提醒我们，重视体能、科学锻炼、健康生活，才能在意外与灾害面前拥有更强的生存底气。
1: 花灯初上，街巷中飘荡着食物的香气，富国街酱种子，博爱街蜗牛，二中熟食，大包带上一些回家吃饭。久未见到孩子的我们，是最期待他们回家吃饭的人。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5: 欢迎回来，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我是张弛。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6: 智能门锁凭借其科技感的设计与便捷的解锁体验，正在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喜爱。在智能家居品类当中，始终保持着比较高的使用频率。然而在实际的使用当中，智能门锁时常暴露出一些问题，给消费者带来困扰。有媒体报道，2025年的8月11号，有消费者反映智能门锁错误识别了外卖员的人脸，导致门锁被开启。2025年的6月高考期间，湖北省武汉市的一名高考生临考之前，因为智能门锁故障被困在家中，消防员对智能门锁进行了破拆，考生才得以按时到达考场。记者调查了解，智能锁给使用者造成的不便主要包括指纹识别不灵敏、可视频人脸识别准确性不足，以及长期使用之后电池续航下降明显等等。
7: 我就是为了不用总想着找钥匙带钥匙，所以才换了个智能门锁，确实方便了。但是我家那个智能门锁有人脸识别的功能，对门的邻居每次回家他都会识别人家，然后还总是语音播报识别失败。然后我觉得这个其实会给邻居造成困扰，我自己也觉得不太好。后来我就让商家想了想办法，把这个功能给关了。
8: 之前总是要在出门的时候想着带钥匙，所以我家去年换了一个智能门锁。刚开始觉得确实挺好用的，能识别指纹，不用带钥匙了。到后来用了一段时间，就发现指纹识别经常失灵，有时候我跟孩子试了好多次都不行，它就自动锁死了。我们要在门外站着等好长时间，它解锁以后再试才能进家门。
6: 为了选购到既安全又可靠的智能门锁，不少消费者会提前做足了功课，通过线上测评、用户反馈等等方式，多方获取信息，辅助购买决策。记者在社交平台上搜索智能门锁的功能测评视频，相关内容五花八门。有的测评博主建议要选全自动的，有的博主呢说一定要选半自动的。
9: 闺蜜买智能锁，
10: 有密码，还能人脸识别，不用带钥匙了，真好，就它了。
11: 结果一年后，指纹怎么打不开啊？这锁芯咋还回不去了？又成大冤种了。
9: 而家居博主买智能锁，这锁是全自动的，还是半自动的？我只要全自动的。锁芯是 B 级还是 C 级的？B 级的我可不要。 指纹是光学指纹还是半导体指纹？最好是半导体的。
12: 我安装的不是智能锁，而是良心。

0: 问题，这样就算楼道里人多眼杂，也不担心密码泄露被偷家。我一定会建议你，家里有老人小孩的，能选半自动就别选全自动。半自动需要自己用手扭开门，全自动是全机械带动开门。看着是高级，但半夜一响，一家人都别想睡了。我一定会建议你，半导体的指纹锁，千万别选光学的，识别的慢就算了，还非常耗电。
1: 面对测评博主众说纷纭的推荐，消费者往往在众多选择当中感到困惑，难以做出最终的决定。近期，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天津市消费者协会、河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对市面上20个品牌、30款智能门锁产品展开了比较试验。结果显示，虽然当前产品在基础可靠性和用户体验等方面进步显著，但是在核心安全技术上，不同品牌产品表现存在差异。30款样品当中，有19款出厂的时候带有 IC 卡，其中12款可被复制的 IC 卡成功解锁，安全隐患突出。在27款能够配网的样品当中，3款产品在传输用户账号、密码及远程开锁指令等敏感数据的时候，采用了明文传输方式，没有进行有效的加密。在具备面部解锁功能的样品当中，有3款产品可被红外相机拍摄的平面照片解锁。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商品监督部杨小莹介绍，部分智能门锁面部识别防伪能力不足，暴露出的安全隐患值得消费者高度警惕。有请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卢云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嗯，欢迎您。我们今天呢是讨论的自己家门上的这个智能门锁的安全性的问题啊。大家会有这样一些问题，比如说我感觉一觉醒来门是开着的，于是呢整个人都不好了，然后要出门的时候呢结果发现门打不开了，还有就是自从这个装了智能门锁就没有什么安全感了。那么从您的这个观察上来看啊，就智能门锁在实际应用当中是不是普遍存在可靠性与用户预期不太一样的这样的问题？
2: 嗯，确实是。因为现在智能门锁大家使用起来非常的方便哈，这个随身也不需要再携带钥匙，而且呢就是如果有朋友啊、亲戚啊到访都非常的方便，但是确实也出现了非常令人啼笑皆非的一些情况哈，刚才我们节目中也听到了。因此呢，我觉得这个智能门锁的这个使用的便捷性，不应当把它的安全性以及由于门锁本身的安全所辐射的其他的，比如说个人信息也好啊，或者是这个使用上的一些障碍，或者是导致一些卡被复制这样的一些风险，不能把这些作为一个使用方便的一个代价。主持人，
1: 嗯，商家在宣传智能门锁产品的时候，往往会用上很多非常专业的，然后听起来科技感很强的这样的宣传语。有的商家宣传的是，比如说像支持 3D 人脸识别，实际上呢，用照片就能够打开。那么这个是不是涉嫌虚假宣传？一旦消费者买到了这样的商品，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2: 嗯。这显然已经涉嫌虚假宣传了哈，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智能门锁的这种人脸识别，它是否真正达到 3D 的这种识别的效果？那么如果真正达到的话，无论从它的安全性上来讲，还有从它的这个识别的精准度来讲，应该说是达到了一个质的飞跃。但是现在呢，可能很多只是打着这样的一个幌子，技术上根本达不到，但是呢却是用的普通的这种人脸识别，甚至像刚才我们节目中介绍的，很方便就容易被破解了。那么这种情况呢，一方面从广告法上它已经涉嫌一个虚假宣传，另外呢这种宣传方式呢会使消费者陷入一个错误的认识。但是比如说同等情况之下，我就可能更愿意去买或者相信这个所谓 3D 识别的这样一种功能，所以呢这就会使消费者做出一个错误的购买的一个判断，因此呢在消法上它有可能会涉嫌构成欺诈。那么遇到这种情况呢，一般来讲呢都是先与商家去协商，那既可以通过这个销售渠道，也可以通过生产厂家的这个渠道去进行协商。那么如果呢消费者是从平台上买的话，还可以通过平台去进行协商哈。那么同时呢还可以去向相关的部门去进行投诉啊，或者是由第三方的调解组织去进行调解。如果说还不能够解决的话，那么消费者在固定证据的情况之下，也可以向法院去提起诉讼。
3: 105财经早知道的旅程即将抵达终点，节目。

入尾声，送上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前世今生》，为您驱散早起的困意。接下来，欢迎走进家有爸妈的温暖世界。

0: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电视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给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扶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 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辨证施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6: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吴玲。退休后出入朗诵班时，我总把朗诵当作简单的念课文，老师一句声音是情感的外衣点醒了我。我学会了用腹式呼吸支撑声音，结识的同窗挚友，我们相互分享朗诵技巧，为彼此的进步而欢呼喝彩。退休不是人生的休止符，而是探索自我、拥抱美好的新起点。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7: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小阵雨并间止，风力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5月27号阴到多云，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